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国自5月1号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1: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0: 今年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启东京审判80周年。多国学者指出，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今天是5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门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号发表声明说，在5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地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的国家外交部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4: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

0: 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阿拉格奇对部分地区国家为推动外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会毫无意义，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是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

0: 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另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
1: 美国政府以2月28号开始的敌对行动以结束为由，规避战争权力法60天的时限要求。结合当前美方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举动来看，美国此举究竟是真正的终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在为下阶段重启军事行动做铺垫？美此次临时停火不断延长，这种脆弱的停火状态能否长期维持？后续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相关解读。
2: 那我想，现在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所做的这样一个表态呢，很明显是在为美国政府进一步的来进行一个扩权备战做相关的准备。那我们知道，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力法案，实际上如果美国总统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那么在60天之内必须要停止军事行动。那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它本身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而赫克塞斯呢，现在明显是在 进行了一个与伊朗的替换，把军事行动来替换为与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火行为。所以在当前的状态之下，那么作为美国国防部，现在认为与伊朗的这种敌对行动已经终止。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相关军事部署仍然在进一步的加强。未来呢，美国和伊朗来开启新的这种短促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包括我们看到现在 美国政府自己也在披露出未来有可能会和伊朗方面再有更进一步的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冲突。那我想，现在从美国的国会来讲的话，现在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缩限那么总统当前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权限。所以我们看到，作为民主党来讲，现在是不接受赫克塞斯的相关解释，而部分的共和党人也表示对于相关言论的一种质疑。这说明对于总统的这样的 一个权力的进一步的扩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感受到非常的不满的，所以在未来有可能在国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有可能会看到美国和伊朗处于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因为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短期之内很难的得到完全的缓解。那么双方想要在短期之内实现一个全面的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谈判大概还要再进行一段时间，而双方的军事的冲突也有可能随时还会再次爆发。
1: 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
3: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 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4: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0: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 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好来看，美国国防部日前称，对伊朗战争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250亿美元。据法新社报道说，4月30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表示，这一数额可以涵盖联合国旨在为8700万人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全部所需资金。
2: 据报道，联合国2026年计划为8700万人筹集2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而目前资金到位率仅为 28%。 弗莱彻表示，他知道250亿美元能做什么，如果有了这笔资金，就能为8700万人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支出很可能远超250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一数字被刻意大幅低估。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数据未计入美军基地大面积损毁后的修缮费用，如果计入，支出估计将达400亿至5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属实。他写道，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
1: 来看路透社5月1号报道说，美国海军正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工作。报道称，美国海军已向该公司授予最高约1亿美元的合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数日。再来看，伊朗足协主席塔吉5月1号表示，伊朗国家队是否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相关赛事，仍需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协调。他指出，如果伊朗队参赛，必须确保不会为球队制造任何场外争议或不利因素。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国际足联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他对伊朗参加世界杯没有意见。
3: 以色列国防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几周内，以军第98师在黎巴嫩南部城镇宾特朱拜勒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4: 以军称，在行动期间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镇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当地时间5月1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哈布什村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该村居民向村庄外撤离至距离不少于1000米的开阔地带。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及武器装备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稍早前，以军表示，当天黎巴嫩真主

0: 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以色列紧急救援部门表示，这次袭击击中当地一辆汽车，造成两人轻伤。黎巴嫩卫生部4月30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2号黎以冲突升级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方至少2586人死亡，另有8020人受伤。
1: 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的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呢，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经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2: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经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2: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3: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2: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的波澜。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 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

0: 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撤军威胁目前更多是一种施压手段，而非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散。分析人士指出，美欧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代价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华盛顿将其定性为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必要之举，而马德里连同多个欧洲伙伴则将其视为一场仓促启动、缺乏推出策略且经济代价正在由欧洲来承担的军事冒险。这道裂痕短期内恐怕难以弥合。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
2: 好，我们来看到德国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其政府和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3: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2: 好，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方面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2026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于古巴的压力。特朗普3月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多国学者指出，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4: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5: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人、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国際

0: 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五谷丰登，汇就振兴新图景。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五一假日期间，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各交通领域全维度升级服务供给，全力守护公众的平安顺畅、温馨的假期出行。
17: 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67.6%。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8400架次，运送旅客130万人次。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
18: 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你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17: 一号当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
19: 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0: 五一假期里呢，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在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众多游客沿街而上，穿行于随山势起伏的城墙之间，领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在八大处公园

0: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在花香与美景里欢度假期。在承德避暑山庄，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水青山之间，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皇家园林的人文魅力与自然景致。 在山东威海南海新区第19届沙雕文化休闲季正式启幕，将国家级非遗作为核心创作载体，打造出气势恢宏、气韵生动的沙滩雕塑作品，以细腻沙意还原非遗神话故事，让游客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河南郑州的电影小镇以全天有戏为主题，从早9点至晚10点百场演绎轮番上演，让戏中游贯穿假日全程。景区特色打造的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寓意幽默带领游客体验难忘的童趣时光，传递本土文化温度。
1: 体验感挺好的，就是刚刚去看了那个村口小学堂，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像回到小时候上学一样，然后带着小孩拍照也好看，特别出片。江苏句容茅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一场融合传统非遗与沉浸式体验的民俗文化盛宴在此精彩上演。二龙戏珠精湛的技艺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马灯舞则再现了古代战阵与农耕喜庆的热烈场景。在广州的极地海洋世界巨大的深海实景展缸中，水下表演敦煌飞天正式开场。表演者们身着融合敦煌壁画元素的华服，缓缓潜入水中，以经典的反弹琵琶姿态定格，重现壁画中的飞天神韵。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1点31分， 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 韩战1994、消失的人、川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的前三位。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了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的激发了假日的消费活力。 5月1号起呢，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两天降水将会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呢，今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 4至5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前半程全国大部地区有降水和降温天气，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
2: 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会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对此呢，有网友称， 5月1号起 高速不再使用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这些言论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专家解释，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 并非2026年5月1号全国统一上线。
0: 与过去上高速公路走人工收费车道时，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卡支付的操作不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帮助大家实现免零卡、免还卡通行高速。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对我们没装
4: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零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0: 通运输部表示，根据试点计划，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
1: 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
0: 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驿路畅通服务入口，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用户可通过扫码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驿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针对有些网友担心的车辆被套牌问题以及支付账号泄露等这类数据安全问题，也将进行有效保证。
1: 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的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存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2: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一批新规正式施行，涉及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直接影响公众的出行、生活、消费等方方面面。
0: 中国首部生物医学新技术管理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是指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中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明确了临床研究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等惩戒。面对严峻的非机动车行车安全问题，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作出调整，将原来的鼓励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调整为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这意味着佩戴头盔正式成为法定义务。此外，新修订的条例将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乘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也同样需要全程规范佩戴头盔。针对外卖骑手，条例规定平台经营者合理确定配送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驾驶。骑手未佩戴头盔或违反交通规则时，系统自动发出语音提醒并上报，及时进行安全预警。针对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要求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严格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定，严禁生产销售车辆与认证样品不一致，严禁预留改装空间，严禁销售未经认证车辆，严禁销售不合格车辆，严禁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

0: 行车，切实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新修订的四川省烟草专卖条例也于5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明确向未成年人售烟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此外，条例还明确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草销售网点，经营者需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售烟标识，难以判明年龄的需查验身份证。目前，四川省21个市州已做好同步执行计划。市民如果发现违规线索，可拨打12313或12345热线举报。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3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161.9%和71.5%，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33.4%和21.6%。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和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号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工采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号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

0: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十二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
1: 好，来关注羽毛球赛场。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昨晚在丹麦霍森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中国队派出了第一场男单石宇奇，第二场男双梁伟铿、王昶，以及第三场男单李诗峰的阵容，最终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是东道主丹麦队和泰国队之间的胜者。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五月，北半球的天气增添了些许夏天的味道，很多地方的气温快速蹿升。在中国受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各地的气温明显下滑，尤其是北方普遍是有4到8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还会超过10度。但是很快五号前后气温又将会明显的上升，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蹿升至30度上下，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起来。而在中国的南方，因为雨水频繁，升温乏力，那么今天长江以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对流天气也不少。到了明天，雨水总体会南压，后天雨水还会停歇，假期之后又将会有雨水发展。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这里晴朗的中欧一带升温也是比较快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升至25度以上。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南部的天气正在逐步的恢复平静，很多地方呢还会有一些弱的降雨，不过特别显眼的是在美国的东南部，今天依然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天又会迅速的减少减弱，随之气温也会攀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重回25度以上。
5: 北京小雨，10到23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6到18度，天津小雨，12到24度，兰州阵雨转多云，6到18度，唐山雷阵雨转阵雨，9到24度，邯郸阵雨，12到23度，成都阴转小雨，15到22度，济南小雨，12到22度，郑州小雨转阴，13到23度，福州阴，21到29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温哥华晴，11到20度，西雅图阴转晴，11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到10度，纽约小雨转晴，7到16度，华盛顿阴转晴，7到16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3度，东京晴转阴，15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晴，7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22度，柏林晴转阴，11到26度，维也纳晴，11到24度，苏黎世晴转阴，10到25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

0: 人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道府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容，失一官不容。

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这里是中国粤西地区，山海交融，活力澎湃。在这里，万亩竹海蜕变为广东人的云上山居，直升机带你俯瞰乡村新貌。
1: 哇，好快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
0: 在这里，千年渔港重获新生，海洋牧场正崛起一座座蓝色粮仓。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在澳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0: 在这里，万亩菠萝田化身菠萝的海农文旅景区，中国菠萝正带着岭南的甜蜜走向世界。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一同探寻粤西大地的振兴密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油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恩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恩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2: 对的。
1: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2: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就是说今年刚出

0: 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是深黑色的，这起码有三年以上的了。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四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三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1: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0: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2: 所以现在就是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
1: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2: 哇，这是
3: 村民在运竹子，
2: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3: 对，
2: 哇，你好，你好，
4: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2: 你好，萧大哥，我们是过来看这边的竹子，这个是运竹子的吗？
5: 对对，这是无人机，
2: 拿无人机运啊？
5: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了。因为肩膀很辛苦嘛，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
2: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6: 这里有十米。
2: 十米。
1: 肖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2: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5: 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2: 哇，这个风力能感觉到，这个劲儿真大啊！哇，这个飞机真的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5: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哇，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2: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1: 肖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2: 现在这个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5: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养生蚝的。什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比较耐用。
2: 耐用。
5: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2: 硬。
5: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2年。
2: 耐用是吧？
5: 对对对，
2: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5: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2: 竹头的肉，
5: 这些肉是黄色、红色的。
2: 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5: 其他的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它是没有那么好。像这种看上它的纤维，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2: 纤维，对，
5: 它是黄色的嘛，要是白色的就不行。
2: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儿的，这样一层是实心儿的。
5: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卖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0: 你一年的产值呢？
5: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的。哇，
1: 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伐。
5: 砍竹子要砍到头，
2: 往下一点。
5: 对，我示范一下，走远一点哦。哇，你看那声音，
0: 那声音
5: 好硬的，
2: 对。
5: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先把那个竹芯砍掉先。

0: 你让它要倒哪里去就推就行了。
1: 哦，
0: 要倒到它那去，把它直接。
2: 哇
1: 哇啊！这么脆。
0: 哎呦，长汽车了，好了。
1: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0: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1: 这个有超过四年了吗？
0: 这个五年都有了，这个。
1: 五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嗯，哎，哎，哎，哎，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哦天哪，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它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体力活啊。哎呀，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砍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0: 还要用木肩膀扛出去的。
1: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3: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1: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是酒店还是民宿？
4: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1: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4: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1: 裸房，
4: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
1: 嗯，
4: 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我们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分居吧，可以这样说。
1: 嗯，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3: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4: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信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了啦。
1: 嗯，
4: 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
1: 嗯，
4: 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4: 啊，对。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新沂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新沂市多个核心景区。
1: 啊，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5: 是的，
1: 嗯，
5: 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桥，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1: 嗯、您好，这位是？
5: 您好，
6: 对，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1: 哦，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5: 对，
1: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5: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嗯，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嗯、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3: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1: 好快啊！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

0: 效果真的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1: 这个是的。我们整个茂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的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那我们拥有的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0: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飞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2: 直升机在黄骅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怀乡镇的黄骅江水域。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成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0: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骅江的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1: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骅江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水资源的充沛。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2: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0: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1: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2: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0: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爱我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当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市，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3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0: 现在呢是早上4点，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

0: 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1: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0: 几点钟到的？
2: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0: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看一下
2: 他
0: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啦，比如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3: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1: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3: 有没有喜欢的？这个，
0: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3: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0: 小八爪鱼，
3: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0: 推荐八爪鱼，哇！
3: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不？
0: 真的，而且好干净啊，这个八爪鱼。
3: 很漂亮是吧？很脆，很爽口的。
0: 哇，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里，哇，好亮。
3: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都吸盘一样，吸住。
0: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3: 50了。
1: 朱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鹤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2: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0: 这个是三鲜鱼，
2: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就给他买这种，这种他就看他的眼睛，
0: 看眼睛，
3: 有了吧？
2: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做的鱼就不太新鲜。
0: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2: 对，就会挑出来，
0: 就会挑出来，
2: 就不敢要。手上多也要这么新鲜的。
1: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从那个鱼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的这个鱼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1: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鲜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0: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2: 对，这个是那些收渔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0: 活的。
2: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0: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2: 对，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称好1斤1盒。
1: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8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0: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2: 挺好的，因为呢，在博鹤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 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嗯，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嗯，然后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0: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 对，所以

0: 每天多早起床了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1: 真的有这种干劲，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0: 对，
2: 正是拼的年纪。
1: 加油！
3: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鹤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鹤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鹤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4: 那个销量啊，搞好。
1: 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4: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1: 补给船。
4: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拖在海上作业。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我们这个限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1: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4: 是。
1: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4: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你看我们那个车糖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走广州、深圳啊、香港、澳门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1: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4: 这个拉走啊，它4个小时就到广州、深圳了。
3: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1: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捞上来这个海货都多新鲜！这几个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
4: 这是鲜螺。
1: 这么大的螺？
4: 这鲜螺1斤多了。是最好的，这个煮汤是最好的，不同等种的。
1: 我第一次见到和我脸一样大的这个海螺。这个怎么卖呀、这个价格？
4: 这个2斤以下的卖100多。
1: 这个有1斤多了吧？我觉得。
4: 7-8两。
1: 这个还不算一斤呢。
4: 这个差不多1斤。
1: 这个1斤，哇！
4: 2斤以上的卖300多。我们这个蟹呀、它是全部1斤半以下都是走香港、澳门啊，现在的，他们那边就比较重视吃这个蟹。
3: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4: 去年我们曼明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1: 一个新的码头。
4: 新的码头。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移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要移潮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3: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

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0: 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2: 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0: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2: 您好，刘总。
3: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2: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3: 对，我们这个是平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0: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2: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3: 对对对，有三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跟网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0: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仓。
2: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3: 好，那我带路啊。
2: 这么大？
3: 对。
2: 好大呀，这个金鲳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3: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
2: 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3: 对，我们这个鱼大概有1斤多了，但还有比这更大的。
2: 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3: 对，这个是我们深远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2: 好看，
3: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
0: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2: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3: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是提前放冰，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2: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3: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
2: 8000斤啊，
3: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0: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1: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3: 非常大。
2: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0: 种出中国1/3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2: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1: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菠萝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0: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菠萝的海核心种植区。
1: 哇，好大一片的菠萝啊！
2: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地海哈。嗯，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哇，年产70万吨哦。
1: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0: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1: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2: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嗯，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1: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留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2: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1: 大，这个大。
2: 这个大，好不好？
1: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嗯，然后往下压，
1: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1: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哦、对对，
1: 哎，你成功，来试一下啊，
2: 对，对对，
3: 下用力掰，
1: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哎呦，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1: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对，
0: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1: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1: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2: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1: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2: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哦，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1: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2: 嗯，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1: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
0: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2: 来，比如说这一个
0: 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8方来客。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4: 对，
1: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4: 嗯，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嗯，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1: 彩虹道，
4: 对，像2024年、2025年呢，徐闻已经连续2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0: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7彩田园综合体。
1: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4: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是需要带着扁担啊、筐箩筐，去到地里

0: 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1: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0: 对对。
2: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四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途径。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爱好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1: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

0: 义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1: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2: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哎，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1: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0: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1: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3: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1: 整个会场5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0: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基地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姿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

0: 这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这起什么作用啊？你后来在我面前，他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他一点一力，他要影响他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2: 当时，因为司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1: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3: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4: 其实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遗址保护下来，
5: 前后试验了10年的时间，
4: 是
5: 最后试验成功，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4: 嗯，
1: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4: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1: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0: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简陋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1: 10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0: 那厕所的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提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

0: 你怎么讲抢时间？一人他的枪手啊，设备，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1: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2: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3: 九

0: 东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远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0: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

0: 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1: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0: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1: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0: 试验队员们沿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2: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3: 对，
4: 确实非常激动，也有很感慨，是不是啊？
5: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0: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6: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呢，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0: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1: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0: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6: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

0: 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1: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 号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数目不对啊，差两千五百两啊！柴银和瓷器我已经出了那么高的价，拿下来。此时候你们就算便宜些给我好了。
1: 那不行，这是拍卖的规矩，价高者得。再说了，这大冬天的走草地，啊，我们可是把命都搭上了。
0: 你不知道我们好老夫是谁？
1: 我管你是谁，你要是没钱啊！
0: 我们就重新拍卖，是不是？杀了吧！你要是没钱，就把花让给我们吧。
1: 就是，你没钱，我们自己买。
0: 好，我们重新拍卖。哎，我买，我买，哎，
1: 我买。
0: 不过现在身上没带着这么些银票了，最后给你们存过去吧。
1: 不行，
2: 老婆。
0: 中介说了，这位先生是咱们的大股东，咱们得卖个面子给他。这位先生，我们还要用这些钱去办货呢，所以只能给你一天时间。要是一天之内你还不能把钱凑齐，那对不住了，咱们只能下次再做生意了。你们可别瞧不起人，对我们哈勒夫来说，这笔钱只不过零头而已。
3: 那是当然，那我们就在客栈静候您的尊驾了，请吧。走，马哈诺夫先生，马哈诺夫先生，布利维，马哈诺夫先生。
0: 你是谁？啊，
4: 容许我做个自我介绍。在下姓瞿，我乃是张家口吕家云龙商号的管事。
0: 张家口吕家，库伦的货栈不是绿军恒在管吗？<笑>
4: 他呢，只是负责库伦这边的分号。张家口总号那边可是由我瞿某人说了算。
0: 你说你姓瞿，却关着吕家？
4: 马先生有所不知，现如今。

0: 吕家家主吕俊山，他可是吕俊恒和吕俊杰的大哥。嗯，我和东家呢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可是我屈某的姐夫。
1: 原来如此，说吧，找什么事？
0: 屈某过来是为了刚才先生收的那批货。
1: 怎么，你也想跟我抢活？
0: 不敢不敢，屈某不敢。徐某只是看不惯他们违背经商之道坐地起价，所以想过来帮先生一把。
1: 啊，那你有好主意可以压价。
0: 不知先生知道这批货物的主人是谁？
1: 是谁？
0: 吕家五少吕俊杰。马先生，他在张家口可是犯了杀人之罪，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他，一旦他捉拿归案，他这批货自然就……
1: 你既然是吕家的人，为何要告诉我这个？
0: 实不相瞒，吕俊杰在张家口所杀之人，乃是我心上人，我现在恨不得将他拆骨剔肉。但因为吕俊恒在寇伦有些势力，这边的官府对他坐视不管，所以我想，马哈洛夫先生，你可是俄国商人，只要您开口向官府举报有杀人犯在此扰乱边贸，我相信官府一定不敢无动于衷。
1: 这你可找对人了。不过我帮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0: 马先生，您放心，事成之后，吕俊杰的所有货物全都归你。另外，我还可以许诺，吕家以后所有的货物都以成本价卖给你，就当是咱们俩交个朋友。
1: 好啊，那我教你交个朋友。
0: 那曲某真是万分荣幸。
2: 好海，月有好海，山每个东西一夜好好好海，什么？
3: 哎，怎么着？这见着银子激动连字儿都不会写了？一个大老爷们就这点出息？
4: 你个女人，你懂什么呀？我这走一趟啊，我就成财主了，这能不激动吗？回去还得娶个媳妇儿。
3: 哎，你想倒挺美，就你这胆小如鼠的样，再有钱也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你。
4: 那也总比你这没人要的土匪婆子强。
3: 哎，什么？
4: 不是，你
3: 不是再说一遍？
4: 你说，不是，
5: 哎，算了算了。
6: 哎，对了，这明天马哈洛夫不会不送钱来吧？
7: 不送来也不打紧啊，咱们的货不愁卖不个好价钱。
4: 对呀，
8: 爹，
4: 谁呀？
8: 开门啊，是我。
9: 俊杰，看看是不是这个，花了我50两银子，俄国人才肯卖给我。
7: 对，就是这个，我在土匪窝里就听说过这个地图了。
6: 这上面画的什么呀？啊，
7: 这个是从前一个俄国探险队画的，
10: 从京城到张家口，
7: 从蒙古到俄罗斯的地图啊。
6: 哎，50两买了一个这个，咱们廊道的路不是已经走通了吗？继续按着这条路走不就完了？你说画
4: 老冯啊，这俊杰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的啊？什么没见过啊？什么没吃过？就这点银子才能放在眼里啊？
7: 谁说的？我告诉你啊，从前那些银子呢，那是我爹挣我花，可这些那是我拼了命赚来的，你说我看重不看重？哎呀，闻起来都觉得香啊。

0: 四哥，来，满载而归呀、啊！
1: 还有这儿，
0: 四哥，哎呀，以前只知道花钱，却没想到原来赚钱那么有意思。
2: 俊杰，第一次出手就有这么多的收获。不愧是我们吕家的人。
3: 少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4: 什么？
3: 不是都打点好了吗？人是马上落户大人的。
4: 俊杰，这狗崽子是想霸占咱们的货。
3: 可马洛夫根本不认识我。
0: 徐世年，
3: 徐世年，
4: 大人，就是这儿，吕群杰他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5: 谢玲，抓到了这个四新房，你可是大功一件。
3: 那这怎么办？我挣了钱都没命花呀！
0: 他们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啊！我们只要把他……
4: 闭嘴！
6: 进去抓人。
0: 四哥，你把我绑了吧。
3: 什么？
0: 你把我交给官兵，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可若是你被安上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那赵吕贵和虎峰山就没人保我们。
2: 不行不行不行！如果你在牢里面，他们下黑手，你活不了的。还有，万一在你行刑之前我找不到人怎么办？
0: 我不是第一次进大牢了，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四哥，杜同玉大人他是个好官，你若是找到证人，你去找他。若是来不及，那也是我的命。
3: 俊杰，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4: 哎呀，别再默契了，再默契我们全都完了。
6: 开门，
4: 俊杰。
1: 少爷，
4: 少爷，对不住了。
6: 开门，
4: 这次你救了我们，下辈子我甘愿给你做牛做马。
3: 放开我，放开我。
4: 官爷，你们来的太好了，这个逃犯让我们给抓住了。我们正打算送官呢，
3: 可不都是一伙的？
4: 哎，你可不能胡说啊！贤林大人，我们这个商队只有三个人，我、布鲁德，还有方明海。今天在现场参加拍卖的商户都可以为我们作证的。
7: 马哈洛夫，你这么栽赃我们，是不是不想给钱想赖账啊？
3: 你这是强词夺理！如果不是一伙的，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2: 贤林的。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吧，行林大人，他们真的不是一伙的。今天俊杰约我在客栈见面，说想让我帮他逃到国外去。我去劝他自首，没想到他听了我的话，转身就跑。于是我和这里的人就把他擒在这儿了。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作证，不信你去问问他们。
4: 是啊，是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谢莲大人，咱们相识多年，相信您一定心明眼亮，分得清孰对孰错。
8: 人犯已经抓到，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是跟他一伙的，把人犯带走。
3: 走。
7: 没钱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不想给钱还想占我们的货，你真给俄国商人丢脸。

0: 齐少爷，事情都办好了。吕俊杰啊，吕俊杰，我这回看你怎么翻身。可，俊恒少爷没事儿。
1: 急什么？早晚有一天。

0: 我现在就去打听官府，希望他们让俊杰少受点罪。
1: 他们一定会把俊杰押送回张家口，我现在去城外通知大雄他们，看看沿途能不能把他给救出来。

哎呀，这李俊杰被抓了，你说这钱我们该怎么分？俊杰没被放出来之前，除了要在这里办货的钱，剩下的钱谁都不许动。

0: 来，这个给他穿上，再在旁边生一堆火。
1: 他这是个死囚，用得着吗？
0: 听我的还是听你的？快去！

0: 他们善多强多，应该恐怕不是对手。
1: 别急，等他们睡着了，咱们再去救人。

0: 是我四哥叫你来的，走吧走吧。犯人逃跑了！犯人逃跑了！犯人逃跑了！
1: 这些人都会死！他们要杀了你，你还要救他们？
2: 杀我的人已经遭到了报应，这些人都是无辜的。要是我见死不救的话，那我就真成了杀人凶手了。你们先走，走，走。
0: 走开！

0: 把遮盖！兄弟们，都起来吧，快起来！
1: 于金坚，即便你有通天的本领，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张家口。我并没有要逃，是你们有人要杀我。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囚车那看看，那绑成了铁链。 是他用刀砍断的。
0: 我答应过吕俊恒，会把你安全送到张家口等待处决。我向你保证，今天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1: 多谢。

0: 怎么了？五爷他被抓回来了。
1: 以后他的事就不用跟我说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0: 也对，当初咱们那么费心救了他，他还不领情，这回啊，就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1: 你出去吧。

0: 俊恒少爷，你可回来了！少爷他，
1: 我知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吕贵，还有胡凤山。
0: 少爷当初交代我盯着吕贵他们家，可吕贵自从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就连他老子娘都没有他的下落。哎，胡凤山就更难找了，除了大茶壶和吕贵，我们谁都不知道他的。
1: 那就从大茶壶下手。
0: 可少爷当初在牢里得罪了狱卒小笹子，我怕他这次再回来又得受罪呀。我现在就去找于大人。对了，吕香，大茶壶的事儿让一片红他们去干，凭一片红的手段，一定能让大茶壶说实话。
2: 李俊恒啊，说实话。
0: 吕俊杰的案子绝没有翻案的可能，刑部已经下了结论，何况他还有逃狱的恶劣行为，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于大人，在下并不是想让您枉法，只是俊杰之事实属是被别人冤枉的，在下一定会替他澄清。在下只是想求于大人。
2: 不要让俊杰在行刑之前就死在牢狱里。嗯，没想到他还有你这么一个兄弟替他操心。好吧，我向下吩咐一下，让他们好生照看。
0: 多谢于大人，那在下告辞了。等等，于大人，这。
2: 不错，
0: 告辞。

0: 姐夫，吕俊杰的事我一直都有关注，其中很多情由确实可疑啊。
1: 怎么，你也要替他说情？
0: 不是，您看啊，这段时间整个张家口都传遍了，吕俊杰降服了狼谷的狼王，是额牙遮盖在世。前段时间他又救了被土匪围攻的客商，在被押送回来的路上又从狼群中救了押送他的士兵，他完全可以再次逃走，可他却选择救这些人的命。这样的人不会是一个因为争风吃醋就杀死妓女的杀人犯。我也不是要为他求情，只是希望姐夫您能在您的职权范围内给他们多争取些时间，也许他们真的能找到关键的证据来发案呢。
1: 好吧，但愿你没有看错人。
2: 这不是吕家五少爷吗？
3: 您又来了，
4: 小孙子
3: 啊。
4: 孙子，你杀了蒋伯清，这笔账我早晚会给你算。
3: 大清律，诬告反作，罪加一等。
5: 没证据的事儿最好别乱说话啊！
4: 朝廷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败类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大清朝早晚会毁在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手里。
3: 您现在自己个儿都自身难保了，就别想着报仇的事儿了。
2: 大清朝也不用您担心。
3: 兄弟们，来，按规矩
2: 给吕家五少爷松松筋骨呗。
6: 住手。
3: 哟，郑师爷，生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0: 吕俊杰，我是玉大人的师爷郑义恩，你杀人逃狱，情节恶劣，现已上报刑部，具体行刑日期不日便会下达。这段时间你有任何要招供的，可以随时让小孙子来找我，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小孙子，
4: 哎，在。
0: 大人让我跟你通报一声。
4: 哎呦，您说，
0: 要是你敢在这大牢里欺上瞒下，耽误大人的公务，或者是私下里对犯人滥用私刑索要财物，败坏大人的名声，他饶不了你。
3: 没有的事啊，师爷。您慢走啊。
7: 还打吧。
3: 你个死刑犯，我不跟你一般计较，把他带走。

0: 你就是鹅牙遮盖附身的那个吕俊杰。
1: 鹅牙遮盖是大家胡传的，我只不过是驯服了狼王。
0: 那就对了，就是你了。

0: 你知道吗？我这辈子的理想，就是想在冬天走一趟狼谷。如果咱们还能活着出去的话，你带我走一趟，怎么样？
1: 你是谁？
0: 我叫苏堪。
2: 苏堪，
0: 你就是咱们张家口最厉害的那个李王。
2: 是我。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招人嫉妒，被人陷害，说我偷了东家的货，我呢赔不出钱了，只能被送进大牢。
0: 是谁陷害了你？
2: 就是你吕家的瞿大宅。
0: 咱们瞿家父子没一个好东西。
2: 怎么？

0: 你跟他们也不是一路人，我跟他们不共戴天。跪下！板长虎，关老爷在上，你可得说实话。我说的真的全是实话呀，他人是就是他吕俊杰杀的。你说，
1: 方清凉，方清凉，让我怎么杀他？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可别在公堂上改口了，否则……不敢，真不敢。
2: 苏堪。我以前常听我爹夸奖你的本领，他很佩服你。像你这种有本事的人，不应该埋没在这大狱里。等我联系上我四哥，我会让他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3: 都说你吕俊杰是张家口第一纨绔，见到你后，竟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2: 我说我没杀人，你信不信？
3: 以前不信，现在倒有些信了。难不成也是徐家的人陷害的你？
2: 我没有证据。不过当初约我去妓院那个胡凤山，很有可能就是徐家父子请来的。
3: 胡凤山？怎么？
2: 你认识这个人？
3: 我认识一个叫胡炳坤的，不过听过有人叫他凤山，他左边嘴角上可是有一颗红痣。
2: 对，就是他。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3: 之前见过，但我知道他在京城有个相好的。
2: 京城什么地方？你快告诉我。
4: 来人啊，来人啊！
5: 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哎，快来快来！
6: 老孙子，姓吕的，你大早上鬼喊鬼叫的什么？你真以为我不敢收拾你是不是？
5: 我要招供，我要见郑师爷啊！
6: 见郑师爷干什么呀？
5: 招供啊！
6: 你的案子已经结了，你招什么供啊你？
5: 哎，小孙子，哎，你听我说，我的同党可是天津的富商啊，你要是把他给抓着了，那就相当于抓着了一个钱袋子。
6: 你不会又使什么坏的吧？
5: 我都一个死人了，我还骗你干啥？哎，怎么样？
7: 招了，说是方清凉干的。
8: 太好了，有他作证，俊杰的事就有希望了。怎么了？
7: 不好！
9: 那个胡凤山就是当初你声称约你去妓院见面的那个人，
5: 正是此人。
9: 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并无此人。
5: 胡凤山是他的化名，他叫胡炳坤，他有个相好的在京城的胭脂胡同，叫小凤香。
9: 为什么告诉我？咱们无非才见过一面吧，你就不怕我不帮你？
5: 当今官场黑暗，当官的不顾正义，只认钱。可我知道玉大人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你也不一样。而且现在我也只能选择相信你。郑师爷，如今我吕俊杰的命就交到你手里了。
9: 行，我就帮你跑这一趟。可要是找不到此人，或者他并不能证明你的无辜，我们一样会秉公执行。
5: 当然。
10: 别跑！
11: 站住！
12: 站住！
10: 别跑！

0: 赵三爷，
1: 多谢赵三爷。

0: 我在牢里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打，你们都上哪儿去了？
1: 你如果今天真的走了，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
0: 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0: 去了呀！哎，师娘，
1: 爷，你可回来了！我告诉你，大茶壶被抓了，愣让他翻供，说要救吕俊杰。
2: 吕俊恒干的？
1: 那倒不是，大茶壶说是土匪，
2: 土匪。
1: 这想不到吕俊杰和土匪还有交情。你放心。 我会派人保护好大茶壶，而且我已经去信给魏大人，10天之后吕俊杰必定是投入地。
0: 那就好，那就好。对了，爹，
1: 我劝你啊，还是好好操心人家放款的生意。我可是听到消息了，工部洪大人已经出了事儿。我要是没记错，他可是从姐夫那儿借了30万两银子。
0: 什么？哎，你这消息可靠吗？
1: 不信你自己打听打听去。王子，赶紧给我点吃的。
3: 是。

李俊杰，刑部公文已到，明日问斩。

0: 大哥。
1: 哎，俊恒，
0: 你知不知道今天俊杰就要被行刑了？
1: 啊，我知道，可我老丈人刚才捎信来说账房那边出了点急事，我得马上过去看。
0: 大哥，
2: 哎，怎么了？
0: 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事情比兄弟的最后一程还重要？
1: 哎呦，我那真是事关一笔很大的买卖，我必须得过去看看。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曲家父子不是好人，他迟早会害了你。
1: 是不是好人，大哥自己心里边清楚。俊恒，不是我说，俊杰他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你离他也远点，省得受他牵连。
3: 夫人，五爷今天就要被问斩了，您就跟我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4: 给我站住！
3: 见什么见呀？我女儿被他害得还不够惨吗？你可知道他人跑了之后，官府三天两头的找缺席问话，外头的人对他指指点点呀。要我说，杀得好，这种浪荡子就该杀。
5: 爹，
3: 亲家老爷，
6: 夫人。五爷是冤枉的呀，他没有杀人，他当初不跟您走是怕连累你们，他不想让你们跟他一起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呀。中间五爷曾经回过张家口好多次，他都偷偷的去看您和小少爷，可却不敢出来见您呀。夫人，我求您了，你就去送他最后一程吧。夫人，你去见他一面吧。夫人，你就送他最后。
4: 我看谁敢。
5: 玉夫，你走吧。
6: 夫人，你会后悔的。夫人，夫人。

0: 咱们来生再做兄弟。
1: 行行，
2: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3: 住手！
4: 为了帮俊杰洗脱冤屈，
1: 一片红就绑了大茶壶。
5: 难怪他当初
6: 夫人说了，这个你拿好，去衙门把手续办了。
7: 你把我们吕家的商队抵押给了外国银行，我就没你这个大哥，
8: 我还没你这兄弟呢。

0: 说说是不是？
1: 少爷，

四哥，对不住。四哥，别难过。你弟弟我这辈子也算是走了一次草地，证明我吕俊杰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值了。吴禄德，咱们赚来的钱，按照之前说好的，分给老冯和老方。我的那份。

1: 麻烦你送往官府，把苏堪给赎回来。要是还有多余的，帮忙送给我媳妇儿和孩子。嗯，
0: 好。
1: 冯妈妈说她家里有事儿，所以
2: 别说了，我都明白。
1: 各位，咱们来生再做兄弟，嗯。

0: 没事了，五爷没事了。
1: 现在亏空是300,022,500。
2: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看我干嘛？你说话呀！
3: 我也没办法呀，人都死了，家里又没别人，这都是天灾人祸呀。
2: 按你这么说，这么大一笔钱，人死账灭，这就算完了？
3: 振山呐，我实话跟你说，你得做好血本无归的准备呀。
2: 你说的轻巧，血本无归是前后三笔账呢，不是档期就是延后，要不就去死人。再这么下去，咱就真的血本无归了。
3: 俊山，你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反正呢，咱也不做草地的生意了，养着这么多闲人也是浪费。

0: 不如把商队抵押出去，有了钱就能周转，等延期款一到，这不就没事了？
1: 那你告诉我，咱整个张家口有哪个银行有那么大的实力，能给咱周转30万？
0: 俄国银行啊，他们可是有的是钱。
2: 吕东家，快请出来。
1: 谁呀？这是干什么呢？知道我亏钱了，来捣乱来了是不是？
3: 东家，
4: 东家，督府衙门的人来了，报喜来了，哎，咱们快迎迎去。啊，
1: 这喜从何来呀？
5: 恭喜吕东家，贺喜吕东家。不闻刚刚下了文，令弟吕俊杰
6: 被控杀人一案，
5: 经证实，真凶另有其人，所以令弟以洗清冤枉，恢复清白之身。吕东家是现在赏啊，还是回头我们去账房领报喜的赏啊？
1: 现在赏，现在赏。那个，来给男二两银子，快！
7: 赏钱是不是少了点啊？

0: 俊杰，哎，俊杰说的对，哎，这是值得庆贺的事儿。再赏一百两，
1: 是。
2: 看来，凡事还得徐东家说话才算数啊。怎么会呢？家是吕家的，我就是帮闲一个。
3: 既然如此，你一定不会阻拦官差缉拿真凶吧？什么真凶啊？
4: 证人吴凤山现证实，杀害燕飞，陷害吕进杰的正是贵府的护卫方清良。
2: 来人呐，
3: 给我进去把人抓起来！
2: 哎呦，我说，不行，不能进呀！哎，
3: 不错，
2: 你还傻愣着干啥呀？ 官差进去一折腾，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5: 大哥，阻碍公差办案是为我罪的。
3: 方清良呢？在那儿，方清良。

0: 停！好不过你，行啊，胆子大了啊，自己一个人也敢追我这么久。
1: 方清良，你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杀害我二哥三哥的？
0: 哎，真想知道吗？好啊，那就麻烦你自己去阎王那儿问问点儿。

0: 这说起来，咱们兄弟几个好像还真没在一起正经喝过酒吧？是，这不都忙吗？
1: 大哥，小的时候你就觉着我们几个二娘生的孩子跟你不是一条心。瞧你说的。
2: 咱毕竟还是一个爹呀、啊。
0: 对，咱们是一个爹。我是想说，我跟你虽然不是一个娘生的，并不代表我跟你不亲。
2: 亲，咱们亲着呢。
0: 可你一直放不下。一直对我，对俊达、俊海，心里有隔阂，不是吗？
1: 你这说的不对啊，芬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好了，咱今天不说这些了。哎，哥敬你。俊恒，来。
0: 行，之前的不说了。那咱们说现在，我问你，俊达和俊海，他们去哪儿了？
1: 你又来了，哥不早就说了吗？他们两个人侵吞财产跑路了。
3: 他们没有跑，他们死了，都死了。
1: 你说什么？
4: 大哥。方清凉手底下的人都交代了，说方清凉带人追杀二哥和三哥，二哥三哥从悬崖上掉下去死了，说官府连尸首都找到了。
0: 吕雪山，你别告诉我你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1: 我真不知道。俊杰，你冷静点。我真不知道呀，这方清凉。我给你们发誓好不好？
2: 我当你们哥俩面，我发誓，如果我要知道这事儿，就让哥一北一人，我们全家，我们都不得好死。

0: 我再问你，咱们吕家在库伦的货栈，你为什么要交给曲世娘？那里现在的生意被他搞得一塌糊涂，那可是咱爹的心血。哎呦，
1: 俊杰，这一代人有一代人做生意的路数和方法，这我也有我的用人之道啊。既然爹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我就有决定权。
0: 你的决定，就是放咱们吕家正经生意不做，一起给那些不靠谱的人放印子钱。
2: 焦草地是在。

0: 这才是吕家的根本呢，大哥，咱们家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和资产全都在这个上面，而你却把它交给别人自己去做放款的生意博刀口上的好处。好，我问问大哥，您放款挣了多少钱？我看出来了，啊？
1: 你们哥俩今天这是合起伙来数落我，跟我作对是不是？行，我还告诉你们，爹把这个家交给了我，我现在是当家的，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就算是把这个家给败光了，跟你们没关系。
2: 大哥，
1: 别叫我大哥，你大哥在那儿呢。
2: 大哥。
3: 这样执迷不悟，咱们怎么办？他家走偏门就随他去。四哥，咱们不能丢了咱们吕家的老本行。商号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只要还有咱们兄弟俩在，咱们吕家的生意就垮不了。

0: 来了。
1: 哎，
2: 姐夫。
1: 哎，嗨，十年，姐夫问你个事儿啊。不是，你为什么要骗姐夫呢？
2: 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可能骗姐夫呢？
1: 你不是跟姐夫说那老二老三让你派人给吓走了吗？可姐夫怎么听说他们俩都让人给杀了？这尸首都让官府给找着了。
2: 这不可能啊。这方清凉跟我说当初就是个意外，谁也预料不到啊。而且他还说他已经都处理好了。没告诉姐夫，就是怕你担惊受怕。
1: 这么说，这都是真的啊？是你？
3: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那老二、老三再怎么说也是我的亲兄弟呀！再说了。你说要万一让官府查到是你派方清凉去办的这事儿，这怎么了？
4: 俊山，方清凉啊，已死无对证，
5: 他手下呢，也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儿。
4: 你怕什么呀？
3: 你闭嘴吧！要不是你，我也不能亏这么多钱，老二老三也不会死。
5: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吧？放款的事儿啊，是你亲自点的头。派方清凉出马也是你出的银子，跟我和世年没关系啊。
3: 哎，不是你，
5: 我跟世年呢都是按照你的命令行事，这事儿要真的败露了，罪魁祸首不是我们，而是你。
1: 你说什么？
5: 俊山，
4: 来来来，你坐，我跟你好好说说。哎哎，来坐。
5: 你看啊，你们这几个兄弟呀、啊，跟你不是一条心。现在他们死了，你这个家主的位子不是坐得更稳当吗？你放心，我和世年绝对站在你这边帮你，我们才是一家人，对不对啊？
3: 老二、老三，哥对不起你们呀！哎
6: 呀，这钱攒的怎么样了？
7: 啊，钱攒的差不多了。这不，前一阵子为了帮俊杰，又贴出去了大半。
8: 有钱不过来提亲，那给那个杀人犯干什么？
6: 你就是没把咱俩事儿放心上。
7: 你先别生气呀、啊，俊杰是被人冤枉的，这不已经洗脱罪名了吗？

0: 再说了，他还是你堂表姐夫呢。
1: 我管他是谁呢，破坏我的事儿都是我仇人。
0: 哎哎，锦月，你等等我，我送送你啊。
2: 薛喜。
3: 哎，七胜，你怎么来了？
2: 哎，我来呀，就是因为我和启云的事儿，想让你帮忙，好好劝劝你二叔。
3: 哟，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二叔那人，我爹的他都不听呢，这更何况是我的了。哎，你要是喜欢他，你为什么不带他走呢？嗯？
2: 我爹这年岁已高，我总不能丢给他一个人不管吧？再说了，我们常家这一代，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4: 听说俊杰没事了，他还好吧？
2: 啊，俊杰啊，俊杰这一年多也经历了挺多事儿了，还在土匪窝子里待过一阵子。
4: 土匪？
2: 啊，
4: 他什么时候跟土匪扯上关系了？
2: 俊杰之前捧过一个戏子，叫一片红，后来啊，他们联手杀了土匪大当家的，这一片红啊就当上了土匪头子。
0: 为了帮俊杰洗脱冤屈，一片红就绑了大茶壶。
4: 难怪他当初……
0: 哎哎，俊杰，你没事吧？
5: 哎，
0: 没
5: 事。你在干什么你？哎，
1: 三庙，你干什么？
5: 你是谁啊？啊，你们是什么关系的？
1: 三庙，你干什么？
5: 你就是打了那个杀人犯的男人
1: 三庙，
5: 你还胡着打？难道你现在忘不了他吗？他带给你了多少伤害啊！你应该早就跟他一刀两断。
1: 三庙，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我的私生活你无权干涉。
4: 七胜，你先回去吧，你那事儿我帮不了你。
2: 那俊杰呢？你还找不着他了？
4: 该了结的都已经了结完了，当初他也做了自己的选择。
0: 让
6: 哎
7: 哎，花梅，怎么了？这是
6: 夫人说了，当初你既然选择了抛弃他和小少爷去找其他的女人，现在回来干什么？
7: 什么抛弃？什么其他女人？说什么呢？
6: 你到现在还想瞒着我们吗？你和一片红的关系夫人都知道。
7: 一片红？我跟一片红那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好兄弟，这跟常西胜跟布鲁德是一个意思。哎，我不知道谁跟你们说些什么让你们这么去想，我告诉你啊，这都是假的。
6: 我就不信男的女的还能当什么好朋友。哎呀，夫人说了，这个你拿好，签下您的大名，让您抽个时间去衙门把手续办了。
7: 这什么呀？
6: 把门关了。
7: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撤行！撤行！开门！

0: 走。
1: 五爷，哎，五爷回来了，你们快过来呀！
2: 五爷，五爷回来了，
3: 五爷，
0: 五爷，五爷，我娘，我娘都病了一个多月了。
2: 五爷，我这腿让狗给咬了。
4: 啊，
5: 五爷，我的盘缠丢了。
4: 盘缠丢了。
0: 各位，
4: 首先啊，我要感谢各位，在我被押送进城的时候，有你们帮我解围啊。
1: 五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6: 啊。是啊，衣食父母。
4: 不过，以后我这钱可就不能白撒了啊。虽然钱不白撒了，但我的商号聚义兴马上就要开业了。各位要是想谋个生计，可以去我的商号报名，我会择优录取。
1: 嗯，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五爷，五爷还做生意了。
7: 谢谢，真稀奇。
5: 五爷，
8: 听说你这鹅牙遮盖。
0: 没错，我有大萨满的法力加持，我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你们信不信？
1: 信信信信信信信。
4: 感谢感谢感谢，好人，来都拿着。
2: 谢五爷，谢五爷，谢五 爷，
4: 省着点啊。哎，
2: 五爷，今天这事儿呢就包在我们身上，以后呢还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4: 好嘞，
2: 那五爷我们就几个先去忙了，
4: 去吧。
2: 好嘞，
0: 抬的时候小心点啊。
4: 哎，老婆，
9: 兄弟，你这是要唱哪一出啊？
4: 老婆，咱们的聚义兴既然要动起来，总得有点声响吧，那不如就借大萨满的名声一用。而且我爹也说过，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0: 你有这个善心是好事，但是你必须要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4: 给他们找点活干，省得他们游手好闲的。
9: 要不说啊，你是做买卖的天才呢。但你的钱都拿去赎苏堪了，买商队咋办？
4: 要走草地，苏堪是万金难求的人才。至于商队，
10: 这李俊杰做草地的生意，那钱可是挣大了。现在又开了聚义兴，这万一将来他要是做大做强，对我们是不是个危险？

0: 斩草除根，那能不能趁他羽翼未丰就把他给？
1: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我早就想办了他了，可是现在没以前那么简单了。爹，你知道吗？这小子竟然和杆子勾结上了，这暗地里都有人护着他呢。
0: 他敢通匪？那咱去官府告他去。
1: 告他？拿什么告？咱们没证据啊。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他手下那帮杆子有100响鞭炮。
0: 什么意思啊？
1: 这就意味着100杆枪和人呢。
0: 那他会不会对咱们动手啊？
1: 我觉得他至少现在还不敢。啊，不过咱们也不用害怕。这帮杆子之前杀的常五爷，就算咱们不动手，这常三爷也不会坐视不管。
2: 我要接管吕家的商队，你把老官车、骆驼、驼马都交给我。
3: 俊杰，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4: 你现在这也开了自己的商号了，怎么还来管我要东要西？
2: 一码归一码，既然你不想经营，交给我又何妨？
4: 这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走草地全靠着这牲口把式、人和畜生，这哪一样有点毛病，都得血本无归，你不合适。
2: 这些啊，你就甭管了。与其让他败在瞿家人手里，还不如交给我呢。
4: 俊杰，你现在就算是真想来经营，我也无能为力。这所有的老官车、骆驼、驼马，我都抵押给别人。
2: 抵押给了别人？
4: 嗯。
2: 别人是谁？
4: 这跟你没关系吧？
2: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你简直就是糊涂至极！
4: 我是吕家的一家之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你没有权管我。
2: 这个我还真有权利。照律例，你继承祖产可以，可是你要转卖祖产，我作为你的兄弟，就有权要求重新拆分祖产。
4: 哟，笑话！这我还没听说过天下哪有这么可笑的律例。
2: 那是你不知道，这个律例专管那些地方上的纳税大户和纳粮大户，为的是让赋税不流失，也正好管管你这个不孝子孙。
5: 放肆！你才是不孝子孙呢。
4: 俊杰，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出卖过祖产，我那是为了生意周转，把这些都抵押给了道盛银行。
2: 俄国的道盛银行？
4: 对呀、啊。
2: 我说吕俊山，你把我们吕家的商队抵押给了外国银行，
4: 怎么了？
2: 我就没你这个大哥，
5: 我还没你这兄弟呢。你目无尊长。你
4: 老五，你现在是长本事了是吧？翅膀硬了是不是？对，你现在确实有本事，你都敢去勾结土匪了。你
5: 都大萨满上身了。你
4: 行，你有本事去吧，去赎回来，
5: 你自己去把这都赎回来。
1: 爹，这商队本来就是我在管，你俩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把商队抵押出去，我这不成了一个空有其名的管事吗？哎呀，
0: 那个破管事的名头值什么钱呢？哎，那放款的好处你也拿了。
1: 我不是反对放款，这我的意思是，我这商队要是能挣钱，这不是双保险吗？
0: 挣钱？自从这商队交给你之后，你可曾挣过一分钱？
1: 我，
0: 咱爷儿俩啊，就不是做草地生意的料。现在啊，趁着能赚钱，还是得把钱赚到手。
2: 吕家商队，我自然是要赎回来的。不过还得劳烦大哥先给我写个凭证。
6: 李峰，笔墨伺候。
4: 哎，什么凭证啊？
2: 赎回商队的授权书。
7: 哎，老少爷，哎，
4: 行，我给你写。

0: 一北，你别和别人说话，你不要待着。什么别人？这个人是我叔。
1: 一北，你不是在天津读书吗？怎么回来了？
0: 我叔，我不想读书了。听说你开了商号，我跟你去。
1: 为什么不想读书了呀？
0: 这个家我一天不想待了，乌烟瘴气。
1: 一北，胡说什么呢？
0: 我胡说。
1: 你看这府里上下，都是姓曲的说的算，偷拿骗，拿样不来。你再瞎说，爹揍你！把章盖上。
0: 五叔，你带我走吧。
1: 哎，一北，你要真想跟你五叔走呢，也行。 但是爹跟你说啊，你迈出咱家这门一步，你就跟你五叔过去，别再回来了啊！你五叔呢，也能带你走，但他带不带，让他自己决定。一北。
2: 你好好的，五叔回头来接你，嗯。

0: 老爷，客人来了。
1: 程三爷。
2: 哟，这不是同知老爷的岳父大人吗？
1: 程三爷，您就别拿我打趣了。
2: 不知阁下找我有何事啊？
1: 我是替我们家五爷给常三爷赔罪来了。哼，哎，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勾结土匪一片红，杀了常五爷呀。
2: 没想到群先生还是个大义灭亲之人。不过我们常家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送客，
3: 请。

0: 吕俊杰呀、啊，你欺身不正，就是把吕家还给你，也是有悖老爷子的本意。你就不要怪我了。
1: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我早就逼着他抬着大轿来娶我了。
1: 买商队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
2: 道盛银行那边反悔了，新总办是谁？
3: 为了我们的合作，干杯。
4: 只要你把一片红椒给我，我就答应你。
0: 我要是去找常三爷投案自首，他会不会就不会被南俊杰了？
5: 要想让他咬死了吕俊杰，5000，
2: 动心就好啊。
4: 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

0: 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除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那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3: 哎，进蒙好。
1: 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但是他又强调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伊朗威胁。媒体解读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与六十天法律期限有关，对此您怎么看？
3: 好的，晋盟，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领导人所发布的相关的声明啊，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绕开美国国会有关的这个所谓的敌对行动或者敌对军事行动的授权。因为根据1973年，刚才咱们节目当中也看到，1973年美国国会所通过的这个所谓的战争授权法，或者也叫战争授权决议，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说美国在不宣战的情况下判定其他国家有所谓的敌对军事行动，那么而且以此来开展军事行动，那么必须要在60天内完成，而且如果完并且要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的国会，那么如果说60天内没办法结束军事行动，就要请国会再多授权30天来进行军事行动，或者说完成军事行动的撤离。而现在根据这个咱们的这个期限来推算，2月28号就是本轮的这个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到今天就是也就是应该是算作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海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60天的期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美国的领导人发布了相关的声明，其实是显示出在美国的这个白宫看来，或者说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军方看来，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因此已经不再受到这个期限的限制。尽管呢，我们还是要说，可能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国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

0: 不要太过于高估美国国会当前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军事行动，尤其是海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这个所谓的约束力。因为一方面呢，从历史上来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际上没有对外进行过这个所谓的宣战啊，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类型的方式或者说借口展开的，绕开了美国国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使现在美国国会想要对美国的这个政府或者美国高层进行质询的话，或者进行这个追责，它的约束机制也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条文或者说相关的规定，应该怎么样去制止。真有可能比如说召开一些听证会啊、质询会，这些都是一些软性的这个约束。而且呢，从现在美国国会的构成来看，共和党占据这个所谓的这种主导性，那么也恐怕很难对这个美国的当前政府进行一定的这种战争责任的这种约束。所以从综合来看，确实从美国高层来看，确实是希望能够召开国会的这种追责或者说相关的这种约束性的机制。但是这个约束性的机制它究竟有多大的效力，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做出过高的估计。季梦。
1: 那另外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伊朗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谈判方案，特朗普称不满意，并补充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伊朗为何选择此时递交谈判方案？您对未来美伊谈判的前景怎么看呢？
0: 好的，季萌，确实伊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择递交谈判方案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美国是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对于阿曼对于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访问，那么实际上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氛围，冲突氛围可能会重启。在这个时候伊朗做出一个所谓的停火方案的一个提出，实际上展示了自己的和平诚意。但是呢，现在的方案，恐怕很难被美国接受，因为尽管现在具体的伊朗提交的方案外界并没有知晓，但是根据公开各方的这个报道来看，就是各个国外媒体的报道来看，那么伊朗提供的方案大体上是有三个要求，也就是说伊朗会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是有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分别是美国要同时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要解除对于伊朗的大规模的制裁，这是第二个前提条件。第三个更为重要，是美国需要归还伊朗在美国国内被扣押的资产。这三个条件只有完全实现，那么伊朗才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同时同美国进行更高的这个综合的对话。但是在这样的三个条件恐怕从现在来看很难被美国接受，不管哪个条件都可能会涉及到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阻碍。所以尽管现在可能伊朗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政治的对话意愿，但是由于各方的这个条件的限制和各方矛盾的限制，恐怕在未来这样的方案很难得到美国的响应。季萌。
1: 好的，感谢王先生的分析。那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要国会审查。
2: 美国国务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1: 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之后，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对铁穹系统

0: 统部署仪式。以军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协助地区盟友提升防御能力，对具体部署与行动不予置评。
1: 据报道，相关部署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电话之后实施的。报道称，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阿联酋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持续密集袭击，成为遭打击最严重的海湾国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色列国防军派出一整套铁穹系统含拦截弹及数十名以军操作人员。此后，该系统在阿联酋上空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报道称，此举标志着以阿两国数十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军事合作长期处于隐秘状态。而此次部署以及以军人员进驻阿联酋领土，将两国关系升级。将铁穹外派的决定在以色列国内引发担忧，有官员担心系统与人员外调可能削弱以色列本土防御，使其更容易遭受伊朗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认为部署符合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既支援关键盟友又强化对伊朗的威慑。
0: 美国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于4月24号至28号联合进行的民调得出的结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显示，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约40%受访者认为这些行动并未成功。另有40%受访者表示目前尚难定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那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2: 哎，进盟好。
0: 美军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美军在中东的航母打击群减少至2个，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在减小？此外，美国批准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超过86亿美元军售，其背后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呢？
2: 哎，好的，进盟。我觉得一方面呢，美国确实是仍然在保持和增强对于伊朗的战略压力，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部署尽管做出了调整，但是呢，它的主要的背景是由于福特号航母已经长期或者说超期服役了，因为在前往中东这个参与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福特号已经长期的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针对委内瑞拉进行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执勤啊，封锁委内瑞拉的沿海。因此从时间上来讲，福特号已经服役或者说连续的参与了军事作战或者军事行动超过了10个月，近11个月快1年了。而我们知道，根据美国航母的这个作战的相关的这个实现大体上来说，那么海外作战大概3个月左右就要进行一次这个回到母港啊，进行这个所谓的人员的休整和这个设备的维护。所以这一次实际上福特号航母的撤离，它并不应该被视为美国减少军事行动压力的这样一个指标，而应该被视为这个所谓的战略轮换或者说军事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仍然在不断的向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周边地区增派新的兵力，包括调遣新的航母编队，调遣包括之前不久之前已经到位的这个所谓的两栖攻击舰战斗群包括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暗鹰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体系都已经部署到了伊朗周边。那么实际上对伊朗的军事压力是有增无减的。那在与此同时，美国确实也加大了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权限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要考虑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对当前日益 域利益紧张的地区局势也是有很强的担忧。

0: 丢的。而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那么可唯一快速而且在短期内可靠的选择就是来购买美国的防空武器，或者说美国的防卫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促成相关的军售也将进一步的绑定或者说加强美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军事关系。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对美国未来或者说可能会对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或者军事封锁并不认同，但是由于现实的条件所迫，那么美国会继续增强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未来地区局势也会持续升温和紧张。金梦。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季萌，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伊朗加码施压，伊朗高层密集发布强硬表态，打还是谈，美伊如何在动态博弈当中相互制衡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看。首先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国手中剩余选项有限。在这场冲突当中，伊朗快速消耗美军昂贵且关键的弹药库存，这凸显了美国加速生产更便宜可大规模制造武器的紧迫性。为了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美军计划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而分析称这反而暴露出了美国未能有效摧毁伊朗发射武器网络的失败所在。而当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希望在缺乏其他可行选项的情况之下，保持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的打击能力，以强化胁迫手段。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的《国家报》，持续时间远超预期，美伊谈判僵局难破，美军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双方从未真正停止敌对状态。这场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远超美国最初的预期。冲突何时结束，是否存在明确退出的策略，美国并没有任何的具体答案。在这场对抗当中，伊朗的防御能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美国的施压举措很难迫使伊朗方面屈服，伊朗不会拿核议题和导弹计划来做交换，即使美国发动短暂打击伊朗，也将以持久打击予以回应。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美国刻意保持战略模糊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摆在特朗普面前，延长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或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迫使伊朗就范。美国通常将战略信号与刻意保留的模糊性相结合，以保持行动的空间。专家称，美国长期维持对于伊朗的封锁，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军事资源，处于法律上的不确定地带，并且承担着政治风险。巴基斯坦方面表示说，仍在斡旋美伊间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哪怕只是通过对话，都有助于化解症结所在。最后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先进武器系统，美国有意通过经济压力来逼迫伊朗让步，以色列则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随着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顺势靠拢美国和以色列，地区博弈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阶段。为协助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先进武器系统。以色列还调来了一套轻型的监视系统，能够帮助阿联酋从最远约20公里之外探测来袭的无人机。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季萌。
1: 好的，刘洋。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 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
3: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4: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金萌，我们看到，海上封锁成为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波及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等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的外溢效应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首先是英国媒体《金融时报》，伊朗经济压力加大，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试图阻断伊朗的贸易，将伊朗本就艰难的经济推入新的危机。伊朗要求美国先解除对于海峡的封锁，然后才能够继续谈判。分析称，忍受了数十年高通胀和制裁的伊朗承受力要高于美国。如果美国封锁成功切断出口，加上储油设施装满，伊朗可能不得不大幅削减石油的产量。尽管前景暗淡，伊朗高层誓言抵制美国的过分要求，外界担心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加剧不确定性。来看巴拿马媒体《巴拿马的新闻报》。暴露全球航运的脆弱性，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当中反复试探彼此底线，并将其视为谈判筹码。这场危机暴露了全球航运的脆弱性，对于全球能源安全、粮食供应以及贸易造成了冲击。摆脱困局，既不能单靠武力胁迫，也不能够依赖无限期的封锁。相关各方应该建立一套可信的机制，包括持续畅通的沟通渠道、有效的核查机制，以及在多边监督之下确保商业航运不受干扰，否则全球经济将被拖入深渊之中。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伊朗寻找对策应对美国封锁。 美国的封锁加剧了伊朗的愤怒，而替代贸易路线不足以来缓解伊朗的困境。分析称说，在伊朗看来，美国的封锁越来越被视为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伊朗方面的决策者可能会很快就意识到重新爆发冲突的

0: 代价要低于继续忍受长期封锁。伊朗官员表示说，德黑兰可能动用此前曾未使用过的武器来攻击美国军舰。伊朗还可以通过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来升级冲突，此举将扰乱全球互联网。最后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市场不安情绪在蔓延。那本周呢，油价一度是触及本轮冲突的新高，而随后在震荡当中回落，在毫无和谈迹象且对局势升级的担忧不断加剧之际，越来越多人在质疑说，我们是否正站在另外一场金融危机的山脚下。当前国际关系比2008年更加紧张，政策制定者是否仍然拥有足够的工具来应对呢？文章指出说，能源价格的飙升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促成因素之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发生的一切，严重程度是远超过去的能源冲击。好，今天媒体焦点这样吧，时间交还给季萌。
1: 好的，谢谢刘洋。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2: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当天还点名一些知名德国车企，称这些企业常年赚美国便宜。
2: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
3: But we informed them that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we're going to increase their tariff to 25%.
2: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关税威胁，欧盟一名发言人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面临至多27.5%的关税。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洲议会议员3月26号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

0: 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2025年8月1号起生效。
1: 据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的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和能源围困。近来，特朗普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2: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3: 这个最后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ってる。
2: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

0: 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30，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1: 好，我们来看到近日呢，中国各地的文旅活动密集登场，消费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措施，今年五一各地围绕着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消费热点打造应季的文旅产品，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预计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为游客在假期乐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消费季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日前启动。购物节贯穿劳动节、端午节等多个重要消费节点，将举办超百场重点活动。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商圈、文旅景区、餐饮企业联动发力，推出近300项促消费活动，加大惠企惠民政策保障力度。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与旅游景区还依托历史风貌建筑资源，推出系列沉浸式演艺活动，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
3: 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演员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非常的好，沉浸在其中，体验感也非常的不错。
2: 各地还集中发放多品类消费券，黑龙江计划发放5000余万元政府消费券，涵盖家电、餐饮等多领域。浙江推出369家景区优惠，发放3900余万元消费券。四川则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涵盖旅居度假、研学基地等场景，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
4: 从5月到9月滚动发放，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2: 随着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即买即退、离境退税便利度提升，五一假期外国游客来华消费明显增长，中国制造的文创纪念品、电子产品等各式商品成为来华游客的扫货目标。数据显示，义乌小商品市场、深圳华强北、广州国际轻纺城等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5: Are you here for the Canton Fair?
6: Yes.This is my third time. I didn't buy anything right now. I just go eat something and I'm going to look some more for after, you know.
2: 此外，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至10天。杭州、宁波、沈阳等放春假城市都位列五一前乘飞机抢跑出发热门城市，多个热门景区春假五一搜索热度数倍增长。春假政策的延续将使五一市场从一个集中的消费爆点演变为一个延展的消费季。
7: 我想假日里的人潮涌动啊，已经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注脚。假期的拉长实际上会带来一些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可以看到南客北游和北客南游的双向奔赴的一个情况会更加明显，新疆啊、西藏啊、云贵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的热度都在不断的上升，这是拉长的假期带来的一个效应。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全新的职业应运而生，机器人训练师。他们不用写代码，却能手把手教机器人学会工作。那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我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广西首个人形机器人训练学校，解锁机器人训练师的秘密。来到柳州这样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怎么能够少得了嗦一碗热辣滚烫的螺蛳粉呢？这次我体验的主播新岗位啊，既和美食螺蛳粉有关，还和工业城市的科技感有关，到底是什么呢？先吃粉儿，再揭晓谜底。

0: 想要把一碗热辣滚烫的柳州螺蛳粉带回家，在这儿这座工业城市绝对可以圆你这样的一个梦想。那今天我要填的这个岗位是机器人训练师，我身边的就是我的老师小吴老师，你好。现在在教机器人做什么？
1: 教机器人做螺蛳粉的一个装袋。
0: 就是让它分门别类，装到袋子里面，打包带回家。单手就能完成，太厉害了哈！是需要有多少次的演练？
1: 大概是需要我们有300次或500次合格的一些数据，然后他才能自主去完成这些装袋的动作。
0: 我跟着您来学习啊，让我实操一下，您再给我指点一下。
1: 行，
0: 好。
1: 首先，它是通过我们这个 VR 眼镜，辅助这个手柄进行控制嘛。
0: 它有个定位。
1: 对，
2: 上岗啊，夹住，抬。哎，还真的是跟我这个腕部的动作、肘部动作完全统一哈，有点像这个平时玩的抓娃娃机。
1: 是，
2: 这个是不是简单点？哎，还真的能够抓住，成功抓起，3、2、1，松手。哎，
1: 漂亮！
2: 成功啊！来，耶，比个耶。
3: 在这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训练师介绍，螺蛳粉分拣看似简单，难在食材识别和抓取力度把控。如果要胜任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
0: 它操作原理和前面那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灵活去动每一个手指关节这样子。哦，
0: 就包括这个肘部关节和手部关节，就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外骨骼传导给机器人。
1: 对，是的。啊，
0: 哎，他这个手是跟我这个完全方向都一致哈。
1: 是的，
0: 来，先打个招呼。开工之前，先给自己点个赞。没问题啊，上岗，做一个商超的售货员。扫码，吴老师，你帮我把这边的这个外骨骼调一下。他确实这个关节
1: 容易偏位。
0: 对，到底是来实习新岗位啊，体验新岗位，确实感受到了平时你们的不易。哎，哎呀，太不容易了，我感觉我这两个肩膀都紧了都。呀，要和千万别掉下去，千万别掉下去，太难了。
1: 可以了，
0: 终于扫啊！它这个码就进去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码就进去了。
0: 虽然这个外骨骼不沉，但是穿在身上，它是有一种运动受限的感觉。
1: 对，
3: 如果说外骨骼装备传递的是力量与操控，那接下来的这套装备赋予机器人的则是灵敏与灵性。
0: 现在我已经换上了这身动捕服，通过它能够给人形机器人输入更细节的动作指令。大家看到我身上这些衣服啊，刚才老师已经说了，训练师身上的这些小圆点就是反光点。那在我四周呢，有若干个光线捕捉仪。我做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形成的这样一个虚拟人，它可以完全同步，包括我的手到我的肘到关节到胯到腿的每一个动作。所以通过这样的数据传递，就能把我的想法和灵魂传输给我的钢铁学徒。来试试看，我们来做一些简单大家常见的动作，比如说做一个野马分鬃。来，我们一起打招呼，做的跟我一样。
3: 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东风柳系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生产一线的工作。在柳系200平米的专属物料区，机器人开展物料搬运、零部件分拣、空箱回收等全流程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干预，电量不足时还具备自主换电能力。
4: 第一步会进行一个扫码，它是通过我们手部加了一个腕部相机，根据二维码识别的一个结果呢，来判断这个物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5: 我们在生产线上面有很多重复的劳动，这块工作我们可以交给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0: 第二个，人搬运东西的时候有一定的那受力，而机器人没有。所以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让解放就是工人的这个高负载。
1: 从实验室里到一线工厂的车间，从手把手的教学到独立完成他们各自的职能任务，这每一步机器人的升级都离不开机器人训练师的耐心教导和灵魂的输入。很多人会问说，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人的替代者？通过我这样一个新岗位的体验，可以感受到机器人不会成为替代者，而会成为人类进步发展道路上的小伙伴。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机共生的未来。
2: 日前，台军退役少校舰长吕礼士在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时表示，感觉祖国强大了，就代表台湾更安全。这番言论引起民进党当局不满，台湾陆委会、台防务部门等纷纷痛批吕礼士所谓配合统战，更扬言提出修法惩治，遭舆论痛批侵犯言论自由，大搞绿色恐怖。
3: 4月23号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多地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在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现场，吕礼士登上乌鲁木齐舰和潍坊舰参观。他在舰上受访时说：“我看到解放军的进步，了解真正祖国的实力在哪里。我们两岸是一家人，祖国的强大也就代表台湾的安全。”消息传回台湾，绿营集体破防。一连几天，台陆委会、台所谓退辅会以及台防务部门头面人物先后跳出来公开指责吕礼士所谓背叛台军、伤害尊严。绿媒和网络水军全面出动，民进党民代们更集体上阵叫嚣要修订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原本仅适用于少将以上退役军官的所谓若有损害台湾尊严可以扣减其终身俸条款扩大适用于少校以上。
4: 即使这一条还这个没有规范到校级军官，但是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我们也是禁止任何合作。
3: 对此，吕礼士以坚定立场回应攻击，强调自己没有违法。
5: 你要制造吕礼士条款，你干脆就讲此条款只限定使用身份证字号，你没有定相关的法律，那我当然什么都可以做啊。那如果说现在没有规定说你一分钟可以呼吸多少次，所以你爱怎么呼吸怎么呼吸。
3: 而岛内舆论纷纷质疑民进党的所谓修法是在肆意扩权，戕害民众言论自由。
6: 你到底打不打？求你赶快打啊，快点打过来啊！这算不算鼓吹战争？这是闽南狼大罢免歌曲。
7: 对别人我们不会管，个人的言论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对于政策的抒发意见，只要不是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那个我们不会去钳制它。
3: 对于相关争议，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4月29号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士，多行不义必自毙。
8: 两岸同胞同文同种，休戚与共，理应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侵犯言论自由，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士，大搞绿色恐怖、台独专制，多行不义必自毙。
2: 台湾卫福主管部门日前提出三班互病比新制度，但设定了长达2年的缓冲期，引发岛内护理界强烈不满。护理师工会批评此举是打假球、说空话，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今年5月20号前实质入法，否则将发动大规模抗议。
3: 台媒报道，台湾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当中，全日护病比改成三班护病比，就是指医院中每个班次的护理人员与住院病人数量的比例标准。台卫福主管部门表示，相关修法年底前预告，

0: 但设有两年缓冲期，最快将于六月召开首次工作小组会议。不过，对于三班互并比入法设定两年缓冲期，台湾护理师护士工会联合会表达强烈抗议。工会指出，目前台湾各大医院三班互并比达标率已超70%，完全具备立即入法的条件。民进党当局的拖延行为让一线护理人员无法接受。
1: 三个班都达标的，其实都70%以上了，我们就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就不能入法。
2: 护理人员要继续过劳两年，病人要继续承担风险两年。
0: 工会向台卫福主管部门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20号前将三班互并比实质写入医疗法规，且罚则需具贺阻力等，否则将于5月5号发动大规模陈情抗议。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5: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4: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5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汝南制药。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7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作战行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南方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其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预计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将超过10摄氏度。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5: 北京小雨，10到23摄氏度，榆林阴转晴，6到17度，南充阵雨转阴，16到25度，昭通小雨，8到14度，安庆小雨，16到21度，南京小雨，15到21度，襄阳小雨转阴，14到21度，泉州阴，二十

0: 27度，漳州阴21到29度，南宁阵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2到28度，东京晴转阴15到26度，新德里晴25到38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转阴24到32度，巴黎小雨13到25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温哥华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到10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31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座味道比名气更动人的城市。它的烟火里藏着千年故事，它的风骨中藏着一位先贤。当我们探寻这座城的灵魂，总会追问，在柳州何为至宝？不是奇珍异宝，不是山水奇观，柳州的宝是千年前踏遍蛮荒以心会名的柳宗元。

这首穿越千年的山歌，是柳州人对柳宗元最深情的呼唤。他虽已远去千年，却把痕迹刻满了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循着歌声出发，踏上一场寻找之旅，探寻千年前的他究竟为柳州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能让这座城跨越千年依然对他念念不忘。要找寻柳宗元留给柳州的初心与风骨，我们首先来到了柳侯公园。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卸下朝堂的羁绊，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片尚属蛮荒的土地上。柳宗元去世3年后，柳州的官府和

0: 更是他留给柳州最珍贵的印记之一。我们来到这里，寻找他被世代推崇的佐证，探寻这方碑刻为何能承载千年敬意。
1: 公元819年，柳宗元此时在柳州，韩愈知道柳州的百姓和官府为柳宗元修了柳州诗之后，苏轼在经过广西的路途上写下了这块碑文，他的文字是苏轼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对柳宗元这位先贤的敬仰。而这块碑短短的100来字，它不仅仅承载的是苏轼的书法，还承载的是韩愈对柳宗元在柳州做出一番政绩的记录。而这块碑文记录的是柳宗元的事儿，所以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汇聚于碑的一身。
0: 我们俯身凝视这方立子碑，在斑驳的字迹中看到的是柳宗元留下的风骨。千年的风雨侵蚀，让碑文的字迹愈发深沉，碑身上的两道裂痕也藏着一段关于守护的故事。
2: 这个碑呢，也有非常传奇的一些故事和波折。相传呢，在明代嘉靖年间，因为战乱，这个碑呢曾经遭到了破坏。然后呢，就相传说啊，士兵在修柳州城墙的时候呢，就捡到这个碑的一节，拿去砌城墙了。但是呢，就很奇怪，就是这个城墙起的时候呢，就反复倒塌，然后发现了，哦，原来是立子碑的一节，就认为呢，就是对柳宗元的一个不敬，或者是给文物的保护不利，所以呢，就把这个碑又运回了柳侯祠，就拼合成现在的碑刻，保存在柳侯祠了。所以呢，也是经过了一个战争的一个磨难了。这个碑呢，整个柳侯祠里面它的分量非常重，也说明柳宗元在柳州老百姓中一个崇高的地位。

0: 我们继续前行，走进柳州博物馆，在馆内的四幅壁画中寻找它改变柳州的痕迹，探寻它用四年光阴为这座城留下了怎样的功绩。
1: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奴署，释放奴婢，这个举措非常之重要，以至于韩愈也把这一套模式复制在了潮州。它起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解放了生产力。第二件事情是兴办文教，它开柳州文教之先河，实现柳州教育的发展。第三件事情就是打井取水。这个打井取水呢，它不仅仅是我挖一口井惠及老百姓，而重要的是它破除了迷信。他到柳州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种甘植柳，他把北方包括南方周边很好的柑橘品种引种到了柳州，所以他还写了一首诗叫《柳州城北玉种甘》。那首诗描述了当有一天那个橘树开着白花的时候，那个像雪一样的满山遍野都长着橘树，我想那个柑橘的味道一定会很好吧。正是柳宗元满怀的期待。
0: 这些沉甸甸的功绩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坚守。我们循着他的足迹来到东门城楼，在这里寻找他初到柳州时的心境。东门城楼雄踞于柳江的拐弯处，扼守着重要的水路要道，历经600余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它是柳州五座古城门中唯一幸存的一座，更是柳宗元初到柳州时登高望远倾诉心声的地方。
2: 东门城楼就是现在柳州市唯一仅存的明代古城的城楼。

0: 从唐代开始，东门城楼就是柳州的主要入城口。柳宗元初到柳州，登城楼远眺，看到一片茫茫，他顿时心中千回百转，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登柳州城楼，即张厅风帘四周。
1: 柳宗元把这首诗写给一同被贬的刘禹锡等四位朋友，表达同病相怜、音信难通的牵挂。眼前的山水苍茫，正像他诗中九曲回肠的愁绪，也道尽了他在柳州四年身处异乡、心怀苍生却又前路迷茫的复杂心境。从历史到当下，柳宗元的痕迹早已融入柳州的烟火气中。我们走进柳州的街头巷尾，寻找他留给柳州的烟火印记。相传他初到柳州时水土不服，食欲不振，当地百姓感念他的仁政，便用江中的螺丝搭配草药香料熬成鲜美的汤羹给他调理，他喝下后胃口大开，十分喜爱。后来这碗螺丝汤便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如今螺丝粉风味的最初源头。如今柳州街头巷尾，一碗螺丝粉的热气腾腾早就融入了柳州人的生活。这座城甚至还专门为它开通了嗦粉公交，让烟火香气伴着公交穿行在大街小巷。

0: 我们循着螺箱继续寻找，发现柳州吃螺丝的传统早在它到来之前便已存在。我们来到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寻找这份烟火痕迹的源头。今天柳州螺丝粉是风靡世界的美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你们知道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谁吗？
1: 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白莲洞人。早在26000年前，白莲洞人已经开始食用螺丝。这里面展出的是白莲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堆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螺壳。旁边展示的是白莲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化石，它的尾部大都是被敲掉的。它旁边展示的是遗址出土的一件敲闸器，它们是半出，就是在地层中两者同时发现。考古学家就推测，当时人就是吃螺丝的时候，就是先用敲闸器把它的尾部敲掉，这和我们今天的柳州人吃螺丝是完全一样的。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饮食习俗它是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0: 烟火气是柳州的底色，而文人气则是柳州的风骨。这份风骨正是柳宗元留给柳州的重要痕迹。我们离开市井，走进都乐公园，在青山绿水间开始探寻他留给柳州的文脉痕迹，探寻这份文脉如何跨越千年生生不息。
2: 说到柳州文脉，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柳侯祠里的三绝碑立子碑，这是柳州人历史记忆里的丰碑，而都乐碑林就是这座丰碑在现代的延续，同样是以石载道，同样是把人文以及情感刻在石头上，这一古一今都证明着柳州人对于把美好情感镌刻在石头上的执念，这也让柳宗元开启的文化精神能够穿越千年，至今让我们有迹可循。
0: 都乐公园里的龙珠山坐落在龙珠湖畔，遍山林木葱茏，山上有全国第一座凿山乐石立碑的现代书法碑林，全国各地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现代书法名家精品汇集于此。柳宗元推崇山水美学，他当年游历柳州山水，留下了许多赞美之作，也为

0: 柳州的山水赋予了人文温度。我们在都乐溶洞中寻找他眼中的山水痕迹，看这份喀斯特地貌的奇幻之美如何被他用文字定格，成为柳州的名片。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幔等在洞中错落分布，山水相映。在这里还藏着许多有趣的自然现象。
1: 人们常说呢，水滴石穿，我们这里却是水滴石连。您看，这有两个锥形的钟乳石，这呢已经连接起来了，这还有大约3公分的距离。那下雨天的时候呢，雨水会沿着岩石的裂缝不断渗入和溶解岩石内的碳酸盐类，大约每100年啊才长1公分。它们连接起来呢，还需要大约300年的时间。这300年后再来参观呀，就能看见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0: 这是时间的魔法，更是大自然的馈赠。正是这山水相依，才滋养出了今天柳州的碧水蓝天。盛花时节，几十万株洋紫荆竞相开放，柳州成为全国洋紫荆种植最多的城市，这是他当年播下的生机与希望。山水无言，歌声有情，柳宗元笔下的岭树重遮千里目，如今化作了柳州人开口即来的山歌。
2: 解放那个奴婢呀，血淌心嘞。
0: 在渔丰公园，我们可以看到柳州山歌最鲜活、最生动的传承日常。

0: 柳州六张好名片，一车一花一歌仙，一条柳江一碗粉，一代宗师柳宗元。柳宗元呐、他在忙于公务之余呢，也会去游历柳州的山川，并且还去到过愚公山。他曾经写下一首诗文叫《柳州山水静致可游者记》，当中这样描绘道：十余之山，全石无大草木。那么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他说的这个石鱼山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愚公山。柳宗元呢还写下过这样一首诗文，叫《柳州洞门》。他说这里郡城南下皆通津，一拂疏阴不可亲。
1: 柳宗元初到柳州，遇到了穿着少数民族服饰和唱着地方山歌的百姓。千年前他以文教化，以心相融，让不同民族的风情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开启了柳州包容多元的序章。我们走进柳州博物馆的民族展厅，在斑斓的民族服饰中寻找他这份包容精神的痕迹，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民族和美如何延续至今。

0: 今天依然能从这些斑斓的民族服饰中读懂柳州生生不息的融合之美。
1: 这里面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马尾绣，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把一根一根的马尾搓成丝线，最后再一针一线的绣在我们这个背带上面，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绣品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精美的图案，而最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红色图案，就是一只蝴蝶。这个上面的图案蝴蝶，也就是我们少数民族故事当中经常提到的蝴蝶妈妈。蝴蝶妈妈是守护一方、孕育一方的一个始祖，也是我们当地民族的守护神。妈妈把这个绣在这个背带上面，目的就是想让蝴蝶妈妈能够护佑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
0: 马尾绣里藏着的美好期许与护佑，是柳州人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而这份热爱，这份对美好的执着

0: 正是柳宗元当年播下的种子。他当年在柳州兴办州学，开启了文风，让文脉与民心相通。这份文脉痕迹至今依然在柳州延续。我们走进柳州文庙，在悠扬的钟声中寻找他崇文重教的痕迹。
1: 文庙呢，是大家都知道是祭祀孔子的，历代皇帝对孔子是很尊崇的啊。但是呢，到了唐代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因为柳宗元来了以后，他发现原来的文庙就可能年久失修吧，严重损坏了，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文庙修起来。他知道这个国家啊，对那个道德文明的教化啊，对国家好，对百姓好，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呢，他就马上呢就修了这个文庙。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韩愈的话呢，就对那个柳宗元在柳州的功绩啊、政绩啊，给了很高的评价。
0: 修文庙不是简单的修缮一座建筑，他知道唯有文化兴盛，城市才能长久发展。正是他的这份远见，让柳州的文风延续千年，使柳州的文化道德风貌明显有了很大的改变。
1: 家庭里面呢、亲人的和谐呀、都还有师生之间啊、父子之间啊、夫妻之间啊，他们都很和谐。这一点的话，你就是起那个道德文明啊，提升了这个一个高度去。所以说的话，你后来历代的官员啊，就把那个修文庙啊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做啊。
0: 从柳州文庙往南步行不远，一水之隔的驾鹤小桃园深处，藏着一处文脉悠远的驾鹤书院。驾鹤山这个名字，最早是柳宗元在柳州山水禁止可游者记里写下的，这是他留给柳州的又一处文字痕迹。他在柳州兴文教、办学堂，300多年后，南宋三位丞相再次建立起广西最早的书院之一。正是承接他的遗志，让他的文教痕迹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根发芽。山水养人，实业兴邦。柳宗元在柳州兴办学堂，革新除弊，他留给后人的还有实干兴成的精神痕迹。我们走进柳州工业博物馆，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份精神痕迹如何滋养柳州的工业发展，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如何铸就柳州的工业脊梁。
2: 柳州呢，是作为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有着100多年的工业历史。那我们穿梭回100多年前，当时的柳宗元呢，在公元815年来到柳州，任柳州刺史。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治理经验，对日后的柳州有着深远的影响。
0: 他的为政理念可凝练为三种精神：为民造福的务实精神，心系苍生的担当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这也是柳州工业能够崛起、城市能够发展的核心密码。
2: 柳宗元的务实精神，像柳州在民国时期汽油紧缺的情况下，柳州因地制宜，我们没有汽油，我们就生产木炭汽车。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柳州自主设计研发了广西的第一辆木炭汽车。那么说到担当精神呢，在新中国的初期，那这时候的柳州呢，通过内生力发展工业，有着担当的意识，研发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台汽油机，新中国的第一台油锯。
0: 这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汽油机，它的出现彻底填补了国内空白。这把新中国的第一台单人油锯，更是一把锯断落后的利器。正是这份踏实务实的精神，让柳州工业从跟跑到领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的包容精神。我们知道柳宗元来到柳州以后，他尊重我们地方少数民族的风俗的前提下，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地方柳州，让柳州从一个蛮荒之地走向文明。就是说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很多经验，

0: 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柳州工业的发展。
1: 我们乘舟行驶在柳江之上，看一江碧水穿城过。

0: 电话，话响。
1: 我听见了，没事，你不用管他。
0: 怎么电话响还不接呢？
2: 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3: 是啊，我打了他不接。
4: 接着打。
2: 是，接着打。
3: 不是什么接着打，把人家特别优秀，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在忙他的事业。他只有忙完了工作以后，他才会考虑他的人生大事啊。
4: 自卑。
3: 我这怎么又跟自卑扯上关系？
2: 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小雷姑娘给你打电话，你呀好好跟她聊，听见？
3: 没问题，我现在就回房里，我给她发一个60秒的语音啊。我发语音。
0: 他麻青蒿的损主意可真多，
1: 就是说把我的电话改成雷甜甜了来对付他爸妈，也就他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我800年可想不出来。
0: 在城里待的呗，都学坏了。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如果我是马青蒿，我真的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怎样和月亮拉近距离上，这才是他的正事。
0: 这滚昌普真不拦着了。
1: 他现在已经相信青蒿跟月亮的感情是真的了。哎呀，这个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自己挪开了。
0: 不是马青蒿他真的不会走了吗？犹豫了。你都犹豫了。
1: 媳妇儿，我觉得咱俩得帮帮他。
0: 我也犹豫。
1: 你犹豫就是有希望。

0: 好了。
1: 嗯。
0: 对了，一会儿那个掏蜂蜜的时候躲远点，别被蛰了啊。
1: 我晓得，又不是没掏过。嗯。咋的啦？
0: 没有，就是怕你被蛰嘛。
1: 没事，我帽子手套都戴着呢。
0: 哦。
1: 走吧。
0: 行。

1: 哎，漂亮，你们到哪儿了？我跟你讲，我们可都是把自己手头很重要的事情放下来过来帮你的，你自己不要丢脸的。
2: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再说了，我得先把我这火把准备好了，要不然我一会儿拿你训野蜂啊。
3: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这个人说话，
0: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我和我哥已经在路上了。
4: 艾草哥哪个时候买的无人机啊？
3: 他自己偷偷买的，说想给凤碧一个惊喜。哼，
4: 他干得出来。
3: 他从小啊，鬼点子就多，这你都知道。
4: 百里杜鹃，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3: 是啊。

0: 哎，真漂亮！婶儿，嗯，四月说了啊，让云峰少吃点糖啊。哎呀，没办法，就非闹着要吃，要不然就耍横看，隔辈亲啊，就惯着。你少吃点没事。婶儿啊，你家是不是要有好事儿？啊？什么好事儿？
1: 装糊涂，啊？
0: 野狼村那个花椒大王。 是不是想娶你女儿了？哎呦，你快别瞎说了，八字没一撇。哎，
1: 还八字没一撇，
0: 全村人都晓得嘞。小轿车开到你家门口，那不是去提亲去了吗？哎呀，
1: 根本不是。那天他就是开车路过了一下。哎呦，真是。不过这孩子倒是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好啊，又有钱，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婿啊？
1: 觉着这感情这个事儿吧，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这个呀，还是得看我们家月亮的。
2: 月亮跟青蒿有感觉，你和叔同意啊？
0: 这有扯哪儿去了吗？月亮怎么又跟青蒿有感觉？耶，全村人都晓得嘞。他俩之前有意思？哎呦，那都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再说了，那个青蒿啊，不靠谱，真的不靠谱。
2: 你好了没有？快一点啊！
3: 急什么？都要来了，
2: 赶紧让他飞起来，快！你让开，你别一会儿给我撞坏了。我这么久，
3: 艾草，我的意思是你稍微往我这儿站一点。
2: 哎，要不对吧？一会儿月亮上来了，你挡着他。你怎么对我态度这么好啊？
4: 哎，哎，在这儿呢！
5: 咱一定得准备好啊！月亮要是看到青蒿在这，肯定会有大战的。哎呀，
4: 苏导，
5: 靠你了！
4: 月亮，
5: 到了，到了，到了！很好。
4: 你还得是百里杜鹃的，你知道吗？那百里杜鹃，
5: 你飞得好好啊！
4: 超级大的那个，你知道。

0: 路上遇到的，他非跟着来。
1: 月亮，你看我们有无人机，等一会儿就拿它追叶枫。没事，你就让它飞一会儿。你要是看它不顺眼了，我立马让它消失。
0: 月亮，咱都来了，不理它行不？
1: 我跟秦浩他说过了，他不准跟你说话。
2: 无所谓啊，熟人而已。炸糕了。

0: 青蒿确实不靠谱，
1: 还跟了个养猪的姑娘。
2: 燕子，燕子，我发现你这个情报中心消息越来越不准确了，怎么全是错误消息、
1: 啊、哎，他们说的啊，是个养猪大户，
2: 人家是养麻羊的。
1: 哎呀，管他养什么呢，反正是个大户，有钱。
2: 行行行，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先回去了啊，你继续广播。云芳，走，跟奶奶回去了。来，拿着，回家再吃啊。
1: 不，这个情报有误啊！原来是个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不行，我得在群里说一声。
3: 喂，情报有误，情报有误啊！人家是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
4: 这个，抓！你小心一点，你不要太勇敢了。哇塞！小心点。走，你别遮着，别遮着，慢点。哇！逃着了！哇，你好厉害，你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
5: 月亮，你快来看。
6: 不是我让你拍，你拍了吗？
7: 来，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2: 这个？
8: 对，没踩完呢，你吹。哎呀，你这不动啊，你
7: 踩都半天了。
8: 对，
9: 着急。
7: 哎，飞了，飞机起飞。完了，我跟不上了，我找不着它了。
10: 哎，这儿能找到，你看这儿呢，这儿
7: 我找不着了，
10: 我这儿能看见，
7: 能看见吗？
10: 就这么小一点，
5: 月亮，跟你说，
10: 对，来。

0: 那边能找着是吧？
1: 这么清楚啊！
0: 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我看看这个，我看跟在哪儿，跟在哪儿，我看看。
2: 哎哎，这不用录，这回头我导出来直接剪辑。哦，
0: 哎，真是高科技啊！喂，嘘，说说话，
2: 说什么？
0: 介绍啊！哦哦。
3: 朋友们啊，我们以前追这个野山峰啊，都是得抬着头，这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跟丢了不说吧，他先这样吧，我接着看，接着看。
0: 啊？现在录？
4: 落了，落了，
0: 落了吗？
4: 这地方我去过，翻过那个山头我就到了。
1: 这个山啊？啊，
2: 对对对。哦，
1: 我知道。
2: 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0: 行
1: 行
0: 行
1: 行。走，月亮。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1: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啊，
5: 我就不去了。
3: 走了。
1: 别呀，来都来了。
3: 对呀，来都来了。
0: 就你这么敢来。就是月亮。走了，我们喝蜂蜜去。
1: 走，
0: 新鲜的蜂蜜。
1: 走喽。
0: 走。
1: 走，月亮。哎，
3: 哎，哎，我，等等我，我飞机还没回来呢。

0: 哎，能上去吗？哎，嫂。啊？人梯。蹲好了啊。嗯。哎呦，还挺灵巧。
1: 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上，女孩先上，女孩先上，可以吗？这样，
2: 慢点，嗯，
3: 小心点啊，
1: 不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好了吗？
3: 石头，对，小心点，哎，
1: 小心点，离边上远一点，太危险，
3: 快，
1: 哎，到这儿，到这儿。 哎，到这儿来，来，
2: 你要不要来？

0: 这嗓子，
1: 马群豪，
0: 下面还有人呢！
2: 啊，忘了，
0: 扶我一下啊！
1: 来来来，
0: 快点，
1: 来来来，
0: 你光扶，哎，上来了，好，
1: 来吧，
0: 对不起你，
2: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我啊，
1: 我不敢让你了，大哥你先上吧，我不敢了。

0: 有吗？
1: 好大，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
2: 哎，这儿子那个民宿啊，缺的钱太多了。你想没想过咋个办呢？
3: 我能有啥办法呀？钱都在你兜里头，他要是差个一百二百的，我咬咬牙使使劲儿给他凑凑。他后边还有个万呢，你把我卖了也卖不出那么多钱来呀。哎呀，
2: 你说这孩子呀，咋不好好在城里待着呢？
3: 你那个儿子你还不了解呀？啊？他就是烤炉上的洋芋，哎，热得快，凉得也快，说不定哪天你这一睁眼，人家回城了。
2: 在村里吧，仇人；不在村里呢，也仇人。
3: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2: 你说什么呢？
3: 用词。

0: 用词不当。
1: 孩子小的时候啊，我总说等孩子长大了就不愁了，这长大了就说孩子读书就不愁了，这读完大学呀就说工作了就不愁了，这愁来愁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这不就是儿女的事情瞎操心，带到照片挂墙上双眼还是不放心吗？
1: 呸呸呸，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2: 警察，我来了，我来了。
3: 你掏还是我掏啊？
2: 那肯定是你掏，我穿成这个样子，我行动不方便，我吓死我了。你快点吧，你掏，
3: 来接着。
4: 来来来，
3: 哎，陈某，
2: 来来，
5: 慢点。
3: 小心啊！

0: 小心点啊，
1: 你小心点，快，
0: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2: 拍我的脸，谢谢你。哦哦哦，
0: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2: 因为只要蜜蜂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行，来，
3: 慢点啊。
1: 哎，出来了！哇，
4: 出来了！
1: 哇，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
2: 来！
1: 哇，好大一块！快！你们先尝尝，
0: 给月亮他们尝尝！
1: 快！
5: 那我们先尝尝！
1: 快！
5: 来！哎呀，太好了！
1: 甜！
5: 这么大块月亮！
6: 月亮，
1: 还有呢！
2: 快！
1: 来！还有呢！低了！
2: 哎呦！
1: 哦，
6: 还有吗？
0: 有！
1: 哦，不能，这个不能吃，
6: 接着，
1: 快！
0: 怎么样？
1: 功臣啊！
5: 好吃
1: 啊！功臣啊！这不能再割了，跨过江海，逝水
5: 潺潺，一份份情怀，好甜啊！种在乌蒙山，乌蒙儿女下夕
0: 颜，这山，这水。笑什么？
1: 笑你厉害啊！
0: 下去了。
4: 你说当初咱儿子要不到城里该多好啊！我们早就抱上孙子了。
7: 儿子要不上城里打工去，咱们现在能住上这二层楼吗？你看看现在咱们家，
8: 缸里有米，地里有菜，想喝酒喝酒，想吃肉吃肉，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4: 都是孩子挣的钱嘛。
7: 哎呀，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这辈儿老升不上去。
4: 什么辈儿啊？
7: 爷爷奶奶辈儿啊。
4: 哎呦，是啊。哎，你说老滚他们家啊，孙子有，孙女也有。
7: 别跟我提老滚家的事儿，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好，我不提。
7: 你到底对那个小雷姑娘满不满意啊？
4: 我满意啊，你满意不？
7: 我觉得配咱儿子挺好，
4: 是挺好的呀。
7: 可是我怎么总觉着这儿子对这件事情他不是很上心呢？
4: 那你说咋办呢？
7: 二旁风，展开攻势。只要儿子回到家里来，
4: 等他回来呀，我白天说。
7: 我晚上说，
4: 我做饭时候说，
7: 我吃饭的时候说，
4: 刷碗也说。
7: 他喝酒的时候，他溜的时候，他上厕所的时候，我跟着说。
4: 对。哎，我告诉你啊，一定让儿子把这小雷姑娘给娶到手。
7: 就这么办了。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4: 你主持的也不错。
7: 咱俩这属于互相吹捧，你知道吗？
4: 哎呦，你干嘛呢？
7: 乐极生悲。
4: 啊，哎呦，
9: 喂，奶奶，
10: 方便行吗？
11: 行，
1: 一路艰难险阻，
2: 慢点啊！
11: 哎呀，你扶他就行了。你
2: 慢点。

0: 走吧，接着走吧。不行，累死我了。走吧，接着走吧。不行，累死我，歇会儿。
1: 行，歇会儿，听你的。
2: 小时候我们在上边烤洋芋吃啊，
1: 还有烤苞谷。
2: 你还说呢，你掰那苞谷是他们家的啊？那苞米谁掰自家的呀？啊，我跟你说，我哥就掰自家的，被我爸揍惨了。所以我说我喜欢当女朋友吧。来，
1: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2: 走吧，方便啊，走走。
1: 你就行了。
3: 我行，慢点啊。
1: 还行啊。
2: 哎，拉我一把呀。
1: 我拉不动。
2: 那小姑娘咋挺有劲头的呢？让女孩大头阵啊，媳妇儿，
3: 你把那手机拿好了，别掉了。
2: 这是我们的相爱的证明。
1: 你们相爱要5个人一起证明，
2: 这不还希望别人也相爱吗？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走了，走了，怎么不走了？不走了！
1: 哎呦，歪草啊，吵死了！
0: 让它叫吧，它高兴
1: 了。狗高兴了也叫。
2: 你看看你，封闭。你明明你说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你看你这时候非要扫这个心干嘛？你看看人月亮，你看人就不怎么说话，人就显得格外的温柔。
0: 慢点，别开玩笑。
2: 啊，你还有这一面，月亮吓我一跳。
0: 他想，好看好看。
3: 高兴了啊，谢了，请客吃饭，
4: 没问题啊。
3: 胖哥家三顿。
4: 行，
3: 五顿
4: 也行。哎呦，
3: 真大。

0: 哎呦，老鬼！哎，你别惹事儿啊！你别惹事儿！哎，走吧，走吧。老婆，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不是，老妈，你要干什么？
1: 老鬼，你别理他。
0: 你没闻出来这么浓的花椒味吗？啊切！
2: 干嘛呢？
0: 哎呀，好大的花椒味啊！嗯，啊切！
2: 哎呀，怎么一股羊膻味儿啊？啊！

0: 听说你要把姑娘嫁给那个花椒大王李金宝，真的假的？
1: 你是羡慕呢还是嫉妒？
0: 我羡慕啊，我嫉妒。嗯，你不看看你开的啥？咱这带顶带棚，现在你只有羡慕我的份儿，嫉妒我的份儿。
2: 你别再说了，
0: 我家要娶媳妇儿了。你知道这个娶和嫁这两个字它根本不同的意义在哪儿吗？就是娶我们家多了一个人，嫁是你们家少了一个人，明白了吧？明白了不？
2: 好了好了，上什么呀？上什么呀？走吧。
1: 老妈，你是真糊涂呢还是没话找话呢？
0: 没话找话呗。啊，
1: 你算这个账是吧？啊，那好，我给你算一下。
0: 那我听听。
1: 我们家添了三口，你慢慢算吧。慢慢算账
0: 啊！把我给绕进
2: 去，活该！
0: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呢？
2: 我什么替他说话呀？我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
0: 谁吵架了？这不聊天儿？
2: 聊什么聊啊？不是把你聊进去了吗？什么嫁呀娶呀，真是的！你赶紧走吧。啊。

0: 高兴？
1: 老妈不高兴了，我就高兴啊。
2: 来来来，喝点水啊，来。
3: 这老滚电视看的比我多呀，要不他哪来那么多词儿啊？
2: 来，喝点水。
3: 不喝。

0: 来来来来来，你别闻了。<笑>来，你别闻了。<笑>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村啊最原始的这个绿蜜方法。这样滤出来的蜜呢，它虽然会出蜜慢一些，但是很甜很甜。
1: 哇，很甜很甜。
2: 哥，
1: 啊，
2: 一会儿我想先装一罐，
1: 你想给吴奶奶先送去啊？
2: 啊，让她尝尝最新鲜的。
1: 行，没问题。
3: 那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2: 不用，
1: 我正好顺路，而且我这
2: 人家吴奶奶家车上不去。
3: 是，忘了。
2: 吴奶奶家都忘了住哪儿了。
3: 我找个借口怎么办？
2: 借口找的真好，
1: 刨个坑我就把他埋了。
2: 哈哈哈哈哈！
3: 说什么？
2: 我
3: 妈居然把自己给绕进去，
2: 活该他。
3: 你们俩呀，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合得来的，老了老了弄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他们家马清浩那个小兔崽子吗？哎，老头子，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我们家吧，都是被村里背后那些闲话给说烦的，那有些事儿。
2: 真不能全怪马清浩。
4: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不是不怪他，怪谁呀？你怎么替他说上好话了你？
2: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急了。
4: 不是你胳膊肘子往外拐，我能不急吗？还怨上我了你？不行。
3: 我得比老滚快一步，逼儿子一下。你疯了？你逼儿子干什么呀？他给你一个脾气，你把他逼疯了，那指不定要出什么大事呢。
4: 他是儿子，我是爸，我还怕他不成？
3: 哎，我怕。来吧，喝点水吧，啊，别再生气。
4: 不可。
1: 翻翻翻。
2: 都晚上了。

0: 月亮，绿了一瓶，你给吴奶奶拿去吧。
1: 好嘞。哥
2: 啊，
1: 先走了。
2: 好，跟吴奶奶说，吃完了还有。
1: 好嘞，
2: 再来碗。

0: 说上话了。
1: 对，虽然有点冷冰冰的，但采风不也去了吗？是不是
0: 着急，对吧？
1: 循序渐进啊。凤姐，我刚看你跟他聊挺开心的，他是不是心情挺好的？我是不是有戏啊？啊，
2: 你们这些人啊，太不了解女人了。他要是不高兴记恨你，说明你还有戏。现在他完全是放开了，对你没有恨了。你现在在他心里跟无艾草一样，只是普通朋友。
1: 啊，是这个样子吗？
3: 那我媳妇说的肯定有道理啊，女人心海底针啊。我对你绝对真。
1: 不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想办法演一出戏啊，惹他生气，让他再记恨我一下？
4: 马俊浩，你眼睛不疼了？再给你来一下。
1: 我是想办法呢。
2: 马清豪，你别闹了行吗？生活它不是演戏，月亮它也不会喜欢戏精的。我们这。

0: 只靠眼睛看，而且指望带标的蜜蜂飞飞停停，有时候绑了好几个，最后一个也找不着。
1: 小的时候淘一次蜂蜜至少得三四天呢。
0: 想喝一口野蜂蜜啊可不容易。
1: 我还记得有一次啊，野蜂没追着，还把自己的鞋给陷泥里了。那可是我自己新绣的，心疼死了，一直哭一直哭，结果他们还都赖我，说是我把野蜂给哭跑了。
0: 赖你的指定是马清浩那小子，
1: 反正他赖得最凶，因为野蜂没逃着，他把脸划破了，裤子也划破了，就把漆都撒我这儿了。
0: 他那么贼还能把自己划伤了？
1: 那会儿我哥和艾草总叫他去打头阵，他呢又好面子，没少受伤。
0: 我记得那次啊，你们几个都叫风给蛰了，满脸的包啊，让人看着心疼。你哥哥没敢把你带回家，就带到奶奶这儿来了。那个马清豪他没蛰呀，他就笑你们几个，结果让艾草和你哥把他揍的，他脸比你们还肿。
1: 我记得，本来啊，我哥只是敲了他一下脑壳，让他肿了个包，结果你给他抹了猪油膏消肿，他就跑到我哥和艾草面前去炫耀，说啊，奶奶最疼我了，还把那猪油抹下来在他们面前吃。结果就被他俩拉到后院又揍了一顿。
0: 这几个混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生气。哎，但是说这个猪油膏的事儿我可记不清了。那就是奶奶好心办了坏事儿。
1: 哪有，他自己还说呢，就算你们把我揍得再狠，也改变不了吴奶奶最疼我的事实。
0: 臭小子，我就记得那次你们全都肿了，全都是包。
1: 那也是追得最远掏得最大的一次蜂窝，
0: 也是最甜的。

0: 我，
1: 你尝尝这个。
0: 哦，好嘞。
1: 哎呀，
0: 甜
1: 甜吧。是吧？甜。
2: 喂，怎么了？
3: 修牛圈了，准备过来帮忙。
2: 哎呀，我没时间，我在剪那个掏蜂蜜的视频呢。
3: 哎，不是说好了的吗？上次不是说好了吗？你要过来帮忙的。那你的事情我都已经给你帮忙了，怎么我的事情你就
2: 缓两天？缓两天，你别急啊，挂了，拜拜。
3: 那你的事情不能缓两？喂，我，好你个马青豪啊！关键时候。好，日久见人心，算你小子狠。
4: 这一呢，就是要干，啊，就是要保证咱们的粮食啊，千万不要过多的水分，过多水分呢就会发生霉变，这个大家也都清楚是吧？二是静，我这里面呢总结了一共八个注意的现象啊。首先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哎、要无
3: 这样了，准备过来帮忙
4: 啊，一粒养一粒、哎、啊，
5: 我这忙着呢。
3: 你也有事啊？不是，你不是说红缨子公司什么三送一包防病防虫，省时省力省活，怎么一到我这你怎么全是事儿啊？
4: 第三个呢，
5: 城里来了个专家，专门给我们讲授这个专业的知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告诉你，
3: 别说了，烦死！那两个人没一个靠谱的。
6: 行了，那你俩我还干不了了，
3: 干就完了。你出来，再误伤了你。
7: 这一千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8: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9: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10: 月亮设计这个图案呢，是真的好看。
11: 凤碧姐，你设计的小包也漂亮得很呀，这一次展会咱们一定会旗开得胜。
10: 这个

0: 这个呀，可不全是我一个人设计的，我就把苗绣的东西画上去，但是咋看都不协调，最后还是人家水生出手帮了我，一弄就变得又协调又好看。麻姑的好儿子是真有本事，
1: 可不是嘛？我呀，到现在都没有熟悉的掌握从手画到电脑的制图转换，还是得请水生哥帮忙。很多图他就只调整了一点细节，
2: 你看上去嘛变化不大，但就是说不上来的协调了不少。
0: 对，
2: 这是不是真本事？
0: 真本事，真本事。
1: 水生哥真有本事。
3: 姑娘们，哎，姑娘们，
0: 麻姑正说你呢。
3: 慢点，大订单了！
4: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七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5: 18万，
4: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6: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5天，5天就给他做好。
7: 五天，五天，
6: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五天，
8: 加班。
9: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7: 好，
6: 放心吧。
9: 哎，对了，小蝶啊，徐总已经把图案都发给我了，他已经选好了，我马上转发给你，你就给他弄上电脑，咱们就准备开干了。

0: 些一小细节，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的这个技巧。
1: 我就想啊，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占刺绣。
2: 哎，我手好像断了，
3: 苦肉计是吧？
4: 欲擒故纵。
5: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
6: 差多少？
5: 啊？
7: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
5: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8: 请看《乌蒙深处》第10集。

0: 月亮，嗯，最近得请你过来多给我们帮帮忙，嗯，组装车间的事儿啊，就你跟凤碧来负责。你看这些小细节，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呢，这个技巧。
1: 麻姑，你放心，我有空就来厂里。
2: 月亮，
0: 你太好了，你看有你们两员大将在，我心就放下了。咱们刚开始打市场，这个质量关一定也把控好，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0: 加油吧！
3: 加

0: 哎呀，人好看，上了镜怎么更好看了？为什么呢？马前皇，你眼光真好呀！这个好看，这个得留下来，不能剪了。
1: 喂，又怎么了？怎么了？
2: 哎，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呢，我剪视频呢。
2: 你快过来，我手好像断了。哎
1: 呀！啊，手断了？
2: 疼死人！轻点，子越，怎么疼？
1: 怎么事啊？它是断了呀，还是骨头裂了呀？
2: 我这肯定是断了，这肯定不能动。
3: 你这伤……
2: 等会儿，神医，四月神医，你等会儿，疼，
1: 没事。
2: 李神医，你啊啊，太疼了！
1: 好，好，不疼。有这么夸张啊？
2: 景王，我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1: 你说吧。
2: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把我送到李神医这里来，但是你能不能先出去等一下？
1: 我出去干嘛呀？
2: 不是，我真的我太疼了，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痛苦和脆弱的样子，真的太疼了。
1: 你有病吧？
2: 不是，我真的很疼啊，这断了。我当着你面我不好意思喊出来，我求你，你上门口等我吧。
1: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哭，你喊吧，这咋了？你喊呗。
2: 不好意思，我现在长大了，我不好意思。
1: 这是怎
2: 么？我求求你，快出去，你快出去，我就太疼了，我求求你，
3: 我给他看。
2: 谢谢你，我求求你了。
1: 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2: 行，你等一会儿送我回去就行。
1: 好，
2: 你等我一会儿啊，请好我。
3: 你这伤啊，你再晚点来，它都长好了。
2: 啊？
3: 这伤哪儿了呀？
2: 不，真的很疼啊！

0: 我这俩月不能升职了，升不职了。
1: 哦，苦肉计是吧？懂不懂？
0: 你快，你帮我！
1: 哎，我给你把伤弄重一点嘛，干脆给你戳一下。啊，
0: 怎么你还有外伤？这个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那个，不是你要不再给我包的看起来夸张一点？我这
1: 你至于吗？
0: 这不然缝壁瞒不过去啊。
1: 我让你请人修，请人修，你咋就不听呢？
0: 想着节约点钱嘛。
1: 你节约了吗？
0: 哎呦，差一点就节约了，可惜了。
1: 你又耍嘴皮子，你这医药费还有我请假的误工费，你说你哪儿省钱了？
2: 好吃，你这里面放什么？好吃。嗯。
1: 嗯，我跟你现在说什么话，你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我厂里都忙成啥样了，我还得抽空回来给你做饭，我现在还得喂你。
0: 所以还是我老婆好啊。
1: 你呀，少给我添点麻烦，比啥都强。
2: 我知道。所以我这不出事第一时间我先给秦昊打个电话，我就怕给你在厂里再添乱了。
1: 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来喂你吃饭。
2: 你让他喂，他还不喂我一脸。
1: 你说你咋不摔了你的脸呢？啊，你就不用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了。
2: 我还吃不着这么好吃的面
1: 啊。吃个鸡蛋。你啊，以后要小心点，行不行？别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
2: 你说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媳妇儿亲手做的面，媳妇儿亲手喂，这么的体贴入微。胳膊摔了，但心里舒服。
1: 就给我在这耍嘴皮子。
2: 这不是高兴吗？因为，啊。
3: 咱们的月亮老师厉不厉害？
4: 厉害！
3: 哎呀，我们的月亮老师这条视频光点赞率就6.8万，评论5000加呀。这个人的点赞数最多，他说：“野性与美丽的交织，惊恐与疗愈的并存，就好像是在蜂蜜里看到了活蜜蜂的影子，又疼，又甜，又害怕。”那我问你们，月亮老师做的蜂蜜甜不甜啊？没想到这个麻青蒿叔叔还确实有点想法啊，他不仅仅通过这视频宣传了咱们的百里杜鹃，还宣传了咱们的村，更重要的是让外人看到了咱们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咱们要不要给月亮老师点赞啊？
4: 要。
3: 3、2、1，赞。
5: 好了，同学们准备上课。
6: 你怎么又扯到月亮身上了？
7: 你不希望早点抱孙子？
6: 我当然希望早点抱孙子，但是孙子他妈是谁我还没想好。
7: 你也没本事让小雷姑娘成为咱们孙子的妈呀。
6: 这个我也没想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这小雷姑娘啊，长得好看啊，个儿也高，挺好，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像那西里美的大萝卜一样，里头也漂亮？你别这么看着我，是他们家养了800只马羊，但咱们家是县衙村首富，这从经济上是对等的，这也是找媳妇的最基本的条件。再看看，别着急，你越催他，他越不急。不管他，没准他就伤心了。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欲擒故纵。
7: 儿子，
8: 妈，啊，
7: 你笑什么呢？
8: 我拍的视频火了，我回复网友的评论呢。
7: 我才不管你火不火呢啊！你先把我回复了，我问你，你到底想咋的？
8: 什么想咋个？
7: 你明知故问。

0: 鬼月亮，还有小雷姑娘。
1: 怎么又来了呀？
0: 什么叫我又来了呀？你到底跟人家小雷姑娘有进展没进展呢？你爸都快急死了，我也急呀。
1: 我都说了没对上眼儿，那说多少遍了？
0: 那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能好好找媳妇儿呢？
1: 行，我找啊。
0: 反正我是希望你赶紧把婚结了，把孩子给生了。我不像你爸那么古板，只要你抓点紧，你做哪样，我都站在你这头。

0: 哎呀，你快别动了，给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能行，我能行。给我啊！人家四月说了，你必须好好养着，要是二次损伤，那就更严重了。
1: 四月是真好啊。啊？哦，四月医术好。
0: 那当然了。人四月跟我说，让我忙完这阵儿去看医生，喝点中药调理一下。
2: 那好，你上那边坐着去吧，别在这站着了。我陪着你。
3: 陪我？嗯。傻子。你看老李这点地长得多好啊！咱们家是不是花种的太多了？咱也空出一点来，种点这些小蔬菜啥的。啊？
2: 忙啥呢？
3: 没忙啥，你看看老李家这个地种的，伺候的真好啊！
2: 哎呀，是，哎，叔，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嗯，
4: 喝什么喜酒？
2: 你们家青花跟月亮？
4: 怎么了？
2: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5: 哎，叔，我手机。哎，叔，怎么了这是？哎呦，
6: 老头子慢点！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5: 说错话了我？
6: 老五，哎哎，出来出来，火了，火了！
5: 啥火？
6: 哎，掏蜂蜜火了，
5: 掏蜂蜜。
6: 掏蜂蜜的视频火了，你看不有这好事，咋不叫我让我也火一把呀？
5: 你看月亮笑的多好看，秦昊笑的也好看，不是他俩是不是又在一起了？啥时候在一起？你告诉我一声，别胡说，
6: 快领证了。我肯定，我随个大红包行不行？
5: 别胡说八道，我没有玩能差他俩的钱啊！他俩好，我也高兴啊。
6: 谁告诉你的？
5: 你看错了，
6: 这不在这。
5: 你家地里活干完了没有？
7: 干完了再干一遍啊！
5: 走走走走，
7: 啥意思？干嘛还让人干？是啥意思呀？滚！快滚！滚你！
5: 滚叔！
7: 啊，那我回干活去了啊！我走了。
8: 胡说八道！
7: 滚他犊！我叫你们离马家那个臭小子远一点！没想到你拉着你妹妹跟他一块去掏蜂蜜。
8: 是不是这么回事？爸，我刚才可是听得真真的，是不是？这不你不说是吧？啊！
9: 爸，你听我解释。你，
8: 哎，爸，你这臭小子，
9: 为什么呀？
10: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8: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你跟谁家的姑娘去掏去？爸都没意见，你非啥非要跟那个滚月亮去掏呢？
9: 又不是只有月亮一个人，那还有菖蒲、艾草，还有凤碧呢。
8: 那你们俩不是在那个一个框里呢吗？看见的只有你们俩呀！听爸话，把它删了。
9: 我不删，我凭什么要删？辛辛苦苦拍的。
8: 你啥意思？你还想让子弹飞一会儿吗？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9: 你管他们怎么说的，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8: 你不听，我得听啊！人家都指着我鼻子问我了，啥时候吃喜酒啊？啊！
9: 我还巴不得吃喜酒呢，说不定越来越火。
5: 删了，我不删。
11: 来来来，
5: 不，你
11: 不，不，不，不，不行，不可能，不可能！你做梦，
5: 这个事情绝对没得了。
11: 不是，
5: 商量商量商量，
11: 小雷姑娘，
5: 哎，
12: 听话听话，
5: 有人来了，
12: 小雷姑娘来了。

0: 有客人来了，
1: 小雷姑娘来了，
2: 姑娘你来的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带你村里面逛逛吧。
1: 对对对，逛逛逛逛，请小雷姑娘去喝咖啡。
0: 走走走走，
3: 尽快去吧，
0: 行行。
1: 别忘了哦，喝卡布奇诺。
2: 是，再见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质量就摆在那儿呢。你让他货比三家，货比三十家都没问题。好了，我有事儿。
1: 谁呀？
0: 姐你好。
1: 啊？你看上去应该比我大吧？
0: 尊称，嫂子也是姐。
1: 常普也不比你大呀。
0: 我长得老，我出生的时候就比人显老，我得随着月亮叫。
1: 你是李金宝，
0: 跟姐问声好。哦，来，这是送你的，拿着。嗯，
2: 这么大一坨。
0: 你也有。来，拿着。嗯，
3: 我们不能放陌生人的东西。
2: 不能拿陌生人的东西。
0: 叔叔不是陌生人，叔叔是你的家里人。
3: 不过你的名字我听奶奶说过。
0: 真的？奶奶真好，你们俩真乖。姐啊，嗯，你怎么把这两个孩子教育得这么好，这么乖？实不相瞒啊，我以前就喜欢花椒，我看着花椒就觉着花椒可爱。今天见着你们俩了，我觉得你们俩比花椒还可爱。
1: 哎，你等一下，花椒怎么跟孩子比到一起去了？
0: 哎呀，不好意思，我情不自禁了。行，放这儿吧。
1: 那个心意我们收了，礼物呢你就拿回去，太破费了啊。哎呀，
0: 一点不贵，小钱儿，孩子喜欢就行。哎呀，
1: 这不好，
0: 特别好。你是不是很喜欢？你看很喜欢吧？
4: 我喜欢。
0: 你看你喜欢，你也喜欢。行了，我去看月亮了。
1: 哎，
0: 下次来还给你带礼物啊。别送了，拜拜。
3: 看起来是个怪叔叔，
2: 我觉得他是个好叔叔。

0: 月亮，金宝大哥，你咋个了？我蹲的有点久，麻，有点晕，马上就好的。
1: 你等很久了吗？
0: 不久，蹲了一会儿。啊，你有事儿？那，你不忙吗？不忙，忙。我忙着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我刚才去看侄子跟侄女了。啊？
0: 你咋个还去看他们了？哎呀，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莫名的喜欢小孩子，尤其是你们家的。我刚才看见嫂子了，把侄子跟侄女照顾得真好，教育得也好。嗯，我给他们俩礼物，孩子们说，
1: 我不要陌生人的东西。<笑>
0: 我就该赶紧塞给他们，我就过来了。
1: 谢谢你啊。
0: 你别跟我客气，爱屋及乌嘛。一会儿。 月亮，我那个，我不太会说话，我就是想到哪样我就说哪样，你别生气啊。
1: 嗯，没有。哎呀，
0: 那回家送送你。
1: 啊。
0: 边走边说。
2: 来，刚才谢谢了啊，把我从家里边救出来，确实是让你见笑了。
3: 看来我出现的很及时吗？
2: 非常及时，这天神下凡救我于水火。
3: 哎，对了，那个民宿咋个样了？

0: 多了，
1: 差多少？
0: 啊？
1: 我说话直，你也不用跟我绕弯子。我知道你肯定差钱。
0: 这说的也太直了。
1: 我可以帮你投一些。
0: 啊？
1: 真的？
0: 我说实话，确实有一点心动，但是不用，谢谢，谢谢你的好意。
1: 哦，你们掏蜂蜜那个视频我也刷到了。我今天给金宝哥看了，他很激动。
0: 他为哪样激动啊？
1: 他说要去找滚月亮，说是怕被你抢了去。
0: 我抢？
1: 那你怕不怕他抢？
0: 我怕他干嘛？我有什么好怕？
1: 嗯，说说你的民宿吧，正好我也学点新的知识。
0: 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但是说好了，就纯聊天、纯分享啊，就不需要你投资啊。
1: 哦，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拍了几个视频，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老寨挺好看的，我就发到网上去了。后来就发现吧，有好多粉丝留言说，哎，这个地方很特别，值得改造，他们很期待。所以呢，我现在就打算从我家，这栋是我家。
2: 月亮，你咋个不住新房啊？
3: 我习惯一个人住这儿了，挺好的。
2: 有点旧。
3: 我不觉得呀。
2: 我出钱给你翻新吧。
3: 哦，不用不用。
2: 行，也不用翻新。将来你住在我那儿，我那儿四层楼够住，你就按心情住，想住这边住这边，想住那边那住那边。我们村也有绣娘，但是发展的没你们村好。我就想啊，建个刺绣厂，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展刺绣。
3: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自己在家静静的绣。
2: 太好了，您爱绣哪样绣哪样，女人爱在家静静的，相夫教子啊。
4: 我支持。绝对支持。
3: 我要上楼修东西了。
2: 那你去，我不打扰你了。
5: 我正好问问小雷妹，我来找你，她去找青蒿了，问问怎么样。
2: 小雷妹，聊得咋个样？好，好，好，那就好。你在哪儿呢？好嘞，好嘞，我去找你啊。
5: 他们俩聊得很好，跟我一样。没白来，
3: 那挺好的，
2: 挺好。啊，对了，下次去掏蜜蜂窝，带上我。
3: 啊？
2: 我掏的好。好了。
5: 月亮，月亮弯弯，挂在天空上。月亮，月亮弯弯，我紧抱在等你。
0: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但确实现在能力有限啊。没关系，我就觉得反正我也不是很大岁数。
2: 哎呀，这聊得挺好。哦，我们聊得更好，好得不能再好了，放心。好，
1: 那我们走了。那个投钱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
2: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我负责投钱，你就负责管理，你把老宅弄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月亮能住得舒舒服服的，我心里也踏实。
0: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2: 我很认真，你就考虑考虑。
1: 我外星猫哥。
2: 啊，对，我刚跟月亮说好了，下次你们去掏蜜蜂窝的时候带上我啊，咱们一起玩，我可会掏了。
0: 我没得掏了，我们都掏完了已经。
2: 掏别的呀，掏什么都行，带上我你就知道了，我掏得好。行，那回头掏啊。
5: 小时候大家都叫我掏哥，敢掏猛掏，我还掏得快，真的能掏出一个世界。
2: 大家还给我唱首歌。
1: 行了，你
2: 掏掏掏，你真哥是非常掏，你别给我吹到了。

0: 品要卖了，4000多。
1: 哎，
2: 我炸！
1: 炸！
3: 别动，别动啊！
1: 炸！
3: 没事，没事，没事。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 啊，我呢，我呢。
3: 他生病了，你晓得吧？
1: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3: 就放这不管了，不去看看？
1: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给谁？
3: 你这不去管的话，他。要肺炎了，
1: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3: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这个市场啊，都是买小公牛，育肥的，还有是只小母牛。
0: 走
4: 走，
1: 哎，哎，兄弟，嘿嘿，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3: 多少钱啊？
1: 来，你就给个这个收。
3: 50。
1: 开玩笑呢，500。喂，你看看这个市场上，你去拿500块钱买头牛啊？我是少亏点是一点，你看怎么样？哎哎哎，再便宜点，再便宜点！哎，
4: 来，来，大姐，大姐，
1: 来来来来来，不买，
4: 买就算，
1: 一定是。
4: 行
1: 行，我完了啊！
4: 嗯，没办法了。
1: 你输多少张？啊，你输大了，他输小。嗯，
5: 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哟！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6: 哪个陈总啊？
5: 就那个女企业家
6: 啊。
5: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2单。哇，
6: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5: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6: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5: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7: 50啊！
5: 咱们的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6: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8: 月亮，
6: 嗯，
8: 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5: 是不是啊，姑娘们？哎、
9: 是、啊。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
10: 这样，还有这样，就是那种看起来简单，但是不简约的改造。
11: 他把装饰细节用现代设计的符号融入到古屋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旧如旧。
10: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浙江粉丝的建议，还有什么广东啊、江苏啊等等等等，这好多粉丝的建议就是啊，改动不要太大，一是可以节约经费，二呢又可以保持原位。这很多精神股东都说啊，那种高大上的那样民宿啊，建多了没有新鲜感。
11: 精神股

0: 就是网上他们跟我说的一个新名词，简单解释就是用精神入股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建议，但是不投钱。
1: 哎呦，有意思。
0: 之前咱们想的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啊，现在年轻人可能接受不了啊。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来疗愈，所以最重要的是轻松、愉快、有性价比。
1: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也希望这样。
0: 那要照现在这个改法的话，你看看这一栋大概需要多少钱？
1: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0: 20万。对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边上的那栋啊，还是先放着，我们只装它的围墙。
1: 你这栋谈不下来的话，会影响整体布局的。
0: 大哥，我真没办法。对吧？其他的几栋我都有把握，让我爸妈出面或者一劳入股的方式，就那一栋肯定谈不妥啊。
1: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意思办。我明天呢就派设计团队去你们村实地考察，出效果图。
0: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我这钱还没齐呢。
1: 不是，你跟我俩空手套白狼呢？
0: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差钱，我不是没钱。
1: 你们村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贷款吗？利息低，甚至还贴息呢。
0: 为什么从城里回来啊？我就是想轻松愉快的搞一个小民宿。你让我贷了款，我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钱，那我回来干嘛呀？我死活都不会贷的。
1: 我要给你想个办法，你可以把这个精神股东化为投资股东啊。
0: 大哥，你要让我成为银手镯爱好者是吧？哟，你那非法集资啊，那是。
1: 那这不行，使不得。
0: 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啊，你先给我出出主意，好吧？钱的事儿我回头想办法，想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2: 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

0: 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1: 姑娘们，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咱们的特色苗绣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一定要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好，继承好。说得好，那百合姐，
2: 何姐
3: 回来了，
4: 百合姐。
5: 百合姐，你哪样走了那么久，我们都想你了。
1: 是啊，哎呀，我也想你们啊。这次的确是走的时间有点久了，哎，我想死你们了。
6: 不是吗？
1: 淑金，这回走了那么久，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哎
5: 呀，我不辛苦，
1: 大家辛苦啊。麻姑，我走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了，你把刺绣厂带领的不错嘛。哎呦，
7: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吗？
1: 应该
5: 来来，
1: 别挡着，
8: 动，
1: 快点来，百合姐坐下呀，
8: 吃边凉。
1: 怎么样？
5: 最近这绣厂越来越好了。
1: 好。

0: 哎，外卖到了啊！哎呦，哎呦，真是不好弄。说你买这个小祖宗回来干啥呀？
1: 那我还能不管他？就我看见他了，他妈妈难产死了，他当时也又病又饿的，主人也不管他，我再不管他，那他肯定不行了。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
2: 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这菖蒲这个不当人的玩意儿，也不过来帮你修个牛棚，这一天喝多少奶啊？哎呀，这得按照他的体重来，说了你也不懂啊。
3: 行，我不懂，你弄着吧，我走了。
2: 谢谢你啊。喂，姑父，你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呗。啊。
3: 牛奶了，我就给你冲上，等我啊，先好好养着。

0: 姑奶奶不是自己会做吗？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给买回来呀？
1: 人家这大，让她少受点累。行，
2: 这大老远的背回来，把你给累够呛吧。哎，
0: 这不是还好有封闭他们帮我。哎，
1: 刚好啊，秦昊也想让我帮忙。
2: 哪样事啊？
1: 他想要租你的房子。啊？
2: 我都没同意，我把他臭骂一顿。我说你想啥呢？别说月亮不同意，我都不同意。他为哪样租的房子？哎，他想搞民宿。那他租别人的房子不就行了吗？你想得可谓是最突出嘛。
0: 哥，
2: 哎，
0: 你想让我无家可归啊？
2: 这说梦话！给你盖的新房子，我还没住吗？
0: 那你忘了我是为哪样搬到老屋去的？
3: 说了不说了，哎呦，快到了啊！快了，哎呀，你这个把老屋以资产入股，固定资金加分红这种方式，你这想得很仔细了，
4: 很好，真的很好，
5: 好是吧？啊，所以姑父啊。
3: 我是想让你劝劝我爸妈，让他们出面跟那些老寨的屋主啊沟通一下。哎呦，绕这么大弯子，姑父直接找大伙说不就行了吗？
5: 真的啊？那有你这我们悬崖村的老村主任出马，那必须马到成功。
3: 这么好的事儿，那必须支持。
5: 更何况，
3: 我要是出面，我相信，大伙儿同意的概率会大一些。
5: 那大了不是一星半点。
3: 那姑父以前为我们悬崖村做了那么多事情，谁家不记得呀？以前那些事儿也不用说，我要跟大伙说，那是咱们村的未来跟发展。哎呀，过去那些，不用说，这都不是那个时代呀。
1: 姑父，高，您这个境界，它就无限高。
3: 你少来，你就知道拍我马屁。
1: 原以为吴奶奶这儿能清静点。 还过关关飞机啊？
0: 是，一开始我还担心他嫌吵呢。吴奶奶可有意思，
1: 是吧？这不就是一只铁鸟飞过去吗？有哪样稀奇？吴奶奶，她就不是一个俗人呢。哎，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啊，吴奶奶给我们讲过一个苗绣里给予鸟的故事。
0: 对，
1: 就你一个人啊，听得津津有味的。
0: 我们觉得没意思，竟在一旁捣乱。<笑>他不是还让我们画自己心中的吉鱼鸟吗？
1: 对对对，一人给我们发根树枝，让我们在地上画，看谁画的最好。你得第一，我得第二，他们俩。
3: 哎呦，画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笑>
0: 艾草画的就是一只鸡。嗯，这吴奶奶说的，他还不高兴，最后给人补了个鸡蛋，你记得吧？<笑>
1: 秦昊也不怎么地，画了个四不像，牛头、翅膀什么的。 牛头龙身鸡爪子还配对小翅膀，吴奶奶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她说哎，吴奶奶，我不就是照你说的故事画的吗？牛变龙，鸟变龙，哎呦，把吴奶奶都气笑了。她
0: 就一张嘴厉害，画哪样都不行。
1: 对，唱啥不行，吹牛第一名。哎。
3: 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5: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3: 伙伴。
1: 秦昊，
3: 剩下的钱我借你。你的钱？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5: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3: 怎么不行？
5: 留着钱肯定没用。
3: 对啊。
5: 是，这姑父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3: 这姑父，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5: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
0: 以后我看病啊吃药啊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2: 是，
0: 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0: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1: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0: 说啥？
1: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0: 哼，我退不退休，那我也是悬崖村的人，悬崖村的未来我就不关心了吗？
1: 关心关心，必须关心。
0: 我跟你说，秦昊，有本事的人那必须得有担当啊，碰上什么事情那必须得往前冲。你看看人家百合书记，
2: 比你大不了几岁吧，
0: 村里头大事儿小事儿人家都跑在最前头。
2: 是，这倒是。你说不知道当年啊他上任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下完了，这支书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这村没希望。
1: 是吗？村里当时还这么传过？
0: 那可不，你知道你姑父怎么说的？我说这村儿靠我们这些老家伙他不行，思想啊行动那都跟不上时代，村里想好好发展那就得靠年轻人，而且是年轻人带着年轻人齐头并进那才行。
1: 姑父，就冲你这个思想境界，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0: 你这孩子，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呀？向我学啥？你得向百合支书学，以后有什么事你得多请教他，你知不知道？
1: 知道。
0: 急死我了，真是！
1: 向百合书记学习。
0: 对，
1: 他指哪儿，我打哪儿，啊，跟他学习，好好建设我们悬崖村。
0: 对。

0: 浩哥哥，我是您的粉丝，
1: 跟月亮不相上下。
2: 这个刺绣染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3: 这也太美了呀！
4: 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
5: 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3: 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
6: 那这还是苗绣吗？
7: 对啊。
8: 请看《乌蒙深处》第十一集。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1: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

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

0: 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1: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0: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2: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哎，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0: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1: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0: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3: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0: 整个会场5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1: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屋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起什么作用啊？也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一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自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3: 当时因为自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1: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0: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4: 其实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一直保护下来，
5: 前后试验了10年的时间，
4: 是
5: 最后试验成果，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4: 嗯，
1: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0: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1: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2: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是就充分利用这个检测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1: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实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2: 那测试的做实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及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它的枪锁啊、设备，做好啊，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1: 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远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3: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1: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4: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1: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4: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1: 试验队员们沟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

0: 到了这样的情景。
1: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2: 对，
3: 确实非常激动，也有很感慨，是不是？
4: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0: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5: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呢，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0: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6: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0: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5: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0: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号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

0: 迹。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踏歌而行，

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松花江畔坐落着一座浪漫的城市，它就是被誉为音乐之都的哈尔滨。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就诞生在这里。寻音乐队专程拜访这支历史悠久的乐团，在指挥家汤木海的介绍下了解乐团的发展历史，并与乐手们现场合作演绎歌曲《菊花台》。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哈尔滨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建筑风貌和饮食文化，使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汇之地。随着哈尔滨文旅的火爆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旅游打卡。在阿什河畔的伏尔加庄园，巡音乐队近距离欣赏俄罗斯传统音乐和风情舞蹈，浓郁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烟台，这座镶嵌在中国东部海岸线上的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

作为越在旅途本季探访的收官城市，寻音乐队在渔人码头以乐会友，在旅程中搜寻中华民族音乐宝藏，与当地音乐人一起放声歌唱，用最真诚朴素的方式共同为观众奉上一场极具新意的音乐路演。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金沙滩海滨公园，巡音乐队完成了这一季最后一场路演。从沙漠到草原，从西湖到长江，从赛里木湖到渤海之滨，跃在旅途的每一位嘉宾用脚步丈量山川大地，收集祖国各地的音乐瑰宝，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喜爱传统音乐。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永远步履不停，永远乐

0: 欢迎我们这一期的新朋友鲁豫哥、陆生，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谭一哲老师，
1: 都是熟人，
2: 是啊，你
3: 们。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新宇江吐鲁番。怎么能做到又累又轻松的呢？
4: 这不就是旅途的模样吗？
0: 你看看，在这个节目里，我特别开心，哪怕有一些地方没能去到，我们在第100季的时候，一定能把所有地方都去完。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解放军海军节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同胞登舰参观，称赞解放军成就。还有台海军退役舰长表示，祖国强大，台湾更安全。民进党当局却大做文章，扬言要对其所谓惩处。事件触动了绿营哪根敏感神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胞点赞大陆军舰，赖当局威胁法办。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有台湾退役舰长参加解放军海军节的活动，点赞大陆舰艇，结果被陆委会威胁要遭到所谓惩戒。而另一方面，赖清德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忧虑，一边扬言惩处为两岸交流发声的人士，一边对美国极尽谄媚之态，赖清德卖台嘴脸遭到舆论痛批。赖当局近期有哪些动作又招致了民众怎样的不满？就这样两大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上海。

0: 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华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退役海军舰长少校吕礼师近期参加解放军海军节活动，并登上驱逐舰乌鲁木齐舰，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结果绿营竟威胁要惩处吕礼师。有岛内舆论反问道，吕的说法哪里讲错了？更有声音指出，赖当局用唯律是从的政治手段限制民众发声，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打压民间和平声音的行为，台湾民众才真的看不下去。
0: 台湾的退役舰长吕礼师为大陆的军舰点赞，他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可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大做文章，并且扬言要进行惩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操作？
2: 是我们知道在4月23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77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上，那很多这个民众呢可以到舰上参观，在这参观的人群当中，有一群人是相对比较特别，就是来自这个我们宝岛台湾。那这个人群当中呢，有导演，有学生，有记者，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台军当中退役的舰长吕礼师。那之所以吕礼师被盯上，原因啊，实际上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吕礼师实际上是在这个台湾同胞登上这个舰艇当中，这个知名度最高的，所以被台湾岛内的绿媒给盯上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在台湾岛内，他服役那艘舰艇舰长也就60多米，他的这个排水量也就500多吨，而他现在来我们大陆登上了解放军的乌鲁木齐舰，那就比他的当时的这个服役的舰艇要大得多。那这个我们解放军的舰艇是100多米，所以呢，台湾对他这样一个表达说，我们祖国

0: 那这个我们解放军的舰艇是100多米，所以呢台湾对他这样一个表达说我们祖国强大，那台湾更安全，自然是有各种醋意酸味油然就窜出来了。而且他在登上我们解放军舰艇的时候还特别点出了一点，说看解放军的舰艇没有生锈，而这一点更戳中了台湾岛内很多绿营人士的这个内心最软的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几天台军内部爆发出说很多舰艇都已经生锈了，哪怕说赖清德登上的所谓的海坑号的潜艇，实际上在媒体也拍到说在很多这个漆面上都已经发生了生锈的一个现象，所以台军内说要对他进行污名化，要指责他的一个所谓的忠诚度的问题。
1: 对吕女士进行这样的威胁，您觉得是想杀鸡儆猴吗？
0: 他们要扬言修改台湾岛内相关的所谓的法律，主要是讲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实际上对台湾岛内的退役将领，也就是说所谓的少将以上的这个官衔的人来大陆参加相关活动是有惩处的规定的，最高可以说剥夺他的退休金。那因为吕女士他本身是一个少校军衔，不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惩处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包括这个台湾地区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以及台湾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甚至说他的退役军人的这样一个负责部门，都在扬言说要修改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然后把整个的惩处的范围由所谓的将领级下修到所谓的校级这些军官，然后来对这些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岛内军人进行惩处。
1: 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威胁，吕女士本人呢也做出了回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你们随便，这一些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也就是说呢你就冲着我来，然后你砍我的退休金呢我也甘之如饴啊，那是我薪资一部分的退休俸，那有什么，那相对来讲我根本没什么嘛。
1: 那么像吕女士这样的案例呢不止一次，岛内各界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的操作是怎么来看的？而之前类似的事件民进党又是如何操作的？
3: 的确，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过去就屡屡用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的理由来对台军的现役以及退役人员进行迫害。其实过去在2016年就有台军的退役将领吴思怀参加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当时呢同样都被民进党啊来进行铺天盖地的这个围剿，甚至为此大动作进行所谓的修法，说呢要这个制定法律啊，以后呢针对这个破坏台湾啊尊严的这个言行都要来予以惩处，甚至包括剥夺这些台军退役人员他们应得的退休金。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呢，就连呢这个深绿背景的台湾的学者彭文正，他都说，他说这个大陆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呢，方方面面在全球都受到公认，难道还不准人家说，还不准大家知道这些事实吗？退一万步来说啊，这些啊，我们说所谓的大陆，你要把它当成呢，就是台湾要去敌对的对手，那你应该了解你的对手现在进步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不过只是因为民进党他的玻璃心，不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当前实际啊这个发展的成就，而所谓呢各种各样对台军的啊这些恐吓，其实呢也就是为了阻断两岸的连结，不准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的军人了解我们过去共同的历史，硬要大家否定遗忘祖宗。
1: 高德地图为岛内的红绿灯倒计时受到民众点赞，又引发了民进党当局的不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大陆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无端指责高德地图可能存在所谓安全风险，称未来不排除实施封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台独、反中、反道、反智、反科技的地步，这种做法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1: 首先想请问一下秉忠，在岛内有没有使用过高德地图为红绿灯倒计时读秒，是否有切身的体会？
3: 的确啊，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呢就曾经自己拍摄了一支影片，就是呢示范在台北街头来用高德地图导航。那么这支影片呢也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就是因为呢在台湾呢几乎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啊，原来这个导航还可以导航到这么精细啊，包括红绿灯的这个读秒，包括可以准确到你在哪一条车道，而且呢整个这个画面呢是 3D 立体的街道画面都能够来呈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奇，想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因为我们在台湾基本上用的这个谷歌导航啊是没有这些细节无法导航。

0: 藏出这么多的这些我们讲相关方方面面的内容的。所以这几个月下来是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高德地图，也因此呢又触怒了民进党了。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民进党确实啊，其实它不只是反制而已，而是反人民啊。因为呢前面呢我们看到小红书好用，抖音好用，好玩，可以提供大家许多娱乐，民进党就要去禁。包括呢前不久大陆呢宣布呢对台的十项措施，让台湾的产业呢能够有机会得到振兴，就民进党又说这是糖衣毒药，又要拒绝，又要来封禁。那么现在再来针对高德也要来封，可以说呢只要什么便利，只要什么好用，只要什么能够造福人民，民进党都要和他作对。这个其实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叫做逢中必反，逢大陆必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是来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1: 民进党当局逢陆必反的操作呢，不止这一件。我们知道前段时间郑丽文来大陆推出了针对台湾的十项政策措施，那么就在台湾民众期待着能够尽快落地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却百般进行阻挠。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阻挠的操作？
2: 最近高德地图李理事建长这个议题啊，引发岛内热议，主要是显示了民进党的政策呢不服人心，要和平，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的主流民意，彻底碾压了这个赖清德的挑衅引战，透过断流的逆流。那岛内的各大工商团体，台湾的县市，特别是金马地区中南部的农业县市，实际上是无比期待欢迎大陆的十项政策。那当务之急在于扩大政策对接机制，激发两岸各方的智慧力量，冲破绿色屏障，形成全新的两岸发展态势。据说国民党中央将设立多个工作小组，制定相关的落实方案，国共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用好用活这个国共的高层沟通平台，使政策措施呢尽快充分的落地生效。第二个是单边推进，精准发力，特别是像采购农渔水果，扩大对台小额贸易，为台湾青年设立文化创新交流项目等呢，这些可以大陆方面可以率先做起来。第三点是民间先行，透过这个两岸的民航、旅游观光协会的管道，扩大两岸直航航点航班，满足两岸民众旅游往来的需要，加快金门、厦门一体化进程，让更多的台湾这个农渔水果产品销往大陆市场，共享这个大陆市场红利。岛内呢，这个也有多份民调显示，50%以上的台湾民众，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这个议题，61%的民众支持两岸协商谈判。所以，两岸各方应该积极回应这一波的新民意。我们应该相信，两岸融合可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1: 民进党百般阻挠的事物，包括十项政策措施在内的，无论是文化现象还是一些软件，我们看到它阻挠什么，在台湾社会就会火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3: 首先第一位的是所谓的火，是因为这些确实是有用的，对台湾民众是好的。比如说此前的小红书被赖当局禁了，那小红书一度登上了这样一个下载榜的第一名。那现在赖当局又要禁高德地图，那高德地图也是长期的霸榜台湾岛内的下载排行榜。当然我们大陆推出的十项举措，台湾岛内民众也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协会，包括普通民众，都纷纷的不论是开会还是说呼吁这个赖当局一定要配合，要落地。那之所以说台湾岛内民众是如此的这样，是因为这些是对台湾岛内民众实实在在有好处的，是有用的，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层面，实际上也与台湾岛内社会的这样一个心态有关。在过去几年，不论是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赖清德执政的接近两年时间之内，他们疯狂的不论是通过司法、行政的手段来打压、来压制台湾岛内社会的对他不满的声音，尤其是对主张两岸交流的声音，他们是要打压的，甚至说司法追杀的。可是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那台湾岛内社会那种反弹的力道正逐步的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当局反对什么，那我可能就更拥护什么，更支持什么。就这种台湾岛内民意的改变，在台湾岛内社会正在逐步的形成。而且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台湾岛内的民意调查，不论是 TVBS 的、牡蛎带电子报的、正传媒的等等一系列的民调，都显示说，原来可能说比较认同民进党的，

0: 那现在都已经在发生改变，压制之后这种反弹的力道也是非常之大的。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对美逢迎究竟有哪些盘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独土豆输台，赖清德奴才嘴脸。
3: 那么与逢陆必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逢美必贵，我们看到继美牛美猪之后又进口了发芽的美国马铃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有评论指出，凡是关乎美国，民进党当局就强调所谓弹性与合作，食品安全早就不再是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底线，而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政治工具。
3: 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压迫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是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啊，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就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逐个的来进行把关的。所以后来民进党索性开始呢就又开始放出这个青鸟网军来带风向了。带什么风向呢？就带说，哎，这个马铃薯发芽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哎呀，我们有谁啊在美国啊，有什么什么人在法国啊，在这个国外啊，人家欧美人啊也都吃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搞到最后变成啊是你台湾民众大惊小怪了，吃个发芽马铃薯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今天我们呢要提高这些成本，包括这些风险呢、啊、来赔上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所谓何来啊？这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所谓美日外部势力呢，不断的来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来提高食安的风险，也不是这一回两回的事了。我们看到比如呢是这个硬是要接受啊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肉猪肉，所谓的莱牛莱猪，包括呢日本核灾区所生产这个食品啊，台湾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就要民众呢来为这些核食来买单，包括这一回呢要我们来接受这个所谓的毒土豆发芽的马铃薯。那么民进党过去呢，我们说最讽刺的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呢、啊、当时民进党还高举食安的大旗啊，还以此呢来这个整治啊国民党当时马英九当局啊，说食安是一点都不可以来退让的。结果如今你民进党执政，怎么完完全全食安又不重要了呢？结果民进党啊就给我们一套啊诡辩的理由啊，说哎，这个代表啊是所谓美台之间啊大家经贸合作的成果啊，这个美国愿意呢和台湾来进行这个经贸合作，那已经是这个老天赏脸了，我们怎么还可以挑东挑西呢？所以赔上这些食安的这个风险换得啊美台之间啊经贸更合作，美国才可能会给台湾啊这个所谓美台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嘛。但问题是我们就要来问了，这不但现在我们看呢、啊、什么美台 FTA 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而且呢这些年呢、啊、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以后更是呢步步进逼啊，从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关税之乱呢、啊、搞得台湾这个传统产业啊可以说呢都已经啊是被这个剥削了一层皮了。
3: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这种谄媚的嘴脸？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到底想向美国换取什么？
0: 刚才谈到了这个马铃薯已经发芽了，会对台湾的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那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美

0: 泰签订的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还会有另外一项台湾等的民众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和牛肉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那实际上此前已经开放，比如说美牛的这个肉块啊，这些部位已经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了。那可是呢，现在台湾岛内民众质疑就非常之大了。第一个层面，就现在开放的是美国的牛内脏，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些还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牛内脏要输入到台湾岛内，那毫无疑问是增加台湾岛内民众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风险，而且他对这样一个输入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剂量和标准要大幅的放宽。台湾岛内有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曾经抽检过说，那有20%多的这样一个抽检的产品实际上是超过台湾岛内规定的这样一个剂量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所谓的西产地的问题，一方面台湾岛内的业者偷偷的把美国的生猪活猪输入到台湾岛内，在台湾岛内进行屠宰，那这就可以完全不用标注所谓的是美国生产的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年有2000多吨的美国的猪肉输到台湾岛内，可是呢在市面上一件标识是美国生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的都没有，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岛内民众对于台湾岛内市政当局不顾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味的媚美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可能提名黑熊学院创办人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最近已密集展开造势。有舆论直言，此人声名狼藉，从政仅2年，毫无市政经验，还被揭发靠操作抗中牌捞钱。还有台媒讽刺称，民进党缺一个正常人。
2: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呢是拿到了美国的资金支持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台独急先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去参选这样的一种操作，秉忠。
3: 我想如果要说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代表台湾的民意，那真的是对台湾民众最大的羞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沈伯阳啊，他从头到尾呢从来没有关心过台湾民生的问题，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所谓市政的问题，他从头到尾呢就只是标榜着所谓抗中保台，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去真正对抗大陆，所以呢就整天只会在台湾岛内来找敌人，配合赖清德在过去呢搞这个所谓的大罢免，然后整天说在野党就是我们的敌人，谁谁谁又是中共同路人，就每天呢搞这些事。结果后来呢又被大家踢爆啊，说这个满口呢要去抗中的沈伯阳，自己的父亲呢常年在大陆赚取人民币，而沈伯阳呢又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来搞他的所谓黑熊学院，甚至他私底下呢还和周边的人讲话，两岸呢越是对立紧张，他越好向美国募款，向各界呢来要钱，可以说呢完全就是把抗中保台当作是一门生意。所以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客，谁会看得起他？谁会认为他适合做台北市长呢？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啊，民进党自己也知道啊，所以呢现在要求沈伯阳又是呢去改造型剪头发，又是呢开始去表演啊，说也去儿童乐园，然后关心儿少，关心妇女的这个问题，关心市政，然后要淡化呢不要讲这些统独问题了，少再扯什么抗中保台了，所以呢就被台湾媒体说啊，这是在搞所谓的去沈伯阳化这样的一个运动吧啊。但是奇怪了，那如果你要去沈伯阳化，你认为这个沈伯阳呢是一个票房毒药，会让民进党的形象不好，那为什么还要提沈伯阳这个人呢？明明民进党里头有别人要争取选台北市长啊，也有这个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的侄子吴怡农也一直说他要选台北市长啊，为什么偏偏呢一点都不考虑他，甚至呢把他遗忘，就是要沈伯阳呢？这背后就蕴藏着啊，第一，因为赖清德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吴怡农啊是蔡英文的人，不听他赖清德的话，所以他宁愿呢要找沈伯阳自己可以控制。那么第二就是显现出啊，这个其实赖清德几乎已经放弃了北部都会区今年年底民进党的这个选举了，因为呢他知道啊，这一套抗中保台在北部都会区的是绝对不会受欢迎的，北部都会区喜欢的听一些呢务实然后温和理性的谈事情，而不是整天激化对立啊，所以现在等于说呢全力呢只去稳住南部的这个选情。
2: 不过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诸多算计却并没有给民进党当局加分，赖清德在民众当中的不信任度呢再创新高，这种民意上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赖清德的民调在低谷

0: 徘徊，这个不会意外，这个跟他的性格跟他的政策有关。在性格上他执拗固执，睚眦必报，习惯对抗，小圈圈决策，一条路走到黑。他在人事安排上呢，既得罪了蓝营，也得罪了白营，还得罪了绿营内部的非心系，可以说是孤家寡人一个。特别是2028的选举，这个赖清德他当然害怕民怨，但是他没有办法来拆解这个民怨的地雷。他以巨额军购来堵美国2028挺他，他以司法迫害的手段来打压这个民众党，堵蓝白合了也没用。所以未来赖清德不会按牌理出牌，也不会按套路出牌，他会出怪招。未来他的第一招就是以反中抗中来挑衅大陆，搞软性的台独，来讨好他的绿营支持者，巩固绿营的基本盘，巩固中南部的绿营执政县市。第二招就是调整传统的反核政策为拥核，他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解决这个岛内的电力能源问题，争取中间选民。第三招呢，就是他重判柯文哲，增办黄国昌，来打击民众党，分裂蓝白合，拉拢这个民众党的小草。此外呢，就是政策买票，利用手上的预算资源到处撒钱，特别是在选情焦灼的县市，更会这个撒大钱来骗选票。这些政治招数呢，类似这个空手套白狼，政策成本很低，对中间选民、青年群体呢，具有这个选票的欺骗性。在野的力量只有加强蓝白合，蓝营要发挥地方执政优势，结合白营的文宣控战能力，完全可以破解赖清德的政治算计，使他陷于困境，动弹不得。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从打压两岸交流到污名化大陆软件，从牺牲民众健康到选举布局的算计，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操弄已经让岛内民众忍无可忍。事实一再证明，背离民心的政治图谋终将失败，两岸和平发展才是人心所向。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哎呀，哟，哈哈哈，吕少爷果然不一样啊，这神气的很嘛。
1: 有吗？啊，来坐，
0: 来坐，给你准备了好酒。
2: 我妈，来看看你们，也感谢你们，啊，
1: 别提了，啥也没傍上，还让大茶壶给跑了。
0: 你们已经尽心了。哎，
2: 这丫头当初还想劫法场了。
1: 哎，你还好意思说呀？
2: 你说他还算是个好兄弟吗？就知道拦着我。我是怕你白白的送死啊！哎，老帮做了对，幸亏他拦着你，要不你啊，真的是白白牺牲了。哎呀，
0: 他就知道跟我作对。
2: 怎么会呢？老惦记着你了，这回就是他提醒我来给你们送给养的。哎呀，
0: 你说这些干啥呀？
2: 大雄，哎，拿着，这里面是现银和银票，拢共1000两，先拿着用啊。
0: 说实话，我们以前多少做过恶，现在投诚，真的不晚。做好人，啥时候都不晚。快坐。不过最近啊，你们得猫着点，容我再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你们转危为盈。还有，近期我走不了草地，草地上那些商队，你们得保护着点。
2: 要格外小心。那你不走草地，你要去哪儿啊？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忙。李红，方先生，喝酒。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我。
1: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2: 算了，
1: 大雄，哎，带我四处看看。
2: 走。
1: 看什么看啊？
2: 没什么，没啥。

0: 就是你送信说要见我。
1: 正是。
2: 你是哪位啊？
1: 在下一片红。
2: 你就是一片红，你还敢来这里？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说吧。
1: 听说你要跟吕俊杰和离。
0: 那是我的私事。
1: 有吕俊杰这样一个男人对你痴心一片，你怎么就不知足呢？这同样是女子，我都羡慕死你了。
2: 少来，你俩早就有奸情，还说什么痴心一片，简直是无耻。
0: 画眉，
1: 奸情，要是吕俊杰肯从了我，我倒是挺乐意的呀。不过没办法，我们俩就是兄弟，而且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
2: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一片红从不是那种伏低作小的性子，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我早就逼着他抬着大轿来娶我了，何必在这给你们解释呢？好了，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爱信不信吧。我走了。
3: 哎，怎么样？联系好了吗？
4: 天津的商户和本地的银行财团有业务往来的，我都联系了个遍。大家都知道咱们张家口冬天有一个成功走草地而且赚了大钱的人，所以对投资这方面都很感兴趣。
3: 太好了。
4: 哎，俊杰，你说咱走个草地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3: 四哥，吕金山把咱们家的商队抵押给了道深银行，我得把它收回来。
4: 什么？这笔巨山一定又是屈大宅搞的鬼。那银行愿意咱们赎回来吗？
3: 那得跟他们谈谈。不过谈之前咱们得先有钱，要不然谈好了没钱那不白瞎了。
4: 这样，咱们先跟道生银行谈判，钱的事儿咱们继续想办法。
3: 好。
5: 吕俊杰先生是张库大道的传奇人物，与你做生意是我们的荣幸。
3: 松班先生认识我。
5: 我们虽然素未谋面，可我认识你的夫人。
3: 您认识却喜。
5: 是啊，她是一位很有想法也有魄力的女士。你把在张库大道上做贸易变成了一种英雄举动，我喜欢和英雄做朋友。你说吧，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3: 感谢总办先生，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来是来赎回我们吕家抵押给道生银行的商队。
5: 你想赎回商队？可根据银行的规定，赎回必须得抵押人，那就是吕俊山先生出面来做。
3: 他是我们的兄长，他已经许可我们作为吕家的子孙来赎回商队，我们这里有他的授权书。
5: 既然这样，没什么问题了，你只要向我们支付35万两银子就可以赎回商队。
3: 据我所知，当初抵押给银行应该是30万两。
5: 抵押时确实是30万两，可要想赎回就不可能这个价钱了，否则我们银行的利润又从哪儿来呢？
3: 宗班先生，这么说吧，吕家的生意现在是什么状况相信您有所耳闻。如果商队管理不善，牲口死亡，老罐车失修，它不但不能给你带来效益，反而会给你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这么大的商队目前在张家口除了我没人吃得下。 如果您错过了我这次机会，也许真的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失啊。
5: 啊，实不相瞒，你说的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那就这样吧，价格定了31万两，因为我必须跟总部有所交代。
3: 一言为定。今天叫大家来是商量一下合伙买商队的事儿。
6: 这个我大概其心里合计了一下啊，入在骨子里的我这份啊应该有10000多两，我想拿回来。至于那个什么买商队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啊。
3: 冯老财，怎么着，你就不想继续当更大的财主了？难道你就不想成为这草地上最大商队的财东？
6: 嗨，有了这10000多两，再加上平常我攒下来的，我这辈子哎什么都不干，3辈子都花不完呢。你说我又何必冒险去干这事儿呢，是吧？
7: 我无家无业，不过也得留个养老钱。这样吧，我自己留5000两银子，这剩下的5000两银子呢，我就拿出来入股买商队。
8: 锦杰，我支持你，我的钱全交给你来分配。
6: 布鲁德，
9: 哎，
6: 我可提醒你啊，可不能刚刚发了财就败家呀，是吧？
3: 冯某某，这要说起败家，你们谁也比不上我。可咱们这是什么？咱们这是立业，立大业。咱们这么说吧，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吗？
6: 没想过，我也不想去想。
3: 可是你已经做了呀，你想想，有谁在大同年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走一趟草地的？又有谁能把自己的货一下子翻上10几倍的？是你，是他，是我们呀，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你就不想更了不起吗？
6: 俊杰，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啊！
3: 哎，冯老板，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6: 哎呀，哎，我差点忘了，我家里啊有一档子急事儿，我必须得马上回去。哎呀，晚上我再过来一趟，拿回我那份银子啊。刘伯，刘伯，
3: 少他那份也无妨。我思格俊恒已经在外面想办法融资了，我们吕家的商队我一定要拿回来。
4: 俊杰，俊杰，
3: 是吧？
4: 不好了，道盛银行那边反悔了。
3: 怎么会这样？他们之前不是答应了吗？
4: 他们之前的确是答应了，但是今天我去和瑞士第一银行谈借款，他们却告诉我说他们银行和其他的几家外国银行同时收到了道盛银行新总办的一个信息，说不能给我们做借款。
3: 怎么会这样？新总办是谁？
4: 老熟人了，马哈洛夫。

0: 现在俄国的皇上比之前更重视张家口的贸易，这条商务对俄国在远东甚至整个俄国的利益都很重要，所以不能像从前那样轻率的处理。
1: 巴哈洛夫，商人最重要的是讲诚信，贵浩之前的总

0: 伊万先生已经承诺让我们赎回商队，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我不管之前的总办答应了你什么，现在这里是我说的算。吕君姐，上次在呼伦你狠狠赚了我一笔，现在你想要的东西在我手里。
1: 如果你非要赎回也可以，但是你要再加20万两银子，作为打完我们经营计划的补偿。2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
0: 马洛夫？我提醒你，做事情要绅士一些，别丢了你的国格还有人格。<笑>别跟我说这些虚的。
2: 没有钱，一切免谈。马洛夫，你别太过分了，
3: 别跟他说这些，他是摆明了要跟我耍赖。走吧，坐好，不送。
4: 李君杰，你这次可算栽到我手里啊！气死我了！哎，你看他那小人得志的样子。
0: 我就不信这个马哈洛夫能够一手遮天。他这是趁火打劫呀，明摆着报上次的仇啊！恐怕没那么简单。你看出什么来了？据现场，这些吕军杰可要气得吐血了。这看样子，马哈洛夫先生是要打算与我合作了。合作可以。
5: 可我现在是道上银行的总办，有些事不方便出面。对外，你就是商队的所有人，但你要明白，我才是商队真正的主人，所有利润你争方一成。好说，一切都好说。马哈洛夫先生，您要相信我在张家口的人脉。 再加上您在库伦和俄国的实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支商队做成全张家口最大的商队。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垄断草地上所有的运输往来。
0: 许先生的胃够大的很。<笑>我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笑>来，为了我们的合作。
4: 干杯！君杰，看谁了？
6: 苏大哥，恭喜恭喜！恭喜你平安出狱啊！这次要不是有你出手相救，我可就要老死在大牢里了。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苏大哥，以后君杰多了事地方要向您请教，求您帮忙的，你要是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我以后还怎么开口啊？来，苏大哥，请上坐。
6: 哎，东家，不客气，有什么事，但说无妨，只要我能办到的。
7: 一定义不容辞。
4: 没那么严重，苏大哥，您可是咱们张家口最好的领房，可曾听闻什么关于吕家商队的消息啊？吴少爷，你还真的是鹅牙遮盖附身啊！就在昨天，道盛的新总办请我吃饭，而且还送了我这个瑞士翠黄表，至少6-7十两银子呀，苏大哥。
7: 他们不会白送你这个吧？他让我当瞿家商队的总领房。瞿家商队，瞿世年商队，也就是原来吕家的商队。
6: 原来马哈洛夫和瞿世年勾搭在了一起，怪不得他有恃无恐了。原来是让瞿世年做了他的傀儡。
7: 苏大哥，那您答应了？
6: 当初我入狱，就是他瞿大宅害了。 我怎么可能答应为屈家人卖命？
4: 他们两个要是联手控制了商队，
1: 那么这条山路上还真没人可以跟他们抗衡。

0: 以他们俩的人品作风，早晚会出大事。四大哥，我得赶紧去找常三爷。
1: 好。
0: 四大哥，您在咱们张家口人面馆，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你说，
0: 帮我游说血霄门，让他们合股赎回商队。这马哈洛夫不会同意的。
2: 这样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0: 四大哥，拜托了。
2: 好，我试试。

0: 我们的文件说了不见你，
1: 常三爷，常三爷，三爷，站住，站住，站住！
2: 三爷，三爷，
1: 军人，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三爷，咱们得好好谈谈吧，啊！
3: 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三爷，道神银行能总办马哈洛夫想要通过瞿世年掌控我们吕家的商队，如果让他拿到商队，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要是抬高运货的价格。
3: 没人能说个不字，也没人敢说个不字。小了商队，乐乐跟着抬价。可像您这样以坐商堆账为主的，麻烦可就大了。吕俊杰，你如此替我着想，我还真不知该怎么谢你了。你担心的，恐怕是你自己吧。
1: 三爷，你要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了。商人以利为先，我当然想着赚钱，可我并没有想着要独自赚这份钱。如果吕俊杰能够拿回我们吕家的商队，我愿意把大部分的股份拿出来，只要不让外国人垄断这条商路，把这条商路给毁了，我什么事情都愿意接受。
0: 哼，
1: 常三爷，您是我们张家口商会的会长。
3: 现在这件事儿也只有您出面，才有回旋的余地。哼，吕俊杰，我实话告诉你，我本来不想见你，但看在你爹吕老爷子生前抬举我、帮我、对我有恩的份上，我给你这个面子。但我不会跟你合作，更不会为了你动用我商会会长的职权。你请回吧，
1: 三爷。
3: 这件事情影响到大家的利益，你们常家是我们张家口有名的商号，而您又是商会的会长，您怎么可以对这件事情不管不问呢？你想知道为什么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家五弟的血印，你不是想让我帮忙吗？可以。
1: 只要你把一片红交给我，我就答应你。三爷，一片红他们以前确实犯过错，可常五爷的事儿，那绝对是误会啊！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俊杰求三爷，饶他一命，给他一次机会吧。
3: 既然如此，我也无话可说了。不送。
1: 三爷，三爷，我求你。

0: 夫人，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一片红说的话呀？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不像是骗人的。现在想想，最初说少爷跟他有私情的人是吕贵，可吕贵他压根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您要是心里还有五爷，那您就去找他呗，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1: 你们别被大概变了。刘君姐现在真缺钱，她肯定是想从你这里要钱。
2: 你是说她缺钱？
1: 是啊，这可是我从道盛银行听到的消息。她为了从道盛银行赎回鲁家圣队，正在到处借钱。哼，不过就连你们商会

0: 在回厂都不帮他，可见他这个人的人品真不怎么样。确实，你不要对这个人心软，这个人不值得你的同情。
1: 谢谢你的关心，我心里有数。
0: 你还生我的气呢？好，这样吧，你现在有没有空？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稻盛银行问问。
1: 走吧。
2: 浩梅，走。
3: 汽车，汽车。
4: 俊杰，你怎么来了？哎，你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不过我爹他……
3: 我知道。齐生，我有件事儿想求你帮忙。
1: 华梅，嗯，我想让你跟一龙一起学洋文。
5: 洋文呢？嗯，
1: 现在咱们张家口啊，这洋行越来越多了，以后咱们这生意呢，也不能只针对大清的商户啊。你先学着，将来一定能用得上。
5: 那我能学得会吗？
1: 我看你挺有语言天赋的，福建话、山西话，你一听不就能说两句吗？华梅，你聪明，以后啊，一定能独当一面。
5: 那行，我听您的。
6: 学习，我们到了。
5: 确实您真的是他。
1: 夏妹啊，那边那个人是谁啊？
7: 哦，马赫洛夫，担心山人的刀森总办。
8: 马赫洛先生，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了。
9: 我也是。
1: 三妹，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回去办，过两天我们再过来吧。
7: 啊，薛喜，
3: 其实啊，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爹。
9: 那不可能，他们杀了我五叔，别说我爹了，就连我都不可能放过他们。
3: 那你是不是连我也黑啊？
9: 俊杰，咱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所以我想劝你离片红远一点，跟他们掺和对你没什么好处。徐家那俩呀还盯着你呢。
3: 其实我以前也过过浑浑噩噩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人得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有一次重来的可能。
9: 俊杰，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爹。
8: 嗯。

0: 爹，
1: 嗯，
0: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您听说吕家商队的事儿了吗？
2: 别的事儿，爹都可以答应，但是你要借钱给吕俊杰，爹绝不答应。
0: 爹，那以前的事儿都是误会。
2: 误会？即使是误会，那也是他的错。他再分是个男人，他都不会让你跟易龙受那么大的委屈。
0: 爹，
2: 不要再说了，你说什么爹都不会答应的。我跟你说，赶紧把河里的事儿给我办了。
0: 爹。

0: 吕俊杰，非得要买什么商队，你竟是吃饱了撑的。这商队好玩啊，这摊子越大，这风险就越大。真要是遇上什么灾呀难啊的，凑这么多人的钱，你怎么赔得起？
1: 我觉得吕俊杰这事儿做的有种。
2: 是，你觉得他什么都对，你们是患难之交。
0: 喂，我听说吕俊杰去找常三爷，被常三爷给赶出来了。
2: 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啊？
0: 我们？
2: 对了，这说到这儿啊，我再提醒你一遍，千万不要在张家口出现。这常三爷可不是一般人，这帮着他、哈着他的人可多着呢。他知道俊杰在偷偷的帮你们，这恐怕以后我们找车把式都成问题了。
0: 原来是这样。

0: 方先生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呗。
1: 啥事儿啊？
0: 你说咱们俩认识也是缘分是吧？
1: 啊。
0: 那如果我死了，你会每年给我烧纸钱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病了吗？走走走走走，我带你看大夫去。
0: 哎呀，行了，我就是说说而已，看把你给吓的。
1: 不是这种事情能瞎说吗？
0: 行行，那我说正经的。你看，我要是去找常三爷投案自首，他会不会就不会被南俊杰了？
1: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
0: 方先生。我一片红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经历了不少。人这一辈子总得做点自己觉得对的事儿。
1: 不是，
0: 行了，你别拦我了，既然当我杆子，早晚都得有这一天。
2: 哎，俊杰，
3: 俊杰，
2: 我正要找你呢。
3: 穗霄那边有消息了？
2: 他们呢都不同意出资。
3: 为什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
2: 是常三爷，他放话说谁跟你一起，他就从此不再跟这个人来往。穗霄们都不想跟常三爷作对，其他人在你这边那是千难万难呐。
3: 我知道了。

0: 就是一片红。
1: 对，我就是一片红。
2: 当时你弟弟去救卜子，
1: 是我喊的停火，结果我一个手下不听指挥，对你弟弟下了黑手。
0: 你来想干什么？
1: 我来是因为我不想再当土匪了，所以恩怨得从我这了断。我听说你为了我一直在怨恨于俊杰，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吕俊杰跟我们杆子没有任何关系。
0: 哼！你对吕俊杰呀，还真是有情有义呀。
1: 三爷，你到底想不想为你弟弟报仇？如果想，你现在就把我抓进去；如果不想，我现在就回去。你们这几个人根本就拦不住我。
0: 西裳，

0: 听到了吗？现在就送他去巡防营。
1: 爹，这人家都说了是手下不听旨。
0: 闭嘴！去！
1: 哎，
2: 来人！
3: 再说一遍。

0: 你说什么？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我拦了，可我拦不住，我还跟他说要先跟你通一下呢。可是他来之前就想好了，觉得自己得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咋办，俊杰？我得去趟巡防营，把他给弄出来。
2: 人是得救，但你现在不能出面。
1: 你现在要是出面了，可就坐实了你通匪的罪名。你要是也进了大牢，谁来救一片我？
0: 不是，可是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进大牢啊！这牢里是什么滋味啊？
1: 我能不知道吗？方，你别着急，咱们在外面可以想办法救他。可要是俊杰也进去了，徐大宅的阴谋可就得逞了，咱们就全完了。哎呀！
3: 哎呀，我这拿着朝廷的俸禄，还要讹犯人的钱，不合适。

0: 小孙子，上回的事儿就当是你我之间的一个误会。
1: 误会？哎呀，误会好啊。哎呀，曲总，你要说是误会那就是误会，您的这份诚意我心领了。
2: 这个请得拿回去，不是我不喜欢，这吕俊杰已经不是当初的吕俊杰了，如今人家跟玉大人的正事业都挂得上关系，得罪了他，我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行，您请吧。
2: 嘿，姓瘸子，你疯了是不是？
0: 我没疯。小孙子，你堂堂一个牢头，难不成还怕一个女土匪？
2: 我
0: 再告诉你，吕俊杰现在也已经自身难保，到时候他一旦落了难，你没了靠山，又得罪了我，那你可是里外都不是人，你自己琢磨去吧。
2: 你也别激我，我也忍不下这口气。
1: 不过要想跟吕俊杰作对啊，您这点钱太少了。
0: 好，既然你开口，那你就开个价。
2: 这点银子只够给他松松筋骨，要想让他咬死了吕俊杰，5000。
0: 真没看出来你这胃口真够大的。5000两你确定能管用？
2: 哎，5000两，我这儿所有的刑具能让他好好尝个滋味，从我当牢头以来还没人能扛得过去。徐东家，舍不着孩子可套不着狼啊。啊，
0: 好，5000就5000。

0: 下去，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1: 是。
0: 我看你这么一个弱女子被他们折磨成这样，我实在不忍看下去。

0: 是过来帮你的。
1: 帮我？
0: 只要你肯承认你背后的暗主子是吕俊杰，我立马让他们放你出去。
1: 啥？
0: 只要你承认你背后的暗主子是吕俊杰。
1: 出去。
0: 当然了，你放心，我都打点完了，绝对没问题。

0: 一片红，徐世宁给小隼子送了黑钱，他们已经对一片红行刑了。动刑了，动刑就好啊！
1: 好，不，得赶紧救人啊，要不然就给打死了。
0: 你动脑子想想，
2: 徐世宁为什么要这么干？
3: 老方。徐世年这么干，就是为了让一片红咬出俊杰来啊！
0: 所以啊，只要一片红一天不把我招出来，
4: 徐世年
0: 一定不会让小隼子对一片红下黑手。
1: 可是这天天的行刑，这比死了还难受啊！
0: 你现在知道关心他了。
1: 我，
2: 俊杰，那万一这一片红真的把你给供出来了？
0: 他不会的。老方，人既然是你给我看丢的，那么你现在放下所有的事情，只干一件事，那就是想办法保住他的命。若是有机会能把他救出来，需要笼络狱卒的钱，你直接去账上我的那份利去。
1: 行，就算是拼了我的命，我也要把他救出来。
0: 谁让你拼命？

0: 何地绝地了，这个找谁要去？
1: 可以把抵押给道盛银行的商队直接卖断，
0: 让人家知道我出卖祖产，我这脸往哪儿搁？
2: 我希望跟你合作，成为商队的股东。
3: 不用考虑，我可不能让他成为洋人盘剥我们中国人的工具。
0: 商队已经让我卖断了，就这样了。
4: 小黄鸭，诸位，
5: 这是我的贺礼。
6: 说现在走不了火了，
1: 只是他吕俊杰出阴招，把领房和把式全给抢走，

0: 你说别的还能讨回来，这怎么回答？啊，放给何公，现在何地决堤了，何道总督都给砍头了。你跟我说，这个找谁要去？
1: 我说俊山呐，何道总督也不愿意决堤呀，这是天灾，谁都想不到的事儿。你说，他要是不决堤，这何公。
0: 不稳稳的赚嘛！
2: 行行行行，你怎么说都是你有理。你现在就告诉我，在天津拆的是40万两，还有那各项制应费用，现在找谁要？
0: 姐夫，您别着急，我倒是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你快说。
0: 咱们可以把之前抵押给稻盛银行的商队直接卖断给他们。
2: 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出面去谈。如此一来，咱们除了抵押的30万两，至少还可以多得40余万两。
1: 买断？你开什么玩笑呢？让人家知道我出卖祖产，我这脸往哪儿搁？
3: 不是，要是债主找上门来，你就知道脸往哪儿搁了。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4: 行，行，我不管了，卖吧，卖吧，全卖了。俊杰，你也别太担心了。
5: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啊？商队入股的事儿，咱们给各大商号都发出了邀请。
4: 可至今呢，一条回应都没有，也不知道这个会还开不开得起来。这张家口啊，一定有眼尖不一样的商人，肯定会来人的。嗯，
5: 王大娘那里，你发出邀请了吗？放心吧，他那是我亲自去通知的。他怎么说？
4: 没说来，也没说不来。
6: 听咱爹说，王家自打生辰年间就是遇刺了皇上，王大娘的号召力可不比常三爷弱啊。只是不知道他对这件事会是个什么态度啊。
7: 五爷、四爷，有人来了，
8: 快快有请。
6: 哎，
8: 常三爷今天到商会里来找。

0: 确实有事商量。
1: 王大娘，抱歉了，女家商队的事我不会插手，聚义兴我也不会去。
0: 你和李俊杰之间的恩怨我也听说了，不过商队的事不光关系着吕家一家，它影响咱们整个张家口的商户。作为商户会长，你不应该因为个人恩怨而影响了大局啊。
1: 王大娘，吕俊杰不过是危言耸听，他就是想利用我们的势力，从他大哥那里把吕家商队抢到自己手里。
0: 你对他的成见已经影响了你对他的判断。常三爷，我和马哈洛夫打过交道，他是个有野心的人，如果让他控制了张库大刀的运输，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常三爷，
1: 王大娘，您不必再说了，吕俊山就算再糊涂也不会随便出卖祖产，您这不过是杞人忧天。
2: 既然常三爷不肯出面，那我也不勉强了。
0: 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1: 您请讲。
0: 请你不要刻意拦着有意和吕俊杰合作的商户投资商队，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1: 好，王大娘，我就给你这个面子，我答应你。
0: 谢谢。
3: 特别先生，请。统元先生，
4: 吕先生，你见到我们好像很吃惊啊，怎么不欢迎吗？
3: 哪里哪里，只是今日毕浩有事，不知统元先生所为何来啊？
4: 啊，杰子，还不赶快向吕先生问好。
5: 吕先生，
3: 以前是我不懂事，对杰子小姐多有冒犯，抱歉了。
5: 事情都过去了，吕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4: 我听说吕先生想收回吕家商队，需要大笔资金呢。
3: 藤原先生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嘛。
5: 吕先生，我父亲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经商，他想要帮助您渡过难关。
3: 哦。藤原先生打算怎么帮啊？
4: 我知道马赫洛夫给你开出了50多万两银子的天价赎金，这笔钱我可以出。
3: 然后呢？藤原先生有什么条件？
4: 吕先生，我希望跟你合作，成为商队的股东，你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得到30%股份，你看如何？
3: 有这么好的事儿？
4: 如果吕先生不相信我们，我们可以签一份合约。当然，我可以把我唯一的女儿杰子嫁给你，表示我们的诚意。
3: 杰子小姐貌美如花，我吕俊杰只不过是一介莽夫，我高攀不起。
5: 吕先生，30%股份确实有些辱没了吕先生，这个我们可以再谈。
3: 不必谈了，这个我是不会答应的。
4: 吕先生，我知道今天你邀请了张家口很多商户前来商谈入股之事，可时间都已经过了，他们不会来了，他们不会因为你而得罪了常三爷，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希望吕先生好好考虑考虑。
3: 不用考虑，我的事儿就不劳藤原先生费心了。吕福，送客。
4: 吕先生，我的提议永远有效，我等着你的回复。
6: 藤原先生，请吧。杰子小姐。

0: 已经是40了，宋杰，你是怎么想的呢？刚才为什么不答应腾云？咱们费尽周折，不就是为了拉人投资入股啊？你不想娶杰子，没问题。但咱们现在需要钱把商队抢回来，
1: 四哥。 我想要拿回我们吕家的商队，并不仅仅是为了聚义兴，而是不想让洋人垄断这条商路。日本人和俄国人表面上是对手，可说到底，他们都是一样的。马哈洛夫让瞿世莲做他的傀儡，
2: 藤原何尝又不是想要利用我来控制这条商路？这条商路。
0: 是咱们的老祖宗辛辛苦苦走出来的，这么些年来一直养活着咱们张家口所有的老百姓，我可不能让他成为洋人盘剥我们中国人的工具。你说的对，俊杰，没想到你能想到这么远。现在咱们孤立无援，接下来怎么办呢？等。
3: 我就不信咱们整个张家口就没有一个看不穿这件事的人。来了，来了，五爷、四爷，他们来了。
4: 小花姑娘，诸位，欢迎欢迎啊！吕家，恭喜吕家五爷。
3: 新号开张啊！这是我的贺礼，
4: 王大娘，这也太多了吧？
3: 哦，这钱可不是给你的，我是入股你家商队的钱。多谢王大娘的支持。
4: 还有，这些朋友对你家商队感兴趣，我也不妨跟大家说的说的。好啊，大家快请进，
5: 来，请吧。请吧。
6: 各位老爷，里边请。
5: 各位，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吧。
6: 吕东家。 说实话，什么人拿这个商队，我们并不关心。最重要的是，我们入股能赚多少？您的话问得好，也问得实在。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算个账：以我们现在走草地的办法，一年至少可以走3趟，冬天也不耽误。利润嘛，至少要比以前翻3倍。要是冬天走的话。
5: 这一趟下来，利润至少能翻10倍，这一点我是自己验证过的。要是把咱们所有的商队集合起来一起走的话，无论是从草料还是护卫的费用，全都能够降下来。我不瞎说啊，2年保本，这一点我吕俊杰可以拍着胸脯保证。
4: 那这岂不是太赚了？
5: 大家可都是生意场上的老手，是真是假？
4: 就不用我多说，我这里啊，有我去年冬天走草地那趟的账本，大家可以拿出来看看啊。

各位，这时间不等人呐，大家觉得可以，又信得过我李俊杰的话，那么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股份章程拟定出来。此刻。

0: 这是我们已经拟好的章程，大家可以看一下。看，来，
1: 俊杰。刚听说的消息，你大哥吕俊山要把商队卖给俄国人。
2: 俊山，你字都签好了，赶紧摁手印儿啊，别再犹豫了。万一马哈洛夫改了主意，他不买了，谁还买得起这商队呢？
3: 我这手印一按，我们吕家祖宗的遗产可就算是让我给卖了。
2: 你得想想那40万的亏空。我跟你说，这马赫洛夫可是认真的，如果你现在反悔，那不是把俄国人给得罪了吗？他编一个理由，40万不给你，那商队照样拿到手，你信不信？哎呀，马赫洛夫先生，请过目。
3: 钱呢？
4: 40万。
2: 这个以后交接的事儿啊，就让世年跟您办理，好不好？
1: 让开。你们在干什么？李俊山，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你敢抢我的东西？李俊杰，我告诉你，我现有林氏保护权，如果这事闹起来了，你们的朝廷就保不了你。
2: 李俊杰，你无法无天了，竟然跑到我家账房抢东西，你真是土匪啊！
1: 你家？这是我们家。
6: 李俊山啊，李俊山，我和俊杰辛辛苦苦在外面筹钱，就是为了赎回咱们家的祖产，你就这么轻易把咱爹留下的家产卖给别人了？
1: 李俊山，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不卖商队，商队收回来之后我可以白给你谷子。你要是听信徐家这两个狗崽子的话，将来你一定会被弄得家破人亡，二哥三哥就是你的下场。
2: 你骂谁狗崽子？你怎么说话呢？俊海俊达的事儿，那朝廷早有定论，是方清良干的，没有证据，你别往我们身上倒屎盆子。俊山，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李俊山，你再这样下去只会众叛亲离，一无所有。
2: 哎呀，无所谓，我无所谓了，
7: 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商队已经让我卖断了，就这样了。
1: 云俊山，就这样了。
8: 马赫洛夫先生，

0: 这事儿怎么办呀？今天请各位过来呢，是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打今天起，吕家商队正式更名为天龙商队。这支商队呢，是由我曲时年一个人掌管，凡事都得听我的。
1: 哎，现在不是那个俄国人当东家吗？
2: 那俄国人是出了点钱，但洋人是无权购买大清商队的，一切文书都得以我的名义，所以未来这支商队到底归谁，现在还说不定。曲先生，现在的问题是，商队的驼马需要补充，车辆需要修理，还有，以前欠我们的费用，什么时候才能发下来呀？

0: 怎么着？怕我没钱呐？
1: 说实话，这支商队的东家是谁我们管不了，但谁当东家，现在就得把银子给我拿出来。
2: 就是
3: 没错，他说的对。
1: 我们都是在张库大道上讨生计的，全指他生存的。
4: 就是
5: 嘛，名额我有的是。只要你们愿意认我为东家，一切都以我的命令行事，我曲某随时欢迎。但你们要是不乐意，我也不拦着各位另谋高就。可这丑话我要说在前头，未来这草地上的这条商道肯定是我们天龙商队的天下。以后各位要是没饭吃了，那可别怪我曲某没给过大家机会。

0: 王大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与东家这事借酒浇愁？王大娘就别寒碜我了。今天的事儿，真是多谢你了，只可惜我们晚了一步。
1: 你知道你爹曾经跟我说过你什么吗？他说啥了？你爹说，我们家老五啊，那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驴。他在您面前也没忘了骂我。骂你？
0: 那我倒没听出来，我听到他那口气里自豪着呢。他说你打小做事，要么不上心，一旦上了心，任谁也拉不回来。不吃不喝，也非要把事情做成了不可。王大娘，您这是点拨我呢。
1: 天色不早了，吕东家，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0: 王大娘，您放心，我是不会放弃的，再难也不会。

0: 多谢王大娘了，你没必要谢我。这件事临时出了变故，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不过，你的这位相公，倒是和我之前所闻颇有不同，是个有见识的。这吕老爷子也算是后继有人了，他还差得远着呢。 我想你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他吧，要不也不会赶过来求我帮他。他毕竟是翼龙他爹。哎呦，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儿，我们是搞不懂了。丹大娘劝你一句，做事要顺心而为，别让自己后悔。 说实话，我们之间经历了太多太多了，什么爱呀、恨呀，早就淡了。不过您说的对，我们之间的事情确实应该好好想清楚。但我这几天啊，得帮我爹跑一趟山西，等我回来以后再做决定吧。
1: 该我办的我都办好了，山队的运营就看你曲先生了。 年底我要看到冯轰，曲先生可别让我失望啊！

0: 傅先生，这商队的运营并非你想象那么简单，更何况现在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呢。嗯，为了拿到商队，我已经出了40万两。曲先生在六家这么久，难不成连件积蓄都没有？既然是合作，曲先生总不能一毛不拔吧？
1: 当然，如果曲先生为难，我也不勉强。偌大的张家口，愿意跟我合作的人多的是。
2: 马哈鲁夫先生，您言重了。您放心，您既然把商队交给我，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商队给经营好。爹。
3: 我正找你呢。什么事儿？那40万两，你不是已经到手了吗？这多少是不是分我点儿？这毕竟是我促成的呀。
2: 世宁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3: 我说爹，你别总疑神疑鬼的，行吗？
2: 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马什么？马哈洛夫，是不是把商队交给你了？
3: 确有此事。不过，我就是一个给他管事儿的。你也知道，这吕家不像从前，就是一个空架，什么油水都捞不着啊。
2: 拿来。
3: 拿什么？ 现在想想看啊，当初就是你提议的，要把商队出手，我就不相信那个马哈洛夫他一点好处没给你。
2: 哎，我说我哪来的什么好处呀？啊，这40万两不都已经进你的腰包了吗？
3: 再说了，我之前提议卖商队，不还是为了你吗？
2: 真没有。
3: 要有我还跟你借，那好，我这儿也没钱。你说什么？那40万两呢？大头都还钱了，再有我昨儿晚上，这不是玩了两把吗？
2: 我说爹，你能不能以后别再赌了？这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你包戏子我都没说。
4: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我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把必须娶进门。
5: 哎，大爷，大爷，
6: 每车500两，把式另算，没得商量，要不然。
5: 你就自己去找车和骆驼。
6: 曲东家，你涨价可以，可别一涨就翻倍呀！我走一次，需要几十辆车，2峰骆驼，您让我上哪儿去凑这些人去？这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无能为力。
5: 曲东家，您看，
6: 你既然出不起这钱，那就请回吧，送客。
7: 常会长来了。哟，常会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咱也请。
8: 就是您，听说你把老官车和驼马驼队的价格全涨了翻倍。
7: 三爷，这做生意嘛，价格有些浮动和变化，那都是正常。
8: 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做。
7: 那些没有老官车的客商，基本上就没什么赚头了。
6: 这生意上的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们要嫌我价高呢，可以去找别家，我也没拦着。
8: 可张库大道上现在能走大批货物的，就只有你们这个商队。他们上哪去找别家？以前吕家可不是这么做买卖的。
6: 三爷，您这话可就不对了。以前那是以前。 再说了，做生意挣钱，谁还会嫌多呢？以前。

0: 是老东家他自己想不开。
1: 去世年老爷子当年对你恩重如山，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0: 我最听不得这种装腔作势的话。我说三爷，以后啊，你赚你的，我赚我的。你要是看得上我，就用我的商队；你要是看不上我呢，我也自有我的活。
2: 少爷，咱们这么做能行吗？
0: 怎么不行？为了把商队做起来，我把整个家业都快掏空了。不收高价，怎么回本？怎么向马哈洛夫交钱？
2: 是，是。
0: 哎，对了，咱们天龙商号的招牌做得怎么样了？
2: 快了，快了。
0: 记住，一定要比聚义星的气派。
3: 三爷
4: ，
3: 三爷
4: 来了，
3: 三爷，常大爷，你可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现在这老官车骆驼价格成倍的涨啊！
5: 不但涨价了，而且现在是一车难求，一驼难寻呀。
3: 对呀，
6: 别急，别急，大家先别急，我正在想办法。
7: 三爷，
8: 苏凯，你和那些零散户谈得如何？
5: 三爷，那些零散的老官车和骆驼户我都找过了。虽然他们跟我有些交情，但是现在那天龙商队一抬价，那零散户自然也跟着提高价钱。这我总不能挡人家的财路不是？
9: 三爷，你说这怎么办呀？
10: 你得去
9: 三爷，
10: 您
9: 得给出主意
10: 啊！您可不能看着不管呢。
5: 还有别的方法没有啊？
9: 三爷，
10: 你得出主意啊！我们都指望您。
9: 对啊，三爷，我们都指望着你了。
10: 三爷，三就没有别的车了吗？
1: 没想到。还真让吕进杰给猜着了。
2: 哎，怪我，怪我，
1: 怪我呀！
11: 这个价格行不行啊？
5: 哎呀，真不行！现在价格都翻了一番了，
11: 怎么是
5: 拉不了？
12: 哎，这样，伙计，
5: 哎呀，我是真着急，
2: 走吧，走吧，啊！我给你出五两银子，
5: 真不行啊！我得加
12: 赔一点啊！啊，
5: 行，
10: 我也赔一点啊！
11: 大爷，
10: 哎呀，
12: 你
10: 现
12: 在给加点，
10: 不找我就找你了。
12: 啊，
10: 没办法，赔一点啊！
13: 完了，没机会了。他们都已经交割了，
14: 而且是以去世年的名义，你还找不出他的错来。
15: 爷，
16: 全涨钱了，手上有老官车和骆驼的，全成了香饽饽。好在，咱有自己的把式和车马。
14: 这去世年也太狠了，我听说啊，他不仅让车把式把整备车马的钱先垫付了，而且之前欠的工钱到现在还没给呢。
16: 那把式们也愿意啊。
14: 他们自己没有牲口，而且挣的又辛苦钱，积蓄也少，很多人都要照顾一家子的人，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11: 哼，太好了，
14: 你好什么呀？你气傻了吧？
11: 咱们呀，要感谢徐世年，
16: 感谢他。
11: 嗯，
16: 徐世年可坏得很，
11: 他要是不坏，咱们哪来的机会？
17: 我们吕俊杰吕东家请大家看戏了，吕东家现在招把式碎销走草地，有愿意跟着吕东家赚钱发大财的到店里登记，凡登记过的就去桥东看戏了。
18: 哎，是真的吗？
17: 当然是真的，只要是愿意跟着吕东家的，啥时候去都好饭好茶招待。今儿个张家口各县的几个大戏台呀，全都是吕东家找来的好角儿，连唱七天呢，还有从京城请来的名角十三旦，那可是给老佛爷唱戏的。
0: 不错，够气的啊。
19: 徐少爷，
4: 巨帅，不好了，那些车把是不是都走了？现在牛马都头没人喂，那些给。

0: 这些年轻人连钱不给，现在根本就没人愿意来咱们这儿啊！
1: 该给钱给钱，给高价。
0: 少爷，咱哪还有钱啊？反正这事我不管，你自己给我想办法，想办法把人给我哄回来，哄回一个是一个。去啊！
2: 是少爷。
0: 抬出去！我就不信我天龙商号会败给你吕俊杰。
3: 各位，各位，各位把式。 领房，咱们可得说好了，签了吕俊杰的约，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召唤，不能再去别家做事。这个道理不用我再多说了吧？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可不是我多嘴，这一下子你撒出这么多钱，把这把式和领房给定了下来，可你没马没骆驼，这不是白养活人吗？哎，
1: 没事儿，要是最后商费没建成，我今日给了这些钱，就当是给各位领房把式，请大家过个好年啊！
0: 可是也太多了，哎，
2: 不多不多，
0: 谢五爷。
3: 大家都过来，来来来，听我说两句。现在这情况呢，是这把式都找不见了，这牲口不能没人管呢，要吃要喝的，所以咱们护院的人都先去牛棚喂牛。
4: 怎么着？我说话不好使啊？赶紧干活去啊！
5: 哎，我说许少爷，我们拿了钱不包括喂牲口啊？况且。
4: 我们也不会喂啊！
6: 对呀，
4: 什么也不会喂啊！
6: 这
4: 不得，
6: 这
4: 喂个牲口有什么难的啊？邱少爷，大家忙前忙后的，腿都快忙断了，哪有时间喂牲口呀？听说是咱俩来让张家口，我们大伙还想着听戏呢。
6: 爷，
4: 听戏呀，听戏，不让你听戏，拿我们家的钱，不听我们家的话，我打死你个混账东西，打死你个混账东西！
6: 哪人啊？
4: 张家口人都去听戏了，为什么我要喂牲口？再说了，我们是吕家的人。
7: 不是吕家的人是吧？不是吕家的人是吧？吕家，吕家的人是吧？住手！行了行了，刘德，大家赶紧干活去，把人抬走。哥，你就是对他们太心软了。你看这一棒子下去啊，都老实了。
6: 我说你这暴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7: 你怎么回来了？啊，不是，之前叔让我去福建看茶山，那都我到了福建之后呢，那话我又听不懂，这你也把我难受坏了。前不久叔说他手头有点紧，就把茶山给卖了，我这不就回来了吗？
6: 有什么？我爹把茶山给卖了？
7: 啊？卖了就卖了呗，那茶山一年到头来净赔钱了，还不如变现呢。
6: 哎，哥。
7: 我听说你自己成立商号了，要不我回来跟您干怎么样？
8: 你这出趟门也算是有点长进，跟我干没问题，但是以后不许随便打人。

0: 十三爷，我是太想替您唱戏了，做梦都想啊，可我那边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来晚了，您多包涵。哎呦，
1: 俊杰，看你说的啊，说实话，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吧，我这戏班子它也成立不起来呀，对不？再说了，我那京城的吃的喝的不都是你从家乡给我带过来的吗？
0: 得嘞，那就劳烦您再给乡亲们唱几出，我等空啊就来给您请安。
1: 你呀，忙你的，咱们呀下边说去。
0: 好嘞。于大人，常三爷。
2: 俊杰啊，你这个大戏迷赶紧来听戏呀、啊、哎，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啊，无与伦比
3: 啊。于大人说的对啊，能够听到京城名角十三旦的戏真是三生有幸。
0: 三爷爱听就好，能让乡亲们满意我就知足了。
3: 哎，俊杰，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0: 以后啊还有劳烦三爷的时候呢。啊，玉大人，我那还有事儿，我得去忙，得了空我再来给二位请安。
2: 嗯，好，快去快回啊。
4: 你说走不了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捅了很多的火，对战都快炖完了，你说现在走不了火了？
5: 马洛夫先生，这车马骆驼都在，只是他吕俊杰出阴招把领房和把式全给抢走了，我也是没办法呀。
4: 要是吕俊杰来，他吕俊杰能有几个钱？你出稿钱马上给我夹回来。
5: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是他吕俊杰收买人心。
4: 那怎么办啊？难道就让车马这么闲着，然后火就堆在堆栈里吗？
5: 要不您出面找吕俊杰谈谈呢？
4: 我
5: 和吕俊杰之前有过节，他心里记恨我，要是我出面非谈崩了不可。
4: 我和他能好到哪儿去啊？
5: 可这事总得有人出面才行啊。
4: 好吧，我去。

0: 顾总家的道吉去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两个校尉还没赶回来？
1: 宗半先生，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他的好朋友京城的大名爵十三旦来唱戏，我们东家是个戏迷，不把戏听过瘾了，他才不会回来呢。您就安心的等着吧。
2: 好，那我就到唱戏的地方找他去吧。

0: 你现在驮马骆驼没集权，就把人都雇佣啊？
1: 有钱难买，爷乐意。
2: 你把闪队赎回去吧。
3: 那我只能认原来的抵押文书。
4: 反正要是不还钱，咱们就得吃官司。
5: 我让你不得好死。
6: 这闺女你真是生得如花似玉呀、啊、就是做中堂夫人也当得起。
7: 您这就是明摆着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8: 是你们进来的。
3: 今日你们谁敢伤害到她，
8: 除非我死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话。
1: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

0: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从李白千年前的诗行到中国的深空探测，从仰望星空到捧起月壤，有一位老人站在逐梦九天的起点，把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点点写进现实。
1: 院士你好，
2: 卢老师，
1: 其实那个20年前您进过我们演播室，
3: 对，
1: 就是嫦娥一号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啊，当时您和孙家栋院士当时一起进的演播室啊，
3: 太高兴了。哎呀，
1: 这真是这么多年
3: 老战友，
1: 老战友真的是
4: 说这儿去吧。
0: 他曾成功推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他牵头制定了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台背之年，他依旧步履不停，坚守科研一线。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

0: 水，这样的你搭一点上去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1: 欧阳自远和月球的第一次接触要从一刻月壤说起。1978年，美国赠予中国一刻月壤，欧阳自远取其中0.5克用于研究，共发表14篇高水平论文。正是这一刻月壤为中国拉开了深入了解月球的序幕。
0: 美国的坎特总统，为了祝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所以表示一点友好，用布瑞金斯基带了一克月球样品给我们，
2: 对，
0: 我只用了半克，
2: 你切了一半啊，
0: 发表了14篇文章，
2: 对，
0: 还有一半我送给北京天文馆，我说请你们向公众展出，
2: 跨越半个世纪，面对来自月球的物质，50多年前面对它。
0: 对，
2: 和嫦娥5号、6号取回来，我们中国自己取回来的，您再次面对它，这两种心境有什么不一样？
0: 那个时候是感觉到是人家取回来的，我只要发表的东西是真实的，这次心里面充满了非常真挚的感情，到底是不是最老和最新的，是不是能反映月球的历史，这是我的追求目标，现在的中国的月球地质图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2: 对，
0: 全世界都在用，我觉得中国人干活就是得要有这种创新性，这样的话你在世界上站得住脚。
2: 那很多网友就说，因为欧阳院士当年研究过那0.5克美国人给的月壤，所以呢就出来证明美国人登月是真的。对于这样的言论，您为什么还要以科学的认真的态度去回应？
0: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告诉人们，是吧？这个关于这件事情，载人登月总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58年就发射人造卫星了，69年人就登上月球了，每一次2个人，他一共有6次成功登上月球，一共12个人。带回来的样品381.7公斤，他们的基础研究很差，他们6次载人就是哪儿方便就落哪儿，到一个地方抓一批人上去捡起块大石头，都这么搞，所以结果在月球的演化历史上只有一小段，从41年到31亿年，就这一段他们都有样品。41年以前干什么去了？31亿年以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有一个科学任务，我要解决月亮它的一辈子它有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嫦娥5号我是有科学的目标去取样的。我找到一个最古老的那个地方，它那个火山喷出来的一定是很古老的，我说你们一定降落在哪个地方，那可能是要比他们的41年要老个2-3亿年，最后采回来一座42亿年，月亮45亿年诞生，我解决了一个最老的问题，月亮什么时候开始有活动，什么时候死了，现在月球已经是耗光了，没火山了，没有什么月震了，就是干巴巴的一团，自己转着绕着地球转，没有活力了，那就是代表一个天体他已经死亡了。
2: 我们现在仅仅靠月球表面的月壤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确切的结论？
0: 可以，因为现在事实证明，月球到了这个19亿年以前耗尽了以后，就再没有新的火山，它的历史全搞清楚了。我们虽然是只上去两

0: 次，只取回来3.67公斤的月壤，他们取回来美国381.7，不如他的1%，但是我的成果比他大几倍。我们要干就是要这么干的。他们干过了的，我要比你干得好。他们没有干过的，我中国首先搞，你才叫创新嘛。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现在谁都承认月球的历史中国搞清楚了。月球的地质图演化，整个的月球演化是中国编制出来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1: 在圆满完成前序任务之后，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正向着更长远的目标稳步迈进。按照规划，2026年，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后续，嫦娥八号将搭建科研平台，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筑牢根基。载人登月有序推进，月球基地资源利用、地月协同的美好蓝图正徐徐展开。面向更加遥远的深空，中国对小行星、火星、木星系的探索也将接续启航。
2: 从科研站到月球基地，那您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把月球的理论上的问题要解决，另外应用上的问题也得实现几样，你这才有价值啊。
2: 现在呢，就是算力后面是电力这个话题呢，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所以呢，您的那个言论又被再次引发关注，就是给月球绑一个腰带，就是围着这个月球的赤道建一个光伏的这个发电，然后呢，宽400公里，长1.1万公里，然后呢，利用激光和这个微波把这个电传送给地球。
0: 不，这是一个暂时的设想。因为它呢，太阳一出来130度一照着，你只要做一个圈环带，永远有半个月亮被太阳照着，一直可以发电，这个电力就可以支持地球的能源需求了。所以又是清洁能源，多好呢。
2: 对，
0: 当然有，这需要时间，需要科技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对月球的关系啊太亲密了，月球是地球的女儿，终身的伴侣，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建设好月球，来支持地球的更深远的发展。
2: 我看您当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直接利用月壤，然后呢完成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铺设。
0: 当然在月球本身可以制造嘛，以后条件允许的
2: 光伏板也可以直接利用月壤完成这个制造。
0: 光伏板也可以用月壤在月球上制造，主要是光伏板呢又不需要像地球一样建那么多，有一部分够它的产生的电力够用就行了，所以这样呢，这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以后人类科技的发达，进步，逐步将会去实现它。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一个好伙伴了。
2: 您在《九天揽月》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月球基地可能会成为深空的跳板。
0: 是。
2: 那我们未来可能以月球为跳板，会展开什么样更多的研究？
0: 现在当然我们都是从地球发射探测器去火星，甚至呢发射那个太阳系里面的那八大行星的探测，
2: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物质，怎么来源的，主要是研究它的轨道，
2: 对，
0: 会不会跟地球相撞，这些要预防，要准备。
2: 现在很多人就提到说，我们未来要借月球科研站、月球基地，那是不是有实现月球旅游的可能性？
0: 当然可以了。你毕竟离开了地球嘛。用望远镜来看地球嘛，对吧？这也是一个新鲜事儿，对于人来说。
2: 如果有机会到太空旅游或者到月球旅游的话，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当然也想看看地球啊。对吧？
1: 如今向公众进行科普成为欧阳自远

0: 最牵挂的事。他把月球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用科学的态度回应公众疑惑和网络争议，让仰望月亮的浪漫变成一代代人心中不灭的航天火种。
1: 您现在给孩子们科普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讲天上落下来的陨石和陨铁，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它们？
2: 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原来是一团星云，都是很多粉尘，太阳一开始发光的时候，那些粉尘慢慢聚集起来，然后就粘在一块儿，落下来的话叫球粒陨石，所以那是最原始的陨石。这些球粒陨石组成了地球、月球啊等等这些，所以陨石是代表一个行星体的，它的全部的各个层次的物质，是组成太阳系的原始的物质，所以大家要去研究陨石，研究这些，实际上是构成太阳系、构成地球的基础的物质，你都可以复原到原来的情况。
1: 对，
2: 你测它的年龄，46亿年，就是它生成时候的年龄。所以这你就知道地球什么时候形成，太阳系什么时候形成，等等，这一段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1: 这是陨石还是陨铁呀？
2: 这是陨铁，叫铁陨石，它就是铁和镍的合金。
1: 合金哈，
2: 是在那个地球的深部啊。因为就是地球就好像是个炼铁炉一样的。重的往下沉，炉渣往上浮，对吧？所以地球的核心叫铁镍核心。小行星也是这样，一撞破了以后，那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陨石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撞碎了以后进入大气层，它要撞击燃烧，所以外面都烧成一层壳，叫熔壳。你看吉利陨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1.77吨，就这个就是吉林的小的。
1: 我看您还带了一柄，这个是叫玄铁宝剑。
2: 不是，铁陨石的。
1: 铁陨石，
2: 你把这个呢，一拔出来，你看，有一种花纹，你看见吗？啊，
1: 这是它天然的花纹哈。
2: 天然的花纹，本身
1: 这不是人后期做上去的工艺。
2: 不是，后来做不出这样的来。
1: 这种天然的花纹，就是来自太空。来自它本身，
2: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个小行星的内部，不是融了以后中间是铁和镍嘛，它慢慢冷却，就变成这样，就生成了一种晶体，叫铁镍合金。
1: 武侠小说里经常说那个玄铁宝剑削铁如泥的，
2: 对呀、
1: 能达到削铁如泥吗？
2: 不行，毕竟也是铁镍合金，稍微
1: 那毕竟还是传说哈。
2: 对，毕竟是传说啊。
0: 欧阳自远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代跨界科研的先行者。1952年，17岁的他立志为祖国找矿，考入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25岁时，他主动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修核物理，推动学科交叉。4年后，他带领团队深入新疆戈壁，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选址，凭借岩石混合固封方案圆满完成使命。1976年，吉林陨石雨让他的事业从地球延伸至太空，也为他叩开了探索宇宙的大门。从深耕地球地质到探索浩瀚苍穹，他说：“我不是转行，我是扩行。”
1: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十年这个不断的扩行，那您觉得这条路选择的是不是正确的一条路？
2: 我是个中国人啊，我一定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我自己尽力而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我1952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候我们国家建国不久，是吧？县里面的喇叭就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

0: 让他们献出丰富的宝藏。哎呦，我这一听，对了，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所以义无反顾的干什么呢？考地质。后来突然我说学科一定要交叉，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啊，听了一年的核物理课，结果没想到国家知道了，张爱萍到单位来找欧阳谈话，他一来就欧阳你是学地质的，我说是的，后来又学过了核物理，我说是的，给你一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啊？在中国找一个地方做地下的原子弹爆炸，当时张爱萍交代三不准，我说什么三不准？第一，不准冒顶把山炸翻了，第二，不能够放枪，你挖个坑道把原子弹推进去一炸，沿着坑道冲出来杀伤自己啊，这叫放枪，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你找的地方不准污染地下水，假如是污染了，欧阳欧阳，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哎呀，我一听啊，感到压力这么大。
1: 当时你很年轻啊，当时
0: 很年轻啊，好，我担当起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在新疆找了一个地方，工程兵把那个小山开了，做成一块一块大砖，砌到我的地下抱石机，这两种石头一混合，把包裹的东西永远凝固在里头，它不溶解水。我做过试验，最后完成了，最后一炸，没有冒顶，没有放枪，马上就查周围的水是不是污染了，告诉我两个钻没有，以后呢每一年都要告诉我没有，我心里放心，对国家负责任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您用科学的态度去回应这样的一些关注度高的问题，可能就会面临有些时候一些质疑甚至攻击。
2: 我
1: 对您的这种攻击，
2: 嗯，强烈的一种攻击，
1: 嗯，
2: 我说了一句阿波罗载人登月是真的。我去开过几次国际会议，我跟他们每一次的航天员都聊过天，我如实的实事求是的讲述这件事情。中国人骂呀，假的，那国旗他们一擦，为什么国旗是飘呢？月球上没风啊，风雪雨霜都没有啊，是因为他擦那个旗杆下去，旗杆一摆动带动旗子晃动。这有什么呢？人家载人登月成功了，成功就成功了。
1: 就您把这个也当做科普的一部分，
2: 也当成科普。我觉得不仅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要更多的把这航天的知识让全国公众更多的了解，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越干越来劲儿呀。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座味道比名气更动人的城市。它的烟火里藏着千年故事，它的风骨中藏着一位先贤。当我们探寻这座城的灵魂，总会追问，在柳州何为至宝？不是奇珍异宝，不是山水奇观，柳州的宝是千年前踏遍蛮荒以心会名的柳宗元。

0: 这首穿越千年的山歌，是柳州人对柳宗元最深情的呼唤。他虽已远去千年，却把痕迹刻满了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循着歌声出发，踏上一场寻找之旅，探寻千年前的他究竟为柳州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能让这座城跨越千年，依然对他念念不忘。要找寻柳宗元留给柳州的初心与风骨，我们首先来到了柳侯公园。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卸下朝堂的羁绊，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片尚属蛮荒的土地上。柳宗元去世3年后，柳州的官府和百姓为了缅怀他，筑起了罗池庙，后更名为柳侯祠。这座祠宇是柳州人守护他痕迹的第一站，而祠内那方刻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立子碑，更是他留给柳州最珍贵的印记之一。我们来到这里，寻找他被世代推崇的佐证，探寻这方碑刻为何能承载千年敬意。
1: 公元819年，柳宗元此时在柳州，韩愈知道柳州的百姓和官府为柳宗元修了柳州罗池庙，韩愈在长安写下了柳州罗池庙碑的全文。柳宗元知事之后，苏轼在经过广西的路途上写下了这块碑文，他的文字使苏轼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对柳宗元这位先贤的敬仰。而这块碑短短的100来字，它不仅仅承载的是苏轼的书法，还承载的是韩愈对柳宗元在柳州做出一番政绩的记录。而这块碑文记录的是柳宗元的事儿，所以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汇聚于碑的一身。
0: 我们俯身凝视这方立子碑，在斑驳的字迹中看到的是柳宗元留下的风骨。千年的风雨侵蚀，让碑文的字迹愈发深沉，碑身上的2道裂痕也藏着一段关于守护的故事。

这个碑呢也有非常传奇的一些故事和波折。相传呢，在明代嘉靖年间，因为战乱，这个碑呢曾经遭到了破坏，然后呢就相传说啊，士兵在修柳州城墙的时候呢，就捡到这个碑的一节，拿去砌城墙了。但是呢就很奇怪，就是这个城墙起的时候呢就反复倒塌，然后发现了原来是栗子碑的一节，就认为呢就是对柳州人的一个不敬，或者是给文物的保护不利，所以呢就把这个碑又运回了柳侯祠，就拼合成现在的碑刻，保存在柳侯祠了。所以呢也是经过了一个战争的一个磨难了，这个碑呢整个柳侯祠里面它的分量非常重，这也说明柳宗元在柳州老百姓中一个崇高的

0: 我们继续前行，走进柳州博物馆，在馆内的四幅壁画中寻找它改变柳州的痕迹，探寻它用四年光阴为这座城留下了怎样的功绩。
1: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奴署，释放奴婢，这个举措非常之重要，以至于韩愈也把这套模式复制在了潮州。它起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解放了生产力。第二件事情是兴办文教，它开柳州文教之先河，不仅仅是我挖一口井惠及老百姓，而重要的是它破除了迷信。他到柳州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种甘植柳，他把北方包括南方周边很好的柑橘品种引种到了柳州，所以他还写了一首诗叫《柳州城北玉种甘》。那首诗描述了当有一天那个橘树开着百花的时候，那个像雪一样的满山遍野都长着橘树，我想那个柑橘的味道一定会很好吧，正是柳宗元满怀的期待。
0: 这些沉甸甸的功绩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坚守。我们循着他的足迹来到东门城楼，在这里寻找他初到柳州时的心境。东门城楼雄踞于柳江的拐弯处，扼守着重要的水路要道，历经600余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它是柳州五座古城门中唯一幸存的一座，更是柳宗元初到柳州时登高望远倾诉心声的地方。
2: 东门城楼就是现在柳州市唯一仅存的明代古城的城楼，从唐代开始，东门城楼就是柳州的主要入城口。柳宗元初到柳州，登城楼远眺，看到一片茫茫，他顿时心中千回百转，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登柳州城楼，即张厅风帘四周。
0: 柳宗元把这首诗写给一同被贬的刘禹锡等四位朋友，表达同病相怜、音信难通的牵挂。眼前的山水苍茫，正像他诗中九曲回肠的愁绪，也道尽了他在柳州四年身处异乡心怀苍生却又前路迷茫的复杂心境。从历史到当下，柳宗元的痕迹早已融入柳州的烟火气中。我们走进柳州的街头巷尾，寻找他留给柳州的烟火印记。相传他初到柳州时水土不服，食欲不振，当地百姓感念他的仁政，便用江中的螺丝搭配草药香料熬成鲜美的汤羹给他调理，他喝下后胃口大开，十分喜爱。后来这碗螺丝汤便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如今螺丝粉风味的最初源头。如今柳州街头巷尾，一碗螺蛳粉的热气腾腾早就融入了柳州。

人的生活。这座城甚至还专门为他开通了嗦粉公交，让烟火香气伴着公交穿行在大街小巷。

0: 我们循着螺箱继续寻找，发现柳州吃螺丝的传统早在他到来之前便已存在。我们来到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寻找这份烟火痕迹的源头。今天柳州螺丝粉是风靡世界的美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你们知道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谁吗？
1: 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白莲洞人。早在26000年前，白莲洞人已经开始使用螺丝。这里面展出的是白莲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堆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螺壳。旁边展示的是白莲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化石，它的尾部大都是被敲掉的。它旁边展示的是遗址出土的一件敲闸器，它们是半出，就是在地层中两者同时发现。考古学家就推测，当时人就是吃螺丝的时候，就是先用敲闸器把它的尾部敲掉，这和我们今天的柳州人吃螺丝是完全一样的。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饮食习俗它是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0: 烟火气是柳州的底色，而文人气则是柳州的风骨，这份风骨正是柳宗元留给柳州的重要痕迹。我们离开市井，走进都乐公园，在青山绿水间开始探寻他留给柳州的文脉痕迹，探寻这份文脉如何跨越千年生生不息。
2: 说到柳州文脉，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柳侯祠里的三绝碑立子碑，这是柳州人历史记忆里的丰碑，而都乐碑林就是这座丰碑在现代的延续，同样是以石载道，同样是把人文以及情感刻在石头上，这一古一今都证明着柳州人对于把美好情感镌刻在石头上的执念，这也让柳宗元开启的文化精神能够穿越千年，至今让我们有迹可循。
0: 都乐公园里的龙珠山坐落在龙珠湖畔，遍山林木葱茏，山上有全国第一座凿山乐石立碑的现代书法碑林，全国各地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现代书法名家精品汇集于此。柳宗元推崇山水美学，他当年游历柳州山水留下了许多赞美之作，也为柳州的山水赋予了人文温度。我们在都乐溶洞中寻找他眼中的山水痕迹，看这份喀斯特地貌的奇幻之美如何被他用文字定格，成为柳州的名片。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幔等在洞中错落分布，山水相映，在这里还藏着许多有趣的自然现象。
3: 人们常说呢，水滴石穿，我们这里却是水滴石连。您看，这有两个锥形的钟乳石，这呢已经连接起来了，这还有大约3公分的距离。那下雨天的时候呢，雨水会沿着岩石的裂缝不断渗入和溶解岩石内的碳酸盐类，大约每100年啊才长1公分。它们连接起来呢，还需要大约300年的时间。这300年后再来参观呀，就能看见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0: 这是时间的魔法，更是大自然的馈赠。正是这山水相依，才滋养出了今天柳州的碧水蓝天。盛花时节，几十万株洋紫荆竞相开放，柳州成为全国洋紫荆种植最多的城市，这是他当年播下的生机与希望。山水无言，歌声有情，柳宗元笔下的岭树重遮千里目，如今化作了柳州人开口即来的山歌。

0: 柳州六张好名片，一车一花一格仙，一条柳江一碗粉，一代宗师柳宗元。柳宗元呐、他在忙于公务之余呢，也会去游历柳州的山川，并且还去到过愚公山。他曾经写下一首诗文叫《柳州山水静至可游者记》，当中这样描绘道：十余之山，全石无大草木。那么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他说的这个石鱼山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愚公山。柳宗元呢还写下过这样一首诗文，叫《柳州洞门》。他说这里郡城南下皆通津，一拂疏荫不可亲。
1: 柳宗元初到柳州，遇到了穿着少数民族服饰和唱着地方山歌的百姓。千年前他以文教化，以心相融，让不同民族的风情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开启了柳州包容多元的序章。我们走进柳州博物馆的民族展厅，在斑斓的民族服饰中寻找他这份包容精神的痕迹，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民族和美如何延续至今。

0: 今天依然能从这些斑斓的民族服饰中读懂柳州生生不息的融合之美。
1: 这里面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马尾绣，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把一根一根的马尾搓成丝线，最后再一针一线的绣在我们这个背带上面，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绣品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精美的图案，而最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红色图案，就是一只蝴蝶。这个上面的图案蝴蝶，也就是我们少数民族故事当中经常提到的蝴蝶妈妈。蝴蝶妈妈是守护一方、孕育一方的一个始祖，也是我们当地民族的守护神。妈妈把这个绣在这个背带上面，目的就是想让蝴蝶妈妈能够护佑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
0: 马尾绣里藏着的美好期许与护佑，是柳州人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而这份热爱，这份对美好的执着，正是柳宗元当年播下的种子。他当年在柳州兴办州学，开启了文风，让文脉与民心相通。这份文脉痕迹至今依然在柳州延续。我们走进柳州文庙，在悠扬的钟声中寻找他崇文重教的痕迹。
2: 这个文庙呢，是大家都知道是祭祀孔子的，历代皇帝对孔子是很尊崇的啊。但是呢，到了唐代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因为柳宗元来了以后，他发现原来的文庙就可能年久失修吧，严重损坏了，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文庙修起来。他知道这个国家啊，对那个道德文明的教化啊。对国家好，对百姓好，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呢，他就马上呢就修了这个文庙。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韩愈的话呢，就对那个柳宗元在柳州的功绩啊、政绩啊，给了很高的评价。
0: 修文庙，不是简单的修缮一座建筑，他知道，唯有文化兴盛，城市才能长久发展。正是他的这份远见，让柳州的文风延续千年，使柳州的文化道德风貌明显有了很大的改变。
2: 家庭里面呢、亲人的和谐呀、都还有师生之间呢、父子之间呢、夫妻之间呢，他们都很和谐。这一点的话，你就是起那个

0: 道德文明呢、啊、提升到这个一个高度去。所以说的话，你后来历代的官员啊，就把那个修文庙啊，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做啊。
1: 从柳州文庙往南步行不远，一水之隔的驾鹤小桃园深处，藏着一处文脉悠远的驾鹤书院。驾鹤山这个名字，最早是柳宗元在《柳州山水静止可游者记》里写下的，这是他留给柳州的又一处文字痕迹。他在柳州兴文教，办学堂，300多年后，南宋三位丞相在此建立起广西最早的书院之一，正是承接他的遗志，让他的文教痕迹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根发芽。山水养人，实业兴邦。柳宗元在柳州兴办学堂，革新除弊，他留给后人的还有实干兴城的精神痕迹。我们走进柳州工业博物馆，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份精神痕迹如何滋养柳州的工业发展，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如何铸就柳州的工业脊梁。
2: 柳州呢，是作为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有着100多年的工业历史。那我们穿梭回100多年前，当时的柳宗元呢，在公元815年来到柳州，任柳州刺史。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治理经验，对日后的柳州有着深远的影响。
1: 他的为政理念可凝练为三种精神：为民造福的务实精神，心系苍生的担当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这也是柳州工业能够崛起、城市能够发展的核心密码。
2: 柳宗元的务实精神，像柳州在民国时期汽油紧缺的情况下，柳州因地制宜，我们没有汽油，我们就生产木炭汽车。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柳州自主设计研发了广西的第一辆木炭汽车。那么说到担当精神呢，在新中国的初期，那这时候的柳州呢，通过内生力发展工业，有着担当的意识，研发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台汽油机，新中国的第一台油锯。
1: 这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汽油机，它的出现彻底填补了国内空白。这把新中国的第一台单人油锯，更是一把锯断落后的利器。正是这份踏实务实的精神，让柳州工业从跟跑到领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的包容精神。我们知道柳宗元来到柳州以后，他尊重我们地方少数民族的风俗的前提下，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地方柳州，让柳州从一个蛮荒之地走向文明。就是说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很多经验，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柳州工业的发展。
1: 我们乘舟行驶在柳江之上，看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很难想象，这座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城市，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地表水质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这份生态之美，这份发展与环保的平衡，正是他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痕迹。从柳侯祠到市井街巷，从博物馆到山水之间，每一处都能寻到柳宗元的痕迹。这份跨越千年的念想，更被柳州人以最郑重的方式守护着。2026年清明之际，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活动如期举行，全市各界300余名代表齐聚柳侯公园，以敬先贤、朗读传情、雅集怀古的方式，诉说对这位先贤的深切缅怀。
3: 柳宗元在柳州，革旧弊，办实事，新教化，暖民心，用一生践行担当。今日向柳侯致以时代的回响。
1: 在这里，每一处场景都是柳州人刻在心底的敬意。 每一份参与。

都是对柳宗元精神最朴素的传承。我们的寻找之旅找到了答案，他，柳宗元，不是柳州的背景，而是柳州的核心。千年岁月流转，他的痕迹遍布柳州每一处，他的精神滋养柳州每一代人。这就是柳州至宝，柳宗元。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美国对伊方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还证实他已听取美军方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纽约时报披露，知情人士说，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取消了伊朗此前设定的一个条件，即美国必须首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谈判代表才能进行面对面会晤。但是最新提案仍呼吁将核谈判推迟到第二阶段，即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再谈。路透社分析指出，如果不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伊朗战事可能演变为冻结式冲突，不仅会拖累特朗普支持率，削弱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胜算，还会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另据伊朗外交部的消息，阿拉格奇近两天还与多国外长进行通话，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伊朗外交部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另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也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俄外交部一号晚发布通报说，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通畅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一号，阿拉格奇还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说，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
0: 伊朗递交的这份最新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那么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伊朗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首先就是伊朗追求一个对等的、公平的这种谈判中的相互的博弈，也就是如果说伊朗去让步的话，那么美国也必须做出相应对等的让步，不能是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是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是逐步的做出这个谈判立场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下子的这种让步。最新的伊朗的这个方案，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

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谈判的空间，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为

0: 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了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两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
1: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0: 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之后，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对铁穹系统部署一事，以军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协助地区盟友提升防御能力，对具体部署与行动不予置评。
1: 据报道，相关部署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电话之后实施的。报道称，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阿联酋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持续密集袭击，成为遭打击最严重的海湾国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色列国防军派出一整套铁穹系统（含拦截弹）及数十名以军操作人员。此后，该系统在阿联酋上空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报道称，此举标志着以阿两国数十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军事合作长期处于隐秘状态。而此次部署以及以军人员进驻阿联酋领土，将两国关系升级。将铁穹外派的决定在以色列国内引发担忧，有官员担心系统与人员外调可能削弱以色列本土防御，使其更容易遭受伊朗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认为部署符合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既支援关键盟友，又强化对伊朗的威慑。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联合国难民署5月1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部分援助物资的运输成本上升，援助物资的交付被推迟。其中，由于此前从迪拜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援助物资需要改变路线，相关路线的援助物资运输成本翻了一番多。联合国难民署还表示，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外，包括沙特阿拉伯、吉达在内的主要港口因拥堵问题以及大幅上涨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等因素，都加剧了运输压力，阻碍援助物资的及时交付。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

0: 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国人员。
1: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30号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翻译工作历时10年，合计2000多万字，共40卷内容，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跨校协作翻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据了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这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
3: 大家去了解东京审判这段历史之后，能够看到80年前的一个国际法庭，它对于这段历史做出的一个裁决，也就是日本发起侵略战争的这段历史盖棺定论。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行为是一种国际上的战争犯罪行为。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的假日游玩体验。
4: 五一假期，福建南安九日山奇峰隐伏文化活动周正式启幕。当地依托千年海丝奇峰文脉，融合非遗民俗与休闲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活动现场，演艺团队身着宋代服饰，完整还原诵读奇峰文、古风乐舞等仪程，沉浸式复刻古代官方航海祈福盛典。活动还特设隐伏送宴劳动者专场，用传统礼仪致敬一线劳动者。五一小长假期间，江苏射阳日月岛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当地创新推出露营加音乐，将田园野趣、潮流音乐无缝衔接，为游客打造多维度的假日新体验，点燃假日消费新活力。
5: 感觉这边氛围是非常的棒，白天我们可以在这儿逛集市、吃美食，同时这儿还有非遗表演，晚上这儿还有音乐狂欢，总体上我感觉确实是不虚此行。
4: 这个五一假期，河北沧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生活。在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诗舞山河耀沧州为主题的非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科技创新交融，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这种叽叽狗半个小时第一次看，这种很灵。

0: 我没有那么笨重，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昨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西拉木仁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炸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2: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3: 五一假期，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陆村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焕新开放，首次公开展出镇馆之宝。
4: 在陆村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以石镇纸船风骨千年，一方墓志与一个家族的时空回响为主题的太平年主题特展正式焕新升级。通过第一重典籍与第二重典籍的双重叙事，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探寻吴越国王钱弘处纳土归宋的历史真相，感受一段家族风骨跨越时空的文化力量。本次特展的核心亮点是首次公开展出的镇馆之宝吴越王钱弘处墓志铭拓片。作为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处以纳土归宋的政治智慧，避免了江南地区陷入战火，保全了吴越百姓的安宁与富庶。这方墓志铭拓片不仅是这位历史人物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纳土归宋这段历史的珍贵实物证据。
5: 电视上看过那个典籍里的中国嘛，然后正好前段时间太平年这个电视剧不是在热播嘛，我比较喜欢里面的那个盛温琪，是个忠臣嘛，然后正好五一的时候来湖州这边来玩，然后就路过这边正好来看一看。
4: 展陈现场，观众可近距离端详墓志铭拓片上的每一处刻痕，透过斑驳的文字触摸千年前的历史脉动。展览清晰梳理了从吴越国王钱弘处到其外孙吴兴太守慎雍的历史脉络，生动展现了这段厚重历史如何在湖州大地上落地生根、薪火相传，最终融入陆村的山水肌理与人文文脉之中。本次特展还集中展出了总台大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泰国等地的相关重要报道的报刊原件与复刻件，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这段千年历史传奇如何跨越时光来到当下，引发海内外广泛共鸣。
6: 太平年这个展出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吴越前王的历史，那湖州呢本身就是吴越的这个老地方，通过展出呢让游客更了解我们太平年与陆村之间的联系，而且呢它这个又是央视的大文化 IP， 那放在一起展出呢既能够让古老的典籍活起来，又能带活我们的一个文旅，传播传统文化。
3: 五一假期，您都会解锁哪种度假方式？或许是走进电影院，打开光影之旅，或是在露天演唱会上释放快乐，或是来场期盼已久的旅行。中国新闻推出五集系列报道《潮玩假日，乐享五一》。今天先来认识一群骑行爱好者，从骑行旅拍到沙漠、草原、山地越野。电动两轮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他们追求骑行乐趣与生活方式体验的出游搭子。
7: 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啊，往返六十公里的路，然后我们一起去露营地去越野。
8: 他叫段涛，是一名电摩发烧友，草原、沙漠、山路都留下了他和车友们的足迹。
9: 喜欢玩的野一点，喜欢追求大自然，走一些比较难的路段，就像这样的一帮人，他们叫风行者。我们聚集了这样的一帮人，走一些非铺装的路段，涉水、涉沙、涉泥、涉土，用身体感受大自然。出发！2021年的时候，我就有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认识了很多的车友，就是路上走走走，哎，你也骑这个车。哦，你也骑的新能源电动摩托车哦，好像能 get 到那个价值观的那个点，然后我们达成了第一次活动，五个人一起去骑70公里。
8: 现在段涛的车友会已经从最初的五个人发展到2600多个车友，吸引了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加入。从安全驾驶培训到露营郊游，甚至越野，电动两轮车成为了大家兴趣交流和社交连接的重要载体。
9: 就那种山可能人爬都比较

0: 要费劲，但是我们要非得要去骑电摩上，因为它有它独特的意义在，它就是我，我就是它，变成了灵魂的一部分嘛，完全不可割裂。
1: 骑行不只是速度与激情，或许在城市的公园、郊区和特色街区，骑上电动搭子来一场微度假，可能是另一种乐趣。
2: 我们会多走一点点啊。
3: 我之前的话是一个 B 超室医生，然后后来因为有了宝宝之后，想给他更多的陪伴时间，所以就辞职选择从事自媒体博主，然后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多去走走看看。每天除了工作，那就是去户外玩，去洱海边玩，然后去爬山。我们每天就是骑电动车，因为我不会开车，他可以去到我们很多想去的景点啊，他可以随走随停，而且可以随意的走街串巷。
4: 在社交媒体上，像李乔顺一样，还有很多车主自发分享电动两轮车的出行经历，从城市漫游到郊野骑行，他们愿意为车辆的颜值、智能与体验买单。
3: 因为有宝宝，我会就是在上面会放一些小玩偶啊，他喜欢的玩偶，或者放一些鲜花，就会看起来就心情很好。他在照顾我们的生活，陪着我们一起生活。
4: 相关行业报告还显示，当下电动两轮车市场存在五大消费群体，其中就包括了城市通勤刚需群体、家庭实用群体、爱好休闲骑行的城市微度假群体等。年轻人群对个性化设置、骑行记录、导航等高阶功能需求更高，智能化、个性化体验成为了新的骑行消费趋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3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金融强国2025香港金融之夜近日在香港成功举办，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其中人工智能时代的香港机遇等议题备受瞩目。
6: 这里是香港会展中心，本届香港金融之夜的主题是汇聚驱动链通 AI 加金融，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
7: 香港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我们要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帮助香港发展 AI。
8: 一国两制下，国家给予了香港发展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期待香港不断持续深化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将 AI 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融效率与普惠价值，驱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
9: 引进办助力出海的企业呢，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扎根发展，让香港成为全球化布局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将香港金融实力转化成为企业的国际的通行证。
10: 热力风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就解决了嘛？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时麻烦你重点。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
3: 吧。上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然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四月

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到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的消息，日本当地时间今天18:28左右，北京时间今天17:28左右，日本奈良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约7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引发海啸。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务院批准对中东4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版的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下一步究竟是打是谈？特朗普被曝手握多套对伊方案。美国专家预估，美对伊战事总成本或将高达10000亿美元，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破产。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面对在激进道路上狂飙的日本，这场审判具有特殊的历史警示意义。伊朗官方宣布已向美国转交最新版的谈判方案。那么新版的方案有关有何改进？美伊双方的立场分歧是否缩小呢？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

0: 交最新谈判方案。截至北京时间2号下午，美伊官方均未透露最新方案的具体内容。四月下旬，伊朗提出了一个分三阶段实施的谈判框架。第一阶段重点在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在这一阶段，伊方不会讨论其他议题。若第一阶段达成一致，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第三阶段将涉及伊朗核计划。伊方只会在前两个阶段达成一致后，才准备就核计划展开讨论。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于4月27号提交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将核问题重新纳入协议草案。知情人士透露，美方要求伊朗在谈判期间不得从被炸毁的核设施中转移任何浓缩铀，也不得重启核设施的活动。《华尔街日报》披露，伊朗的最新方案提出，在美方保证停止对伊袭击并解除海上封锁的前提下，愿意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此外，新方案提议围绕核问题展开磋商，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制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若美方愿意接受新方案，伊方准备于下周初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伊朗方面强调，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绝不接受威胁和强加的条件。
1: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 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چه اون چه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直言，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
2: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0: 特朗普表示，美伊现在正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他同时强调，在达成协议前，美军不会离开。
2: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3: 现在美伊之间进行的是有关谈判程序性的博弈。那么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暂不涉及到实质性的立场妥协。那在伊朗最新的方案当中，对于核心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仍然呢是处于一个最为优先的地位。但是对于核问题的磋商，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双轨并行，也就是以解除制裁为对价，将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作为一个平行议题，与停火和恢复海峡通行问题来同时进行讨论。那么这种改变对伊朗来说，既是为了与美国继续展开谈判所做出的必要战术调整，同时呢，也是为了缓解自身国内危机，并且充分利用核问题这样一个筹码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目前的这版方案对美国来说接受起来其实仍然有一定难度。对美国来说呢，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是逼迫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的杀手锏。那解除对于伊朗制裁呢，也不是美国现阶段国内环境可以轻易允诺的交换对价。那总的来看，当前伊朗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修改，或许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先行谈起来，但是由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想要实现真正的突破乃至是达成协议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4: 伊朗军方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特朗普1号证实，他已听取美国军方关于对伊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2: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and finish hi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5: Do you want to go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2: On a human basis, I prefer not, but that's the option. Do we want to go in there heavy and just blast him away?
0: 中东媒体认为，除了夺取控制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外，美国可能正考虑多种军事选项。
6: 第一种选择是打击伊朗的蚊子舰队，也就是小型快艇。正如卫星图像所显示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型快艇在海上活动，通常配备有短程导弹和机枪。更激进的一个选项是继续打击伊朗的领导层，试图打击伊朗方面的士气。还有一种选项就是打击伊朗的关键设施，例如穆巴拉克钢铁公司是伊朗最大的综合性钢铁企业，

0: 年产能高达1000万吨，一旦被摧毁，将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1: 而伊朗方面也在为战事重启进行各项准备。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正加紧利用停战期挖出深埋于地下的导弹和弹药，以便在局势突变时迅速发起反击。
0: 有情报信息显示，伊朗正在将其导弹系统从西部转移部署到东部，以获取战略纵深，利用伊朗腹地的地理条件保护导弹。他们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如果要打击部署在伊朗东部的导弹，需要飞行很长的距离。这段距离从伊朗最东端到最西端，正如地图上显示的那样，大约超过1300公里。
1: 特朗普一号也承认，伊朗还保留了部分导弹，并仍有生产导弹的能力。
2: They have some missile making capacity left. We've knocked about 85% of their manufacturing capacity for new missiles out. But that means they have missiles left. We knocked out most of their drone making factories, but they have some drone capacity left. And drones are pretty effective.
1: 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可能会先维持对伊朗的封锁，进一步观察政策效果，再决定是否重启军事行动。
3: This kind of game of economic chicken, maybe even economic suicide pact, the longer it goes on, where we blockade them and they close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e all wait to see what breaks first economically.
1: 特朗普一号毫不掩饰地声称，在封锁行动中扣押伊朗商船有利可图，美国就像海盗。
2: We took over the cargo, took over the oil. It's a very profitable business. Who would have thought we were doing that? We're like pirates.
1: 目前，美军封锁对伊朗石油生产与出口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数据显示，与二月和三月相比，伊朗四月石油出口量大幅减少。据阿克西奥斯网站一号报道，自4月13号实施封锁以来，伊朗共损失了48亿美元石油收入。由于石油出口严重受阻，伊朗石油储存面临巨大压力。能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指出，伊朗正采取多种手段增加储油能力。
4: لجأت طهران في الوقت الراهن لتعويم النفط في منشآت عائمة بسعة تقدر بنحو 15 مليون برميل في ظل امتلاء خزانات اليابسة خصوصا مرافق التخزين في جزيرة خارك
1: 中东媒体认为，原油产出与储油调度环环相扣，一旦储存告急，生产便无以为继。
4: الأول توقف قصير الأمد أقصاه 8 أسابيع ولا يسبب عادة تداعيات كبيرة.الثاني توقف المتوسط الأمد أقصاه 6 أشهر قد يؤدي إلى مشكلات مثل زيادة المياه المنتجة أو ترسب مواد كالأسفلتين والبارافين لكنها تبقى قابلة للمعالجة أما الثالث فتوقف طويل الأمد يصل إلى 1 أو أكثر ويرفع احتمال انخفاض الضغط واحتجاز جزء من النفط ما يتطلب استثمارات مكلفة
1: 但美国政治报网站认为伊朗的储存能力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要大得多5月1号公开的卫星照显示，伊朗仍在哈尔克岛进行油轮装油作业，其中一艘为超大型油轮。专家表示，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伊朗储存空间已耗尽，尤其是哈尔克岛持续稳定的装船节奏表明，伊朗距离储油能力饱和，甚至被迫减产还有一段时间。
0: 目前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海域聚集了20艘船只，伊朗方面一共调动了41艘油轮参与原油装载作业，包括隶属于影子船队的船只以及伊朗相关企业旗下的油轮，其海上浮式储油规模已超4500万桶。此外，影子船队仍在不断尝试突破美军封锁，多方消息称伊朗目前投入行动的影子船队船只已超过170艘，正集中从中部航道寻找突破口，常用手段包括更改船舶信息、更换船旗、变更船名、关闭船舶信号收发装置及定位系统。
1: 据沙特媒体估计，美军的海上封锁可能会给伊朗造成每天超过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0: 非石油产业出口停止也将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伊朗每年的非石油产品出口额约为647亿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很难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
1: 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军封锁还冲击了伊朗从海上进口农产品。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目前伊朗通胀压力大，失业现象加剧。
5: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خیلی زیاده یعنی هر بار که میرید تو فروشگاه قیمت امروز با دیروز فرق داره
1: 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 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多年来，伊朗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目前已具备药品、汽车零部件和白色家电等产品的自主生产能力。
6: الاقتصاد المقاوم عبارة رددها المرشد الراحل طويلة لكنها لم تبقى خطة طوارئ بل غدت عقيدة اشتباك تبنتها طهران لمواجهة الحرب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اقتصاد المقاوم المصطلح الذي ولد رسميا عام 2014 تحول تدريجيا من تنظير سياسي إلى برنامج متحرك أعاد تشكيل الدولة الإيرانية في سعيها للنمو داخليا ومناورة محاصريها خارجيا
1: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伊朗政府并未对燃料或食品实行定额配给。此外，伊朗正大力发展同邻国的陆上贸易，并开发北部里海方向的贸易线路。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航运协会的话称，伊朗 40% 的贸易可以从被封锁的港口改由其他渠道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修筑两道隔离墙，一道从纽约延伸至美国西海岸，另一道从洛杉矶连通至东海岸，总长度约7755公里，依旧比伊朗边境线总长短约1000公里。想要封锁一个拥有如此漫长边境线的国家，难度可想而知。
7: Iran is trying to send goods north over the Caspian Sea to Central Asia.Its oil is now also traversing over land, routes as well. So these are the sort of temporary workaround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1: 伊朗央行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持有大量黄金储备，必要时可动用。路透社认为，如果特朗普以为在这场经济战中，伊朗会率先服软，那他恐怕要等很久了。
7: Well, I think that they have calculated a longer runway than I think economists or Western policymakers are anticipating.
8: 据哈佛大学学者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伊朗战事的进程彻底打破速胜预期，美国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双双遭遇挑战。
9: Camp Buring, Kuwait.American soldiers enjoying a karaoke night at one of the biggest U.S. military hubs in the Gulf.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 A once bustling American micro-city in the desert, nearly empty.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有美方官员表示，伊朗把这些设施当成最划算的攻击目标。在这一地区，雷达系统不仅造价最为昂贵，也是美军最为稀缺的资源。
9: Look at these giant golf balls. They're known as radomes, and they protect satellite dishes vital for data transmission.In this space alone, Iran destroyed all but one of the radomes less than a month into the war. And crucially, radar systems. Highly sophisticated, expensive, difficult to replace, and critical to air defense.
1: 纽约时报指出，伊朗战事充分暴露了美国军事体系的短板，美军未能快速适应新的战场形势与作战模式，美国国防工业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关键弹药。美媒此前披露，在对伊军事行动中，美军弹药消耗惊人，要全面补充库存可能需要长达6年时间。
0: 来自美国媒体的消息显示，具备隐身性能的远程空对地导弹增程型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此前库存为4400枚，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100枚。按照美国智库的说法，该型导弹单枚成本超过250万美元。此外，战斧导弹战前库存3100枚，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同样在250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
1: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家琳达·比尔姆斯认为，从长远来看，受损美军设施的修

0: 复、重建与武器弹药库存的补充将持续推高这场战争的成本。此外，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五万名美军人员长期接触有毒物质与各类环境危害，未来还需支付终身伤残抚恤，这笔开支会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据他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31号，美国国债达到31.27万亿美元，而过去一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31.22万亿美元，债务与 GDP 之比升至100.2%，而上一次美国国债规模与 GDP 之比超过100%还要追溯到1946年。《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每进账1美元就要花掉1.33美元，债务规模的膨胀也让政府对利率变得更加敏感。如今，联邦政府每支出7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支付利息。美媒警告，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债规模大概率将继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6年，债务将升至 GDP 的120%。到2056年进一步飙升至175%。分析认为，特朗普在任期内热衷于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核心就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而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都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但伊朗战事进程彻底打破美国速胜预期，伊朗以非对称战力、本土防御韧性与区域联动反制，使美国陷入高消耗、低收益、强反噬的战略困局。
1: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要在修宪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径，充分暴露出当前日本政界在历史认知、战争责任、国际正义以及安全观念这四大维度上存在根本性的谬误。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罪魁祸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46年5月3号，由中、美、英、苏等11国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展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国际大审判。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南京大屠杀成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2: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3: In Tokyo 裁判では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はすごく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4: 我们在翻阅东京审判的大量庭审记录后发现，法庭是设立了独立的单元来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法庭调查，并且给了被告自辩和举证的机会。日本辩护团则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日军最高将领，但在庭审时，他竭力推卸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责任。更为荒唐的是，他还在自辩时抛出了所谓的兄弟论。
5: There is no different from an elder brother thrashing his young and recalcitrant brother after putting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0: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强调人证物证。日军侵华期间对其暴行明令封锁，在投降前后更是大量销毁罪证。检察官团队当庭展示在中国经过各种努力搜集到的证据，传唤多名证人，以血泪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中包括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视频，记录了日军在一户居民家中杀死11名无辜平民的暴行。
6: John G. McGee and Episcopal Minister Banking, the raping continued day by day after the occupation.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ere killed. If a woman resisted or refused, she was either killed or dead. If the husband of a woman tried to help, he was killed.
0: 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

0: 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量刑阶段，印度法官主张对全体被告无罪释放，澳大利亚庭长主张流放孤岛。面对这些荒谬的提议，代表中国出席审判的法官梅汝敖据理力争。他列举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力主判处甲级战犯死刑。
1: The law lays down clearly what we should not do or we will punish by death if crimes deserve it. This is law. This is why I insist on the death penalty.
0: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法庭最终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另有18名被告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在被判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3人。
2: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Koki, Accused Kibura Eitaro, Sui Awani, Muto Akira, On the Council of the Indigenous 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sentences you by hanging.
0: 在判决书起草环节，梅汝敖坚持中国人对侵华罪行最具发言权，成功牵头负责日军侵华相关内容撰写，把南京大屠杀等滔天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3: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0: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呈现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陈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也无视角落摆放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反而对展示的日本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4: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

0: 台，香飘世界。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5: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干嘛？
15: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这里是中国粤西地区，山海交融，活力澎湃。在这里，万亩竹海蜕变为广东人的云上山居，直升机带你俯瞰乡村新貌。
3: 哇，好快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
2: 在这里，千年渔港重获新生，海洋牧场正崛起一座座蓝色粮仓。
3: 好大呀，这个金昌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2: 在这里，万亩菠萝田化身菠萝的海农文旅景区，中国菠萝正带着岭南的甜蜜走向世界。
3: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一同探寻粤西大地的振兴密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油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2: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3: 嗯，对的，对的。
2: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3: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
2: 嗯，
3: 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是吧？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是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了。
2: 嗯。
3: 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
2: 哦。
3: 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的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2: 嗯。
1: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3: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
2: 嗯，
3: 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2: 嗯，所以现在就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
1: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2: 哇，这是
4: 村民在运竹子，
2: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4: 对。
2: 您好，
4: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2: 您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来看这边的竹子，这个是运竹子的吗？
5: 对对，这是无人机。
2: 拿无人机运啊？
5: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的，运根本很辛苦的。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了。
2: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6: 这里有10米
2: 多。10米。
1: 萧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2: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5: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2: 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5: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
2: 嗯，
5: 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
2: 哇，
5: 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2: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

0: 可以完成了。
1: 肖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主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0: 现在这个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2: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养生蚝的。什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比较耐用，

0: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两年。
1: 哦，耐用是吧？
0: 对对对，
1: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0: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1: 竹头的肉，
0: 这个肉是黄色、红色的。
1: 哦，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0: 其他用的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
1: 嗯，
0: 啊，它是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像这种看上它的纤维，
1: 嗯，
0: 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1: 纤维，对它，
0: 因为它是黄色的，又是白色的，这不行。
1: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儿的，这样一层是实心儿的。
0: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
1: 啊，
0: 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卖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2: 你一年的产值呢？
0: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吧。
1: 哇。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法。
0: 砍竹子要砍到头，
1: 再往下一点。
0: 哎，对，我示范一下，走远一点哦。
1: 嗯。
0: 哇。你看那声音，
2: 硬啊！那个声音，
0: 那个声音好硬
1: 的。对。
0: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
1: 嗯。
0: 先把那个竹签砍掉先，你让它要倒哪里去就推就行了。
1: 哦。
0: 然后要倒它那去，我把它直接。
2: 哇
1: 哇啊！这么脆。
0: 哎呦！展示出来好了。
1: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0: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1: 这个有超过4年了吗？
0: 这个5年都有了，这个。
1: 5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嗯，哎，哎，哎，哎，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哦天哪！啊，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还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体力活啊！哎呀，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砍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0: 还要用木肩膀扛出去的。
1: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3: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1: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酒店还是民宿？
2: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1: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2: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1: 裸房，
2: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
1: 嗯，
2: 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我们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1: 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3: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信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了啦。
1: 嗯，
2: 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
1: 嗯，
2: 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

0: 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1: 啊，对。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门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信宜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信宜市多个核心景区。
0: 啊，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3: 是的，
0: 嗯，
3: 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桥，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0: 嗯、您好，这位是？您好，
4: 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0: 哦，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3: 对，
0: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3: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嗯，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嗯、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2: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0: 好快啊！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这个
3: 是的。我们整个茂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呢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那我们拥有了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0: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升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2: 直升机在黄华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怀乡镇的黄华江水域。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成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0: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花江的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花江呢、嗯、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
0: 嗯，
3: 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
0: 嗯，
3: 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
0: 啊、哦
3: 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在也就更高了。
2: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0: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3: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
0: 嗯，
3: 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2: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0: 好大呀、啊，这个金枪鱼，比我们在爱荷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当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市，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2: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钟，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1: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2: 几点钟到的？
3: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2: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
3: 看一下他的
2: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了，比如说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4: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1: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4: 比较喜欢的这个，
2: 请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4: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2: 小八爪鱼，
4: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2: 推荐八爪鱼，哇！
4: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哦。
2: 真的，而且好干净啊，这个八爪鱼。
4: 很漂亮是吧？很脆，很爽口的。
2: 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里，哇，好亮。
4: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都吸盘一样，吸住。
2: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4: 50了。
1: 朱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鹤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3: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2: 这个是三鲜鱼，
3: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就给他买这种，这种的就看他的眼睛，
2: 看眼睛，
4: 有了吧？
3: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就比较新鲜。
2: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3: 对就会挑出来，
2: 就会挑出来，
3: 就不敢要到客户手上的话也要这么新鲜的。
1: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2: 从那个渔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

0: 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这个鱼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1: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三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仙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0: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2: 对，这个是那些收鱼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0: 活的。
2: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0: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2: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称好一斤一盒。
1: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8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0: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2: 挺好的，因为呢，在博后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0: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 所以每天多早起床那都不会觉得累啊，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0: 真的有这种干劲儿，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2: 对，
3: 正是拼的年纪。
0: 加油！
1: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鹤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鹤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鹤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0: 那个销量啊，搞好。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4: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0: 补给船。
4: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拖在海上作业。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我们这个鲜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0: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4: 是。
0: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4: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走广州、深圳啊、香港啊，我们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0: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4: 这个拉走了，它4个小时就到广州、深圳了。
1: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鱼货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0: 这个怎么卖呀、啊？这个价格？
4: 这个2斤以下的卖100多。
0: 这个有1斤多了吧？我觉得。
4: 是7-8两。
0: 啊，这个还不算一斤呢。
4: 这个差不多1斤。
0: 这个1斤，哇！
4: 2斤以上的卖300多。哦。我们这个蟹呀、啊，它是全部1斤半以下都是走香港澳门。

0: 鲜嫩的，他们那边就比较重视吃这个鲜。
1: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0: 去年我们茂名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2: 哦，一个新的码头。
0: 啊，新的码头。嗯。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渔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
2: 哦。
0: 啊，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那渔船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1: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一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2: 在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兴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
2: 嗯，
3: 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
2: 嗯，
3: 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2: 嗯，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1: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2: 你好，刘总。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2: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4: 对，我们这个是平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1: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2: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4: 对对对，有3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
2: 嗯。
4: 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跟网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1: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舱。
2: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4: 好，
2: 走，
4: 那我带路啊。
2: 这么大？
4: 对。
2: 好大呀、啊，这个金鲳鱼，比我们俩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4: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
2: 哦哦。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4: 对，我们这个鱼大概有1斤多了，它还有比这更大的。
2: 嗯，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4: 对，这个是我们深远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2: 好看，
4: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
2: 嗯。
1: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2: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4: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是提前放冰，
2: 嗯，
4: 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
2: 嗯，
4: 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2: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4: 对，我们尽量想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
2: 嗯，
4: 就通过我们这个吊机慢慢的往下放。
2: 哦 哇，8000斤啊！
4: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哦，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嗯，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1: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3: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嗯，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4: 非常大。
2: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4: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1: 种出中国1/3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2: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1/3，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2: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菠萝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1: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菠萝的海核心种植区。
2: 哇，好大一片的菠萝啊！
6: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地海哈。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哇，年产70万吨啊。
2: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1: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7: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6: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嗯，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7: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储。

0: 这个流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1: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0: 大，这个大。
1: 这个大，好不好？
0: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嗯，然后往下压。
0: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0: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哦、对对。
0: 哎，你成功了。来试一下啊。
2: 对，对。
3: 对，下用力掰，
0: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哎呦，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0: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对。
4: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0: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0: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2: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0: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2: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哦，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0: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2: 嗯，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0: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
4: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2: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这个品种呢，目前在波罗的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0: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2: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0: 观赏就不能吃啊？
2: 它不是鲜食的啊。
4: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新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2: 但现在
0: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啊。
2: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4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0: 好，
2: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0: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2: 最金黄的是吧？那你选哪一个？
0: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3: 更金一点？
2: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0: 这就是金菠萝。名字起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是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2: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0: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2: 你看选哪一个？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
3: 看起来还有点像西瓜，
0: 是吗？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油油的，整个是这里面最绿的。
2: 不对，
0: 不是这个啊，
2: 这个是甜蜜蜜，这个才是西瓜菠萝。
0: 哦，是说它长得胖嘟嘟的。
2: 胖嘟嘟，然后实际上这个呢，个头，因为这个阶段的菠萝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偏小一点，实际上它最大的有10几斤都有。
3: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最好吃？
0: 大的，
2: 这个大的并不是最好吃的，实际上是这个最好吃的，
0: 甜蜜蜜，对吧？
3: 看起来它外观是青色的，
2: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蜜，叫做青蜜，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时候它已经熟了。
3: 原来是这样，
0: 哇，这还真是长知识了。
2: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0: 好，尝一下，
2: 来，我们尝一下，哎呀。
4: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2: 含量比较高，
0: 哇，
2: 怎么样？哦，
0: 可以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啊，这个真的好吃。
4: 对徐闻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 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0: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5: 对，
0: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5: 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嗯，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0: 彩虹道，
5: 对。像2024年、2025年呢，徐闻已经连续2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4: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0: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5: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需要带着扁担啊、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0: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5: 对对对。
4: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4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图景。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
6: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3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7: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6: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7: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6: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 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

0: 法力，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始建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

0: 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

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美国对伊方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还证实，他已听取美军方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纽约时报披露，知情人士说，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取消了伊朗此前设定的一个条件，即美国必须首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谈判代表才能进行面对面会晤。但是最新提案仍呼吁将核谈判推迟到第二阶段，即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再谈。路透社分析指出，如果不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伊朗战事可能演变为冻结式冲突，不仅会拖累特朗普支持率，削弱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胜算，还会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另据伊朗外交部消息，阿拉格奇近两天还与多国外长进行通话，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伊朗外交部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

0: 的原则立场。另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也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俄外交部一号晚发布通报说，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通畅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一号，阿拉格奇还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说，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
1: 伊朗提交的这份最新的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伊朗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首先就是伊朗追求一个对等的、公平的这种谈判中的相互的博弈，也就是如果说伊朗去让步的话，那么美国也必须做出相应对等的让步，不能是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是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是逐步的做出这个谈判立场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下子的这种让步。最新的伊朗的这个方案，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谈判的空间。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围绕谈判来进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是4月8号生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4月中旬曾表示，我们尚未动用全部能力，如果战争继续，我们将展示出敌人意想不到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一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驳斥有关美国军火库存告急的说法，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动用。然而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包括爱国者拦截岛。

0: 耗时数年，美国武器装备库存仍将持续吃紧。美国国务院5月1日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
1: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0: 以色列国防军2日称，以军1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军还称，黎真主党当天在向黎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这些火箭弹落在空地之上。当地时间4月17日凌晨，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日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日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多地当天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
2: 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特朗普称，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只要让这艘航母靠岸，古巴就会投降。目前，美国同伊朗处于不战未和的状态。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与此同时，特朗普不断威胁古巴，多次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古巴多地5月1日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在首都哈瓦那，不少工人当天日出前已在多处集结，组成游行队伍，穿过城市街道，最终汇聚至位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出席集会活动。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据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马报》报道，当天在哈瓦那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超过50万。除首都外，圣地亚哥省、比纳尔德里奥省、马坦萨斯省、奥尔金省等地当天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据白宫5月1日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

0: 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随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1: 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由于白宫原本有望出台的救助计划最终落空，公司已经启动有序终止运营。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宣布开始有序的逐步停止运营，所有航班均已取消，以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据报道，斯皮里特航空此前寻求从美国政府获得约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根据谈判方案，政府可通过认股权证获得该公司最多90%的股权，但主要债权人拒绝了这项交易。同时，共和党内部对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助该航空公司也存在分歧。近期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本已深陷困境的斯皮里特航空雪上加霜。据路透社报道，近20年来，美国从未有过与斯皮里特航空同等规模的航司进入清算阶段。该航司鼎盛时期，航班数量一度占据美国国内航班总量的5%。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10亿美元资金纾困。业内人士认为，因独特的低成本运营模式，当燃油价格显著波动时，廉价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更为脆弱。如果政府未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市场可能出现新一轮破产潮，进而影响美国国内支线航空竞争格局及旅客的低价出行选择。
1: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2: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今天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3: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戻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は私もすごく脅威だし、とても恐怖です。やっぱり 今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も、
4: 私たちも危機感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今日本でもこういう集会に参加す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増えています。そういう人たちからはやっぱり本当にもう

0: 日本が戦争に突き進んでい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危機感とか、あの今高市政権に対する怒りとか、あのそういうものをすごく強く感じますね。
1: やっぱり中国とはやっぱりあの隣国として過去のあの侵略戦争、日本のねやっぱ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ないとならない立場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あのそういった過去のことを一切無視して、その一方的にあの武器をあのどんどん、まあ、軍拡であの対中戦争を本当にもう国を滅ぼす政策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2: 在日本国内的抗议集会中，不断有年轻人加入进来，对日本政府扩军政策表达不满与担忧。
3: まずそのやろうと思ったのは、その昨今のその政治がちょっとあまりにもこの戦争にこう戦争に押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たのがきっかけで、多くの人が抗議するようになれば、その、ね、止められると思うので。
4: 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应询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6: 轻轻地摇一句，
7: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8: 哦，好，可以。
5: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 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

0: 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国内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中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4: 嘛？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4月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到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
21: 舒淇，
2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5: 直播间好多人呢，
26: 我们可不能卡。
2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4: 舒淇，
2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9: 副驾请讲。
2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9: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愿批准对中东四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月1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的到期日。特朗普当天致函国会，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说法被认为旨在规避60天期限。与此同时，4月30号，美军向特朗普提交对伊作战新计划，数千吨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以色列甚至直言可能很快恢复伊朗的军事行动，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5月1号当天，美海军福特号航母被曝已离开中东。随着福特号的撤离，美军将对中东军事部署作何调整？外交层面，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表态称不满意新方案，美伊谈判僵局能否打破？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利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称，该法律从未被真正使用过，并质疑为何本届政府需要遵守。特朗普当天还致函国会，称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并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不过，美媒对此则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规避战争权利法的60天期限。特朗普的信中还强调，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将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威胁。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与伊朗可能再次开战的情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表示，尽管以方支持美伊之间的外交努力，但以色列或很快再次采取行动。当天，来自美国的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其中包括数千枚弹药以及轻型装甲车。美国官员5月1号透露，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当前已离开中东地区，美军在该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林肯号和布什号两个。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在60天期限最后一天这个节点上宣布结束对伊朗的战事，那普遍被认为是要规避开对国会申请授权。那您认为从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一系列的信号来看，接下来会怎么做？仍会绕过国会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吗？
2: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知道，在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初啊，美国有一个战争权利法，这个战争权利法实际上是直接针对那个，结束那个越战，因为越战是不宣而战，那结果把美国拖进去了啊，所以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按照这个战争权利法呢，总统就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动用武力啊，那么他有60天的期限。虽然特朗普一再声称啊，他不在意这个国会的战争权利法，藐视这个权利法，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在5月1号，就是从2月28号开战之后的60天，他还是按期啊，就是致信国会，就说这个，战争的这个行动结束了啊，学者，所以这个东西对他还是有一定约束的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美国军方又制定什么快速的啊，这个打击伊朗的方案啊，什么等等。虽然这个国会的这个对他的约束是在起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还在制定这个战争的方案啊，我觉得有没有可再进行战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啊，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说还是有呢？大家可能看到了，在他的那个战争部长对国会的表态时候，他说这个60天期限顺延，因为4月8号已经停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打20天等等？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是结束了，那么再开一个60天呢，就是另一场这个 这个军事行动了等等，所以还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继续打下去，这个美国国内他也有共识，继续打下去无非是那些结果，他达不到美国的目标。
0: 嗯，那怎么看待美军的福特号航母从中东地区撤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现在美国围绕着伊朗的军事部署还有多少兵力呢？
3: 目前美国虽然在中央战区范围内正在进行部署的调整，但是跟战前相比，似乎没有实质性和战略性的调整和变化。首先是海上大致持平，目前福特号正在撤离战区，布什号接替，这样一对一的交换和替代关系，保持了双航母战斗群，所以短时间那个三航母战斗群实际上是非战斗状态。如果下一步林肯号在周边的部署时间过长，很有可能也会被替代或者是撤离，也说明呢，在海上的战略打击能力，包括舰载机的攻击作战能力以及巡航弹的打击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双航母战斗群依然是在周边一个主要模式。第二呢，路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在伊朗周边，按照之前媒体发布的信息，大概是3到5万人。虽然第31远征队已经到达了周边，进行了各种封锁行动，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极限施压，但是从美国本土出发的全师号一周前在关岛，30号又到了菲律宾进行各种演练行动，所以离战区还相对较远。所以海上的这个拖拖拉拉的低效率，说明呢，在陆上作战以及特朗普所声称的夺占海峡、夺占岛屿，以及在内陆的夺油战，有可能准备不足。所以陆上作战兵力没有大的调整。另外，空中从作战能力来看呢，这个加油保障能力，包括其他能力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空中是个动态部署，像轰炸机包括战斗机可以随时向中东方向调整。中东有多少基地并不重要，所以从空中态势看呢，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最近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要增兵，但是不是大幅度增兵，而是要增加暗鹰超高声速导弹。美国已经申请，如果这种武器装备按照目前2750公里射程部署到伊朗周边，能够对伊朗纵深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攻击。但目前外界有很大的疑虑，你像暗鹰导弹，按照外界判断，生产速度太低，产能太低，目前呢大概只有8发。如果8发弹部署到伊朗周边，打掉8辆弹道导弹发射车，效果太不明显。而且暗鹰导弹按照美国目前提供价格是1500万美元，萨德是1300万。如果按照如此高的价格去摧毁个战术目标，得不偿失。另外，这个萨德已经包括这个暗鹰系统研制了8年，投了120亿，所以很多人算，如果8发弹把成本全部纳入其中，相当于15亿美元一枚。你这样呢，打击行动的战术目标，这个消费比将会更加的不明显。所以目前在中东地区，虽然美国正在进行所谓的短促猛烈作战行动方案制定，但是从作战兵力和作战能力来看，似乎没有大的调整和变化。
0: 那您又如何看待以色列近期的一系列的言行？以色列一直是在渲染可能会随时对伊朗再次动武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最新的消息说是，一批6500吨的军事装备已经从美国紧急运抵到以色列。那美以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2: 事实上是这样，就说今天实际上是停火34天了，以色列利用这34天呢，大量在补充武器弹药。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停火了，和伊朗停火了，但是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天的这个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就建国。

0: 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消耗。
1: 以前几次中东战争甚至消耗还要多。
0: 哎，对，比那个要多得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补充弹药，一方面是必须的啊，因为它这个大量的库存都没了啊，就是。总是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说啊，伊朗的导弹还有多少多少了，80%被摧毁了，但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的弹药消耗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它一方面呢是大量的补充弹药去重返那个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是吧？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这个啊，但是不能排除。啊，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要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仍然在火势还在燃烧，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所以大家也都在判断以色列究竟是箭在弦上还是虚张声势。那么在外交层面呢，伊朗日前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5月1号表示对新方案不满，
2: 当天还称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据悉，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当天稍早前已转交给美国官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美媒披露，伊朗最新方案中做出了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此外，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据悉，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则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已致美国损失至少1000亿美元，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同日，美国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1: 美国媒体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16处军事基地都已经是受损，那悲观着认为有的甚至是完全损毁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对于美国如果想从陆地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3: 40天100轮的反击行动，美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基地都遭受了损失，这也是美国在中东前所未有的损失，特别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周边美国固定的基地造成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是大部受损，按照目前美军包括这个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基地的卫星照片，包括实景照片，都显示很多基地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特别是像在中东部署的什么加油机，包括预警机都遭受重大损失。另外，像跑道，包括这个萨德系统、艾古哲系统都遭到了打击。所以，目前这种打击行动的损失，美国保守估计是400亿到500亿，最新的评估是1000亿。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消费方式和这个打击效果，那么伊朗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二呢，当前的损失是这个400亿，今后有可能会有更大损失。目前伊朗正在调整部署，而且按照美国方面给的数据，弹道导弹保留了70%，而且无人机保留40%，弹道导弹发射车保持了60%。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效率是满分。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打击方式，在第一阶段100轮打击的经验基础上，它有可能给美军基地构成更大损失。所以现在如果美国赖着不走，甚至是增强各种部署，伊朗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伊朗最近所声称的可怕武器，有可能会给美国构成更大的影响。第三是进退两

0: 按照美国体面结束冲突，那么在中东已经部署了这么多年十多个基地，如果一下子撤离，好像是由于伊朗方面的军事压力所构成，那这种撤离美国不允许。那如果继续保留在中东地区，很有可能都在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之下，那么下一步如果有新的冲突行动，还有可能要经受比现在还要大的损失。所以美国这些基地修不修，怎么修，留不留，走不走，现在都是大问号。所以在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也是骑虎难下。
1: 确实是比较鸡肋的问题。那关于伊朗提出的新的谈判方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做出了让步，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但是特朗普仍然表示不满意。双方现在博弈的焦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样，美国媒体讲说伊朗的最新的方案，做出了让步，实际上啊，严格说这谈不上是让步啊。如果说是让步的话，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放弃了就是美国解除封锁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放弃了这个。现在从各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啊，伊朗这个最新的这个方案呢是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双解除啊，就是伊朗呢开放海峡，而美国呢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因为美国不满意说你不讨论这个核问题嘛，伊朗同意讨论核问题，但是换取美国解除制裁，要讨论解除制裁啊。所以实际上从这两点来看，你很难说伊朗在让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双方各自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动啊，因为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认为占据的主动，而现在美国封锁了阿曼湾，认为呢封锁住伊朗了，所以美国认为时间在我一边，所以双方处于这么样一个僵持的状态。虽然反不会战争，但是又很难谈起来这么样一个僵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鉴于下一周呢，大家知道离着这个特朗普有一个重大的访问活动越来越近，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双方经过实际上前后经过两轮的这个新方案的这个对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接触，巴基斯坦一直在传递信息，所以我认为下周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要比较大的。
1: 大家都会持续观望。那美国又批准了向四个中东国家的军售，那其中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是购买这种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而科威特打算购买的是综合战争指挥系统，这个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呢？
0: 的确，美国目前利用战争威胁向中东出口了70多亿，而且所谓先进精确打击系统导弹或者是炸弹。按照目前的选项呢，你像这个 AGM-158 远程增程的巡航弹有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口，因为它大量装备了美国战机，如果和先进隐身导弹组合，今后一旦有冲突，借助这些国家的这个作战距离和这个作战基地，对伊朗境内可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如果高空投掷，美国目前已经加装了动力系统，它可以在防区外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对这些国家空军，如果大量列装美国机载武器装备，对于配合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纵深的打击行动，能有比较大的威胁。第二类呢，就是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所谓的中东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不足，所以下一步像爱国者萨德包括反无人机体系有可能是引进的重点。另外所谓战争指挥系统，无非是接近美国的中央战区的指挥系统，保持在情报行动和其他方面的一致。咱读的感觉这个数额好像跟之前的比较小，像美国之前向中东卖武器动不动上100亿，这次有70几个亿，也说明呢这些国家对美国现在武器装备已经非常不信任。
1: 围绕美以伊冲突引发的分歧，正将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矛盾推向新的高度。5月1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防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

0: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德国部分政策提出疑问，认为其在移民、能源及地区安全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对此表示，德方已为此做好准备。同时，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驳斥特朗普称，德国不需要他的指点。除此之外，特朗普4月30号还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同样暗示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对此，西班牙政府表示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克制，意大利防长则表示无法理解美军撤军的理由何在。意大利媒体对此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进行战略施压，美国此前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1: 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您觉得是既有的战略安排，还是对德国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施压呢？
2: 我觉得既是惩罚，当然更重要的，实际上它符合它的战略的调整的安排。为什么这样说呢？惩罚德国啊，也第一刀砍向德国，我觉得可能直接针对这个德国总理。前不久，德国总理有个讲话啊，说美国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制定退出的战略，所以现在美国被伊朗反复的侮辱啊，这样，所以特朗普是特别牵动于德国的啊，所以他这个情绪化的，他第一刀砍向了德国，我觉得带有惩罚的性质，毫无疑问。但同时，我又认为他总体来讲是符合他的战略调整。大家知道，今年年初啊，美国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很明确，他就是要从欧洲呢进行退守，战略性的退守，把欧洲的安全的责任推给欧洲国家。所以他逼迫欧洲国家从过去他的防务费用占GDP 的0.8%要增长到5%啊，所以一个大的，所以他本身从欧洲的撤军抽身，整个是符合他所谓唐罗主义的调整的。
1: 那这5000人的驻军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撤出之后将会重新部署到哪里呢？
3: 5000人呢是一个完整的建制旅，目前在德国有35000人。这相当于1/7，而且美国计划在未来2年还要撤走20000人。如果大部兵力转移或者样态或者本土，将会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构成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关系降低，你像之前呢，在这些国家有驻军，有自己的这个作战体系，一旦有作战行动，双方可能联合。但是现在如果兵力撤离，指挥系统剥离，一旦有冲突，美国有可能无法卷入其中。第二是负担减轻，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包括在欧洲的部署的开支量很大，所以特朗普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你们连忙也不帮。那如果以此作为威胁，在这个欧洲地区进行兵力的转换，那美国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而且美国在欧冲突中已经明确，第一，演习不参加；第二呢，防长会议不参加。如果下一步把欧冲突的结果都推给北约、推给欧盟，这样美国在中东的负担就可以进一步下降或者是减缓。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假期进入第二天，各地陆续迎来雨水，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激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这些区域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强降雨的同时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大，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局地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后天雨水就会迅速的减弱减少，江南多地雨过天晴。那气温方面呢，假期的后两天伴随大范围的晴天，各地气温也会陆续的回升，预计五号前后气温会达到这个近期的一个阶段性高点，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陆续升到25度以上，甚至是30度上下。我们来看一下六号几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像北京29度，石家庄32度，郑州33度，午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夏天的感觉了。当然到了后期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波动变化。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

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九到二十一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九到十九度；通辽多云转晴，六到十七度；达州阴，十六到二十八度；贵阳阵雨转阴，十二到十六度；曲靖小雨，十到十二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五度；鹤壁小雨转晴，十一到二十六度；淮安阴转晴，十二到二十二度；武汉阴转多云，十六到二十五度；杭州大雨转多云，十七到二十四度；首尔小雨，十四到二十一度；东京阴转小雨，十五到二十二度；新德里晴，二十六到三十九度；迪拜晴，二十九到四十度；河内小雨转中雨，二十四到三十一度；曼谷晴转小雨，二十九到三十七度；悉尼小雨转阴，十八到二十五度；莫斯科晴，八到十八度；伦敦小雨，十二到二十度；巴黎小雨，十三到二十二度；罗马晴转阴，十到二十一度；雅典晴转小雨，十一到十六度；渥太华小雨，一到十一度；华盛顿晴转阴，七到十六度；洛杉矶阴转晴，十五到十八度。

0: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月亮啊，
0: 嗯，
1: 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0: 我晓得。
1: 这个事儿啊，奶奶也没想出好主意，靠你自己了。
0: 嗯，
2: 月亮，有哪样吗？大不了不接这个活儿呗。
0: 不接可不行，麻姑他们现在需要订单，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单子。
1: 慢慢想，也叫那些年轻人多想想，这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设计。嗯
0: 嗯，
1: 车到山前必有路。
3: 长普啊，
2: 哎，
3: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哎呀，谢谢吴奶奶，我好久啊没吃您做的菜了。
4: 爹，哎呀，这是你青蒿哥哥专门给你买的牛奶，我给你放这儿，你可以自己喝啊。

0: 妈。
1: 哎，儿子。
0: 哎，
1: 你那个民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今天啊，姑父都帮我去跟那几个老屋主沟通过了，他们以固定资产的方式入股，所以第一期的租金呢，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再给。
1: 那是不是太悬了？
0: 哎，我都跟他们签了协议的，你就放心吧。那我不可能拿你们的颜面跟姑父的颜面去开玩笑，是不是？
1: 嗯，那差多少钱呢？
0: 没多少，30多万。
1: 多少？
0: 妈，你
1: 30万还是差一点儿？
0: 哎，真没多少，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搞定，真的啊，放心吧，放心吧。
2: 月亮，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
3: 别想了，赶紧吃吧，吃完慢慢想。奶奶，这酸汤鱼啊，还得您来做，太香了。
2: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3: 哎，
4: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2: 对。张虎啊，别忘了回家说啊，带点菜回去啊。
3: 又吃又拿的，哪好意思啊？
2: 嗯，你还少拿了，
4: 你还少拿了，
3: 都让你给吃了。多吃点啊。我要喝点汤。
4: 真香，
3: 多喝点汤。

0: 哎，你好，我问一下，见过这个视频里的人
1: 没有？没有。
0: 哦，好了，谢谢谢谢。
2: 哎，大姐，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认识吗？老板，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见过视频？
2: 哎，老板，麻烦是跟您打听个人，
0: 没有吗？
2: 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0: 哎，大哥，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啊，不认识。
4: 大姐，您认识这人吗？这人您认识吗？啊，人的。嘿，嘿，嘿。嗨，哎呀，谢谢家人们的关注哦！嗨，感谢各位直播间的哥哥姐们给我们的点赞，再加个关注好不好？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就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
5: 没事，
2: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 啊！
6: 来，大哥，
2: 嗨，大哥还是肯定第一次，有点紧张是不是？还很害羞，大哥肯定是个爱人。这样，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再点一波赞，给大哥鼓励鼓励，好不好？
6: 赞赞点起来，关注点起来，
2: 比心比心比心。
0: 你好，马先生。
7: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悬崖村啊，
0: 小孙，
7: 孙总，孙总啊。
8: 你好。哎呦。清浩哥哥，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燕子，你快看，哎呦，清浩不愧是在城里做生意的王，朋友真不少啊！
9: 清浩从小就见面熟，认识这些朋友正常。
8: 我是您的粉丝，我叫白云深处。
7: 啊，你好，你好，我是马清浩。你好，白小姐。
8: 我不姓白，我姓徐，徐白云，白云深处是我网名。哦，
7: 那我搞

0: 没事。
1: 你看那个女娃，辫子五颜六色的，哎，好新潮哦，哎，怪不得看不上夜郎村那养麻羊的。我看这女娃跟月亮不相上下。
0: 说，
1: 我才不觉得呢，还是月亮好看些，皮肤比她白哦，月亮比她朴素多了。你看那车，月亮买得起吗？人家比月亮有钱，啊？
2: 是哦。
3: 一件手绣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苗绣品牌家富有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4: 我亲手设计的苗绣图案啊，能够在米兰国际舞台展示，高兴激动的，当时真的也掉眼泪。
5: 原来你们是来我们村里做文旅的啊？
0: 对，我就是被你的攀岩视频吸引来的。后来我才发现你们村子农文旅做的也很好，而且你想做的那个老寨民宿也很有意思，
5: 是吧？那片老寨可有味道了。这样，我一会儿带你们去那片老寨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做这个项目。我们村里文旅最后一块拼图，非此莫属。
0: 行，我们一定去。哦，对了，你徒手攀岩的那片悬崖在哪儿呢？
5: 这样，我开车带你们去吧。啊，
6: 哎，马先生，坐我们车吧。
5: 哦，有车是吧？啊，这样我开车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啊，
7: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听完大哥讲了他跟小牛的故事，是不是都很感动？
8: 如果不是这位善良的大哥，小牛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7: 我在这儿呼吁大家，再给这位养牛大哥点一波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9: 谢谢大家。
7: 你看，这位老铁就说，好人一生平安，他祝福你跟小牛越来越好。
9: 嗯，谢谢。
8: 哎，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哦，
10: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7: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9: 我是有一个。
8: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哦，
9: 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7: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嗯，让咱们一起陪伴着这位养牛大哥跟他的小牛一起茁壮成长。
5: 我现在啊，确实能力有限，我要是有那个能力的话，我就打算把整片老寨啊全都给它盘下来，然后让外面来的游客也感受一下这边神秘的古朴那种天然和那俩。
11: 秦浩哥，啊，你这是？哦，
5: 我带我朋友参观一下老寨。
11: 这也就是跟你一块徒手攀岩那姑娘吧？啊，这身衣服可真好看。哎，
12: 什么衣服好看？我们月亮姐是人好看。我们走吧。
13: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过什么节吗？穿这么隆重？
5: 啊，对，我们这儿就这样，这个大节天天有，小节369。走吧，那个带你们先逛老寨。嗯，
13: 真是好看。
8: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10: 确实是长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长呢。
8: 挺不错的。
7: 对，非常不错了。我俩流量特别好，等于帮你引流了。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嗯，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10: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7: 没事，就日常那些视频，拍完就发，光发不行，还得跟大家有互动交流起来。
10: 不是，那我不会啊。
7: 人家不管留什么，你都回复一个表情，展现你的热情就可以了。
8: 一开始啊都不会，发多了就熟了嘛。
0: 是。
10: 那我。多发就能行吗？
7: 也没有他说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10: 行，我确实我也搜过，但是我搜完那些我都看不太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7: 那你上来就能干好，我不白干了吗？
8: 哎，反正啊，咱们现在都已经有基础的粉丝了，嗯，你就先把视频啊开始发一发。
7: 对，
10: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7: 行，争取做个艺人。

0: 热情起来。
1: 好，
0: 那行了，那我们就
2: 先跟你说拜拜了。
1: 好，谢谢，
2: 拜拜，
1: 谢谢你们，
0: 祝你好运。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常来徐家村玩，徐家村欢迎你们。
0: 我们会想你跟小牛的。
2: 拜拜，
1: 拜拜。
2: 来，给我。

0: 我们虽然是做文旅的，但是主要都是一些户外还有极限的运动，像这个民宿我们真的是没有涉足过。所以不懂的东西嘛，我们肯定是不能碰的。
1: 明白，理解。那这样吧，就是村里面今天有个活动，正好带你们去看看，就挺特别的，你们应该没有见识过啊。
2: 好，
3: 吴叔叔，叔叔，
4: 孩子们，你们慢一点。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一点。
5: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6: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7: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8: 对，可热闹了。
9: 叔叔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0: 叔叔，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嘛？
9: 不是讲过了吗？
6: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
4: 是不是啊？
8: 是。
9: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8: 好。
9: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7: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0: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9: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0: 作伴，引领为歌。亲爱的乡亲父老，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悬崖村刺绣展。
1: 阿姑，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们每次搞的这个展示了，简直就是把博物馆穿在身上的样子。
2: 您说，
3: 轩宇老师，
2: 你真是文化人，你最知道我们苗绣的美。你多给我们拍拍照片啊，漂亮的姑娘，多给我们拍几张，谢谢谢谢。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啊，喝了。哎呀，
2: 真漂亮，太好了。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4: 是啊，是呀，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2: 加油啊！加油加油！你们俩可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最美丽的姑娘就看你们了啊！
4: 麻姑放心，
2: 去忙吧。麻姑在
0: 这儿。今天这个广场不仅是村民模特的舞台，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苗绣一绣盛装来讲述祖先的故事。我们苗族服饰啊，被誉为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一针一线都藏着迁徙的密码，每一片银花都映着月亮的清辉。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组悬崖村娘娘模特队登场。
1: 我姑，我姑，
5: 你姑姑，
1: 真是我姑，
5: 亲姑姑。
0: 大家看到的领队这位就是我们悬崖村刺绣厂的领头人马秀梅。马厂长带领着村里的绣娘们，将指尖上的技艺转变成了指尖上的经济。他们有梦追梦，梦想成真。他们身穿的传统苗服，画的是一针一线亲手绣成的匠心之物，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青春曼妙和厚重的技艺。这针脚里有蚩尤的脚，有迁徙的河。今天他秀出了乡村振兴的新
5: 格局。精彩的活动，你怎么不早点带我们来啊？
1: 我之前没想起来这回事儿，主要就这个刺绣展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6: 这还常态呢？这也太美了呀！
7: 这可算来着了啊！
5: 真好看啊！
0: 银冠缀满星辰，衣领绣着蝴蝶妈妈的图腾，裙摆的纹饰是祖先度过的险滩，蓝黑为底，红花为艳。这是对大地与火的热烈礼赞。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有请。领队的是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

0: 秀类大奖，相信他定会用手中的针线将苗秀的技艺永远传递下去。旁边这一位是我们村的一秀非遗传承人，悬崖村刺绣厂副厂长龙凤碧。他身上的彝族盛装以丰富的色彩、和谐的图案和饱满奔放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和绣在服饰上的家族谱。
1: 我堂妹，
2: 你堂妹，
1: 我堂妹，
2: 全家上阵呢。还有男生走吗？
1: 目前没有，
2: 目前没有。啊哈！
3: 哇！石龙江大人，今天的气象感棒不棒？
0: 接下来要出场的也是我们悬崖村重量级的小模特们，他们手中刺绣的蝴蝶可以飞进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心坎里。
2: 好，你们村小孩也太可爱了吧。
1: 对啊，这一个个小机灵鬼儿。我们村的这个刺绣展现在办得越来越好，
2: 真棒。
4: 你也好久没看了吧？
1: 是，有些年头了。哎，别的不说啊，就这小绣娘们这个精神头，这不是没得说，
2: 太精神了。好，
0: 他们不是明星，却是苗绣一绣文化最闪亮的代言人。现在有请全体模特们一起上台。

0: 徐总，火了，太火了！你看看昨天村民走秀那个事儿，你看看，太火了！
1: 你知道吗？我和小孙子朋友圈都快爆了，我早上一起来，大家都问我，这在哪儿啊？这也太美了！你看看。
2: 够了。

0: 走，别走，看什么？那么入迷？各种评论啊，回不过来，
1: 回不过来，晚你回不过来。
0: 走，走。
2: 你昨天跟我说，村子里那个活动常见，不足为奇。啊，
0: 但我跟你说，你看我朋友圈这些，所有搞户外的、搞旅游的，全都没见过。
2: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看多了，也就没觉得那么稀罕。
1: 真能炫耀。
0: 哎，一点点，就一点点。
3: 你们这一大早叫我过来是，
4: 我们想看悬崖。行，我带你们去，走吧。那现在出发了，啊，走，
2: 走。
4: 月亮在家吗？哎，百合姐，我在呢，你上来吧。哎，月亮，百合姐，哎。
2: 我去参观了好多村子的刺绣产业，给你带回来一些刺绣产品，你看看有没有能够参考的上的。啊呀，这太好了，
4: 是吗？嗯，我就看着挺好看的，我也不懂啊，你来看看研究一下。嗯，这每个支系都有不同的风格，每个绣娘呢又都有自己的思路，嗯，值得好好学一学。
2: 那就好，嗯，我希望你们之间呀有更多的融合还有借鉴，嗯，这对咱们村的刺绣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4: 放心吧，百合姐，嗯，现在麻姑啊就全心全意的把秀场做起来，让秀娘们都好起来。嗯，你看看这个，挺好看的。是，嗯。哎，百合姐，你快坐。
2: 好。
4: 哎，我看看你画的这个，这是你画的那个飞鸟图。嗯，刚画好。
2: 画的太漂亮了。
4: 哎，回头绣好了，第一时间给我看啊。
2: 一定。
4: 月亮，听说有城里的公司。 请你过去做艺术总监。是，但百合姐，你知道的，我要是想出去，早都出去了。我还是愿意留在村里，跟大家待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我们也都了解你的性子。嗯，你喜欢安静吗？哎呀，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刺绣产业要发展，就需要你这种人才。 能把控好手工技术，还同时创造出很多新的产品。哎，麻姑家的水生你知道吧？嗯，之前一直在给厂里做设计的。
2: 对，
4: 他现在呢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季嘛，肯定学业特别忙。嗯，恐怕以后就没有精力再给刺绣厂做设计了。
2: 哎呀，那这个是有点麻烦。嗯，
4: 哎呀，我这不也愁呢吗？嗯，你看。 现在麻姑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跑销售，嗯，然后凤碧呢，要生孩子，在调理身体呢。小蝶他们这些绣娘虽然也很刻苦、很钻研，但是技术上还是不太成熟，差点火候。你看现在刺绣厂里是有订单，但是看着热闹，其实我对未来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5: 就这儿，哇，太好了吧这儿！这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热闹。
6: 那可不，这空气，这含氧量醉了。<笑>
7: 我们这个地方天然氧吧，原生态，方圆百里没有任何工业，绝无任何污染。
6: 你看这悬崖。 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的。
8: 怎么样，徐总？
9: 田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

0: 你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它那边真是个好地方。行，
1: 什么也别说了，咱开始测量吧。测走，走，测量。
2: 我待会儿给你细说。
0: 啊，
3: 哎，不，往那边去，你要小心一点啊。
0: 好嘞。
3: 现在市场变化很大，从以前。 只要求这种传统的纹饰，到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是。就包括你现在设计的这个飞鸟图，还有即将设计的这个苗绣出口的系列产品，都对这个设计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2: 是，
3: 嗯，我们悬崖村现在呢，要想发展苗绣，必须要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了。所以呢。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4: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哎呀，
3: 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
4: 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3: 不是，
4: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3: 主要是我自己绣没问题，但如果厂里需要更多的订单，那就需要不断的有新的设计和新的产品。嗯，学校那边还有苗绣课程，我实在是担心我顾不过来。
4: 我都理解。嗯，
3: 但是你看啊，你都说了，现在厂里急需新的设计。
0: 就是在设计这方面，除了你，没有人能行。月亮，我跟你说实话，嗯，如果你都没有能力把这个刺绣厂的艺术总监给当好，那别人谁都当不好。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慢慢绣嘛。嗯，
3: 这样，你听我的，你过去先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觉得不适应，那你再回到家里继续绣嘛。
0: 其实你就是换一个地方做刺绣而已，但是这个艺术总监，他得抓设计，教他们手艺，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除了你，别人谁都干不了，非你莫属。那我再想想，行吗？
3: 行，嗯，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0: 嗯，
3: 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月亮，悬崖村的刺绣厂，
0: 嗯，
3: 需要你。嗯。
5: 哦，原来你们是做攀岩设计的。
6: 我们已经专注攀岩项目7、8年了，现在呢就是要让文体旅全面发展，打造旅游的新生态。哎，对，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之前公司打造的菲拉达线路。
5: 这是什么的？
6: 菲拉达就是一种攀岩的娱乐项目，主要呢是在这个岩壁上面建设。
5: 有了，有了】。 这可是要给老外的绣品。哦，静兰，你画的这是个啥呀？哦，皇冠，不是雪花，冰雪奇缘啊。那万一人家老外就喜欢这样的呢？哦，小蝶，嗯，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8: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5: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9: 哎，轩宇老师，
10: 轩宇老师来了。
11: 哎，
12: 蘑菇，凤碧姐。
11: 蘑菇，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9: 什么事儿？

0: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
1: 徐总，我们这个大约可以做650米左右，仅平台脚。
2: 这加上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又得不少钱吧？
3: 对，大概80万左右。
1: 再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可以做一个滑索，来增加客户的体验，60来万吧。
4: 那客户体验感应该就会更好。
2: 你们这天聊的，这几百万像几百块似的。
5: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4: 怎么说呢？
5: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6: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7: 对呀，
5: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8: 那这还是苗绣吗？
6: 对呀，
5: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7: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6: 对呀，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0: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5: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6: 哎呀呀，轩宇老师，你看我们真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金娃娃，金娃就在我们身边啊，是不是？哎哎、你看你懂什么巴洛克什么印象派，真是满肚子的洋墨水。
7: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轩宇老师。
0: 对啊，原来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高手啊。
5: 我哪是什么高手啊，
7: 夏蝶啊，那接下来你就虚心的向轩宇老师好好的学习，研究一下咱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好不好？
0: 好，
7: 轩宇老师，那就麻烦您了。
5: 哎，别这么客气，刚好我也比较喜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嘛。哎呀，
6: 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客聘专家，怎么样？
7: 好啊，欢迎轩宇老师。
1: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停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2: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1: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3: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2: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9: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住吧。
3: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场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9: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3: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2: 保守估计
9: 啊，幸好今天麻烦你了，陪我们这么长时间。
2: 应该的，再说你们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9: 对了，我觉得你那个民宿，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区域全都包起来，你自己再做。
2: 不，我就想自己开一个小店，不想操那么多心。再说我哪来这1000多万呢？
10: 老总啊，
11: 哎，行，
10: 大富哥啊，小勇，来挺早啊，
12: 这红英子公司送这生态肥不要钱，我能不第一个到啊？啊，
10: 一听说领化肥啊，这一个比一个积极啊。啊，
12: 不过看今年这个情况，又能是个大丰收年。
10: 那当然，你小子腰包又鼓了啊。

0: 我腰包骨，我腰包骨就这么厚，
1: 你腰包骨这么厚
2: 啊？行行行行行，一块骨一块骨。
1: 哎呦，哎哎，
2: 来了，
1: 哎、来了，哎哎哎。哎
3: 大伙准备一下啊，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吊在后边那个货车上的啊。
4: 钱贵人酸汤来喽、
2: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嗯，这味道这
1: 行啊。
2: 教授就喜欢这酸汤。
1: 对对对，
2: 先给您来一碗啊。
5: 老规矩啊啊，你们今天请我喝酸汤，嗯，我请你们喝酒，喝碗白酒。喝红酒，
2: 这叫啥？白里透红啊！啊，来
1: 来，教授，
2: 来，
5: 再一次预祝你们红英子大丰收，
6: 明天就下生态肥，今年肯定大丰收，
1: 对吧？
5: 好，
1: 来，
7: 来，教授，
2: 教授啊，我有事儿啊，还是想咨询您一下，
8: 就是我有个好兄弟，哦，他想把这个老寨啊改造成民宿，您觉得这个事儿行吗？
5: 为哪样不行呢？
8: 为，
5: 你是说是这个老寨子不行，还是你这个兄弟不行啊？啊，哦，
8: 都还行，都行。
1: 哥，啊，
9: 你要入股秦豪哥，跟他一起弄民宿啊？
8: 切，别插嘴。这个民宿啊，我从来没干过，我不懂。但是我看他吧，现在是决心真的是下得很大，而且我知道他现在缺钱。那么我作为兄弟，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支持他，我这心里呢就堵得慌。所以
9: 不是，你就借钱给他，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又不能不还你，你担心什么呢？
8: 在你家住，
5: 昌普他说的不是钱的事儿，你说的是兄弟的事儿。前怕狼后怕虎，这不像你昌普的性格嘞。
9: 哎呀，我明白了，你是顾虑月亮吗？这么回事，教授。嗯，他那兄弟和他亲妹妹俩人好上了，教授。
8: 你哪那么多话？
5: 好兄弟，准妹夫，这个忙你不帮，就是、你之前那股狠劲儿、执着劲儿呢？你是一开始就知道，红子高粱能够种好的吗？这合作的关键，靠哪呀？是项目还是资金？关键啊，是要有真正靠谱，又有格局。有胸怀和有执行力的人才行呢。还是那句话，干就完了。
8: 来，对对对，教授说的对，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干就完了。
5: 啊，
8: 嗯嗯，有的，
2: 继续点。嗯，
10: 短视频与直播的世界，无限可能等你开启。专业培训班，助你成为流量新宠。
11: 想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脱颖而出？来我们的培训班，掌握核心技巧，开启璀璨星途。
12: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刺梨汁，我们看看能不能喝得惯啊，有点酸，尝尝看。
5: 来喽，菜来喽，炝锅鱼，麻辣鲜香，咱们店的特色。
12: 胖哥，那个拿一瓶好酒，我招待一下朋友。
13: 哎，马先生，不喝酒，不喝酒。
2: 来了苗家怎么能不喝酒呢？啊，是不是嫌酒不好？
14: 真不用客气，我们三个人回去还要聊工作上的事儿，吓死。
12: 哦，那既然还有事儿的话，我就不劝了。下回我们找机会，一定好好喝一杯，
2: 好不好？
1: 好。
12: 那个胖哥，一会儿只能我买单啊，他们要结账一律不许。
15: Yes sir。
13: 对，马先生，应该我们请你吃饭才对啊。
16: 对呀，这带我们参观都麻烦你两天了，多不好意思啊。
12: 不是你们这么客气干嘛呀？我们悬崖村苗家有个规矩，只要是朋友来了，就必须得招待好，吃好喝好玩好，这三样是基本的。
14: 行，那我们就以这个
12: 赤梨汁
14: 代酒。敬马先生，
12: 我也祝你们项目成功。
13: 哎，谢谢马先生。哎，
12: 吃饭。
1: 嗯。

0: 我觉得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我想试试。
1: ，
2: 你就大胆的去干，早早的，晚点的机会来。
3: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啊，就那个彩色辫子姑娘是吧？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
5: 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你到底咋个想？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2集。

0: 哦，轩宇老师能去帮忙啊，那真是太好了。
1: 是呀，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0: 其他牛是不是先不用养了？
1: 可以啊，这小牛的奶粉啊也是太贵了，咱赶紧把这牛养大了，吃草还能省钱点。
0: 就是，所以我想着，这不既然有时间，我想去学一下短视频和直播。
1: 啥？
0: 我也是想着给家里多一个挣钱的方法嘛。
1: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要真那么简单的话，那人人都去学短视频，都可以直播挣钱了。
0: 但我想试试。
1: 试试？咱们有试的本钱吗？
2: 哎，妈给你拿的蓝莓啊。
3: 这么多啊？
2: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他能把一大桶都给你。
3: 我拿罐子装点，剩下你带回去给知秋他们吃吧。
2: 不用了，家里还多的是呢。吃吧吃吧。

0: 哎，嗯，真甜啊！妈说让我去李金宝家看看。怪哪呀？妈说呀，那个刘妈说的都是好话，让我去她家看看实际情况咋样。哎，最近你跟那李金宝有联系吗？
1: 他老发微信给我，
0: 我就忙完了，偶尔回一句。哦，那就说你们俩还是有联系的。那爸妈要是晓得了，应该挺开心的。这也算啊？嗯。天天念叨这个，猫耳朵都快起老茧了。
1: 我不是都按照他们的意思在接触了吗？还念叨哪样？
0: 他们俩你还不晓得吧？之前跟你介绍了那么多，你都拒绝了，这回呢你没拒绝。
1: 还联系上了，那他们就挺开心的。那你咋个看？我啥咋个看？
0: 你爸妈不是让你去他们家看看吗？嗨，我那我肯定不会去的。你去他家看啥？看花椒树啊？<笑>
1: 看他家的情况到底咋样，这没意义。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咋样，有没有责任心，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你自己内心到底是，就是如何选择，是吧？嗯。
0: 你咋突然跟我说这个？
1: 不会是谁教你的吧？
0: 那咋可能呢？我好歹也是两个孩子的爸了。 这还用别人教？真是，我就是觉得啊，我呢一直在保护你，但是你也到了该别人保护的时候。
2: 咋？你不护着了？
0: 那我当然得护着了。那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呢，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第一个跳出来敲他脑。嗯，哼。
2: 老姜，你看看我身后这一栋啊，还有我家。 我家这一栋，这两栋的那个效果图你都重新做一下，然后那个精神股东们的意见我都截图了，我发给你了，你回头也参考一下。哦，对，那你看看这栋啊，就这栋，
3: 我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一栋就是你搞不定那栋嘛。
2: 啊，对对对，搞不定，完全搞不定，想都不用想，那个就是你想着怎么把它周围啊稍微改一下就行了，里边一点动不了。
3: 哎呀，太可惜了，这无法实现一体化。
2: 我知道，那没办法，这屋主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天王老子来了都租不了，你就想着改周围，尽量不要让他显得那么粗。不是，他们哪儿都有他。
3: 行行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特别，特殊、特别温馨的这么一个特殊景点，好吧？
2: 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们回头再聊。好嘞，拜拜。
3: 哎哎哎哎哎，在这咋咋呼呼的，搞哪样呢啊？
2: 嗯，真是。哎哎哎哎，你咋还跟过来了呢？你真是。哦，我就这个，周。我哥跟我说了，你想租这个房子，我不租。没有啊，不租啊。哦，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我是要租这个其他几栋老房子，然后你这栋老房子呢，是周围有一些这个破旧的地方，我会稍微给它修修补补一下。
0: 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回城里了啊？
2: 不回啊！我真不回，我民宿马上要开工了，我哪会回去啊？那天打雷劈才回城里呢。月亮，你放心啊，我不仅不租你的房子，我还每天给你打扫卫生呢。哪呀？你还天天打扫啊？那也是民宿的范围以内嘛，对吧？卫生也要监管一下啊。
0: 反正我跟你说啊，你给昨天带来考察的人说清楚，我这里是绝对不会租给你们的。
2: 哎，你误会了。 他们是来考察悬崖的，他们不是我的民宿合伙人。
0: 啊，就那个开豪车的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2: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他还带了两个男的过来呢，两个。
0: 你是魔鬼吗？不是那个村里面都这么说的，反正就是，啊，你知道。

0: 媳妇儿，吓人不？
1: 太吓人了。
0: 这就是那天人家来村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因为心疼小牛，就给小牛送的礼物。
1: 这么些东西，这得值不少钱吧？啊！
2: 哎呀，你们这些包裹呀、啊，名字全是网名，电话留村委会的，还备注着啊地址。
0: 然后说是今天见着我了，才终于对上号，说哦，我艾草，你是艾草哥哥。
1: 艾草哥哥，
0: 这是人青蒿想的，他不是给自己起名叫青蒿哥哥，非要叫我叫什么艾草哥哥，说这什么关联账号还是？
2: 人家那叫矩阵啊，我也不太懂啊。反正这些以后我都给你备注起，以后还有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打电话。
0: 行，那麻烦你了。
2: 没事，齐了哈，齐了。
0: 好，
1: 齐了。哎呀，这些东西。咱咋个往回拿嘛？
0: 哎，林宇，哎，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一下。哎，
2: 好嘞，艾草哥哥。嗯，
0: 来，来吧。
2: 那你们慢来、啊。
0: 哎哎
1: 哎，你拿小件的。
0: 不，你就这么不管了？你帮忙往车上搬一搬呀。
2: 我来。
0: 你要不直接骑车给我送过去吧？
1: 不用，我来。
0: 他没事，
2: 我来。
0: 啥呀？
3: 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要说话，你不能硬说，你知道吗？
4: 不，我帮你说过话了呀，
3: 你前面说的好好的呀，你到最后你聊辫子干嘛？聊他干嘛啊？
4: 这确实村里面他就这么传的嘛，你放心好了，月亮他不会生气的啊。
3: 那万一呢？他刚进去之前他又表过态，他说他不生气，一点都不介意吗？他表态过吗？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4: 行了，起码对吧？你们俩聊了那么长时间，而且他也知道你现在终于不走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哎呀，别生气了，走走，我请你吃饭啊，
0: 走。哇，这还有
1: 八个帽子，
0: 你算上这个了吗？
1: 算上了。哇塞，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0: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1: 叫啥呢？
0: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封闭啊。嗯。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1: 说实话，我要不是亲眼见着，我真没有想到网友会这么热情。
0: 是啊。真可惜了。要不是因为有那两个小网红，你说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根本没有人看，我也不会直播，想直播也没有机会。你说我要不要？
1: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头是啥呀？你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行？嗯。
0: 哎，滚川普！
5: 啊，去胖哥家吃饭去。
0: 我不去，我这还有事儿呢。
5: 我请客。
0: 你请客？
5: 我跟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0: 什么？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5: 我跟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1: 去
0: 吧。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你俩别冲动啊！
4: 我走了啊。
0: 你俩别吵了，听见没有？走，大黄跟我一起、啊。
1: 帽子。
0: 我知道，你都冷静，都冷静。
1: 注意胳膊啊！
0: 我来了，走了媳妇儿啊，走大伙儿，我走了媳妇儿，
1: 慢点儿。

0: 哎，滚昌铺！哎，你这《调虎离山记》使的可以啊！要不这么说，我有可能真出不来了。
1: 他不是说吃饭吗？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是吃饭呀，我亲自下厨。
1: 你管这叫下厨啊？
0: 东西都全了，你这不调料、酒啊，什么都有。
1: 你就这么请客的？滚昌铺，你也不管管，这太抠了。
0: 本来是我要请客的，但他说了，我们三个人好久没有进行户外烧烤了。
1: 对呀，哎，你户外烧烤你好歹搞点肉啊！你全是素的，爆骨、洋芋，我不管，我要吃鱼。你下来给我捞条鱼去。别鱼了，那东西发，那再说了，我们这受了伤，再吃进医院了，回头你们家奉病骂死我俩。哟，
0: 还有啊，
1: 你不知道城里现在管包谷啊、洋芋这些东西都叫优质碳水，那桌上只要有这些玩意儿。
0: 那就是健康的标志。哎，
2: 不，什么还优质不优质的，还碳水不碳水？我看你就挺水的，你个骗子！
1: 我们真是为了你着想，要不然伤发了怎么办呢？
2: 哪有伤？嗯，
1: 我哪有伤？我早就好了。
2: 早跟你说了吧，他就是纯装的，就为了博取凤碧的同情。
1: 那还得你媳妇儿四月配合的好，明明几天就好了的事儿，给我都开了好多天的药。<笑>
0: 我们家四月竟能干这样的事儿！
3: 嗯，回头我得给凤碧说一声。
4: 你可别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东西好用，再不影响他工作的情况下，让他适当的照顾照顾我，有利于家庭和睦。<笑>你行不行？我这看你考的真费劲，快让我玩一会儿，
3: 来，徐总，这是方案上的补充内容。来，刘经理。
5: 哎。
3: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的。
4: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克服体验负担一。
5: 他们现在现有的那些项目啊，无论是徒步、划桨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大，而且呢，还有很多具有爆火潜质的那些节日啊活动。
6: 最关键就是这个菲拉达，它设计体量巨大，肯定会吸引不少游客。
5: 除了菲拉达这边，还有很多野攀路线可以开发，能吸引到不少的专业人士。
6: 对你像咱们这个高300米、长600-700米的菲拉达项目，如果按标准设计的话，全程玩下来起码3个小时。那他们村里边的餐饮呢、住宿啊，相应都会有带动提高。我相信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到他们村。
5: 不，到时候我们把案例直接摆出来就行，让村委会直接按特殊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入股就行，剩下我们全都搞定了。
6: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跟咱们对接村委会村民的人，这样会更方便。
5: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他热情，还真诚。是，还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又是本村人，他对村里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直希望村里好嘛。
7: 那个，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他。
3: 好，人品才是最重要的，你安排一下，我们多跟他见见。
2: 哎，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7: 哎，不是说百合之书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嗯。
1: 啊，对哈，百合是说那是见过世面的人啊，
7: 那他去说不定他真能同意呢。再说了，嗯，那凤碧怎么也应该给他个面子，嗯，好主意。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嗯，哎哎哎，嗯，当面说啊，那百合之书哪有空接你电话呀？还有啊，你去之前打好草稿，你别一见百合之书你便三倒四的，嗯，你得说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那人才肯帮你啊。
2: 知道啦。
7: 烤着
2: 玉米还怎么说？你的嘴，那这玉米好不好吃？还真有点小时候那样啊。嗯，看你俩吃的，我都有点馋了。我这怎么还没好啊？
7: 别这么直拍行不行？你这么拍没人看的。嗯，
2: 没人看怎么了？没人看我自己看，我就拍。
7: 哎呦，这点好，执着。
2: 反正吧，人没吃饱就一个烦恼，不像有些人，吃饱了有很多的烦恼。
7: 闭嘴吧你！
1: 就你，民宿搞得怎么样了？哦，我有个好消息，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7: 那太好了，横竖竖嘛，全部拿下呀。
2: 就是，嗯，
1: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7: 嗯，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1: 放心吧，我知道，我坚决没同意呢。
7: 嗯，
1: 哎，
7: 到底是好多嘛？
1: 30多万吧。
7: 嗯，弄啥呀？
0: 我觉得你呀，干脆也跟武清豪得了。你那牛你养不明白。
1: 我家钱我说了算吗？
2: 再说他那几千块钱顶不了什么。
0: 我同意什么几千块钱？
2: 放心吧，过两天我公司就能给我打过来十多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0: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2: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3: 你赶紧卖了吧，省得月亮再担心你跑了。
0: 没有四个轮子还有两条腿呢。哎呦，
3: 是
2: 啊。不是，你俩盼我点好行不行啊？两位大哥，那月亮心里的冰还得靠你们俩融化呢。你们放心吧，我以后肯定守着月亮，我哪也不去了。
3: 就这么干话呀？没有点报酬什么的？
2: 谁跟我说过两天要还我牛钱来着？
3: 大哥，对不起，我已经被他收买了。他说的太有道理了。
2: 我不仅仅收买你啊，谁今天还跟凤弟装着自己手上有伤呢？
3: 啊！我考不了了，我考不了了，我受伤了，快把我的绷带给我。
0: 啊，那你系个鞭子是吧？来。
4: 如果光是用来走秀的话，可能我的设计思路会更加激进一些。但既然是定制服装，那就要兼顾它的美学设计和它的实用性。嗯，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套呢，就是我思考中的新鸾凤和鸣。
5: 日常也能穿，而且没有丢掉苗绣的元素。
6: 对啊。
4: 是。如果是给孩子们定制的话，那突破性可以更大呀。
5: 这个服装的颜色和鸾凤的色彩可以进行不同的混搭。
4: 没错呀，可以升级为走秀款，把鸾和凤分别放大到整个服装上，继续和鸣。
6: 孙宇老师可真厉害。哎，
4: 哪有，
5: 你这个设计也让我打开了思路。哎，
4: 我再给你看看这个。
0: 秦昊，嗯，我说20万入股。啊，
2: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3: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0: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别让我失望。

0: 哎呦，好，就这么就定了。你先等会儿感动行吗，大哥？你跟四月说了吗？你老婆能同意吗？你就这样。
1: 我在家里啥地位啊？那四月她肯定能同意啊。我又不是你跟八辈多。<笑>我还一句话啊，
2: 你不能这样了，你说完。
1: 丫头，
2: 你说，
1: 好好的，别再说幺蛾子。 只有你们俩真好了，所有的舌根才能从根上消失，再也没有人嚼。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至少不能给他夸奖大王的机会，是不是？来，你看人常谱。
2: 再看看你，
3: 我可以帮你盖房子。我牛圈都是我自己盖的，对象有些人，
2: 我要帮我盖牛圈，一个没来的。来，我在精神上我支持你了。
3: 你精神上你支持我，我手坏了，是我可疼。
2: 哪坏了？坏了。
3: 要不我把这事儿跟那个孟碧说一说吧。
2: 对对，我觉得也是。
3: 你说能不能把你这婚给聊离了？
0: 我现在又打电话。
3: 不，
2: 我觉得你最近日子太好过了。
4: 谢谢，谢谢你们啊！自己干，
5: 那我自罚一杯。自罚，那我陪你一个。嗨，
4: 那不还是仨人吗？没想到中药要吃那么久，这有哪样？中药就是慢慢调理的嘛，我以为吃个个把月就行了呢。你就是性子急，中药慢慢来嘛啊！还是你好呀，儿女双全，没有这些烦恼。 等你有了，你就晓得多烦了。你说做女人多。

0: 啊，你不能吃辛辣的了，我听见了，所以我要最后的疯狂。你和月亮去吃吗？我回家还要管两个娃儿嘞。好嘛，那你陪我去街上买点吃的，咱再回去。
1: 那行，
0: 陪你吃不了，陪你买行。
1: 好。<笑>
2: 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明天才开始吃中药呢，今天这叫封杯酒，必须好好喝。
0: 你呀，要多听听医生的话，明天开始忌口。今天你陪我好好喝点儿。
1: 行，
0: 但说好了啊，明天一定要忌口。
1: 知道。
0: 干杯！
2: 要。
0: 你慢点，你慢慢喝。没事儿，
2: 我后面吃的苦头多着呢，我今天一定得尽兴啊！你别拦着我。嗯，行。
0: 月亮，你同意来当总监，我们大家都太高兴了。<笑>
2: 我自己也想了想，无论是苗绣还是宜绣，想要不断的传承下去，还是要最大力度去做推广，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行。
0: 对呀，就像原来。
2: 我们一件件绣，再卖出去，那勉强够糊自己的口，谈什么市场，谈什么销售啊？你说这兜都是扁的，那手上还绣什么呀？都得出去打工。
0: 我那些奖杯奖状放在工坊里，就只是个荣誉和摆设。麻姑把它们运用到市场推广里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麻姑拿着你那些奖出去跑销售，可管用了，既能当敲门砖，又能提升产品的价格。
3: 你来了，
4: 麻姑和百合姐说叫"人尽取材"。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
3: 干杯，一起努力，努力。咋了？
5: 没事儿。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
5: 钱都凑齐了，
3: 还差一点。
4: 一点是多少？
3: 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4: 他主动的，
3: 你千万不能要啊！
4: 我没用他的钱呀、啊，
3: 他比我有钱吗？
4: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3: 把酒拿走。不是。
5: 干啥呀？坐会儿不行啊！啊，行，这是，村支，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 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 把你把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把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早早的把天的娶回来，让把这个辈儿赶紧升上去。
3: 咋还哭了呢？就把手感动了是吧？爸，啊，我这次回来吧，就考察了这么多的民宿。说实话，我觉得竞争确实挺大。我做这个项目吧，很可能最后会亏损，但我年轻啊，亏了钱我可以再挣。 可是这笔钱是我留给你跟妈的养老钱，这些钱我说什么我一分都不会动。<笑>
5: 民宿的。

0: 事情你不要担心了，我能搞定，你相信我，我已经长大了。
1: 你爷爷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这男人呢，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
0: 不成家也能立业，
1: 立了业以后他顺风顺水呀。
0: 我在城里就很顺风顺水。
1: 你回来了？
0: 我回不回来的，这钱他不能搭着甜甜要啊。
1: 听爸的，拿着啊，拿着。
0: 不能要，
1: 拿着。
0: 真不能要，
2: 真不能。你没完了是吧，老头？
1: 是不是你没完了？
2: 你没完了。
3: 我没完了，我没完了，咋了？
4: 月亮，
5: 啊，
4: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都没说。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这老不说憋得慌。我今天借着点酒劲儿，我说了啊。
5: 你说，
4: 艾草一直在我耳边叨叨，说青蒿回来了，这次一定不走了，一心一意的搞民宿。我知道，他就是希望通过我把这些话传到你耳朵里嘛。月亮，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就是那劲儿还没过去呢。
5: 喝酒。
4: 那个花椒大王啊，我觉得，我最后说一句话，你到底咋个想？
5: 我现在就想把苗秀做好，跟大家一起把刺绣厂做好，其他的都先不想。
4: 明白了，月亮，以后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决定，我永远都支持你，咱俩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姐妹，我站在你身边。

0: 姐妹们，月亮姐来了，月亮姐来了，月亮姐，
1: 月亮姐，欢迎月亮。
2: 快，月亮，看看啊，这专门给你布置的，怎么样？满意吧？
3: 这个太好了，麻姑你费心了。
2: 不费心，你能拉场子啊？麻姑费多少心都愿意。看看看，还缺点哪样？
3: 足够了，足够了。
2: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跟小蝶他们拿就是了。嗯，
3: 晓得了。
2: 快吧，坐下坐下，试一试试一试。哎，这椅子合适不？
3: 我又不是第一回来。
2: 那好，我去厂子里忙去了啊。嗯，这儿交给你了。
3: 好，放心吧。
2: 有什么需要你跟小蝶他们说啊。
3: 好好好。这是干嘛？偷懒，干活去。啊。

莱蒙托夫大神啊，寻求自由，追逐理想，把怯懦留在了故乡。咱俩现在可不一样了，你走出去了，我回到故乡了。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啊，你长发飘动像风帆啊，你是我的船长。世界突然小了，小到只有你和一朵银色的蒲公英。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痴痴凝望，因为你在编织一个开满花却又羞红了脸的童话。童话的开头总是那么不幸，泪花纷纷在笑靥里绽放，因为你的深情，童话才得到了生活。因为你的执着，不幸

0: 疯了！谁疯了？让你们早点过来帮我收东西，为什么才来啊？
1: 早点来就看不到你发癫了。
0: 干活！
2: 动什么手啊？你这不都搬的差不多了吗？有用东西不是都已经搬走了吗？
0: 不是，这什么？
3: 还留着呢，来搬你心里的石头了啊！这个是吴奶奶前几天做的绣片的钱啊，麻烦你帮我交给她。哎，
4: 好嘞。
3: 以前啊，结账慢，是厂子里确实困难。 但现在厂子里好了，马上结账，绝不拖拖拉拉了。你看，吴奶奶这个手艺给我们这么低的价钱，哎呀，我真的是感谢她，也要谢谢你啊，这么麻烦帮我们带来带去的。哎呀，拿过，没事的。过几天啊，我再去找吴奶奶帮你们把蓝布背下来。哎呦，就秦浩去背就行了，他一大小伙子，一身力气没地方使，他也是帮我干活，他敢说个不字，我让他罢休是他。
2: 哎，对了，你哥录了青浩民宿的鼓，看来这回青浩是不是真的不走了，是吧？那是他们俩的事，跟我没关系。
5: 你的秀发穿过指尖，就像江水抚过悬崖。
2: 你的眼睛，我是啊，搬东西的还是让你来念诗的啊？别，我看你的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记得咱小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咱的教室里边，第二天你会发现满黑板写的全是诗。
5: 就长得像地瓜那个。
2: 啊，对，就他。前些年一个冬天，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穿着秋衣秋裤，寒风凛冽的大冬天里边，满庄园广场的念自己的诗啊。
5: 后来他老婆过来拉他，差点把他老婆给揍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家里人都来了，把他给带走了。再后来我就不晓得了。幸好你没继续写诗。我记得当时你背了一大包的那个本儿吧？
2: 哎，对，
5: 说进城要继续写诗，好险没有。
2: 怎么写？写诗又吃不上饭，这就对了。活着最重要，吃饭最重要。你要再继续写诗，现在怕是就搞不成民宿了。
5: 马诗人，你到底干不干我？
2: 我干，我什么意思啊？我干。
5: 你什么意思？
2: 对不起，马诗人。不是，对不起，青浩，干活，快干活。
5: 写的好，没了，真舒服呀。就是人少了点儿，
6: 除了几个老年人，也就剩月亮一个年轻人还住在这儿了。
2: 没事儿，等我们民宿办起来，这儿肯定会重新热闹起来。你还记得吧？咱三个小时候就在这儿。 跟月亮一块儿跳皮筋儿，
5: 那主要是看他跳，他那时候老嫌我们笨手笨脚的，只配给他绷皮筋。

0: 跳完皮筋儿，丢沙包。
1: 丢完沙包，咱还得斗鸡。
2: 再就是我背着月亮，跟你们骑马打仗。
0: 每次啊，月亮都让你背，直到有一次呢，你把月亮给摔地上
1: 了。那天四个人全来了啊，这麻叔打你，滚叔打你，然后罗婶也是两个人围着月亮一通安慰啊。啊，
3: 月亮你怎么了？怎么没事吗，孩子？
0: 不是，挺受伤的是你呀、啊。
1: 对呀、啊，我是第一个被扔下来的呀。月亮拿着棍儿不小心敲了他哥头一下，然后他哥一疼把我给扔地上了，然后你非说什么说我俩先落地了，我俩输了，然后你就背着月亮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开始跑，怎么样到跟前摔了吧？
4: 后来还好你哭了。
0: 对，我俩被打我俩都没哭，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把麻叔和我爸给吓的。
1: 我能不哭吗？我没见过这个镇上啊啊！四个大人过来把我围起来了，一圈检查。我在这想，哎，不是你们哪儿去了？我就扒着人缝，我在那找，一看你俩躲在大人背后，在那嘎嘎嘎在那笑，然后月亮还给你俩塞糖吃，你是不是塞了好几块塞嘴里啊？啊，嘟着那个嘴，你这那糖有我的份儿啊！我的糖，我能不哭吗？
2: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停留在小时候多好呀？
0: 是啊。无忧无虑，一点烦恼都没有。
1: 我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开心。
5: 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少年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啊。若再许我少年时，一两黄金一两风。
0: 退股啊？啊？
1: 月亮的事儿我们也不帮了。
4: 为哪样啊？
0: 为哪呀？你又来了呀？
1: 又开始想你诗和远方了，是不是？
4: 反正我就是感慨一下，我不说了吗？我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在这儿。
0: 真的？
4: 真的？
1: 你确定啊？
4: 确定。嗯，
1: 算你小子识相，要不你再多写点诗，让大家都对股得了。

0: 水源，你们家园里的枇杷长得比去年还大个呢。是啊，看来平时何叔啊照顾得很好。我爸说合作社管得挺多的，他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操心了。
1: 听他们说种植合作社做得可好了，村里这黄金枇杷在外面越来越有名气了。
0: 所以呀，麻姑说了，让咱们多摘一些枇杷回去，好给来参观苗绣的游客吃，好增强他们的游客体验。
2: 月亮姐。
3: 上次你给我们带的枇杷膏是怎么做的嘛？
1: 好香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这些枇杷都没打过农药，所以难免有些小虫子什么的。摘回去啊，先用盐水泡一泡，去皮去核，把这个果肉捣一捣，再加点水，小火慢熬，再放点冰糖继续熬，要不停的搅拌。等到它越来越稠了，就可以把盆放到凉水里降温了。
3: 还得用凉水降温啊！啊，
4: 我说呢，我每次熬的总是把握不好最后的火候，就特别容易有股焦味儿。
5: 月亮姐，你盯着树叶看什么呢？
3: 上次我去省城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绣娘新研究了一种叶脉绣。
5: 叶脉绣？
6: 哪样叶脉绣啊？
3: 就是精选了梵净山上的一种树叶，然后用特殊的工艺提取完整的叶脉，在上面绣东西。
5: 这叶脉也能绣？
3: 是啊，它就是把咱们苗族、土家族、侗族的传统刺绣，跟这个叶片相融合。咱们传统刺绣的图案和这个叶片的纹理相结合，特别美。
5: 这有点意思哈。
3: 嗯，回头啊，咱们也可以学学人家新旧结合的思路。

0: 描绘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
1: 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2: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这个麻青蒿可以。
3: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4: 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
5: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呀、啊。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3集。

0: 黄河以东，汾水以西，一道吕梁山脉纵贯三晋大地，挺起晋西高原的脊梁。山西吕梁因山得名，因河而兴。山河纵横，滋养一方风骨。吕梁历史上文有能臣，武有良将，英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清代廉吏于成龙。
1: 在山西吕梁，于成龙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漫步吕梁街巷，青莲自守的春联，墙体上孝廉传家的彩绘，还有随处可见的于氏家族廉氏立存仁德的文化。

0: 印记。这个家族的故事仿佛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廉洁奉公的佳话。
1: 黄河东岸的来宝村是于成龙的家乡。于氏先祖元代时迁居吕梁，家族以酿酒起家，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明朝时，吴氏祖于坦考中进士，官至巡抚。作为家族中第一位入仕为官的人，他为后人立下耕读持家、清廉居官的训诫。十世祖于成龙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成长为一代廉吏。于成龙为官23年，历任6省7地，他一生清廉公正，被百姓尊称为于青天。康熙皇帝更盛赞他为天下廉吏第一。这座四合院布局的建筑始建于清朝初年，于成龙就出生在这里。2019年，于成龙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门楣之上，秀莲方正匾古朴厚重，这四个字是于氏家族世代传承的立身之本。
2: 孝廉方正，他就是在家要孝，做官要廉，处事要公正，哎，持正，要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0: 他这就是于家的规矩。
2: 哎，于家的规矩。
1: 高林清是山西省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他常常来到这里为参观者讲述于成龙的廉洁故事。正屋厅堂内，康熙御赐的天下廉吏第一匾高悬，匾下悬挂着于成龙的画像。
2: 他是躯干修为，哎，个子比较高，红霞龙种，红脸膛，鼻梁很高，尤其我们看到的那个鼻头也比较红，就说于成龙是一个酒鬼。一夜一壶
1: 鲜为人知的故事。清顺治18年，45岁的于成龙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当时的罗城历经多年战乱，田地荒芜，盗匪横行，民不聊生。于成龙到任后，为解民生之急，调运食盐粮食，帮百姓渡过难关，并上书朝廷恳请免除徭役。他每天只吃一碗粥和一份青菜，把俸禄尽数用于救济难民，兴办学堂。
2: 他是过着一种什么生活啊？他自己描述的就是叫毛头赤足，没有长官体统，就是头发也不洗，脚也是赤的。他和老百姓是打成一片的，就是穿的这个鞋，前面露着脚趾头，后来后面露着脚后跟啊。他是把他的俸禄全赠给老百姓。
1: 然而百姓之苦不止缺衣少食，更在官场积弊。于成龙要革除的是沿袭已久的旧例火耗。过去百姓缴纳的税银多是散碎银子，官员常以碎银熔铸有损耗、运输有成本为借口，额外加征近30%税款。这部分加征的税银就称为火耗，这笔钱绝大部分落进了官员自己的口袋。
2: 当时的时候收火耗银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贪污很厉害的官员要收到30%，就是说你交10两那撒碎银子他才给你算7两。但是于成龙不要火耗银。
1: 于成龙革除罗城火耗，为百姓免去额外负担，那些捞不到好处的官员送来金银字画，却都被他一一拒绝。于成龙半生清贫，却独爱饮酒，几次三番后，这些人摸清了他嗜酒的习惯，便设下美酒宴席，想拉拢他同流合污，好能照旧收火耗分利益。赴宴应酬便是妥协退让，断然拒绝，对方仍会变着法子送来美酒，步步纠缠，权衡

0: 之下，于长龙当众宣布戒酒，从此滴酒不沾。以戒酒拒人情，亦克己守本心。戒酒后的于长龙酒瘾发作时，常常彻夜难眠，他还为此写下一首打油诗：一夜一壶酒，床头已乏钱，强欲禁锢我，通宵竟不眠。
1: 就打算不喝了，说今天晚上我就把酒戒了、但是半夜醒来酒瘾发作，一晚上睡不着，他是自己嘲笑自己是这样。实际上在三年以后，罗成就大治了。罗成大治以后，清史稿里说何岁被野牛羊满山，也就是老百姓富足了，
2: 有钱了，
1: 有钱了。
0: 在于成龙的治理下，罗成百姓安居乐业，可身为知县的他日子依旧清苦，乡亲们时常凑些盐米银钱送到县衙，都被他一一退回。
1: 他实际上说，你们把这个钱还是拿回家去奉养父母，就和给了我一样，我心里都是满足的。因为他兴奋的是天理良心，去物欲并妄念，
0: 克制物欲，摒除妄念，修身律己。这份古人坚守的修身之道，时至今日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后来于长龙因政绩卓著而升迁，离任时罗城百姓拦路痛哭，凑齐盘缠相送，他依旧分文未取，带着百姓的感念启程赴任。此后于长龙的官越做越大，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多。任福建布政使时，外国使者赠送名贵香料，他闻之即还。任直隶巡抚时，有下属暗中送来银子，他当众置于地上，留下“不是包居孟义清”的诗句铭志。于长龙为官之地，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清康熙二十三年，68岁的于长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积劳成疾，溘然长逝。遗物今有旧衣破靴。康熙皇帝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谥号清端，并撰写碑文称赞，考其生平，连为游注。为尔之廉，天下所知，是当之无愧的天下廉礼第一。于长龙的孙子于准把祖父的训诫整理成册，编成家训，传于后世。二层的地方
3: 啊，您看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德才兼备，
2: 德足以服人，
3: 对，
2: 才足以育众，
3: 对。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家族里边他们也是勤俭持家。第三个的话，我们族中有行善者呀，国其慈心济众的，这个要见义必为的，要当时要给一个奖励。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士农工商，就这各执一业，就是说子弟们呢一定要不能不务正业。最终归结为就是说要清廉啊，清正廉洁，以人从心，尤其是对这个为官的，你看他说为人以人从心。
0: 于是家训中修身齐家济世守业，皆围绕一个人字和一个廉字。为人要修身立德，心存仁善，做事要脚踏实地，各勤其业，为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于是族规严苛，规定凡有贪墨违纪者，一律从族谱中除名，后世子孙不可入祠堂。这条铁律让于氏家族世代保持清廉家风。于成龙的孙子于准做官时，一直以家训为戒。清康熙46年，江苏遭遇大旱，米价一路飞涨。当时担任江苏巡抚的于准上奏朝廷，请求动用库银10万两到湖广等地购买粮食，赈济灾民。 朝廷刚下旨同意赈灾，皇帝的宠臣噶里就悄悄送来了密信。
3: 噶里就是当时皇家的一个也是子弟吧，就悄悄地来了密信了啊，所以让他了这个节流丰润，
2: 诱惑也来了。
3: 对，那么于总啊就啊说这个我们这个专款专用用来平定这个物价的这个钱粮款，一丝一毫都不可以动，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而且他反过来和他的布政使说了，这个专款专用啊，我这个钱粮款丝毫不能挪用，
2: 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3: 对，噶里和这个于总啊就结下了梁子了，噶里呢就心怀这个不满，就是要我专门或者找个机会啊，我就要弹劾你或者找你的茬。
0: 一年后，噶里找到发难的机会，他发现于准下属掌管钱粮的布政使将部分钱粮款挪用于康熙南巡经费，导致出现亏空，于是立刻上奏弹劾于准监管不力。按照清制，巡抚和布政使分工不同，钱粮收支由布政使专门负责，巡抚并不直接经手账目，而且这次挪用并非贪污中饱私囊。身边幕僚向于准说道，只需说明不知此事便可安然无事，可于准却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
3: 于准说我不能，我们于氏子孙啊不能做这种推诿避责之人啊，我们更不能做这种苟且偷安之官。
2: 尽管这样会对自己的仕途带来不好的影响，
3: 确实是他整个为官的一生就断送掉了。尽管我有一定的委屈，这个钱粮款又不是我自己来做的这个事情，是吧？但是他呢，仍然觉得，就是我既然在这个岗位上，我有责任，所以他就给皇上写了一个自和的这么一个上书，弹劾自己。
0: 不狡辩，不推卸，不诿过，于准没有倚仗祖印开脱，而是恳请皇帝从重处罚，以儆百官。康熙皇帝虽革去他的官职，却未加重惩罚。被罢官离开那天，江南百姓沿街相送。于准回乡后，布衣素食，安贫乐道。他常以自身经历告诫子孙，为官当以清白为本，宁可罢职，不可亏心。晚年时，于准编订《于氏族规》《于氏家训》，把祖父清白立身的训诫传给后人。
2: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之高。当官者唯有守住清廉，方能赢得人心。门楣之上高高悬挂的匾额，不仅仅是对于成龙品行的褒奖，更成为一个家族的行事准则。从于成龙的以身作则，到于准的编订家训，洁身自律、清廉传家的优良家风，正是这个家族绵延不衰、长盛至今的关键所在。
0: 在于家人看来，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于氏族人谨守族规家训，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品行，造福乡里，留下声名远扬的清白家风。今天的吕梁生活着3000多名于氏族人，每逢佳节团聚的人们会摆上一桌清端宴。这桌因于成龙嗜好清端而得名的宴席，每一道菜品都藏着清廉的寓意。炒青菜取清白做人之意，莲花卷造型清雅，象征清廉自守，一身正气。吕梁特色面食闽煎，食材简单，制作朴实，代表脚踏实地，不图虚名。 人们把美好的期望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日常的生活。

0: 讲台写。
1: 这张写了不啦？
0: 我的三四张每天写，每天早起六点，又写四周了。
2: 每周末，晚辈们都会回家看望95岁的余银元老人，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说说近况。老人常叮嘱晚辈，无论干什么工作，身要正，心要静。20世纪80年代，余银元在吕梁学院担任物资管理员，负责物资采买、仓库管理。
1: 账没有清楚，你建了多少货，出去多少货，这个地就清了。你各种地大的仓库，很容易阳气让它混进来。这个是我的主要思想。
2: 为了避嫌，余银元给自己定下了严苛的规矩：上下班空手出入仓库，工作时间从不与人闲谈，避免任何惹人怀疑的举动。那时没有监控设备，所有的约束都源于内心。他坚持凡事记账，每一笔物资的进出都登记在册，逐一核对，做到账务相符。老人数十年如一日的严谨作风，在孙女余景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1993年的一天中午，余银元接6岁的余景放学，恰好有人找他领物资，老人只好破例带孙女一同进了库房。余景第一次见到了皮质笔记本，
3: 突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好好漂亮啊！然后就一直等到我爷爷办完公事以后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偷和他说，我说能不能给我拿一个本儿。然后就那次就很严厉的给我一个训斥，就是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是咱们的，你就不能拿。
1: 是我千万不敢养成这习惯，养成这块他一用了再给上哪个了，这种影响就坏了。影响是大事，有小都大，有手都多，因为不敢用变成敢用了。
2: 在余景的记忆里，那是爷爷唯一一次对他发火。年幼的他满心委屈，赌气了好几天。长大后他才明白，爷爷教会他受用一生的做人道理，公私分明，不贪不占。
3: 现在回过头来呢，就在现在的工作中，现在的生活中，他你一个人一辈子会爱很多很多东西，他会有很多东西都会对你有吸引力。但是我们最难得的是，当时已经学到了，我有些东西我就不能要，那样一个原则，那样一个底线，这是我们不能打破的东西。
2: 20多年前，余银元退休时，按规定要进行仓库物资交接。可就在交接核查时，工作人员发现账册上登记的一张床板在库房里没有找到。同事们了解老余的为人，大家劝他不要在意。余银元一辈子公私分明，账务清楚，每一笔物资进出都记得明明白白，退休前绝不能留下一笔糊涂账。他翻出了当年的单据，一页一页的查找。
1: 人家说你还带了一只出去，我想我看一下我的单据，看了那个条子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车子上用的库房的大玻璃，用床板垫在下面，东西了还在，上头皮子是大玻璃用，哎，对了。
0: 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
0: 就是账和物都对起来了。
1: 这个说明啊，这个人没有问题，桌上还认账着。这是我心里我就太他们，你心里有时你可睡觉，累坏是不是？完了。
2: 一张小小的床板映照出老人一辈子账务相符、问心无愧的坦荡。正是因为这份清白坚守，如今90多岁高龄的老人依旧精神矍铄，一身清朗。 今天的于氏后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不攀附，不贪占，始终恪守本分，凭良心做事。
4: 这个窑洞就是爷爷的当时候住的这个家，他那会儿就是住的这么一个破窑洞。
2: 于瑞奇是一名大四学生，也是于氏家族第十二代后人。毕业后他希望像爷爷一样做一名老师。20世纪50-60年代，于瑞奇的爷爷于胜才是村里人人敬重的教师。那时村里虽然清贫，但逢年过节家长总想着送点东西表达感谢。米面油、鸡蛋、红枣他一概拒收，即便有人把东西放在门口悄悄离开，他也会打听清楚逐一送还。于家至今保留着于胜才生前用过的记账本，柴米油盐每一笔收支都精确到分。
5: 这个是抄水表，就是他对每一项他所做了什么支出多少他都有详细的记录，包括精确到角和分，就是花所花的费用，这是他一直以来保留的习惯。
6: 这些是关于家庭的一些支出等方面，你觉得当时爷爷为什么会记录这些啊？
5: 大概就是可以保证自己的来路都是很干干净净的，他不喜欢有来路不明的东西或者钱财什么的，他想把这些钱财都算清楚。
2: 一辈子不收礼的余胜才曾收下过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礼的人是他曾资助过的一名学生。当年那孩子家里穷，买不起作业本，上课只能在桌上比划。余胜才知道后裁剪了自己的备课本，装订成简易的练习册，又买了几支铅笔送给了他。多年后这个学生考出了大山，在省城安了家，事业有成。一年秋天他专程回到村里，把那本珍藏多年的练习册精心包好送给恩师。
5: 那个学生很感谢我爷爷，他当时大概说的是，没有爷爷所给予的笔记本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这个笔记本就像他之后新人生的起点一样，如果不是当时爷爷把这个笔记本给他，他就不会坚持学习下去，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故事。他就想把这个笔记本再归还给爷爷，然后就是让爷爷见证他这一生。
2: 这份礼物余胜才十分珍视，那是学生用奋斗写就的感恩，是知识改变命运的见证，更是余胜才清白育人的动人回响。如今在吕梁，人们为了纪念余成龙，建起成龙路、成龙桥、余氏家风家训馆。公园的廉政长廊镌刻着余成龙的清廉六戒。节日里，人们闹秧歌、唱小曲，把清廉故事融入民俗，融入吕梁的山山水水。
7: 从余成龙以清廉立心立身，到于准修撰家训定下规矩，再到后人代代坚守清白，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把家训化作一次次的言辞拒绝，一次次的秉公退回，一次次坚持底线的无悔选择。于氏家族的故事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早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界限，它就像是一支精神火炬，照亮了吕梁的山山水水，也照亮着每一个人前行的道路。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

0: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从李白千年前的诗行到中国的深空探测，从仰望星空到捧起月壤，有一位老人站在逐梦九天的起点，把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点点写进现实。
1: 哎呀，院士你好，
2: 卢老师。
1: 其实
3: 对，
1: 其实那个20年前您进过我们演播室，
3: 对，
1: 就是嫦娥一号那个直播的时候啊，当时您和孙家栋院士当时一起进的演播室啊，
3: 太高兴了。哎呀，
1: 这真是这么多年
3: 老战友，
1: 老战友真的是
4: 甩这背吧。
0: 他曾成功推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他牵头制定了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台背之年，他依旧步履不停，坚守科研一线。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您都91岁了，现在还在工作？
3: 仍然，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幸福。我还能够为国家干点事儿。心里面感觉到没有虚度光阴。还接着干，所以天天去
1: 国家天文台。您是

0: 天都去吗？
1: 每天都去，
0: 还按正常上班的作息去。
1: 我下午早一点，早退一点。
0: 主要是去的做什么工作？
1: 主要是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总结一下我们的成果啊，带一批那个同志们啊，大家怎么样的能够适应于一步一步的要求？这只是一部分了嘛，对吧？还有一些，我的研究所在贵阳，不方便，现在岁数大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在他们那儿，这样也有一批学生吧，大家讨论讨论，这心情很愉快，你不知道干活呀。
0: 因为现在网络上的热词，您属于高能量人群。
1: 我就不知道了，
0: 内心有一个小宇宙的小能量球在燃烧。
1: 对，我就觉得这样的话，过一个人的生命才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就很满意了，所以我每天高高兴兴上班。
2: 从1958年我们就想去探测月球，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我们经历了35年的准备，10年的论证，我们整整准备了45年。
3: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欧阳自远被任命为首任首席科学家，绕落回三步走完美收官，嫦娥系列六战六捷，实现多项世界首创。20多年来，中国探月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布局，也在深空探测领域走出属于中国的坚实步伐。
0: 今年马上嫦娥7号就要登上月球了，我们奔着找水去的。就是嫦娥7号的这个找水，和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所谓那个找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月球不是地球，
0: 对，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有液态的水存在，
1: 它没有大气，对吧？
0: 对，
1: 一般的矿物里头啊，都含有结晶水，比如明矾、明辉石等等这些，你要把这个矿物烧融了、破坏了，那点水分子才会出来。大家当然希望月球上能找到有水的地方，航天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有水，生活需要，还要呼吸氧也靠水，它有没有氧气供应，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月球上要寻找资源的一个很大问题。美国做过一个试验，比如说一个大坑，这底下呢可能有一点点冰，没有太阳照着，就叫永久阴影区，温度-170度，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一个探测器，比如这是个坑，飞过来，首先没到之前发射一个火箭砸到坑底下，一下爆炸，热量增加，冰就融化，有水蒸气冒出来，它紧接着飞过上头，这个探测器上面有很多仪器，探明确实有一点水，这个办法呢是想得好，但是不能利用，这个水啊，所以呢循环使用水，这样的你带一点上去，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3: 欧阳自远和月球的第一次接触要从一刻月壤说起。1978年，美国赠予中国一克月壤，欧阳自远取其中0.5克用于研究，共发表14篇高水平论文。正是这一克月壤，为中国拉开了深入了解月球的序幕。
1: 美国的卡特总统，为了祝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所以表示一点友好，用布瑞金斯基带了一克月球样品给我们，
0: 对，
1: 我只用了半克，
0: 你切了一半啊，
1: 发表了14篇文章，
0: 对，
1: 还有一半我送给北京天文馆，我说请你们向公众展出。
0: 跨越半个世纪，面对来自月球的物质，50多年前面对它，
1: 对，
0: 和嫦娥五号六号取回来，我们中国自己取回来的，您再次面对它，这两种心境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个时候是感觉到是人家取回来的，嗯，哎，我只要发表的东西是真实的，嗯，这次心里面充满了非常真挚

0: 到事实，现在水都承认月球的历史，中国搞清楚了。
1: 嗯，
0: 月球的地质图演化，整个的月球演化，
1: 嗯，
0: 是中国编制出来的。
1: 嗯，
0: 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2: 在圆满完成前序任务之后，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正向着更长远的目标稳步迈进。按照规划，2026年，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后续，嫦娥八号将搭建科研平台，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筑牢根基。载人登月有序推进，月球基地资源利用、地月协同的美好蓝图正徐徐展开。面向更加遥远的深空，中国对小行星、火星、木星系的探索也将接续启航。
1: 从科研站到月球基地，那您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把月球的理论上的问题要解决，
1: 嗯，
0: 另外应用上的问题也得实现几样，
1: 嗯，
0: 你这才有价值啊。
1: 现在呢，就是算力后面是电力这个话题呢，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所以呢，您的那个言论又被再次引发关注，就是给月球绑一个腰带，就是围着这个月球的赤道建一个光伏的这个发电，然后呢，宽400公里，长1.1万公里，然后呢，利用激光和这个微波把这个电传送给地球。
0: 不，这是一个暂时的设想。
1: 嗯，
0: 因为它呢，太阳一出来130度一照着，
1: 嗯，
0: 你只要做一个圈环带，永远有半个月亮被太阳照着，
1: 嗯，
0: 一直可以发电，这个电力就可以支持地球的能源需求了。
1: 嗯，
0: 所以就是球的关系啊，太亲密了。月球是地球的女儿，终身的伴侣，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建设好月球，来支持地球的更深远的发展。
1: 我看您当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直接利用月壤，然后呢完成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铺设。
0: 当然在月球本身可以制造嘛，
1: 嗯，
0: 以后条件允许的
1: 光伏板也可以直接利用月壤完成这个制造。
0: 光伏板也可以用月壤，
1: 嗯，
0: 在月球上制造。
1: 嗯，
0: 所以光伏板呢又不需要像地球一样建那么多，
1: 嗯，
0: 有一部分够它的产生的电力够用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这样呢，这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1: 嗯，
0: 以后人类科技的发达，进步，逐步将会去实现它。
1: 啊，
0: 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一个好伙伴了。
1: 嗯。您在《九天揽月》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月球基地可能会成为深空的跳板。
0: 是。
1: 那我们未来可能以月球为跳板，会展开什么样更多的研究？
0: 现在当然我们都是从地球发射探测器去火星，
1: 嗯，
0: 甚至呢发射那个太阳系里面的那八大行星的探测。
1: 嗯，我们探测小行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物质，怎么来源的。
1: 嗯，
0: 主要是研究它的轨道。
1: 对，
0: 会不会跟地球相撞？
1: 嗯，
0: 这些要预防，要准备。
1: 嗯，现在很多人就提到说，我们未来要借月球科研站、月球基地，那是不是有实现月球旅游的可能性？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你毕竟离开了地球嘛。
1: 嗯，
0: 用望远镜来看地球嘛，对吧？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新鲜事儿，对于人来说。
1: 如果有机会到太空旅游或者到月球旅游的话，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哦，我当然也想看看地球啊。
1: 哎，
0: 对吧？
2: 如今向公众进行科普成为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事，他把月球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用科学的态度回应公众疑惑和网络争议，让仰望月亮的浪漫变成一代代人心中不灭的航天火种。
1: 您现在给孩子们科普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讲天上落下来的陨石和陨铁，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它们？
0: 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原来是一团星云，
1: 嗯，
0: 都是很多粉尘。太阳一开始发光的时候，那些粉尘慢慢聚集起来，然后就粘在一块儿， 落下来的话叫球粒陨石。

0: 所以那是最原始的陨石。
1: 嗯，
0: 这些球粒陨石组成了地球、月球啊等等这些。
1: 嗯，
0: 所以陨石是代表一个行星体的，它的全部的各个层次的物质，
1: 嗯，
0: 是组成太阳系的原始的物质。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去研究陨石，研究这些，
1: 嗯，
0: 实际上是构成太阳系、构成地球的基础的物质。
1: 嗯，
0: 你都可以复原到原来的情况。
1: 对，
0: 你测它的年龄，
1: 嗯，
0: 46亿年，就是它生成时候的年龄。
1: 哦，
0: 所以这你就知道地球什么时候形成，太阳系什么时候形成。等等，这一段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1: 这是陨石还是陨铁呀？
0: 这是陨铁，叫铁陨石，它就是铁和镍的合金。
1: 合金哈，
0: 是在那个地球的深部啊。
1: 嗯，
0: 因为就是地球就好像是个炼铁炉一样的。
1: 嗯，
0: 重的往下沉，炉渣往上浮，对吧？
1: 嗯。
0: 所以地球的核心叫铁镍核心，
1: 嗯，
0: 小行星也是这样，
1: 嗯，
0: 一撞破了以后，那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陨石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撞碎了以后进入大气层，它要撞击燃烧，所以外面都烧成一层壳，叫熔壳。
1: 嗯，
0: 你看吉林陨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1.77吨，就这个就是吉林的小的。
1: 嗯，我看你还带了一柄这个，是叫玄铁宝剑。
0: 哦，不是，铁陨石的。
1: 铁陨石。
0: 你把这个呢，
1: 嗯，
0: 一拔出来，你看，
1: 嗯，
0: 有一种花纹，
1: 嗯，
0: 你看见吗？
1: 啊，这是它天然的花纹哈。
0: 天然的花纹本身。
1: 这不是人后期做上去的工艺。
0: 不是，后来做不出这样的来。
1: 这种天然的花纹。就是来自太空，来自它本身。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个小行星，
1: 嗯，
0: 的内部，
1: 嗯，
0: 不是融了以后中间是铁和镍嘛，
1: 嗯，
0: 它慢慢慢慢冷却，
1: 嗯，
0: 就变成这样，就生成了一种晶体，
1: 嗯，
0: 叫铁镍合金。
1: 武侠小说里经常说那个玄铁宝剑，削铁如泥的。
0: 哎，对啊，
1: 能达到削铁如泥吗？
0: 不行，毕竟也是铁镍合金，稍微
1: 那毕竟还是传说哈。
0: 对对，毕竟是传说
1: 啊。欧阳自远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代跨界科研的先行者。1952年，17岁的他立志为祖国找矿，考入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25岁时，他主动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修核物理，推动学科交叉。4年后，他带领团队深入新疆戈壁，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选址，凭借岩石混合固封方案圆满完成使命。1976年，吉林陨石雨让他的事业从地球延伸至太空，也为他叩开了探索宇宙的大门。从深耕地球地质到探索浩瀚苍穹，他说：“我不是转行，我是扩行。”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十年这个不断的扩航，那您觉得这条路选择的是不是正确的一条路？
0: 我是个中国人啊，
1: 嗯，
0: 我一定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我自己尽力而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我1952年考上的大学，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国家建国不久，是吧？
1: 嗯，
0: 县里面的喇叭。就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丰富的宝藏。哎呦，我这一听，对了，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所以义无反顾的干什么呢？考地质。后来突然我说学科一定要交叉，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啊，听了一年的核物理课，结果没想到国家知道了，张爱萍到单位来找欧阳谈话，他一来就欧阳你是学地质的，我说是的，后来又学过了核物理，我说是的，给你一个任务， 我说什么任务啊？在中国找一个地方做地下的原子弹爆炸。当时张爱萍交代三不准，我说什么三不准？第一，不准冒顶把山炸翻了；第二，不能够放枪，你挖个坑道把原子弹推进去一炸，沿着坑道冲出来杀伤自己
2: 啊，
0: 这叫放枪。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你找的地方不准污染地下水。假如是污染了，欧阳欧阳，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哎呀，我一听啊，感到压力这么大。
3: 当时你很年轻啊，当时
0: 很年轻啊，
3: 嗯，
0: 好，我担当起来，
3: 嗯，
0: 组织了一支队伍，在新疆找了一个地方，
3: 嗯，
0: 工程兵把那个小山开了，
3: 嗯，
0: 做成一块一块大砖，砌到我的地下抱石地，这两种石头一混合，把包裹的东西永远凝固在里头，它不溶解水。我做过试验，最后完成了，最后一炸，
3: 嗯，
0: 没有冒顶，没有放枪，马上就查周围的水是不是污染了，
3: 嗯，
0: 告诉我两个字，没有。
3: 嗯，
0: 以后呢每一年都要告诉我没有。
3: 嗯，
0: 我心里放心，对国家负责任啊。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尝天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您用科学的态度去回应这样的一些关注度高的问题，可能就会面临有些时候一些质疑甚至攻击。
3: 我
2: 受过对您的这种攻击，
3: 强烈的一种攻击。我说了一句，阿波罗载人登月是真的。我去开过几次国际会议，我跟他们每一次的航天员都聊过天，我如实的实事求是的讲述这件事情。中国人骂呀，假的，那国旗他们一擦，为什么国旗是飘呢？月球上没风啊，风雪雨霜都没有啊，是因为他擦那个旗杆下去，旗杆一摆动带动旗子晃动。这有什么呢？人家载人登月成功了，成功就成功了。
2: 就您把这个也当作科普的一部分，
3: 也当成科普。我觉得不仅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要更多的把这航天的知识让全国公众更多的了解，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越干越来劲儿呀。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0: 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鲁塔，你要去哪儿？
1: 爷爷的游记里记载了一个叫钻石山洞的地方，就在树屋对面的高山上。
0: 啊，钻石山洞！
1: 我怀疑爷爷说的珍贵的东西就在山洞里。嗯，嘿嘿。哎，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
0: 我们也许可以开发一条新的旅游线路，我要把它记下来。
1: 和和，我们是去探险，应该多带一些探险装备。野外探险，有备无患。

嗯，我。

0: 总算快到了，快看，这里有一个观景平台。在这儿弄一个栏杆，然后再放几把小竹凳。
1: 你慢慢弄吧，我先上山了。

该听陆太的话，把手电筒带上。

0: 洞里有只大蜘蛛，会吐蜘蛛丝。
1: 蜘蛛当然会吐蜘蛛丝。哎，有手电，太好了！我们现在快走吧。
0: 大蜘蛛！
1: 你没跟我说蜘蛛有这么大？
0: 我都说是大蜘蛛啦！

他曝光。

我们快离开这儿！

0: 去。
1: 哎，这么高怎么爬？
0: 你先飞上去，然后用绳子拉我上去。看招！
1: 没想到你的话还有这么大用处，
0: 快上去！
1: 我把绳子固定住，你再爬上来。

0: 有亮光，肯定是出口。
1: 哇，好美啊！哇，
0: 难道这里就是钻石山洞？
1: 线虫们一定是被惊吓过度了。
0: 我们给他们唱首歌吧。每次爷爷给我唱歌，我就能平静下来。

0: 快帮我把这场面拍下来。
1: 好。
0: 钻石山洞就在这里面，大家跟我来。
2: 山洞历险，带上装备，有备无患。
0: 我们有准备，再大的蜘蛛也不怕。

0: 和和，这边说你这儿有驱蚊水。
1: 等一下。你都拿去吧。
0: 哎呀，我先来点。凉凉的，还挺止痒。
1: 当然了，里面添加了我的独家配方。
0: 谢谢谢谢。
2: 麻烦帮我们开一个地洞房间。
1: 抱歉，我们这里没有地洞房间。
2: 那请问附近哪里能找到有地洞的房间啊？
1: 抱歉，据我所知没有。
3: 孩子太累了。
2: 好，那就请帮我们开一间房间。
1: 我保证我们的房间会和地洞房间一样舒适。
4: 请跟我们来。
1: 驱蚊水没了，明天我得再去采一些艾叶制作驱蚊水。
5: 哦，所以你的独家配方就是艾叶。
1: 没错，艾叶的根茎是很珍贵的东西，它们很难挖。
5: 我明天可以陪你一起去吗？
1: 当然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艾叶地里找那些珍贵的东西。
2: 呵呵，还有驱蚊水吗？
1: 抱歉，驱蚊水已经没有了，你们可以明天再来。
2: 哦，好吧，狐狸，他们的驱蚊水没有了。
0: 我当然听到了，谢谢和和。
1: 不客气。
6: 注意了注意了，森林里莫名出现了很多地洞，请大家一定要小心。
5: 和和，你看雀神总是大惊小怪的，几个地洞能有什么？真是讨厌，这是谁干的？
1: 奇怪。

0: 昨天还没有这些地洞。
1: 我大侦探卢塔一定要找出打洞的家伙。
0: 可是打这些地洞有什么用呢？
1: 很啊，过来。
0: 我们藏在这儿干什么？
1: 每一个作案的人都有可能再次回到作案现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目标出现，还真等到兔子了。
2: 你们想干嘛？想我的胡萝卜吗？
1: 这些地洞是不是你打的？
2: 这么难看的洞，怎么可能是我打的？
0: 不是你打的，那你在洞口插萝卜干嘛？
2: 洞太多了，我找不到藏萝卜的洞了。萝卜是我的记号。
1: 前面好像也有洞，我们再去看看。这里没有发现，去别的地方看看。
2: 还有我的腿。
0: 兔子，
1: 恒恒，你看，
0: 是狐狸的铲子。
1: 我想我知道谁是神秘打洞者了。
0: 站住！狐狸，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到处挖洞？
3: 你凭什么说那些洞是我挖的？
1: 那你怎么解释我们在地洞里找到的铲子呢？
3: 哎呀，我都找了他一天了，也不知道是谁拿他去挖地洞了。
0: 卢塔，狐狸说的有理，如果他之前丢了铲子，那确实不能证明是他打的地洞。
1: 那你怎么解释你身上的灰尘呢？
3: 哎呀，我也是地洞的受害者呀，我和你们一样掉到地洞里去了。
4: 对对对，我也掉到地洞里面去了。
1: 你不是会飞吗？
4: 对，我是飞到地洞里去的。我是掉到地洞里去的。我是怎么到地洞里面去的？
3: 哎呀，这你没有到地洞里去，是我掉进地洞里去了。
4: 对对，是他掉进地洞里去了。
3: 你们，
1: 真是这样？
3: 哎呦，千真万确！当时我被石头给绊倒了。不信，我给你们演示演示。来，当时就在这儿，我走着，哎呀！看到了吧？当时我就是这样摔下山坡的。
1: 这的确解释了你身上的尘土，还有地洞里的铲子。
3: 也许根本不是森林里的动物。呵呵，你们树屋最近就没有住进新的朋友吗？
0: 你是说地鼠先生？不可能，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地洞房间而已。
5: 他们也太能睡了，一天都不出房间。
6: 难道他们不饿吗？
0: 糟了，他们会不会遇到危险了？跟我来。地鼠先生，地鼠先生，没有人回应，该不会真的发生意外了吧？地鼠先生，
1: 地鼠先生，
0: 我们来救你们了。他们去哪儿了？小地鼠，等一下！小地鼠哪儿去了？
7: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救命啊！
1: 必须尽快查清楚，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0: 果然是你们打的洞。
8: 别误会，这个洞早就有了，我们只是扩建一下。
0: 您订了房间又打地洞？

0: 我们实在住不惯树屋房间，所以就想出来打个地洞。
1: 我们担心乱打地洞不好，妨碍大家出行，
2: 爸爸妈妈就扩建了一个天然地洞。
3: 小猴子们没看到你们出门啊？
0: 我们出门的时候，小猴子们正在打闹呢。
4: 这里有青苔，看来的确是个天然的地洞。
3: 傻家伙，那你看到我们跑什么？
2: 你们把房间的门撞开，我吓了一跳。哦，
3: 看来是误会，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们了。
4: 实在太抱歉了，是我没安排好。看来我们需要增加一些地洞房间了。
3: 柱子没打洞，地洞发现狐狸铲子。狐狸说：“
2: 我刚刚在那个大树旁边找到了一些红色的毛发。”
4: 是狐狸的毛？
3: 是那边的大树吗？
2: 是的，在我们刚刚回树屋之前。
3: 太奇怪了。那不就是我们找到狐狸铲子的地方吗？
4: 这就说明
3: 狐狸在说谎。
4: 没错。
5: 打了这么多地洞，宝藏怎么还没出现？
4: 狐狸，
3: 狐狸，
5: 你们。
3: 这回你总该承认地洞是你打的了吧？哎呀，
5: 不是我，我只打了这一个洞，其他的和我无关。
3: 我们找兔子鉴定过了，所有地洞都是用同一种手法打出来的。
4: 所以说，如果你承认这个洞是你打的，
3: 那么其他的地洞也意味着这都是你打的。
6: 好吧，好吧，那现在该怎么办？
3: 你要把所有的地洞都填上，
4: 也许可以留下一个、两个，改成地洞房间。
7: 我们来监督狐狸。
4: 太好了，我和露塔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5: 果然，你们一定是想挖什么宝藏。
4: 什么宝藏？
0: 我们都听到了，你们昨天在书屋说什么最珍贵的东西，还拿着铲子。
3: 哦，你说那个呀？
4: 那只不过是艾叶的根茎，
3: 那是和和驱蚊水的独家配方。
6: 原来根本就没有宝藏，
0: 全白费功夫了。
4: 这是我们建造的地洞房间，希望你们喜欢。
0: 我这就给我的朋友田鼠、野兔、穿山甲打电话，让他们来体验体验。一下子准备了这么多地洞房间，你们也太会打洞了吧。
3: 那要多谢狐狸的帮忙。
4: 对了，给你们一些驱蚊水，防止蚊虫叮咬。
0: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

0: 他。中午我们吃双椒竹笋，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1: 太好了，我肚里的馋虫早就忍不住了。
0: 是你嘴馋吧？
1: 和和，来客人了。
0: 来了。

0: 欢迎来到树屋。
1: 来点吃的，再开一个房间。
0: 好嘞，您稍作休息，饭马上就好。
2: 我想起来了，他是著名杂技明星公牛先生。
0: 杂技明星光临我的树屋，太好了！公牛先生肯定会喜欢我的双椒竹笋，我要多做一点。
2: 公牛先生，我喜欢看你的表演，请你给我签个名。
1: 你认错人了。
2: 除了脸上蒙了围巾，没认错啊。
0: 双椒竹笋来喽。
3: 公牛先生，冷静点，
0: 是我的热情吓到公牛先生了吗？
2: 看公牛先生的反应，好像是他惹的祸。
0: 味道好极了，不应该啊。公牛先生不满意我们的服务吗？
3: 不是，是他惹祸了。
2: 我就知道，但是为什么呢？
3: 说来话长。
4: 嘿，公牛先生，哇哦！
5: 走吧。
3: 从那以后，公牛先生再也不愿重返舞台，而且看到像火一样的东西，他就会躲开。
0: 原来是这样。
2: 我看过公牛先生的表演，特别棒。
0: 他不应该自责的，他做了正确的事情，避免了小白鼠受到伤害。我们一起帮公牛先生重返舞台吧。
3: 真的吗？
0: 当然，让来到这儿的朋友满意是我们的宗旨。
3: 太好了，帮助公牛先生重返舞台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你们打算怎么做？
0: 打坐冥想，
2: 搭个舞台。
0: 要想帮助公牛先生，必须用到我们中国太极的打坐冥想法。冥想可以帮助他克服恐惧。
2: 没有人不享受在舞台上万众瞩目的感觉，只要有观众的欢呼声，公牛先生一定能找到熟悉的感觉。
3: 不管用什么办法，建议把这里所有红色的东西都收起来。
0: 你说的对，然后就可以让公牛先生在这里冥想了。
2: 我去准备表演，万一冥想不行的话，我们还有第二方案。
3: 我去告诉公牛先生。
0: 公牛先生，我们听说了你的故事，
2: 我们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0: 我们希望能帮您消除恐惧，
2: 恢复自信，
0: 重返舞台。
1: 你们不会嘲笑我吗？毕竟我搞砸了表演。
3: 你是为了救我？
0: 没错，公牛先生，那只是个意外。只要您静心冥想，就一定可以克服恐惧。
2: 没错，只要观众的欢呼声一响，你马上就会找回自信的。
1: 好吧，也许
3: 公牛先生，虽然您一直不说，但重返舞台不也是您的希望吗？
1: 好吧，这也许值得一试。
0: 太好了，
2: 我去准备表演，还有观众。

0: 打坐冥想最重要的就是平心静气，恐惧自然远去，调理气息，然后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来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蓝天白云，微风拂面，呼呼。打坐冥想，直面内心的恐惧，也不要为一只苍蝇无所动。
1: 这么吵都打扰不到他，公牛先生，我们也要加油啊！
2: 何何，
0: 不为所动。
1: 好像有点效果了。
0: 我验证一下。公牛先生，现在请缓缓地睁开双眼。
3: 又失败了。
4: 公牛先生，听听观众们的欢呼声吧。
1: 耶耶还是不行。
0: 别担心，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我们不应该这么快放弃。
4: 就是，早知道我就应该给公牛先生搭一个那么大的舞台。
1: 谢谢你们为公牛先生做的这一切，就算他不能重返舞台，我也会一直支持他的。
0: 我有办法了。
4: 什么办法？
0: 那就是必须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公牛先生，记住，只需要加强冥想，您就可以忘记恐惧。
5: 公牛先生，
1: 公牛先生，加油啊！
2: 我害怕表演不好，大家又会虚我。
1: 可是公牛先生，大家为了你都这么努力，台下的观众都这么期待您的表演。
2: 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这样。
1: 不，公牛先生，何何说的对，我们要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
2: 不不，我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0: 也许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冥想训练。
5: 公牛先生，
1: 大家好，我是小白鼠。今天公牛先生身体不适，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我来代替公牛先生完成表演。
2: 什么？他根本不会跳火圈。
0: 我们得阻止他。
4: 来不及了，他要跳了。
1: 不能再让公牛先生的观众失望了。先生，你成功了！
2: 谢谢你，小白鼠，还有和和露塔，谢谢，谢谢大家。
4: 公牛先生完成了重返舞台的心愿，我也要早日找到爷爷的珍贵之物。

0: 嗨，和和，你在忙什么呢？
1: 今晚厨艺大赛就要开始了，我得马上开始着手准备。
0: 厨艺大赛？
2: 早上好，请问两位要为今晚的厨艺大赛来点胡萝卜吗？

0: 谢谢你兔子，不过我还是准备做我的拿手菜，你听了是不是特别开心？
1: 你说的还是那个？
0: 当然了，大家都说喜欢我做的炒辣猪串。看，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吃辣的，我准备多放一倍的辣味调料。卢塔，你喜欢吃辣的吗？太好了，那么这会是你尝过最好吃的东西。
1: 你想不想用胡萝卜做个菜？
2: 我才刚知道有个厨艺大赛。
3: 哦，别搞得那么紧张，只是大家聚餐而已。
0: 对于大家来说，聚餐可是一件大事儿。每一道为朋友做的菜都需要十分用心，获胜者做的菜会被认为是给大家最珍贵的礼物。
2: 好吧，可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最终的获胜者，最珍贵的礼物，或许爷爷的游记里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4: 爷爷的游记，最终的获胜者，最珍贵的礼物。难道说最终的获胜者能获得卢塔爷爷的宝物？那我可要快点行动了。
2: 这里说中国有一种特别的食材，只要放了菜就会变得好吃，会是什么呢？我可能需要大家的帮助。
4: 这次我一定要赢，赢得那个奖励我就能把宝物搞到手。但我怎么能确保能赢呢？大家都有一手好厨艺，当然除了和和之外，他就会不停地加辣椒。那等一下，对，和和的辣椒或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
2: 嗨，托托，你知道中国有一种特别的食材，就是放了就会让菜好吃的那种。
5: 我可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啊，露塔，只要把大自然的恩赐混合在一起，就能做成可口又新鲜的大拌菜。对我来说，自然的恩赐就是特别的食材。
2: 听起来好像不是。
5: 和和不会还在做他的拿手菜吧？
2: 是啊。
5: 那个太辣了，要是咬上一口，几天都尝不出别的味道。
2: 没那么辣吧？也许你只是有点敏感。
4: 我就拿一点，和和不会知道的。
2: 哎，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6: 最棒的香蕉面包啊，保证是你吃过的最好吃的。你呢，准备做什么呀？
2: 一道很特别的菜，我爷爷的游记里记录过，不过我还在找里面说的一种特别的食材。
6: 你爷爷以前做的菜可是很棒的，我还记得。
7: 和和在做什么菜？
2: 还是他的拿手菜啊？真有那么难吃吗？
6: 我感觉最近几次聚餐，他越来越喜欢加更多的辣椒了。
8: 希望他这次可以少放一点
7: 辣椒。
2: 和和，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做的那个超辣竹串，大家，我该怎么说呢？
0: 大家会感到失望的。
2: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的辣椒油不见了。
2: 辣椒油？
0: 不仅是辣椒油，还有辣椒面、辣椒粉，我所有的辣椒调味料都不见了。
2: 但是也许你可以尝试。
0: 没有辣椒就做不成大家最喜欢吃的拿手菜了，我该怎么办？
2: 也许我们一起做到别的菜怎么样？
0: 别的菜？
2: 没错，我打算做爷爷菜谱中的一道菜。这道菜不需要辣椒也会很好吃，你能帮我一起吗？
0: 好主意，就希望我们的朋友别太失望了。要知道，他们都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超辣竹串。
2: 有时候做一些新尝试未必是坏事，而且没有你，我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道菜。

0: 味道好极了，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爷爷的游记里记着有一种特殊的食材，我一直没有找到，一道神秘配料，生长在中国，是所有配料中最重要的一道。
1: 哦哦哦，那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刚刚我去问了大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1: 不会是辣椒吧？可惜我的辣椒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没关系，呵呵，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做出了这道美味的菜，而且时间刚刚好。
1: 欢迎大家的到来，大家都饿了吧？托托，你做的是什么菜？
2: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自然的味道，托托独家大拌菜。
1: 托托，味道真不错。
3: 这可不是普通的大拌菜，好吃好吃，我很难有对手。
4: 那托托，这次你加了点佐料啊？
2: 我加了。
3: 是的，有点辣味。
2: 谢谢大家，自然总会给我们意外之喜。
4: 下面轮到我们的香蕉面包了。
3: 甜辣口味的香蕉面包，我第一次吃。哇，
0: 我可得把这道菜写进我的日记里，我的家人一定喜欢吃。
3: 是的，是的，你加了什么？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许我记错了，我什么都没加，我得好好练练我的记忆力了。
5: 让我尝尝。完了，大家都喜欢辣椒，他们也太善变了。我也得赶快把我的饺子改一下口味，要不然……
1: 哇，大家做的菜都太好吃了。狐狸，你做的什么菜啊？
5: 当然是美味佳肴了。但我刚想起来少放了点什么，大家继续啊。
0: 我们做了一道新菜，呵呵，快让大家尝尝吧。
3: 实在是太好吃了。
1: 真的吗？
6: 是啊，露塔，你实在是太棒了，我们都不好意思告诉和和，我们都不爱吃你的蜡烛串。对了，露塔，你是怎么和和和说的？
0: 其实我还没说。
6: 你没说？那是谁？
0: 好吧，和和，你做的超辣烛串太辣了，大家说喜欢吃，只不过是不想伤害你的感情。
1: 真的吗？好吧，其实我也真心不喜欢吃，这让我根本尝不出竹子的味道了。
5: 我该放哪个呢？算了，都加上吧，这下应该可以了。
1: 露塔和我一起做了这道菜，没有你就没有这些美味的食物。露塔，
7: 除了香蕉之外，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啦！
3: 里面加的竹笋简直完美。
4: 这么说，这是你爷爷留下的菜谱之一喽？
0: 是啊，不过我还是不知道那道神秘配料。
4: 我想起来了，这道配料根本就没有那么神秘。以前每次大家一起吃饭时，你爷爷都会大声喊出来。
0: 喊什么？
4: 最重要的配料当然就是你的朋友了。
0: 对，能与朋友一起分享美食本身就是最棒的事情。
1: 好了，那么这次谁赢了？
8: 很难说谁赢了。
1: 等一下，我们还没有尝到狐狸做的菜呢。
5: 你们想要的口味，尝尝这些饺子。辣椒放多了。
1: 什么情况？我昨天来打水的时候还好好的。
0: 走，那我们去河的上游去接水吧。
1: 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也是干的，看来只能继续向上游走了。

0: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

0: 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1: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的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60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0: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1: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3: 要纸。
2: 启动，我刚才说那个发动机的，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的那个。
0: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0: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5: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好像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呐、对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0: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1: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

0: 只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1: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竟的事

0: 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尽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1: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贵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零点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0: 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给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0: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2: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试验科研没有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过一些波折，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桂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人员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桂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

0: 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历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之间淬炼出更为强劲的心脏。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1: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9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2: 5、4、3、2、1，加油！加油！
0: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大大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3: 我们六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样的发动机。
4: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65所暴龙域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域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5: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0: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一日3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背后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0号303正常。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力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修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推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2: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1号和2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
3: 二幺六到
4: 上班的时候，
3: 上班的时
0: 候，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5: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那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师傅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0: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5: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的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0: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

0: 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1: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0: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的打磨，让杨峰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2: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

0: 当东风亮剑，神州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067人手中接续传承。
1: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70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技术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油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1: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2: 所以伊朗他当然要打一场不对称战，那这场不对称战对伊朗方来讲就针对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来下手了。我们看到在这段战争的期间里面，不到两个月，在伊拉克先传出美军有两架 KC-135 战机相撞，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有一架 KC-135 的战机很明确的就是被伊朗所干扰坠落。一般认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相当有可能耗损了至少8架以上，那如果这是属实的话，以美国以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来说，以支援中央司令部进行对伊朗的作战来说，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欠缺就会造成他们行动的这种灵活性、支援性、空间就大大的萎缩了。美国目前短时间不能够生产制造出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所需要的这些空中加油机，因此他要不从别的战区里面来调拨，要不他就欠缺，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战能力他就会受到牵制，也受到制约了。
3: 的确，加不了油再厉害先进的战机呢，也是无法发挥它的战力的。那么第二重打击针对的是美军的预警机，他们想让美军呢失去空中之眼。那具体伊朗是怎么做的？
4: 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火力打击，使用的呢都是伊朗手中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当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这种重型的中程的弹道导弹。其实呢，针对预警机的打击，它并不是说瞄准某一个目标，而是针对集中停放美国空军大型军用飞机昂贵的支援保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火力打击。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呢是获取了非常精准的情报支持，此前呢应该是利用一些商业这种成像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针对伊朗周边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打得非常准。那么使用极速战斗部针对某一个停机坪或者是空军基地的某一个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一枚导弹能够杀伤大量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霍拉姆沙赫尔斯这种弹道导弹，它可能携带的弹头有这个几十个，那么针对某一处停机坪进行打击的时候，我无论你相关区域内停的是 KC-135 空中加油机，还是停放的是这种 E-3 预警机，我都要对它进行精准的面杀伤。那这样的话，一次性火力打击美军的损失就非常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战术导弹，它打击目标的精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架美军的 E-3 预警机，它是被拦腰斩断，整个的机体结构是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这肯定是弹药直接命中。那么客观来讲，打一架 E-3 预警机不足以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产生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干扰，或者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就没有办法获取信息和相关的作战数据了。

0: 但是呢，它针对美国的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是巨大的。那么，既然可以打中啊这种高价值的目标，而且是精准命中，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装备或者是相关的设施都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可能就要考虑再次点燃战火，或者说再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冲突，它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面临的这种更大的这种伤亡的可能性。
1: 不但打得准，还打得狠，都是高价值目标。那么第三重，伊朗方面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基地跑道以及卫星终端等等。那胡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同时对于美军的战力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2: 的确啊，自2月28号啊这开战以来啊，像美军的基地的跑道还有卫星的通信终端啊，这样一些所谓的关键节点啊，就成为了伊朗的重点的打击目标。比方讲，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公告，在3月初的时候啊，伊朗就动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啊，是摧毁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雷达跟卫星站。那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呢，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条飞机跑道，还有预警雷达设施以及飞机的燃料库。那另外，有美国媒体啊，根据这个卫星图像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证实啊，在2月28号开战第一天的时候，那么伊朗的一架这个小型的攻击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啊，就命中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么导致啊，该基地内卫星的通信的终端设施啊被损毁。这样的局面对美军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谈到，美军之所以啊一度在战场上面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过去啊美军的对手啊并不具备啊攻击美军这些关键节点或者是薄弱环节的这个能力。那么平心而论啊，伊朗的军力同样远不如美国，但是啊伊朗有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伊朗呢，它拥有整个中东地区啊是规模最大的导弹库存，还有大量的无人机。同时呢，伊朗呢还拥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就是说啊，伊朗对美国啊是具有还手之力的。更重要的是，伊朗的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的高明，他对美国还手啊不是和美国海空力量进行正面的硬刚，他打的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薄弱环节。比方讲啊，伊朗去破坏美军的这些基地的机场的跑道，就能有效的干扰影响美国军机的起降。即使美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修复这个跑道，但是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了，因为他的基地、他的机场、他的跑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攻击。最后啊，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无人机啊，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它打击的这些美军基地的设施还有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装备，它是非常的高昂的。那么据统计啊，美国如果要修复或完全修复被伊朗破坏的这些基地设施啊，还有就是这些装备的损失的话，那么美军呢大概要花数10亿美元。那么这个同样对于美军的战力还有对于美军的士气啊，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1: 总之，通过以上三重打击，您如何看待伊朗对于美军整个的一个打击战略，特别是针对美军的海上战力还有他们的地面作战部署，伊朗又是如何反击的？
0: 根据目前逐步披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当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时候，尤其是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伊朗空军他使用老旧的战斗机，其实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反击的，甚至是服役了几十年的当时从美国引进的 F-5 轻型战斗机，包括一些俄制的这种攻击机，是飞过了这个波斯湾，针对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投弹。他们可能是在返航的过程当中遭到了防空火力的击落，或者是对方战斗机的这种追杀。那么这些伊朗的飞行员，我相信他们接受任务那一刻啊，这个驾驶战斗机起飞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来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应该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防空系统，甚至呢，他对手的这个战斗机要比他领先2代甚至是3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驾机起飞，升空作战，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攻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面对外部巨大军事压力的时候，当面对对方的啊这种猛烈而持续

0: 火力打击的时候，那伊朗的军事体系，尤其是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啊，他的这种反击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讲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只有弹道导弹、少量的巡航导弹，包括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由于此前伊朗就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那么从它地下导弹城的数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坚固程度来看，针对和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它可能准备了十几年甚至20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周期当中，地下导弹城的数量非常多，非常坚固，而且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储存，所以数量非常多，能够进行持续的反击。那么我相信它很多的无人机生产线和组装线都已经实现了洞窟化或者是地下化。那这样的话呢，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啊进行打击、进行封锁也好，那么它的这种反击手段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示出来。
1: 总之，伊朗方面的反击呢是持续且强硬的。同时，我们看到此次呢，伊朗依靠低成本的无人机，让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朗廉价低科技的无人机如何令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文章认为，伊朗已成为一个出乎意料的强大对手，除了敢于主动发起攻击外，伊朗还迫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得不正视廉价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崛起。报道称，相比于有时用来击落这些无人机的高科技军用拦截装置，伊朗无人机成本十分低廉。
1: 此次呢，伊朗是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而为了拦截这些低廉的无人机呢，美方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消耗，是这样吗，赖先生？
3: 美国对于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基本上建立起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采用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对于中程的高空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第二道就是采用海基型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进行拦截，最后采用陆基的爱国者三的导弹进行拦截，就是这三层防御系统。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伊朗采用的机动性的灵活性高的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性的无人机，我们把它俗称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可以低空飞行，不容易被雷达所侦测到，等到它进入到攻击位置的时候，它可以往上爬升，然后再进入攻击的情形。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发现，美国的萨德系统它的雷达受到很大的损伤。美国的萨德系统基本上就有8套，除了有一套放在关岛是不能移动作为战略支撑用以外，其他的有的是在本土作为本土防御，那另外有一套是放在韩国，还有就是在约旦、在沙特、在卡达等，还有在科威特，目前传出很有可能有4套萨德系统都被摧毁了。那这样的情形对于美国的防卫能力的耗损很大。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是萨德系统快速的被耗损，一般估计至少消耗了50%的萨德系统的导弹，这是美国 CSIS 他们的统计资料。另外，爱国者三的导弹的耗损也高达50%左右，这样的情形就构成了美国防空的漏洞很大了。除了标准六被耗损、萨德耗损、爱国者耗损以外，我们看到美军它本身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所攻击的造成的损害面积就一直的扩大。那另外，伊朗采用的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方法，也就是无人机造价$20,000，而美国却必须要使用$4,000,000的爱国者三的导弹去拦截，不拦截不行，拦截却成本太高。因此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在最初的第一个月每天烧掉将近$20亿左右，有人估计可能还超过$20亿。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停火，暂时的停火中，美国已经烧掉了$300亿，这么的庞大。
1: 的确，巨大的战争消耗已经让美方打不起了，而伊朗方面呢却宣称他们的无人机产量已经翻了10倍。那么此次战事当中究竟有哪些无人机成为主力了呢？胡教授。
4: 那我们知道，除了导弹之外呢，伊朗对付美国的另一个杀手锏呢，就是无人机。那么其中啊，这个舆论影响力最大啊，媒体曝光度最高的呢，是伊朗的叫沙赫。

0: 的136型无人机，那又被翻译成叫做目击者136型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它长约 3.5 米宽约 2.5 米，它在尾部是装了一个民用级别的这样一个活塞发动机，所以呢噪音非常大，看起来呢也相当的简陋。但就是这样一款简陋的配备民用装备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可以飞5到6个小时，足以从伊朗本土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么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呢，它的这个战斗部有50公斤的这个弹药，那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你要考虑到它如果是大量发射以蜂群的方式发起攻击的话，它的这个威慑力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对于打击像雷达站这样的目标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目击者136型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核心优势就是它把性价比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那美方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刚才赖老师也做了一下介绍美国发射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它的这个拦截弹这个单枚的造价在400万美元左右，那如果是用萨德拦截弹的话更是要超过1000万美元，那这个美国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是消耗不起的。那么相比简陋的目击者136型无人机这个伊朗还有一款呢这个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叫做迁徙者6。那么这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那么它的作战功能呢也更加的强大。那么迁徙者6它的长呢大概是8米左右，翼展呢达到了这个10米，续航里程呢在2000公里左右可以滞空呢12小时。那么它的这个威力呢就更加强大了。作为一款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那么迁徙者6它既可以侦察250到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那么一旦发现目标呢它还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
1: 护使用空袭的方式，还是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不可能让伊朗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射能力，也不可能让伊朗弹道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和储存能力彻底归零。
2: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虽然美国呢自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伊朗国防部直言，现在他们大部分的导弹能力呢尚未使用，所以依然存在进攻的能力。那么，这对美以是否形成了军事威慑？您又如何看待目前伊朗的战力，胡教授？
0: 那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都宣称美国通过这一轮的中东战事已经实质性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并且呢使伊朗的武装部队在数年内都丧失了战力，但是呢无论是伊朗的军方还是美国的情报部门释放的信号都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仍然是比较的强大，足以威慑在中东的美军及其盟友。那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根据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最近的一个表态说，伊朗现在大部分的导弹的能力还没有使用，并且伊朗的国防工业仍然在持续的运转，在生产呢包括导弹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的武器装备。另外呢，观众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在当地时间4月21号的时候伊朗还在他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公开展示了像卡德尔还有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这样一些型号的导弹，那目的就是要向美国秀肌肉。更重要的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定了一个反击的方案。那么比方讲，如果美军攻占伊朗的港口或者说是岛屿的话，那么伊朗的反击方案就是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的航空母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攻击。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就侧面了解到伊朗呢其实仍然是保存了比较强大的一个战力的。那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这个根据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评估伊朗目前真实的这个战力或军力是远远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公开承认的这个水平。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伊朗现在仍然保有70%的战前的导弹的库存，还有60%的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约40%的无人机的这样一个库存。另外呢，还有美国官员呢向美国的媒体披露像这个刚才魏老师讲到的伊朗的海空力量，那么看起来是遭到了毁灭性的这个打击，但是呢据美方一些官员的评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然有约60%的兵力，包括这些快速的攻击艇没有被美方摧毁，甚至是伊朗的空军，那么美方也认为还有2/3的伊朗的军机呢仍然有一个这个作战的能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面对此次中东战局当中美军的攻势，伊朗强硬反击，使美方面临进退失据的窘境。美国执着于维护霸权，动辄发动战争，结果却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

0: 济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8: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

0: 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案。

0: 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地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3: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4: 负责人号，负责人。
5: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6: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5: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4: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5: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4: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5: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4: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7: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 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

0: 原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0: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八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三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八百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一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百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

0: 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日本一纸新约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数十年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暗中推进军售松绑，步步突破战后法律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漠视历史前车之鉴，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迈向何方？日本军售磨合解封，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期，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正式允许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一政策约束本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和平承诺，如今被高市政府彻底颠覆。这不仅是政策的转向，更是一个信号的释放，日本正在亲手撕掉和平国家的假面。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此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修改后的新规则根据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将装备分为武器与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类的出口仅限于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防弹衣、警戒管制雷达等非武器类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换言之，日本今后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2: 同盟国、同志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に資するとともに、いわば防衛力そのものと位置づけられる我が国の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維持強化につながるものと認識しています。
1: 虽然日本将出口对象限定为与其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但市场已然足够广阔。目前，日本已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7个缔约方签署了相关协定。若将尚未生效或正在谈判的国家计算在内，未来可能增至20个。不仅如此，高市政府还在向冲突中国家出口武器的问题上设立例外条款，为向当前地区冲突相关方输送杀伤性武器预留了法律通道，同时取消了武器出口需要国会事前审批这一关键的刹车措施。
3: その大きな一時間になる今回のゴルフ系の廃止というのはそう。

0: 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これは実質的な改憲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わざるを得ない。
1: 他能够出口这种杀伤性武器之后呢，那很多日本媒体就说，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发动战争了，因为你可以把这些武器装备交给你的盟友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就是对另外的啊第三方的国家进行这种侵略或者进攻，那是不是变相的就参加了这种战争呢？所以就日本国内认为，日本修改了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的文件以后呢，就使日本啊有了这种就是参加战争啊或者是进行侵略的这种可能性。
2: 外界认为，高市政府选择此刻公布新政策，是为了能顺利将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四月十八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签署购买协议，澳大利亚将向日本采购十一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高达150亿至200亿澳元。
3: 这个合作订单啊，不光是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订单，而且是二战后日本对外最大的武器装备合作的订单。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战后的防务安全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通过澳大利亚试水日本的主战装备，像军舰、战机，未来也是想要对外出口。日本一方面要融入西方的这种军事技术集团，另一方面也想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这种未来武器装备的供应商的角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未来在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当中，在国际军贸市场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进而能够提升日本的海外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全球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地位，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野心。
2: 在取消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更进一步计划修改自卫队法，计划增设特例条款，允许无偿或以低价对外提供具备杀伤破坏性能的武器装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在五月对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进行访问，亲自进行高层营销。
1: 那日本如果把这样的武器装备卖给这样的国家之后呢，它可以作为日本呢把军事触角往外伸，因为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呀，它岛屿分散啊，就是它需要的防御的点就多，需要的数量就多。日本是这个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卖给别人，可以获取啊，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好处，还有就是将来它可以使日本呢，就是军事力量走出去，加强和购买武器装备的这个国家的军事上的关系和往来。因为你既然用了日本的武器装备，将来升级换代或维修你要找日本吧，那他就把这种军事力量呢变相的就是走出了国门，也就不专守防卫了，而是要去进攻。
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也不保持战力，武器出口更是无从谈起。日本此次正式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经过多年分阶段推进、层层试探后，以切香肠的模式将日本军售推上一条危险的突破歧途。
2: 日本对武器出口的制约可以追溯到1967年，随着美日同盟的建立，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决议中禁止对其出口武器的国家以及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及有冲突风险的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但相关原则很快开始松动。在美国的授意下，1983年，中曾根康弘内阁允许向美国转让军事技术。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内阁扩大例外条款，将日美联合研发生产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纳入豁免范围。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
5: Japan is scrapping a nearly half-century ban on the export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hardware.
2: 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出口救援、运输、警戒。

0: 监视和扫雷五大类非杀伤性武器，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到原则允许的危险转向，终结了实施近50年的严格禁令。2023年的修订为反销美国打开了法律通道，日本政府允许向美国反销爱国者3防空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成品，标志着非战斗用途武器出口限制被打破。2024年，日本又放宽联合研发限制，允许日英裔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直接出口至第3国，为大型进攻性武器的出口扫清了障碍。
1: 日本国内宣称的还是出于一个防御的目的，极力的淡化它的进攻色彩、攻击性，这是日本欲盖弥彰或者是刻意的掩人耳目的一套惯常的操作和伎俩。那么随着他日本的这种军事野心已经难以隐藏，他的这种军事突破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防御的范围，这也是他日本这种做法本质上它的危险性所在。日本这个保守执政当局啊，其实也是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来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竞争，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0: 这里是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80多年前，这里曾诞生了旧日本海军的象征战列舰武藏，而今天同样的船台上，即将为澳大利亚建造新一代的最上级护卫舰。三菱重工以造船起家，自1884年创立以来，一直是日本国防工业的核心支柱。战后，其发展重心转向民用领域，广泛涉足发电设备、环保工厂等产业。但其军工领域长期以来规模难以扩大。
2: There's a reason why Japan's defense market was small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small because it had only one customer, which is Japan's Self Defense Force.
0: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可出口的武器种类将大幅增加。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便是日本政府不断追求强军扩武的最大受益者。三菱电机预计，到2031年，日本军火销售将增长2倍，其中亚洲对成品系统的需求最为强劲，欧美及澳大利亚则为零部件和新产品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市场。不过，随着日本经济失速，高市早苗选择枪炮而非黄油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引发持续抗议和各界批评。
3: 高市首相は軍事も景気を良くする理由になると言ったから、もうそれで何か大手を振るって堂々とみんなの前で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ことが経済回すことになるんだから、我々も国にこの役目を果たしてるんだぐらいのことを言い始めてい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これはもう確実に戦争によって経済を保たせる国というのはありえないはずなんだ。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26年第一季度核心 CPI 涨幅维持在3.8%，而实际工资增长仅为1.2%，民众购买力连续多月萎缩。日本广播协会认为，眼下的经济难题或将成为高市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在野党直接将其称为高市滞胀。
1: 日本执政当局的考量是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出口来获取利益，那么进一步用这种利益再来反哺国内的军工产能，降低武器装备的生产成本，同样增量的军费开支都能用于采购、发展、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用于供养更多的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同时也能支撑更多的海外军事行动。那么这也是日本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出口实现一个以战养战、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么进一步的来为他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进一步架空和平架空和平宪法，来实现他的打着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旗号，来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来服务，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图谋。
0: 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在军事、制度、外交、意识形态多个层面同步突破战后约束，这些动向叠加起来才构成外界所担忧的新型军国主义。而解禁武器出口只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冰山一角。向可文代出生于1950年，是日本战后的一代，他自幼通过长辈口述等途径了解到日本的侵略历史，后来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旁听了一堂小学历史课，

0: 次听课经历让他深受触动，感到日本历史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1: この戦争は正しかったですか間違ったですかってこう線引いてね、子どもたちを2つに分けて討論させる、そういうなんで、でそしたらね、絶対こう日本の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圧倒的に多くて、正しかったというか少しな。ところがここで日本はもう当時経済的にもすごくしんどくって、で日本は満州に行かないことには中国を手に入れられなかったらもうやって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と、日本が逆に植民地にされていたんだと、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わーっと真ん中で説明するような討論を聞かせるわけ。そしたらね、子どもたちが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正しかったっていうふうに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いくんです。
0: 思想的土壤一旦被荼毒，长出恶果便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这种长期系统性淡化、歪曲侵略历史，导致年轻一代对战争罪行认知模糊。
2: If you go to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children are taught that the rape of Nanjing, where 300,000 people were butchered in the space of 6 weeks, and this included soldiers who were unarmed and civilians. They were told that this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Japan was trying to help because there was some bad things going on there. This i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they're doing.
0: 就在解禁武器新规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且接连两天供奉祭祀费。当天还有126名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参拜规模超过往年。
3: 日本再是一个战败国，他发动了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给东亚以及这个世界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样一个国家，而且受到了战后的惩罚，形成了一种战后的安排，对它进行限制。那怎么来去对这种和平宪法对它的限制给予突破呢？当然，它首先呢就是要对于这个过去的历史进行洗白，从社会意识层面和着它的这个政策层面，都在逐渐的为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做铺路，都在。为这个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尤其是摆脱和平宪法，重新武装，再出铺垫。
0: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政府近日还对自卫队作战体系实施大规模密集化进攻化改组。4月23号，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有日本媒体惊呼，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无独有偶，4月25号，据日本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新的更名方案将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称谓。这绝非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在历史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想要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日本因为是推动这种强军扩武的动作啊，这种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就是其实跟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有相似之处，就在这儿，就是渲染外部的威胁，在国内制造出一种危机意识。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一方面，日本国内在大肆的渲染朝鲜的核岛威胁，包括在渲染这个台湾问题上，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做法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在严重误导日本国内舆论，使日本民众感受到不断的强化对于周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的认知，那么从而进而为日本政府、日本执政当局推动的这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来制造一种正当合法性。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背后，它是有很大的外溢的风险和危害性的。
5: 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深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正以实现国家正常化和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通过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系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深度融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军事体系。日本政府野心不断，其再军事化进程已

0: 经来到危险的临界点。
1: 四月二十号，美国与菲律宾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日本此次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员参与军演，同时部署直升机护卫舰、驱逐舰及坦克登陆舰，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成建制作战力量。如今，日本正加速提升对外军事投送能力。
2: Japan has become sort of like a new mini hub and spoke countr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here it set up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s and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e agreements with many, many countries.
3: 日本与直接的参与地区的一些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呢，甚至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这些都是完全这个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基础之上的这样一个专属防卫的理念。我们过去说日本叫舰船出海，就是舰日美同盟这条船来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它又依托了美国的盟国来在联合军演的过程中展示他的这种杀伤性的武器，而且尤其落到了实战之中，我觉得这是日本重新武装和再军事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形式。
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然而，由于东京审判正值冷战开始阶段，美国对日政策迅速从压制转向扶植，导致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量甲级战犯嫌疑人未受审判便重返政坛，甚至占据了首相等权力中枢。这些旧时代的亡灵及其后继者，构建了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治谱系，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在权力核心得以保留。1951年，美日双方签署了安保条约，日本为美国驻军提供必要的设施，而美国则承担起协防日本的义务。同一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概念，将西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连结起来，在天然或地理上岛屿的位置，美国进行驻军并建立大量军事设施，形成军事封锁线。
4: The United States quickly has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war renouncing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y want Japan to rearm. They want Japan to help them fight.
5: 在二战结束以后呢，美国是一定要对日本严加束缚，因为他怕日本反过来啊再咬美国一口。美国是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国家呀，美国是在日本有驻军的呀，他如果给日本那么大的军事力量的话，那他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安安稳稳地部署在日本吗？因此他一定要管住日本，所以才有了和平宪法。但是呢，随着冷战开始，也就是美国和苏联开始进行对抗的时候，那这个就要利用日本来给美国助力，他就有一个逐渐的协作的关系，就是不完全是依靠美国，日本也要出力，也要有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
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处关键位置的日本逐渐被美国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对抗性角色。
6: And Japan will take on greate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around the world.
7: Hey,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how we can even deepen it more, including increasing defense and then technology.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board.
1: 然而，随着特朗普带着美国优先再次回归白宫，日本的盟友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聚焦于西半球的绝对安全，从而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日本在美国亚太盟友的角色也在重新定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前的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敲定了总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包括日本在美投资400亿美元，用于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造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330亿美元用于在宾州和德州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以此为筹码， 高市换取了美

0: 方在关税、能源及安保领域的战略承诺。美方承诺加速 F-35 战机、MQ-9B 无人机的交付。与此同时，日本正式成为美制爱国者三导弹和标准三导弹的海外核心产能基地。
1: 美国要纵容日本再军事化或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意图是让日本为它出力，为它的利益服务。美国是催着欧洲的其他国家大幅度的增加国防预算，但是日本不用催，我主动的调高我的防务预算，我主动的发展我的武器装备，我主动的去发展我的进攻性的力量，我积极的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积极的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呢，日本正是借助美国对它的纵容，所以快速的发展。它这样完全不是为了保卫就是日本自身的安全，不是什么专守防卫了，而是他要先发制人，而是要有交战权，而是要用武力解决和周边国家的这种争端。
0: 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日，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违反和平宪法。如今地区国家更应以史为鉴，看清日本的邪恶战略意图，着眼长远。
2: Japan has not even atoned for the atrocities that it committed in World War II. So now it is entering the country again for purposes of war. We do not want this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ourselves again to be used by the US, Japan, the US-led alliance and Japan to use our country as staging grounds.
3: 日本国内啊，种种动向表明，日本这种激进的强军扩武举动啊，背后有着非常危险的国内的这种政治和社会根源，以及有着不容忽视的外溢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强化对于日本军事扩张的监督和监管，防止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防止日本激进的强军扩武动作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的破坏。无论从思想根源上，还是从历史的这种教训来看，日本国内只要对于当年的这种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历史缺乏应有的反省的情况下，采取的任何打着所谓任何的国家正常化的旗号的再军事化、军事大国化的举动，它都是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这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并且共同反对的。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重要节点，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非但不汲取历史教训，反倒是不断谋求军事松绑，激进扩张军力，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防止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美国对伊方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But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还证实，他已听取美军方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纽约时报披露，知情人士说，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取消了伊朗此前设定的一个条件，即美国必须首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谈判代表才能进行面对面会晤。但是最新提案仍呼吁将核谈判推迟到第二阶段，即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再谈。路透社分析指出，如果不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伊朗战事可能演变为冻结式冲突，不仅会拖累特朗普支持率，削弱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胜算，还会加剧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裂痕。
0: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另据伊朗外交部消息，阿拉格奇近两天还与多国外长进行通话，就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2: 伊朗外交部二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另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也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俄外交部一号晚发布通报说，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通畅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一号，阿拉格奇还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说，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
0: 伊朗递交的这份最新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那么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伊朗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首先就是伊朗追求一个对等的、公平的这种谈判中的相互的博弈，也就是如果说伊朗去让步的话，那么美国也必须做出相应对等的让步，不能是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是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是逐步的做出这个谈判立场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下子的这种让步。最新的伊朗的这个方案，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

0: 谈判的空间，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围绕谈判来进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是4月8号生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4月中旬曾表示，我们尚未动用全部能力，如果战争持续，我们将展示出敌人意想不到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1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驳斥有关美国军火库存告急的说法，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动用。然而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军工企业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产量，由于订单交付通常耗时数年，美国武器装备库存仍将持续吃紧。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
2: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1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过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军还称，黎真主党当天向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这些火箭弹落在空旷地带。当地时间4月17号0时，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不

十号和林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多地当天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

0: 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只要让这艘航母靠岸，古巴就会投降。目前美国同伊朗处于不战未和的状态，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与此同时，特朗普不断威胁古巴，多次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古巴多地5月1号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在首都哈瓦那，不少工人当天日出前已在多处集结，组成游行队伍，穿过城市街道，最终汇聚至位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出席集会活动。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据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报道，当天在哈瓦那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超过50万。除首都外，圣地亚哥省、比纳尔德里奥省、马坦萨斯省、奥尔金省等地当天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据白宫5月1号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随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1: 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由于白宫原本有望出台的救助计划最终落空，公司已启动有序终止运营。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宣布开始有序的逐步停止运营，所有航班均已取消，以建议乘客不要前往机场。据报道，斯皮里特航空此前寻求从美国政府获得约5亿美元的纾困资金，根据谈判方案，政府可通过认股权证获得该公司最多90%的股权，但主要债权人拒绝了这项交易。同时，共和党内部对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助该航空公司也存在分歧。近期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本已深陷困境的斯皮里特航空雪上加霜。据路透社报道，近20年来，美国从未有过与斯皮里特航空同等规模的航司进入清算阶段。该航司鼎盛时期，航班数量一度占据美国国内航班总量的5%。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纾困。业内人士认为，因独特的低成本运营模式，当燃油价格显著波动时，廉价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更为脆弱。如果政府未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市场可能出现新一轮破产潮，进而影响美国国内支线航空竞争格局及旅客的低价出行选择。
1: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2: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作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

0: 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是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北京至沈阳、郑州、济南、青岛，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龙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在山西朔州，交通电力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发力，提前构建景区加城区加高速一体化充电网络，在重点景区增设临时快充设施，各高速服务区双向充电站实行24小时开放，专人值守，全力保障充电服务不断档、不缺位。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此外，二号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
1: 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五一假期，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300余名演员分布景区各处，扮演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与游客现场对诗答题。除了诗词互动，大唐百戏园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尽享千年盛唐风情。在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互动体验，让游客从观光变入戏。修渠劳动体验区开放独轮车运输、铁锤锻造等真实劳动场景，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在湖南益阳沅江彩虹岛水上乐园里，摩托艇飞驰破浪，萌趣小黄鸭缓缓穿行，成为亲子家庭的最爱。夜幕降临，圆月共此时，水空光影秀精彩上演，融合打铁花、光影凌云塔、渔桥表演等元素，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推出日间少数民族主题闯关和夜间非遗主题巡游两大特色活动，景区融合土楼特色与高山族、畲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游客在这里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一出国潮寻宝记，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五一假期，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景区，凭着雄奇险峻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备受中外游客青睐，日均游客接待量近20000人。三座巍峨的天然石桥横跨于深邃的峡谷之上，与周围的峰林、飞瀑、溪流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雄奇险峻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浙江温州鹿城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凭借独特海丝历史文化底蕴，迎来客流高峰，沉浸式文化游览持续火热。假期期间，园内推出瓷器书画特展、趣味集章、穿汉服游园等活动，游客还可借助 AR 沉浸式感知古港旧时风貌，全方位感受温州这座千年斗城的独特魅力。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二号，国家“14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中国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

0: 二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造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面积。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日前，成渝铁路改造工程小南海至重庆南线路索段正式完工，线路全长约22公里，地处重庆城市核心区域。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条建成通车的铁路，全线建成后将开行公交化列车和旅游专列，惠及沿线群众。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马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五一假期，在河北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馆，一场以“湖水汤汤，源城千年”为主题的陈列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刻有“真定长乐”等字样的文字瓦当，以及“神兽纹空心砖”、“东园戳印豆饼”等200套文物，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绎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园古城的历史文脉。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进入风水期，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特景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据了解，景区的特殊生态地理形成的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让游客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1: 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使用家用电源3小时便可充满电，可满足城市日常出行需求。改装后的汽车最低售价约为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愿批准对中东四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月1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的到期日。特朗普当天致函国会，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说法被认为旨在规避60天期限。与此同时，4月30号，美军向特朗普提交对伊作战新计划，数千吨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以色列甚至直言可能很快恢复伊朗的军事行动，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5月1号当天，美海军福特号航母被曝已离开中东。随着福特号的撤离，美军将对中东军事部署作何调整？外交层面，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表态称不满意新方案，美伊谈判僵局能否打破？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利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称，该法律从未被真正使用过，并质疑为何本届政府需要遵守。特朗普当天还致函国会，称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并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不过，美媒对此则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规避战争权利法的60天期限。特朗普的信中还强调，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将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威胁。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与伊朗可能再次开战的情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表示，尽管以方支持美伊之间的外交努力，但以色列或很快再次采取行动。当天，来自美国的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其中包括数千枚弹药以及轻型装甲车。美国官员5月1号透露，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当前已离开中东地区，美军在该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林肯号和布什号两个。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

0: 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在60天期限最后一天这个节点上宣布结束对伊朗的战事，那普遍被认为是要规避开对国会申请授权。那您认为从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一系列的信号来看，接下来会怎么做？仍会绕过国会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吗？
1: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啊，美国有一个战争权利法，这个战争权利法实际上是直接针对那个。结束那个越战，因为越战是不宣而战，那结果把美国拖进去了啊，所以他有一个战争权利法。按照这个战争权利法呢，总统就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动用武力啊，那么他有60天的期限。虽然特朗普一再声称啊，他不在意这个国会的战争权利法，藐视这个权利法，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在5月1号。就是从2月28号开战之后的60天，他还是按期啊，就是致信国会，就说这个，战争的这个行动结束了啊，宣称。所以这个东西对他还是有一定约束的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美国军方又制定什么快速的啊，这个打击伊朗的方案啊，什么等等。虽然。这个国会的这个对他的约束是在起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还在制定这个战争的方案啊。我觉得有没有再进行战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啊，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说还是有呢？大家可能看到了，在他的那个战争部长对国会的表态时候，他说这个60天期限顺延，因为4月8号已经停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打20天等等？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是结束了。那么再开一个60天呢，就是另一场这个军事行动了等等。所以还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继续打下去，这个美国国内他也有共识，继续打下去，无非是那些结果，他达不到美国的目标。
0: 那怎么看待美军的福特号航母从中东地区撤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现在美国围绕着伊朗的军事部署还有多少兵力呢？
2: 目前美国虽然在中央战区范围内正在进行部署的调整，但是跟战前相比，似乎没有实质性和战略性的调整和变化。首先是海上大致持平，目前福特号正在撤离战区，布什号接替，这样1:1的交换和替代关系，保持了双航母战斗群，所以短时间那个三航母战斗群实际上是非战斗状态。如果下一步林肯号在周边的部署时间过长，很有可能也会被替代或者是撤离，也说明呢，在海上的战略打击能力，包括舰载机的攻击作战能力以及巡航弹的打击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双航母战斗群依然是在周边一个主要模式。第二呢，路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在伊朗周边，按照之前媒体发布的信息，大概是3到5万人。虽然第31远征队已经到达了周边，进行了各种封锁行动，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极限施压。但是从美国本土出发的全师号一周前在关岛，30号又到了菲律宾进行各种演练行动，所以离战区还相对较远。所以海上的这个拖拖拉拉的低效率，说明呢，在陆上作战以及特朗普所声称的夺占海峡、夺占岛屿，以及在内陆的夺油战，有可能准备不足。所以陆上作战兵力没有大的调整。另外，空中从作战能力来看呢，这个加油保障能力，包括其他能力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空中是个动态部署，像轰炸机包括战斗机可以随时向中东方向调整，中东有多少基地并不重要，所以从空中态势看呢，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最近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要增兵，但是不是大幅度增兵，而是要增加暗鹰超高声速导弹。美国已经申请，如果这种武器装备按照目前2750公里射程部署到伊朗周边，能够对伊朗纵深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攻击。但目前外界有很大的疑虑，你像暗鹰导弹，按照外界判断，生产速度太低，产能太低，目前呢大概只有8发。如果8发弹部署到伊朗周边，打掉8辆弹道导弹发射车，效果太不明显。而且暗鹰导弹按照美国目前

0: 前提供价格是1500万美元，萨德是1300万。如果按照如此高的价格去摧毁个战术目标，得不偿失。另外，这个萨德已经包括这个暗影系统研制了8年，投了120亿，所以很多人算，如果8发弹把成本全部纳入其中，相当于15亿美元一枚。你这样呢，打击行动的战术目标，这个消费比将会更加的不明显。所以目前在中东地区，虽然美国正在进行所谓的短促猛烈作战行动方案制定，但是从作战兵力和作战能力来看，似乎没有大的调整和变化。
1: 那您又如何看待以色列近期的一系列的言行？以色列一直是在渲染可能会随时对伊朗再次动武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最新的消息说是一批6500吨的军事装备已经从美国紧急运抵到以色列。那美以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2: 事实上是这样，就说今天实际上是停火34天了，以色列利用这34天呢，大量在补充武器弹药。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停火了，和伊朗停火了，但是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天的这个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啊，就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消耗。
1: 以前几次中东战争甚至消耗还要多。
2: 对，比那个要多得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补充弹药，一方面是必须的啊，因为他这个大量的库存都没了啊。就是总是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说啊，伊朗的导弹还有多少多少了，80%被摧毁了，但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的弹药消耗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一方面呢是大量的补充弹药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还在准备战争啊，因为虽然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结束战争了啊，或者说无限期的这个停火，但以色列方面是一直在跃跃欲试的准备随时重返战场啊，这样一点，所以各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包括伊朗方面啊，所谓手放在扳机上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可能刺激以色列去重返那个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是吧？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这个啊，但是不能排除啊，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啊，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要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仍然在火势还在燃烧，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所以大家也都在判断以色列究竟是箭在弦上还是虚张声势。那么在外交层面呢，伊朗日前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5月1号表示对新方案不满意。美伊就谈判问题还将展开哪些博弈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称，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据悉，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当天稍早前已转交给美国官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美媒披露，伊朗最新方案中做出了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此外，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据悉，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 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则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已致美国损失至少1000亿美元，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同日，美国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1: 美国媒体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16处军事基地都已经是受损，那悲观者认为有的甚至是完全损毁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对于美国如果想从陆地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40天100轮的反击行动。
2: 美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基地都遭受了损失，这是美国在中东前所未有的损失。特别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周边美国固定的基地造成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是大部受损。按照目前美军包括这个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基地的卫星照片，包括实景照片，都显示很多基地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特别是 像在中东部署的加油机，包括预警机，包括预警机都遭受重大损失。另外，像跑道，包括这个萨德系统、艾古哲系统都遭到了打击。所以，目前这种打击行动的损失，美国保守估计是400亿到500亿，最新的评估是1000亿。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消费方式和这个打击效果，那么伊朗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二呢，当前的损失是这个400亿，今后有可能会 更大损失。目前伊朗正在调整部署，而且按照美国方面给的数据，弹道导弹保留了40%，而且无人机保留40%，弹道导弹发射车保持了60%。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效率是满分。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打击方式，在第一阶段100轮打击的经验基础上，它有可能给美军基地构成更大损失。所以现在如果美国赖着不走，甚至是增强各种部署伊朗 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伊朗最近所声称的可怕武器，有可能会给美国构成更大的影响。第三是进退两难。按照美国体面结束冲突，那么在中东已经部署这么多年，10多个基地，如果一下子撤离，好像是由于伊朗方面的军事压力所构成。那这种撤离，美国不允许。那如果继续保留在中东地区，很有可能都在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之下。那么下一步如果 有新的冲突行动，还有可能要经受比现在还要大的损失。所以，美国这些基地修不修、怎么修、留不留、走不走，现在都是大问号。所以在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也是骑虎难下。
3: 确实是比较鸡肋的问题。那关于伊朗提出的新的谈判方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做出了让步，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但是特朗普仍然表示不满意。双方现在博弈的焦点 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样，美国媒体讲说伊朗的最新的方案，做出了让步，实际上啊，严格说这谈不上是让步啊。如果说是让步的话，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放弃了就是美国解除封锁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放弃了这个。现在从各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啊，伊朗这个最新的这个方案呢是两点啊，一个呢就是 双解除啊，就是伊朗呢开放海峡，而美国呢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因为美国不满意，说你不讨论这个核问题嘛，伊朗同意讨论核问题，但是换取美国解除制裁，要讨论解除制裁啊。所以实际上从这两点来看，你很难说伊朗在让步啊。当然，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双方各自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动啊，因为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认为占据的主动，而现在美国封锁了阿曼湾，认为呢封锁住伊朗了，所以美国认为时间在我一边，所以双方处于这么样一个僵持的状态。虽然反不会战争，但是又很难谈起来这么样一个僵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鉴于下一周呢，大家知道 离着这个特朗普有一个重大的访问活动越来越近，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双方经过实际上前后经过两轮的这个新方案的

0: 这个对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接触，巴基斯坦一直在传递信息，所以我认为下周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要比较大的。
1: 嗯，大家都会持续观望。那美国又批准了向四个中东国家的军售，那其中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是购买这种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而科威特打算购买的是综合战争指挥系统，这个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呢？
2: 的确，美国目前利用战争威胁向中东出口了70多亿，而且所谓先进精确打击系统，包括战争指挥系统是核心。这所谓的先进精确打击系统估计包括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能够打击伊朗境内的远程导弹或者是炸弹。按照目前的选项呢，你像这个 AGM-158 远程增程的巡航弹有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口，因为它大量装备了美国战机，如果和先进隐身导弹组合，今后一旦有冲突，借助这些国家的这个作战距离和这个作战基地，对伊朗境内更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如果高空投掷，美国目前已经加装了动力系统，它可以在防区外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对这些国家空军，如果大量列装美国机载武器装备，对于配合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纵深的打击行动，能够有比较大的威胁。第二类呢，就是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所谓的中东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不足，所以下一步像爱国者萨德，包括反攻击体系，有可能是引进的重点。另外，所谓战争指挥系统，无非是接近美国的中央战区的指挥系统，保持在情报、行动和其他方面的一致。咱读的感觉，这个数额好像跟之前的比较小。像美国之前向中东卖武器，动不动上百个亿，这次有70几个亿，也说明呢，这些国家对美国现在武器装备已经非常不信任。
1: 围绕美以伊冲突引发的分歧，正将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矛盾推向新的高度。5月1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防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德国部分政策提出疑问，认为其在移民、能源及地区安全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对此表示，德方已为此做好准备。同时，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驳斥特朗普称，德国不需要他的指点。除此之外，特朗普4月30号还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同样暗示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对此，西班牙政府表示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克制，意大利防长则表示无法理解美军撤军的理由何在。意大利媒体对此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进行战略施压，美国此前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1: 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您觉得是既有的战略安排，还是对德国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施压呢？
0: 我觉得既是惩罚，但更重要的，实际上它符合它的战略的调整的安排。为什么这样说呢？惩罚德国啊，一第一刀砍向德国，我觉得可能直接针对这个德国总理。前不久，德国总理有个讲话啊，说美国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制定退出的战略，所以现在美国被伊朗反复的侮辱啊，这样，所以特朗普是特别牵动于德国的啊，所以他这个情绪化的，他第一刀砍向了德国，我觉得带有惩罚的性质，毫无疑问。但同时，我又认为他总体来讲是符合他的战略调整。大家知道，今年年初啊，美国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很明确，他就是要从欧洲呢进行退守，战略性的退守，把欧洲的安全的责任推给欧洲国家。所以他逼迫欧洲国家从过去他的防务费用占GDP 的0.8%要增长到5%啊，所以一个大的，所以他本身从欧洲的撤军抽身，整个是符合他所谓唐罗主义的调整的。
1: 那这5000人的驻军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撤出之后将会重新部署到哪里呢？

0: 千人呢是一个完整的建制旅，目前在德国有35000人，这相当于七分之一，而且美国计划在未来两年还要撤走20000人。如果大部兵力转移或者样态或者本土，将会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构成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关系降低，你像之前呢在这些国家有驻军，有自己的这个作战体系，一旦有作战行动，双方可能联合。但是现在如果兵力撤离，指挥系统剥离，一旦有冲突，美国有可能无法卷入其中。第二是负担减轻，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包括在欧洲的部署的开支量很大，所以特朗普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你们连忙也不帮。那如果以此作为威胁，在这个欧洲地区要进行兵力的转换，那美国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而且美国在欧冲突中已经明确，第一，演习不参加；第二呢，防长会议不参加。如果下一步把欧冲突的结果都推给北约、推给欧盟，这样美国在中东的负担就可以进一步下降或者是减缓。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之交的北半球气温时而迅速蹿升，时而急速下跌。那今后几天多地共同的趋势是升温，像纽约、贝尔格莱德以及北京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逼近30度。我们先来看中国，假期进行到一半，各地普遍面临雨水。今天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各地普遍雨过天晴，假期的后两天天气都还不错，晴天之下气温也会迅速的攀升，尤其是北方升温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甚至是30度，午后体感炎热。在欧洲中部和东部会面临大范围的晴天，气温也会有不同幅度的回升，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25度以上，比常年此时是明显偏高的。在北美洲呢，美国雨水略有增多，但是不影响南部炎热的天气，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0度，也是那种夏天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长沙小雨转阴，17到24度。湖州中雨转多云，17到23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莫斯科晴，8到18度。柏林阴，11到29度。伦敦小雨，12到20度。巴黎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0到21度。维也纳晴，11到25度。罗马晴转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开罗晴，17到31度。渥太华小雨，1到11度。纽约晴，7到16度。华盛顿晴转阴，7到16度。首尔小雨，14到21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2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大家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杰克麦基，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着，三二一，停。没有任何规律，谁跟谁都不挨着。听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祝你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岁月的长河缓缓流淌，我们脚踏实地，亲手握住属于自己的生活之光。今天我身边的八位啊，都是携光而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杨素娟，来自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3: 大家好，我叫欧阳明辉，来自湖南省张家界市。
4: 大家好，我叫高占伟，来自北京市。
5: 大家好，我是王丽娟，来自江西省上饶市。
6: 大家好，我叫杨杰，我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歙县。
7: 大家好，我叫魏一，来自广东省深圳市。
8: 大家好，我叫张丽红，来自山东烟台海洋市上山东广村。
9: 大家好，我叫陈燕燕，来自江西省九江市山水五宁。
1: 欢迎八位，那今天我们闯关答题，争取赢得更多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来吧，有没有合眼缘的？
9: 有有有。
4: C 位 C 位，
8: 中间那个 C 位 C 位。
1: OK OK OK， 听到了，中间 C 位都听到了。六号，
10: 好紧张啊。
1: 从心出发，向心而行，你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微光故事呢？
10: 啊，会不会是我
1: 率先出场挑战的是一号？深呼吸一口气，第一个咱们开门红，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你，
2: 欢迎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来自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我是超级爱唱歌的杨杜鹃，
0: 特别喜欢唱歌，
2: 是。
0: 一会儿找个机会给我们唱一下，好不好？
2: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带我爸爸妈妈去旅游。
0: 嗯，去哪里？
2: 省外就行。
0: 行，反正拿的越多，去的越远呗。我们祝你成功，好不好？
2: 好。
0: 现在一共有十二扇门，十二个生肖，你可以自由选择，想选哪个？
2: 我属马，我选马吧，朋友们，好不好？可以。
0: 马，请准备。六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如果没有你，我我不会伤。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伤心。
0: 你唱歌平时比这更好听吧？
1: 超级爱唱歌的杨杜鹃。紧张。
0: 没关系，放轻松。
1: 好的。
0: 歌名叫什么？
1: 如果没有你，
0: 就没有开门大吉。确定吗？
1: 确定。
0: 歌名就叫
1: 如果没有你。
0: 是这个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如果没有你，回答正确。

0: 如果没有你。长得像谁？
1: 长得像树一，我有点近视。
0: 你看不清是不是？啊，
1: 所以我是像。
0: 他就是树一。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树一的模仿者张树一。
0: 欢迎树一。张树一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我听说你好像也参加过中国唱将的遴选是吗？
1: 是。
0: 你跟他一起吗？
1: 嗯，没有跟他一起。
0: 你是哪个站？
2: 我是北京赛区的。
1: 我是上海赛区的。
0: 那我怎么后来没看到你？
1: 被刷了。
0: 被刷了，没晋级是不是？
1: 对。
0: 你为什么？你回去有没有总结一下？
1: 伙伴们都太优秀，而且太紧张了。
0: 你怎么老紧张呢？
1: 我真紧张。
0: 放轻松，我觉得自己喜欢的事情放轻松就是享受它。
1: 好，
2: 加油杜姐。
0: 谢谢初一。
2: 谢谢，
1: 加油加油，
3: 拜拜。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不错。哦，哎，这样为了给他找点自信，我给大家放一段他唱歌的视频吧。十几岁，
1: 12岁左右吧。
0: 英语歌。
1: 对。
0: 你这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的一位支教老师。
0: 他的发音特别标准，
1: 是吗？
0: 说明老师教得很好。
1: 对，我有一位从北京过去的支教老师
0: 、啊、你看支教老师他们的工作多重要，到一个地方可能就会改变一群孩子的命运，对吧？
1: 是，对，就是这个片子，所以就去了林依轮叔叔的家里。
0: 林依轮老师？
1: 对。哦。然后林依轮叔叔还有奶奶他们教我唱歌。哦，也算是当时一种启蒙了吧。
0: 后来你才真正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1: 对。
0: 学的就是音乐专业吗？
1: 对，音乐表演。小时候也不懂嘛，然后长大之后慢慢的就体会到，我的世界并不是说只有我们家那个小山沟，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有你的这个奋斗吧，你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
0: 特别好，为你高兴，就这么一点点的改变自己的命运，加油。
1: 好，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4: 羊。
0: 这边有人说羊，相信观众吗？
1: 相信。
0: 好，
1: 如果是12号门我就太伤心了。
0: 应该不会，来吧。
1: 好。
0: 羊，请准备。

0: 开不开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大家骗我，小金老师。
0: 十二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只要你猜对这首歌，将会有30000元直接进账，好不好？鼓励他一下。
2: 可以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
0: 要对自己有信心。
1: 没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没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没有。
0: 这么明目张胆的说没信心。这样，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个特权，就是可以避开他不想开的门。所以你要不要使用手里的这个特权？
3: 使用。
0: 你也可以去开的。
1: 我不开的。很坚决，非常确认。
0: 来吧，那就12号门先不选了。
3: 对，
0: 请进入待选位。不是我们不开，是我们现在时候未到，
1: 是的，
0: 慢慢来。好，接下来选哪个？这个时候你就要判断好人和坏人了。
1: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蛇。
0: 蛇啊，就是喊羊的那个人现在喊蛇。
1: 我相信大家，我还是相信大家。蛇。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一号。
1: 哇，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
0: 周杰伦，什么？
2: 七里香，周杰伦老师的歌。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
1: 大
0: 吉，七里香回答正确。

0: 欢迎赖先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木哥好，我是歌手赖先宇。
0: 谢谢谢谢赖先宇给杜鹃带来的好运七里香，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我听说后来你在追梦的道路上也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沟沟坎坎，是吧？
2: 是在我大三以及大四的这个阶段嘛，我爸妈相继的查出了癌症。
0: 正是你快毕业的时候。
2: 对，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打算考研，反正是要想着未来的事情了嘛。结果他们两个就先后查出了，正好在我毕业的那个前3个月。
0: 哦，你是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考试，就是，考研都不考了？
2: 我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我在我学音乐的这条路上，我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不支持过我。嗯，所以他们现在遇到的是人生中很难很难的关吧。嗯，所以我此时此刻我必须要站在他们的身边。嗯，
0: 陪伴家人的时间是一去不回的。
2: 是，
0: 我非常的支持你这个选择，
3: 加油。
0: 现在爸爸妈妈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2: 我爸好一些，我妈妈她是有很多基础病，然后到现在都在吃靶向药。嗯，当然他们现在比之前是要好很多 了，
0: 我
2: 现在已经很满足了。
0: 你还在老家吗？
2: 对，我现在在家照顾爸妈，然后也在做自媒体。
0: 你希望做一位音乐老师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如果你当时没有家里的这些变故的话，你可能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音乐老师。
2: 是，
0: 但是可能因为命运的捉弄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是你通过网络的平台，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新的途径，也在实现着自己的梦。
2: 对，有时候也会直播嘛，直播的时候会去唱歌啊，也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的梦想吧。我才23，我觉得我还年轻，我可以从头再来。
0: 一个感恩的孩子，一个知恩的孩子，希望妈妈早日康复。
2: 谢谢小宇哥。
0: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2: 一定会的，
0: 加油。
2: 好，
0: 好好的啊。
2: 好的，
0: 那咱们继续走。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应该可以大胆的再往下走。想选哪扇门？
2: 虎。
0: 为什么想选虎？
2: 虎虎生威。
0: 确定吗？
2: 确定。
0: 无论是大是小都面对它，好吗？
2: 好。
0: 虎，请准备。虎是吉，九号门。哇，不算最难，但也不简单。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0000元。
2: 答错了呢？
0: 答错了，零蛋，零蛋，全部清零，什么都没有。
2: 哎，好紧张。
0: 没关系，答错了也不是空手而归，我们会给你送一盒动物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好吧？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点概念都没有。
1: 好难呀，又不出来。唱。
0: 这个歌我听过。
1: 唱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那个《武林外传》那个歌，
2: 它是什么？啊。
0: 就是那个情景喜剧里边的，
1: 叫什么情景喜剧？
0: 就是那个，
1: 又忘了。
0: 二十年亏得很，弹指一挥间。
3: 弹指一挥间。
1: 里面有谁？
0: 佟湘玉、小郭、白展堂。
1: 这个电视剧叫什么？你干嘛？你是要打拳击吗？打拳击吗？叫什么？
0: 《武林外传》，《武林外传》。
1: 那歌叫啥呀？
0: 没啥仗义。
1: 哎，对了，两个字。
0: 两个字。
2: 这个太难了，
0: 我想起来他什么了，他三个字，
1: 我感觉他马上就要说出来了。
2: 你刚说的那四个字是啥？
0: 行侠仗义嘛。
2: 哎，
0: 行侠，侠客行。
2: 什么？
0: 侠客行。
2: 啥？听不见。
0: 侠客行。
2: 你大声点儿。
0: 侠客行，侠客行。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吴映湘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万元。接下来让他自己选，让他自己敲开命运的大门，好不好？
1: 好。
0: 到现在还没有用你的求助呢，想开哪个都行。
1: 牛吧。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试试。
0: 好。牛，请准备。来吧，4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音乐。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唱。完全没听过，没有印象。
3: 没。
2: 你不会要在这里用求助吧？
0: 心情不错。
4: 心情不错。
0: 我跟他伴过舞，
2: 一点印象没有。
5: 没有。
6: 求助吧，杨哥。
5: 那我求助吧。
2: 好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5: 原因重现吧。
2: 原因重现。
5: 也只能原因重现。
2: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5: 好。
2: 原因重现，来，请听。

0: 歌名。
1: 心情也不错。
0: 叫什么到底？
2: 心情真不错，心情也不错，心情都不错。
0: 你再这样下去，你全错，全错。歌名。
3: 心情真不错。
0: 没有时间了，快。化繁为简。
1: 心情不错。
0: 确定吗？啊。一起期待。
4: 开门。

0: 回答正确，心情不错。
1: 太不想了。
2: 哎呦，我这给你可惜了，闲的呀。
1: 好棒。

0: 欢迎杨璐。
1: Hello， 小明哥，又见面了。哎呀妈，
0: 今天怎么老来刺激你啊？杨璐也是中国唱将的选手。哎呀妈
1: 呀，真不好意思了。哎呀妈呀，
0: 怎么唱完歌原形毕露了呢？
1: 没反过来。
0: 谢谢杨璐，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2: 让我先看看啊。
0: 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见好就收，完全没问题。
2: 我见好就收吧。
0: 你确定吗？不开了。
2: 我就见好就收，已经就是13000。我天，我爸妈去哪儿都够。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谢谢大勇，谢谢蒋妮老师。
3: 那我们继续，我抓一个我手边的风景，好不好？
4: 好。
3: 触手可及之处，会有哪一份微光被爱点亮？我们一起来看。
2: 紧张。是哪一号呢？
4: 3号。
2: 6号。
3: 生活的风景被爱的微光点亮，接下来继续向光而行，闯关答题的是。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5: 大
3: 吉，加油！
6: 我先去了，我先去了，
1: 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您，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欧阳明辉，来自湖南张家界，是一名银行工作人员，曾经驻村过，当过驻村队员，也当过驻村书记。
0: 嗯，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年轻时在部队，后来回去以后在驻村陪爸爸妈妈，陪孩子太少，想呢如果有机会带他们出去转转。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老师。
0: 鼠兔龙猴鸡狗还有12，选哪个？
7: 我选鸡，因为我儿子属鸡。
0: 鸡，请准备。呀，5000元的哈，加油，请按响门铃。哎，大哥拦都拦不住，跑过去了，
7: 不愧是跳舞的。

0: 什么？
1: 我们跳过广场舞，这是跟我们村里老百姓一起跳过。
0: 广场舞的歌是吗？
1: 应该是《凤凰传奇》。
0: 叫什么？
1: 夜夜向前飞，这是等爱的玫瑰，等爱的玫瑰。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晨曦。
2: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叫张良。
0: 等爱的玫瑰，好听吗？
3: 好听，好听。
0: 好，谢谢，谢谢两位，
1: 谢谢。
0: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哇，
3: 太好了，谢谢。
0: 哎，您当驻村干部多少年？
3: 我们原则上是2年一届、哦、我总共是经历了3个村6个年头。
0: 村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您？村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您？
3: 我比较讨人喜欢。哎，
0: 怎么讨人喜欢？跟我们说说。
3: 因为我会跳舞。
0: 会跳舞？
3: 对，在农村的话，精神生活特别匮乏嘛、哦。然后呢，能够去一个大小伙跟他们跳舞，他们没看到过，哦、所以爷爷奶奶可高兴了。
0: 特别喜欢看。
3: 对。
0: 不仅自己跳，还带动大家一起跳，是吧？
3: 对，我把他们都带着一起去跳。
0: 大家想看大哥跳舞吗？
4: 想、
0: 哎。来一段，来一段。
4: 哇，他跳起舞来真的不一样哎，气质不一样了吗？
0: 啊，这是割稻子呢。
5: 有那个节日的氛围了。
4: 有点含量啊。
0: 你这都跟谁学的呀？
3: 刚才做的就是割稻子，哦，插秧。就是我们农作的一些场景，
0: 也是向生活学习。
3: 对，向生活学习。
0: 那我们继续开门。
3: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鼠、兔、龙、猴、狗。
3: 我选鼠。
0: 鼠，请准备。好，还行。
5: 可以，
0: 请按响门铃。

0: 300，什么65里路？
1: 没听过。
2: 365里路呀，越过春夏秋冬。
0: 这我听过。
1: 不会，太难了，太难了。
0: 这名叫
2: 356里路。
3: 356里路。
2: 365。365，
3: 到底是356里路还是365里路？
2: 365，
3: 把自己带坑里去了呢。
2: 对，
3: 365里路，
2: 对，
3: 确定吗？
2: 确定。
3: 那我就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365里路。

0: 那份孤独。
1: 欢迎赵鹏，你好。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1: 特别动人的歌曲，它随着时光的流逝，但它依然有如此饱满的生命力，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3: 我觉得他唱的是365里路，阴晴孤独，这是我们驻村的一种写照。哦，对，我们就是与大山为伍，常年就是离家在外面。然后我买了个车，然后我朋友跟我一起买的。4年时间，他跑了20000公里，您猜我跑多少公里？
2: 5公里。
3: 我跑了200000公里。
1: 20万公里啊！哦，20万，
2: 真的太厉害了。
1: 20万公里，你就是到处跑，村和村之间，寨和寨之间，
4: 一直在路上。
3: 我住的3个村都非常偏远，都在大山里边，很多地方又没有路，在山上跑来跑去。
1: 何止365里路啊，那是20多万公里的路。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跋涉，都是您这6年驻村的历程。想起来有心酸，也有收获。
3: 有收获，
1: 最骄傲的收获是，
3: 我爱上了大山里的村民，村民需要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一切都是值得的。
3: 值得。
1: 特别好，谢谢赵鹏老师的演唱。祝贺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到了8000元。一个驻村干部，你看似势单力薄，但实际上在他的带动下能够改变很多村子的面貌，能够让乡亲们的生活丰富起来，让他们对未来有更多的信心。
3: 我一开始跟他们教跳舞的时候，他们总是手藏手藏脚的，我很生气，我说你既然跳舞，你干嘛不把手伸出来呀？但是后来有一天伸出来以后，我跟他们让他们摆兰花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看，
1: 很粗糙。
3: 像不仅是粗糙，手指头是圆的，是短的，是粗的，是变形的。我就当时心里特别痛，我就安慰他们，没关系，这是老天爷给您的装饰，这是你们那种标志符号，不影响你们的美，大胆做出来。在我鼓励当他们去参加比赛拿到奖项的时候，那种朴实的脸上绽放灿烂的笑容的时候，他们再摆出这种兰花指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挺好的。
1: 真好。我听说您以前跟村民们说，我一定要带你们上央视，然后姐姐们觉得天方夜谭，不仅自己上了，还带着乡亲们一块上了央视，是吧？
3: 是的。
1: 录的哪个节目？
3: 录的是《金屋开跳》。
1: 这是村里的姐姐吗？
3: 对，平均年龄58岁。
1: 为啥只带姐姐不带哥哥？哦，
3: 哥哥在家干活，他们也叫我妇女队长。
1: 妇女队长。你把全村的姐姐们全都带出来了，带到北京来了，姐夫们没有意见吧？
3: 没，他们管姐夫。
1: 你管姐姐，姐姐管姐夫。
3: 对，
1: 一层一层往下管。
3: 对，
1: 看谁不服管哈。好，继续前进吗？
3: 往前走。
1: 可以。兔龙猴狗12，选哪个？
3: 刚才有人说了猴，我选兔。
1: 刚才有人说了猴，那我选兔。天生傲骨，确定选兔吗？
3: 确定。
1: 好，兔是几号门，请准备。
4: 两只耳朵竖起来。
1: 来吧，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方，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1: 歌名叫什么？
0: 奉献。
1: 哥哥会的歌还挺多的啊。哎，刮目相看，
2: 中华小曲库。
1: 奉献，确定吗？
0: 奉献。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1: 奉献。

0: 这首歌出现的正是时候啊。
1: 在后台草草的看了一下您的事迹，我就特别感动，就是因为有您和像您一样的人，才能有点点的微光，聚成了满天星海，真的非常感谢您。
0: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去看见这些奉献和不断的奉献着的人们，然后把他们的故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和知道。谢谢徐一舟，谢谢你的分享奉献。那也要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
2: 谢谢谢谢。
0: 继续前进吗？现在还有，哎呦，还有四扇门呢。龙猴狗十二，您还有一次求助没有使用，您要继续前进吗？
3: 不往前走。
0: 好，选择哪个生肖？
3: 那就选狗吧。
0: 狗，请准备。答对了，打开了，就是20000，再加刚才您的9000，29000，加油啊！11号门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说咪咪咪哆来来来来
1: 哈。哇，这是专业的，专业的，专业的。
0: 咪咪咪哆来，现在是有点够呛，我听过这首歌，心里比较熟。
2: 但是能把这谱唱出来，很厉害了。
0: 应该听过，但是
2: 没有印象了。
0: 嗯，
2: 好，那就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找完亲友。
0: 听原因吧。
2: 原因重现，
0: 嗯、
2: 好，原因重现，请听。
3: 我向往春天的暖阳。随一阵风温柔的荡漾，
1: 没听过呀。
3: 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
0: 冬日暖阳，
2: 冬日暖阳，这是您的答案。
0: 嗯，表，
2: 谁比划了手表啊？
0: 表演，
2: 你不一定是表啊。
0: 钟，钟声，春天里的钟声。
2: 给我一个答案。
4: 时间，
1: 这倒计时。
4: 时间，
0: 花开世界，花开中国，花开中国。
2: 时间到了，
1: 哇，好紧张啊！
4: 搞得好紧张，
1: 好紧张啊！
5: 不知道。

0: 那就随便猜一个吧。
1: 嗯，
0: 花开时节。
1: 花开时节，时间到了，我们没有时间再思考。
0: 好，
1: 开门大吉。
2: 太可惜了。
1: 然后我特意提醒了一下，我说时间快到了，对吧？时间
0: 哦，
1: 时间，
0: 时间的远方。
1: 你知道这首歌？
0: 嗯，时间的远方，你看那妈妈的目光，哒哒哒哒。
1: 哇塞，
3: 你会这首歌啊？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嗯，
1: 太可惜了。
0: 没关系，真的是。

0: 我的心都要碎了，听完这首歌。
1: 好可惜呀、啊。
0: 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迪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谢谢刘天琪，谢谢你的演唱。钱没了？
2: 没关系，我作为我们村里跟我们互动单位之间桥梁，我觉得我已经把他们带出了山，然后把我们的政策带给老百姓，我就够了。
0: 谢谢你，再次向你致敬，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老师。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的奖池里一共，好心痛，29000元，很抱歉，也很遗憾，全部清零。
3: 咱们继续向前冲，好不好？
4: 好。
3: 啊，那 OK， 那就金在远方的最后一个，可以吗？
4: 可以。
5: 叮叮叮。
4: 哇，好紧张。
3: 即将继续出场挑战的是6号。梦想友们，
6: 开门大吉！
3: 加油！
6: 来，谁好？
7: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唯一，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然后祖籍是山东。
0: 今年你的梦想是
6: 带着孩子去旅游，来，
0: 祝你成功。三扇门，龙猴十二，选哪个？
6: 龙，
0: 毫不犹豫。
6: 的，姐夫患出那个肝癌的晚期，大概也就，不到半年也就去世了，然后留下来一个残疾的姐姐，一个70多岁的岳母，然后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嗯，然后呢，就发现就是老二，佳佳变得很自闭。
0: 就是姐姐姐夫的一个孩子，
6: 对，然后我们就把孩子从老家山东啊接到了深圳，然后放在我们身边，
0: 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是吗？
6: 对，监护人在我们名下嘛，孩子。
0: 他就特别快速的把这件事情

0: 他就讲完了，就感觉特别的理性，但是这个过程一定特别特别的复杂。
1: 其实当时有很多问题吧，我们是第五顺位人，需要父母的排除，然后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姑姑叔叔这些，然后我们是姨、小姨和姨父嘛，
0: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收养也很难轮到你们。
1: 对，
0: 但是你们完成了所有的这些做证明啊，还有前期的工作，
1: 对，判决书啊之类的，我们就在应该是在2024年的9月份或10月份开始就开始操作这些所有的手续，直到2025年的7、8月份，正式的转学成功，就把他给带到我们身边了。
0: 现在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刚去深圳的时候，他不敢去交流沟通的，我们去商场啊，出去玩啊，他都不敢去问别人的，不敢问路，也不敢去问卫生间，都是一点点带着他来，我必须要去问，然后我站在你旁边，你来问。然后慢慢有过4、5次，现在就变得很自信了。别的不说哈，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是66斤，但是现在是40公斤了，就是80斤了，15斤的肉，孩子。
0: 你自己有孩子？
1: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是3岁半了，上小班。
0: 那你压力大吗？
1: 压力肯定是大，但是我觉得该担的得担嘛。
0: 这也是自己选择的一种人生，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回报，会回来找你。幸福会敲响你们的门，
1: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那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猴还是12？就剩最后两扇门了。
1: 那我就选猴吧。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猴。猴，请准备。10号门，1万元，加油！
1: 好，
0: 请按下门铃。

0: 听都没听过。
1: 会吗？唱。
2: 不会啊，
0: 不会就是不会是吧？
2: 不会，
0: 这不带犹豫的。
3: 好干脆，
4: 好干脆，
3: 好干脆。
2: 没有听过就没有听过。
3: 求助吧，求助吧，反正还有求助。
0: 求助吗？
2: 求助，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亲友团，
5: 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啊，你们好。中间是佳佳是不是？
2: 中间是佳佳，对。
5: 你好，佳佳，好漂亮的姑娘啊，太可爱了。
2: 左边那个是我的岳母。
5: 岳母，
2: 这边是我爱人。
5: 这首歌你们听出来了没有？佳佳有没有听出来？靠自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5: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
2: 那我还是原因重现吧，我觉得关键词我肯定猜不出来。
5: 好，原因重现，请听。
0: 好熟悉啊。

0: 好熟悉，但是就不知道。
1: 挥手吗？挥手。我看你们怎么演。舞，舞动的双手，舞动的双手。
0: 我就看你们，来继续，继续继续，
1: 舞动的双手，旋转拥抱。
2: 时间不多了，
1: 舞动的双手给所有。
3: 法师很厉害啊，最强大脑。
1: 舞动的双手，
2: 没有舞动的双手
1: 啊，没有啊，
2: 对，
1: 那就太难了，那我就放弃了。
2: 今天是不是你最纠结的一次？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纠结过这么长时间，
1: 放弃了，
2: 确实很难。好吧，那我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就是
1: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太难了，
0: 确实非常难，
2: 所以这个门值了。
0: 好吧，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0: 佳佳，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不是？
2: 还好吧，上次语文考试100分。
0: 还好吧，上次语文考试不过就是考了100分。而且他作文写得特别好，他写的那个作文也是感动了很多人。作文的名字叫
2: 我的第二个爸爸。
0: 我的第二个爸爸，爸爸去年被肝癌带走了，我陪他熬了5个月，最后家里的相框多了一张照片，却没了爸爸。我就像一棵没了根的小草，孤零零的在风里晃，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就在我觉得世界都是昏暗的时候，小姨和姨父为了我四处奔波，想尽办法成了我的监护人，把我带到深圳。有时候姨父会拍拍我的头说，以后有他在什么都不用怕。那一刻我心里的委屈和无助好像有了归处，让我重新有了盼头。我很喜欢打篮球，但到了深圳新学校就不敢上场了。姨父知道以后，只要他一有时间就会随时随地教我打球。姨父明明很胖，可他说不累，喘着粗气说，对，就是这样，再用力一点就进了。现在我终于敢在体育课上打篮球了。可姨父最近不上班了，我看着他最近经常皱着眉头，半夜上厕所发现他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脑还亮着。我不想他这么辛苦那么累，我这几年攒的全部零花钱都放在了储钱罐里，明天我想送给他，不想他赚钱那么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爸爸，他的爱一直在我心里，而姨父替爸爸继续爱着我。其实姨父在我心里早就不只是我姨父了，更像我生命里的第二个爸爸。佳佳，你写得太棒了，每个字都是你的真情实感，所以只有真情才能打动人。
2: 祝佳佳，她今年12岁了，但是她是你的老粉丝了。因为在老家的时候呢都会去看开门大吉，然后我岳母就是从我岳父去世以后就再没看过了。
0: 姥姥你好。
3: 好，
0: 听说你好久没看开门大吉了。
3: 对，我想你会有帅气的陪伴，可是问题是你不止帅气。
0: 哇，太开心了，我今年43岁了，看到我高兴吗？
3: 高兴高兴，很高兴。
0: 我觉得姥爷他是最希望你高兴的人，对不对？不用害怕打开电视就想起姥爷，不要害怕回忆，我们温暖的带着微笑去拥抱他们的记忆，好吗？
3: 谢谢谢谢。
0: 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0: 好吧，但是我还是很遗憾的宣布挑战没有成功。哎呀，但你今天这催泪太成功了，很多观众都在擦眼泪。
2: 谢谢各位。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5000元全部清零，好在这不是你
2: 没关系
0: 唯一的目的。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
4: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这种无言的爱的力量。那我们调整好一下好不好？
1: 好，
4: 我们继续加油。12号题，来，咱们也迎难而上。
1: 哥哥
5: 总念总念，
0: 听听听，
1: 也希望大家的心都紧紧连在一起，把这一束光照向更远的地方，照进更多人的心里。来吧，噔噔，
4: 即将挑战12号题的是7号。擦干，信心和勇。

0: 接过来，
1: 好，
0: 好不好？
1: 好，谢王，谢
0: 朋友们，台门大吉，
2: 加油！你好，
1: 小金老师，
2: 欢迎你。
1: 我是王丽娟，然后来自江西省少儿市，是北京山野护卫队的一位成员。
2: 这是个什么样的护卫队？
1: 其实很简单，我们主要就是捡拾大山里的垃圾，一个纯公益的捡拾组织。
2: 而且不仅是在京津冀周边的大山，听说2025年全国巡不是巡演，全国巡检。去哪儿了？
1: 去了杭州、南京，然后成都。
2: 有多少人一起？
1: 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概1200多名的志愿者，然后从大山里把垃圾捡下来的重量大概是将近4吨。
2: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就是为山野护卫队购买一些青山工具，比如说夹子啊、手套之类的。
2: 特别好，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美丽。
1: 对，
2: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
1: 好，
2: 最后一扇门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2: 来吧，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给你最难的一首歌。
1: 好，
2: 加油，
1: 加油！
2: 有没有信心？
1: 信心是有的，可能会有点
2: 底气不足。来吧，请按响门铃。
1: 谢谢老师，
2: 加油。

0: 唱。
1: 不知道。
0: 这个
1: 不知道。
0: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反正是最后一扇门。
1: 行。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那原因重现，行。
0: 原因重现。
1: 好好
0: 加油，请仔细听。
1: 好。
0: 原因重现。
2: 有我在你身旁，其实不必再逞强。我早已看穿你的伪装。
3: 没听过，听过吗，大哥？
2: 你单薄的肩膀承担了太多希望，写下。
1: 没听过这首歌。
0: 那你要不要蒙一个歌名？嗯，
1: 大概几个字儿？
0: 反正不短。啊！
3: 哇，这个现场都不知道哦，
0: 完全没听过。
1: 短。
0: 那怎么办？你能给我答案吗？
4: 把你的时间都给我，
1: 让你的时间不再向前。这肯定猜不到，
4: 肯定猜不到，
5: 是吗？你完全是盲区。
4: 哇，太难了。
1: 让你的时间不再停止，让你的世界不再停止，让你的世界不再停止。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凉。
1: 谢谢徐鹤斌，
2: 谢谢嘉宾哥，谢谢。
1: 这首歌是你的原唱？
2: 对对对。哇，
1: 我们猜了半天，很好听。

0: 的一首歌，
1: 是很励志的。
0: 谢谢谢谢许和斌。家庭梦想家，你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恰好他们的工作也是让这些山野里的大山里的垃圾能够尽可能清零。
2: 对，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希望我们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去帮大自然疗伤，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过去是去徒步顺便捡垃圾，
2: 对，
0: 现在是去捡垃圾顺便徒步，是吧？
2: 对对对。
0: 反正最终目标就是希望你们这个志愿者团队
2: 越来越
0: 解散啊，早日解散。
2: 是是是，我们也希望如此。
0: 没有垃圾可捡。
2: 对，
0: 好，加油。 好吗？开门大吉，再次感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感谢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对于开门大吉这个节目的厚爱，这一点小妮真的特别的感恩，铭记在心，珍惜当下，享受幸福。无论是我们身边的家人还是故去的家人，他们都会陪伴我们去共享每一个幸福的时刻。梦想友们，

0: 有点爽，就倒是有点爽了，你看哈。
1: 嗯。
0: 再嗅一嗅。
1: 那今晚再嗅。
2: 春日里的一句叮嘱，道出了北方茶园的不易。已是四月清明时节，南方茶园早已新芽满枝，新茶上市，而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清镇的茶芽才刚刚萌动，还要经受倒春寒的考验。
0: 就是我们的茶叶冬天它冻的话还没问题，它现在已经往上供这个养分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霜冻最影响它这个一年的春茶产量。
2: 北方气候远比南方寒冷干燥，习惯了南方温润环境的茶树在北方生长实属不易，茶园的精细化养护一刻也不能怠慢。眼前这片100多亩的山地茶园，从开荒拓土到日常管护，都由李俊龙、刘红美夫妻牵头打理。夫妻俩扎根茶园，朝夕相守，每一寸茶树的生长都见证着他们一路

0: 不，中国企业也中国产业，就希望这是创业一把。当时我丈夫问我，我说人家能够活下去，我们也能够活下去，可以试一下。
1: 当年的一句试一下，成了夫妻俩创业的起点。彼时的海清镇茶叶种植已颇具规模，早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凭着对茶叶种植的了解，李俊龙有着自己的坚持与判断。他没有选择条件便利的平坦沃土，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这片乱石遍布、土层极薄的山坡地上。他坚信，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更利于茶树富集养分，能种出口感更醇厚、香气更浓郁的海青茶。也正因如此，他注定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
2: 每一块地都整理了，用挖掘机整理了好三遍。有的地方是把薄土挖出来，然后换土，挖排水沟。
1: 李俊龙还请来水利专家勘测设计了塘坝、水井，又联系了挖掘机、铲车进入工地施工。遇到机械无法作业的区域，就请来专业人员进行人工修整。
2: 遇到什么困难，我能坚持下去，我已经坚持下去。
1: 土地修整完毕，栽种的条件已经具备。起初，李俊龙和当地大多数茶农一样，栽种的都是海青本土驯化已久的常规茶苗。这类茶种历经数十年风霜淬炼，适应了北方气候，种植稳妥，产量稳定，是最踏实的选择。但李俊龙并不安于现状，在稳固原有种植的基础上，慢慢萌生了引种新品种的想法。这份不甘安稳、勇于探索的执着，并非他一人独有。从最初艰难拓荒，到如今迭代升级、敢闯敢试，始终是北方种茶人一脉相承的坚韧底色。今年72岁的李传村是有着40多年种茶经验的老茶农。回望过去，北方种茶本就是一场跨越南北、接续奋斗的漫长探索之路。上世纪50年代，山东的茶叶消费全靠南方调拨。在1954年，毛泽东主席嘱托即将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的谭启龙，要试着把南方的茶带到北方来。正是这句嘱托，让跨越南北的引种试验在齐鲁大地逐步展开。从1956年起，山东开始南茶北引试验，第一批从安徽、浙江引进的茶籽、茶苗，在青岛、临沂等地试种。因为缺少种植经验，因冰冻、干旱等原因，几乎全部死亡。
3: 我开这个七千得用多少功夫？俺家它是个山坡，你给它那一趟趟的，你最后失败了，种上种的还花钱是吧？那其实得流眼泪呀，这种。
1: 想要在北方种活茶树，选址至关重要。最终成为核心试验区域的是青岛与日照一带，这里地处北纬35度至36度之间，南面临海，湿润的海风可以缓和北方的干冷，为茶树存活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3: 我们反复研究再做这个问题啊，就是最后就这个茶叶等就等信号，然后在后边呢，到这个有这个钳子挡了，如果在平地里得用等信号以后给弄些挡风障给了，然后那种才有这个措施。
1: 在省里统筹推进下，技术团队历经反复试种，逐步攻克越冬与抗旱难题，让茶树在北方稳定扎根。在1968年，当地建成山东第一座茶厂，结束了山东只种不治的历史。制成的茶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耐冲耐泡。 那段艰苦的种茶岁月

0: 淬炼出北方茶农不服输、敢探索的韧劲。步入新时代，新一代茶人立足成熟的本土种植基础，不再安于现状，开始尝试引进优良茶树新品种，探索多元发展路径。李俊龙夫妇便是其中的先行者。然而，新品种的驯化与培育之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1: 一些栽培技术的环节技术我们不是很成熟，这就导致了我们受到了很多教训，导致了这个茶树死亡不成耕。
0: 一年十几万的投入看不到回报，身边人劝他们放弃，可夫妻俩偏偏不肯低头。
2: 也想过，但是呢又想，你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退回去，有点不太甘心。
0: 面对全新品种的培育难题，夫妻俩观察新茶苗的生长习性，搭拱棚、覆薄膜、加遮阳网，在实践中寻找适合本地的管护方法。靠着几年的摸索与坚守，李俊龙的茶园逐渐走出困境，改良后的茶树长势喜人，枝叶繁茂。上好的鲜叶更需要精湛的炒制工艺来凝香成茶。海青茶自引种之初便一直在学习借鉴各地的成熟经验，一代代茶人以开放的心态，在吸收外来技艺的同时，结合北方水土与本地茶树特性，不断调整打磨手法，慢慢淬炼出入口甘甜、带着一缕独特豌豆香特点的海青本味。正是明白融合创新的重要性，李俊龙依托海青镇常态化的制茶交流与技艺培训，他让妻子刘红美潜心钻研炒制手艺，与各地炒茶匠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
2: 一开始我对茶叶的理解呢，我不知道茶叶是什么样是最好喝的。所以当时我就是丈夫呢，他请了九个炒茶师傅去教我炒茶。
0: 不同师傅有不同手法，不同茶青有不同脾性。刘红美从头学起，记火候，摸手感，练力道。炒茶锅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稍不留神手就会烫出水泡。实操的困难咬牙可忍，但理论的短板却不是一时能补齐。
2: 我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平对一些这个理论知识的认知，我可能要用很长时间去消化。但是我就想，哎，做好笔记，我当时吃不透没关系，我回来我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去了解。
0: 凭着踏实与坚持，刘红美渐渐掌握了海青茶鲜爽、醇厚、回甘的独特风味，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炒制风格。他们夫妻还主动把种茶、炒茶经验分享给周边乡亲，带动更多村民种茶增收。如今，李俊龙创办的家庭农场与青岛农业大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建海青茶科技小院，吸引了众多专家入驻。其中，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团队培育成功的国字号茶树新品种北茶36，不仅在其农场基地示范栽培，并入选山东省茶叶推荐品种名单，标志着鲁茶从南茶北引到本土育新的跨越。
3: 海青茶的这种品质特征呢，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有关，属于高纬度的茶区，濒临大海，所以它昼夜温差大，湿度也比较大。茶树呢，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容易积累比较丰富的内含物，比如它的这个茶多酚呀、氨基酸啊，不但这个内含物丰富，而且比较协调。
0: 曾经的荒山，如今绿意盎然；曾经的引种试验，如今成为富民产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选择回乡创业，夏季秀便是其中的代表。

0: 他和同事们围绕便捷饮用需求，推出杯装即饮茶品，让海清茶以更轻巧快捷的方式走进日常，进一步拓宽了市场覆盖面。
1: 我一直认为茶这个行业是个朝阳产业，是干到老的一番事业，就是越到老越吃香，它是一个沉淀的一个工作。
0: 为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抱团发展，海清镇持续践行三茶统筹，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举办炒茶大赛、茶旅研学、产销对接会、茶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以赛促技，以旅促商，汇聚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凭借坚实的产业根基与鲜明的特色优势，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试点，海清茶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的海清，35000亩茶园依山就势，连绵铺展。全镇共有57个茶叶种植村落，年产优质干茶260万斤，产值达到3.73亿元。全镇4.3万人口，近20000人深耕茶产业，投身种茶、制茶、茶叶销售的各个环节。一山一茶，岁岁耕耘，这层层绿意，既是一代代茶人接续付出的见证，也是南茶北饮70年在北方大地写下的生动答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0: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外媒称伊朗出其不意削弱美军空中优势，在中东战事中对美展开三重打击。伊朗究竟使出怎样的战术战法，对美以形成怎样威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反思中东战事三大优势反成败比。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有外媒报道，此次中东战局伊朗对美军实现三重打击，尤其是伊朗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耗。伊朗究竟使用了哪些战术战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伊朗如何削弱美军战力？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美国战争困境网站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德黑兰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不是飞机的战略，也就是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包括加油机、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等。分析认为，伊朗借此对美军空中力量实现了三重打击。
0: 有美媒指出，此次伊朗呢是通过三重打击削弱美军战力。第一重打击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加油机。那赖先生，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如果要跟美国进行一场这个以常规的方式进行的空中的较量，伊朗没有任何胜率。所以对于伊朗方来讲，他就去研究了解美军的短板，它的罩门到底在哪里？由于美国的 F-22 的战机，它本身设计发生错误，所以它停产了，因此它很多的功能被移转到 F-35， 所以 F-35 它本身的作战半径被缩短了，负荷太重，作战半径缩短，所以它需要空中加油机。 B-2 战略轰炸机由于它害怕被攻击，所以它必须要放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隐蔽性高的地方，因此它也急需要空中加油机。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他们基本上不能够进行跨区的长程作战。第二个，他们的制空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他们的空战的灵活性、机动性跟优越性就消失了。所以伊朗他当然要打一场不对称战。那这场不对称战对伊朗方来讲，就针对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来下手了。我们看到在这段战争的期间里面，不到两个月，在伊拉克先传出美军有两架 KC-135 战机相撞，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有一架 KC-135 的战机，很明确的就是被伊朗所干扰坠落。一般认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相当有可能耗损了至少八架以上。那如果这是属实的话，以美国以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来说，以支援中央司令部进行对伊朗的作战来说，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欠缺就会造成他们行动的这种灵活性、支援性、空间就大大的萎缩了。美国目前短时间不能够生产制造出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所需要的这些空中加油机，因此他要不从别的战区里面来调拨，要不他就欠缺。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战能力他就会受到牵制，也受到制约了。
0: 的确，加不了油再厉害先进的战机呢，也是无法发挥它的战力的。那么第二重打击针对的是美军的预警机，他们想让美军呢失去空中之眼。那具体伊朗是怎么做的？
3: 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火力打击，使用的呢都是伊朗手中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当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这种重型的中程的弹道导弹。其实呢，针对预警机的打击，它并不是说瞄准某一个目标，而是针对集中停放美国空军大型军用飞机、昂贵的支援保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火力打击。在打击的过程当中，

0: 中，伊朗呢是获取了非常精准的情报支持。此前呢，应该是利用一些商业这种成像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针对伊朗周边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打得非常准。那么使用极速战斗部针对某一个停机坪或者是空军基地的某一个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一枚导弹能够杀伤大量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霍拉姆沙赫尔斯这种弹道导弹，它可能携带的弹头有这个几十个，那么针对某一处停机坪进行打击的时候，我无论你相关区域内停的是 KC-135 空中加油机，还是停放的是这种 E-3 预警机，我都要对它进行精准的面杀伤。那这样的话，一次性火力打击，美军的损失就非常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战术导弹，它打击目标的精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架美军的 E-3 预警机，它是被拦腰斩断，整个的机体结构是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这肯定是弹药直接命中。那么客观来讲，打一架 E-3 预警机不足以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产生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干扰，或者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就没有办法获取信息和相关的作战数据了。但是呢，它针对美国的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是巨大的。那么既然可以打中这种高价值的目标，而且是精准命中，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装备或者是相关的设施都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可能就要考虑再次点燃战火，或者说再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冲突，它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面临的这种更大的这种伤亡的可能性。
1: 不但打得准，还打得狠，都是高价值目标。那么第三重，伊朗方面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基地跑道以及卫星终端等等。那胡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同时对于美军的战力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2: 的确啊，自2月28号这开战以来啊，像美军的基地的跑道还有卫星的通信终端这样一些所谓的关键节点就成为了伊朗的重点的打击目标。比方讲，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公告，在3月初的时候伊朗就动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是摧毁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雷达跟卫星站。那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呢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条飞机跑道，还有预警雷达设施以及飞机的燃料库。那另外，由美国媒体根据这个卫星图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证实在2月28号开战第一天的时候，那么伊朗的一架这个小型的攻击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命中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么导致该基地内卫星的通信的终端设施被损毁。这样的局面对美军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谈到，美军之所以一度在战场上面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过去美军的对手并不具备攻击美军这些关键节点或者是薄弱环节的这个能力。那么平心而论伊朗的军力同样远不如美国，但是伊朗有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伊朗呢，它拥有整个中东地区是规模最大的导弹库存，还有大量的无人机。同时呢，伊朗呢还拥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就是说伊朗对美国是具有还手之力的。更重要的是，伊朗的这个战术是比较的高明，他对美国还手不是和美国海空力量进行正面的硬刚，他打的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薄弱环节。比方讲伊朗去破坏美军的这些基地的机场的跑道，就能有效地干扰影响美国军机的起降。即使美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修复这个跑道，但是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了，因为他的基地、他的机场、他的跑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攻击。最后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无人机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它打击的这些美军基地的设施还有这些核心的军事资产装备，它是非常的高昂的。那么据统计美国如果要修复或完全修复被伊朗破坏的这些基地设施还有就是这些装备的损失的话，

0: 那么美军呢大概要花数十亿美元，那么这个同样对于美军的战力还有对于美军的士气啊，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1: 总之，通过以上三重打击，您如何看待伊朗对于美军整个的一个打击战略，特别是针对美军的海上战力还有他们的地面作战部署，伊朗又是如何反击的？
2: 根据目前逐步披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当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时候，尤其是空袭刚刚开始的时候，伊朗空军他使用老旧的战斗机，其实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是进行了反击的，甚至是服役了几十年的当时从美国引进的 F-5 轻型战斗机，包括一些俄制的这种攻击机，是飞过了这个波斯湾，针对美军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投弹。他们可能是在返航的过程当中遭到了防空火力的击落，或者是对方战斗机的这种追杀。那么这些伊朗的飞行员，我相信他们接受任务那一刻啊，这个驾驶战斗机起飞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来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应该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防空系统，甚至呢，他对手的这个战斗机要比他领先两代甚至是三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驾机起飞，升空作战，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攻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面对外部巨大军事压力的时候，当面对对方的啊这种猛烈而持续火力打击的时候，那伊朗的军事体系，尤其是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啊他的这种反击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讲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只有弹道导弹、少量的巡航导弹，包括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由于此前伊朗就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那么从它地下导弹层的数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坚固程度来看，针对和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它可能准备了十几年甚至20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周期当中，地下导弹层的数量非常多，非常坚固，而且呢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储存，所以数量非常多，能够进行持续的反击。那么我相信它很多的无人机生产线和组装线都已经实现了洞窟化或者是地下化，那这样的话呢，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啊进行打击进行封锁也好，那么它的这种反击手段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示出来。
1: 总之，伊朗方面的反击呢是持续且强硬的。同时我们看到此次呢，伊朗依靠低成本的无人机让美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朗廉价低科技的无人机如何令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文章认为，伊朗已成为一个出乎意料的强大对手，除了敢于主动发起攻击外，伊朗还迫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得不正视廉价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崛起。报道称，相比于有时用来击落这些无人机的高科技军用拦截装置，伊朗无人机成本十分低廉。
1: 此次呢，伊朗是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而为了拦截这些低廉的无人机呢，美方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消耗，是这样吗，赖先生？
4: 美国对于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基本上建立起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采用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对于中程的高空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第二道就是采用海基型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进行拦截，最后采用陆基的爱国者三的导弹进行拦截，就是这三层防御系统。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伊朗采用的机动性的灵活性高的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性的无人机，我们把它俗称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可以低空飞行，不容易被雷达所侦测到，等到它进入到攻击位置的时候，它可以往上啊爬升，然后再进入攻击的情形。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发现，美国的萨德系统它的雷达受到很大的损伤。美国的萨德系统基本上就有八套，除了有一套放在关岛是不能移动作为战略支撑用以外，其他的有的是在本土作为本土防御，那另外有一套是放在韩国，还有就是在约旦、在沙特、在卡达等，还有在科威特，目前传出很有可能有四套萨德系统都被摧毁了。那这样的情形对于美国的防卫能力的耗损很大。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是萨德系统快速的被耗损，一般估计至少消耗了50%的萨德系统的导弹。

0: 这是美国 CSIS 他们的统计资料。另外，爱国者三的导弹的耗损也高达50%左右，这样的情形就构成了美国防空的漏洞很大了。除了标准六被耗损，萨德耗损，爱国者耗损以外，我们看到美军它本身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所攻击的造成的损害面积就一直的扩大。那另外，伊朗采用的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方法，也就是无人机造价$20,000，而美国却必须要使用$4,000,000的爱国者三的导弹去拦截，不拦截不行，拦截却成本太高。因此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在最初的第一个月每天烧掉将近$20亿左右，有人估计可能还超过$20亿。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停火，暂时的停火中，美国已经烧掉了$300亿，这么的庞大。
1: 的确，巨大的战争消耗已经让美方打不起了，而伊朗方面呢，却宣称他们的无人机产量已经翻了10倍。那么此次战事当中究竟有哪些无人机成为主力了呢？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除了导弹之外呢，伊朗对付美国的另一个杀手锏呢，就是无人机。那么其中啊，这个舆论影响力最大啊，媒体曝光度最高的呢，是伊朗的叫沙赫德136型无人机，那又被翻译成叫做目击者啊136型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呢，它长约3.5米啊，宽约2.5米，它在尾部啊是装了一个民用级别的这样一个活塞发动机，所以呢噪音非常大，看起来呢也相当的简陋。但就是这样一款简陋的配备民用装备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啊，可以飞5到6个小时，足以从伊朗本土啊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么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呢，它的这个战斗部啊有50公斤的这个弹药，那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你要考虑到它如果是大量发射以蜂群的方式发起攻击的话，它的这个威慑力啊还是相当大的，至少啊对于打击像雷达站这样的目标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目击者136型啊，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核心优势啊，就是它把性价比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那美方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刚才赖老师也做了一下介绍啊，美国发射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它的这个拦截弹，这个单枚的造价在$400,000左右。那如果是用萨德拦截弹的话，更是要超过$10,000。那这个美国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也是消耗不起的。那么相比简陋的目击者136型无人机啊，这个伊朗还有一款呢，这个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叫做迁徙者6。那么这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那么它的作战功能呢也更加的强大。那么迁徙者6啊，它的长呢大概是8米左右，翼展呢达到了这个10米，续航里程呢在2000公里左右啊，可以滞空呢12小时。啊，那么它的这个威力呢就更加强大了。作为一款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啊，那么迁徙者六它既可以啊侦察250到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那么一旦发现目标呢，它还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火力的输出打击，也就是所谓的发现呢即摧毁。更重要的是啊，这两款无人机啊，它们还可以配合呢打一个战术。那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先由迁徙者六察打一体无人机呢来进行一个侦察定位，那并且用电子战的方式啊来干扰美军的雷达，在之后呢再放出啊这个目击者136型的蜂群来消耗美军的防空弹药，最后呢再由这个迁徙者六啊或者再配合这个弹道导弹呢去打击啊美国的啊这样一些就是高价值的军事目标。那么这个啊，可以说啊，让美军是吃够了苦头。
1: 除了无人机这个杀手锏之外，伊朗方面表示，在导弹方面，他们也存在很大的能力。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公开宣称，已经消灭了伊朗绝大部分军事能力，但有媒体报道称，美军方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却显示并非如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直到停火前的最后一刻，伊朗的进攻能力依然存在，并强调伊朗在战争中仅使用了部分导弹能力，大部分导弹能力尚未使用，仍然保留。美国方面持续声称他们已经消灭了伊朗的绝大部分军事能力，那么究竟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攻击呢？
3: 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外表示，他们消耗掉了伊朗绝大部

0: 分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个绝大部分呢，指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范围内的，或者说呢，他情报侦察到的啊，这样的一些军事和作战体系，包括大型的导弹阵地，包括雷达站，包括伊朗空军的这种空军基地，以及在机库当中和停机坪上的这些战斗机和其他的军用飞机。客观来讲，这些表面上的军事力量，伊朗损失确实非常大。那么现在来看呢，伊朗它的空军实力啊，基本上呢，已经是被彻底的这个摧毁了啊，没有战斗机能够升空作战，很多的辅助类飞机，比如说，仅有的这种加油机，甚至包括它的这个运输机，已经是遭到了全方位的轰炸。但是呢，伊朗啊，它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能力被摧毁，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些军用资产这个被消灭，和它目前针对以色列、针对美国的这种反击的火力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因为原本伊朗空军的这些战斗机也飞不到以色列，也很难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我们在讲受到损失比较大的伊朗海军，像它的这种由商船货轮改造而来的无人机航母，包括伊朗独立研制的啊这种护卫舰也好，驱逐舰也好，那么它是很难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抗衡的。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外公布的战果非常多，但是这样的一些被摧毁的武器装备，原本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他打的呢，确实都是军用目标，但是呢，并不是伊朗最强有力的反击手段。那么现在伊朗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反击的，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的弹道导弹，再加上远射程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和远射程的无人机，不仅储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具备啊这种在冲突期间快速的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也很头疼，没有办法了。无论是使用空袭的方式，还是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不可能让伊朗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发射能力，也不可能让啊伊朗弹道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和储存能力彻底归零。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虽然美国呢自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伊朗国防部直言，现在他们大部分的导弹能力呢尚未使用，所以依然存在进攻的能力。那么这对美以是否形成了军事威慑，您又如何看待目前伊朗的战力？胡教授。
2: 那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宣称啊，美国通过这一轮的中东战事已经实质性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并且呢使伊朗的武装部队啊在数年内都丧失了战力，但是呢无论是伊朗的军方还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啊释放的信号都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仍然是比较的强大，足以威慑在中东的美军及其盟友。那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啊，根据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最近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啊现在大部分的导弹的能力还没有使用，并且伊朗的国防工业仍然在持续的运转，在生产呢包括导弹啊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的武器装备。另外呢，观众朋友们可能还有印象，在当地时间4月21号的时候啊，伊朗还在他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啊，公开展示了像卡德尔啊，还有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啊这样一些型号的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向美国秀肌肉。更重要的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定了一个反击的方案。那么，比方讲，如果美军攻占伊朗的港口或者说是岛屿的话，那么伊朗的反击方案就是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啊，对美军的航空母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攻击。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啊，就侧面了解到伊朗呢，其实仍然是保存了比较强大的一个战力的。那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啊，这个根据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评估啊，伊朗目前真实的这个战力或军力啊，是远远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啊此前公开承认的这个水平。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伊朗现在仍然保有70%的战前的导弹的库存，还有60%的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约40%的无人机的这样一个库存。另外呢，还有美国官员呢向美国的媒体披露啊，像这个刚才魏老师讲到的伊朗的海空力量，那么看起来是遭到了毁灭性的这个打击，但是呢据美方 一些官员的评估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然有约60%的兵力，包括这些快速的攻击艇啊，没有被美方摧毁，甚至是伊朗的空军，那么美方也认为啊，还有1/3的伊朗的军机。

0: 呢仍然有一个这个作战的能力。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面对此次中东战局当中美军的攻势，伊朗强硬反击，使美方面临进退失据的窘境。美国执着于维护霸权，动辄发动战争，结果却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报道还称，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

0: 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1: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 ه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د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2: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0: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三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3: 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
4: 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二月份的2.4%上升至三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希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 许多亚洲

0: 多国家依赖石油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2: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但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3: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and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gonna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uku crying and all that old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2: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欧佩克加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欧佩克加控制全球石油总产量约50%。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令欧佩克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市场影响力，增加其通过调整产量以控制市场的难度。北约发言人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
4: 北约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新社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还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称，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方面私下表示，从德国撤军是特朗普政府认为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

0: 日公开表达了分歧。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从昨天开始，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3: 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途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是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北京至沈阳、郑州、济南、青岛，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

0: 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在山东昌乐，当地电力部门在济潍高速昌乐南服务区特别增设了4台120千瓦一体式双腔快速充电桩，单腔最高输出功率达120千瓦，可同时为多台车辆提供快速补电，显著缓解节假日高速公路充电排队压力。随着探亲流、游客流叠加，湖北恩施宣恩县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当地供电部门提前对仙山供水、彭家寨等热门打卡点及周边线路充电桩开展专项巡查，发现一处处理一处，保障旅游景区交通干线可靠用电。2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此外，2号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
1: 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五一假期，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300余名演员分布景区各处，扮演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与游客现场对诗答题。除了诗词互动，大唐百戏园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尽享千年盛唐风情。在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互动体验，让游客从观光变入戏。修渠劳动体验区开放独轮车运输、铁锤锻造等真实劳动场景，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在湖南益阳沅江彩虹岛水上乐园里，摩托艇飞驰破浪，萌趣小黄鸭缓缓穿行，成为亲子家庭的最爱。夜幕降临，圆月共此时，水空光影秀精彩上演，融合打铁花、光影凌云塔、渔桥表演等元素，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推出日间少数民族主题闯关和夜间非遗主题巡游两大特色活动，景区融合土楼特色与高山族、畲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游客在这里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一出国潮寻宝记，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五一假期，新疆新兴市化身为空中蒸海与牡丹花海交相辉映的沉浸式体验场，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同时特别设置以牡丹为主题的国风游园会、汉服体验、投壶射箭等传统互动环节。五一假期，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景区，凭着雄奇险峻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备受中外游客青睐，日均游客接待量近20000人。三座巍峨的天然石桥横跨于深邃的峡谷之上，与周围的峰林、飞瀑、溪流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雄奇险峻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
1: 5月1号起，中国海域正式进入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这是守护海洋生态平衡、筑牢渔业安全的重要手段。海南多市县都通过实地走访、政策宣讲等方式，持续排查安全隐患，从严落实伏季休渔各项举措。
0: 在海南多个渔港，记者看到各类捕捞渔船已经陆续返港归岸，停靠在码头泊位、提前停航归港的渔船已经开始进入休整养护，许多渔民们正忙着维修捕捞网具、检查渔船设备、加固船舶缆绳等工作，
2: 检查工具啊、机器啊，该用的东西都检查，基本到这个5月底啊，全部

0: 高考了，就为了他。
1: 根据规定，休渔范围涵盖除钓具作业以外所有作业类型的在册海洋渔船，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所有应休渔船需按规定返回船籍港定点停泊，严禁违规出海从事捕捞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渔业管理部门在码头现场向渔民发放宣传材料，讲解休渔期间禁渔作业范围、违规捕捞处罚标准等政策，还逐船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渔船的性能和救生等设备的配备与完好情况。据了解，渔政部门还将利用伏季休渔期，组织渔民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和持证培训，同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渔船渔港安全。
2: 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
3: 第一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2号，国家14-5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中国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造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面积。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日前，成渝铁路改造工程小南海至重庆南线路索段正式完工，线路全长约22公里，地处重庆城市核心区域。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条建成通车的铁路，全线建成后将开行公交化列车和旅游专列，惠及沿线群众。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五一假期，在河北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馆，一场以“湖水汤汤，源承千年”为主题的陈列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刻有“真定长乐”等字样的文字瓦当，以及“神兽纹空心砖”、“东园戳印豆饼”等200套文物，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绎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园古城的历史文脉。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进入风水期，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特景交相辉映， 自然景观。

0: 观雄奇壮美。据了解，景区的特殊生态地理形成的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让游客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1: 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使用家用电源3小时便可充满电。近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奥杜邦动物园首次引进哈特曼山斑马，分别为2匹雌性、1匹雄性。据悉，哈特曼山斑马的斑纹独一无二，颈部与躯干为竖纹，臀部为横纹，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吃不了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称对伊朗战事已结束，与此同时，美军汇报对伊作战新方案，6500吨武器装备迅速运抵以色列。一边喊停战，一边忙备战，美国究竟有何谋划？美军福特号航母撤离中东，美国愿批准对中东四国超86亿美元军售，美国中东部署在作何调整？伊朗提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直言不满意，美伊谈判还能否重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3: 并至于为何本届政府需要遵守？特朗普当天还致函国会，称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并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不过，美媒对此则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规避战争权利法的60天期限。特朗普的信中还强调，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将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军事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威胁。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或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与伊朗可能再次开战的情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表示，尽管以方支持美伊之间的外交努力，但以色列或很快再次采取行动。当天，来自美国的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其中包括数千枚弹药以及轻型装甲车。美国官员5月1号透露，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当前已离开中东地区，美军在该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林肯号和布什号两个。
1: 为您介绍今

0: 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在60天期限最后一天这个节点上宣布结束对伊朗的战事，那普遍被认为是要规避开对国会申请授权。那您认为从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一系列的信号来看，接下来会怎么做？仍会绕过国会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吗？
1: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知道，在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初啊，美国有一个战争权利法，这个战争权利法实际上是直接针对那个，结束那个越战，因为越战是不宣而战，那结果把美国拖进去了啊，所以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按照这个战争权利法呢，总统就是没有国会的批准，动用武力啊，那么他有60天的期限。虽然特朗普一再声称啊，他不在意这个国会的战争权利法，藐视这个权利法，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在5月1号，就是从2月28号开战之后的60天，他还是按期啊，就是致信国会，就说这个，战争的这个行动结束了啊，选择，所以这个东西对他还是有一定约束的啊。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美国军方又制定什么快速的啊，这个打击伊朗的方案啊，什么等等。虽然这个国会的这个对他的约束是在起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还在制定这个战争的方案啊，我觉得有没有再进行战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啊，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说还是有呢？大家可能看到了，在他的那个战争部长对国会的表态时候，他说这个60天期限顺延，因为4月8号已经停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打20天等等？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是结束了，那么再开一个60天呢，就是另一场这个军事行动了等等，所以还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继续打下去，这个美国国内他也有共识，继续打下去无非是那些结果，他达不到美国的目标。
0: 那怎么看待美军的福特号航母从中东地区撤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现在美国围绕着伊朗的军事部署还有多少兵力呢？
2: 目前美国虽然在中央战区范围内正在进行部署的调整，但是跟战前相比，似乎没有实质性和战略性的调整和变化。首先是海上大致持平，目前福特号正在撤离战区，布什号接替，这样1:1的交换和替代关系，保持了双航母战斗群，所以短时间那个三航母战斗群实际上是非战斗状态。如果下一步林肯号在周边的部署时间过长，很有可能也会被替代或者是撤离，也说明呢，在海上的战略打击能力，包括舰载机的攻击作战能力以及巡航弹的打击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双航母战斗群依然是在周边一个主要模式。第二呢，路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在伊朗周边，按照之前媒体发布的信息，大概是3到5万人。虽然第31远征队已经到达了周边，进行了各种封锁行动，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极限施压。但是从美国本土出发的全师号一周前在关岛，30号又到了菲律宾进行各种演练行动，所以离战区还相对较远。所以海上的这个拖拖拉拉的低效率，说明呢，在陆上作战以及特朗普所声称的夺占海峡、夺占岛屿，以及在内陆的多油站，有可能准备不足。所以陆上作战兵力没有大的调整。另外，空中从作战能力来看呢，这个加油保障能力，包括其他能力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空中是个动态部署，像轰炸机包括战斗机可以随时向中东方向调整，中东有多少基地并不重要，所以从空中态势看呢，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最近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要增兵，但是不是大幅度增兵，而是要增加暗鹰超高声速导弹。美国已经申请，如果这种武器装备按照目前2750公里射程部署到伊朗周边，能够对伊朗纵深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攻击。但目前外界有很大的疑虑，你像暗鹰导弹，按照外界判断，生产速度太低，产能太低，目前呢大概只有8发。如果8发弹部署到伊朗周边， 打掉8辆弹道导弹发射车。

0: 要比太不明显，而且爱因导弹按照美国目前提供价格是1500万美元，萨德是1300万，如果按照如此高的价格去摧毁个战术目标，得不偿失。另外，这个萨德已经包括这个爱因系统研制了8年，投了120亿，所以很多人算，如果8发弹把成本全部纳入其中，相当于15亿美元一枚。你这样呢，打击行动的战术目标，这个效果比将会更加的不明显。所以目前在中东地区，虽然美国正在进行所谓的短促猛烈作战行动方案制定，但是从作战兵力和作战能力来看，似乎没有大的调整和变化。
1: 那您又如何看待以色列近期的一系列的言行？以色列一直是在渲染可能会随时对伊朗再次动武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最新的消息说是一批6500吨的军事装备已经从美国紧急运抵到以色列。那美以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2: 事实上是这样，就说今天实际上是停火34天了，以色列利用这34天呢，大量在补充武器弹药。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停火了，和伊朗停火了，但是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的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天的这个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啊，就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消耗。
1: 以前几次中东战争甚至消耗还要多，
2: 对比那个要多得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补充弹药，一方面是必须的啊，因为他这个大量的库存都没了啊。就是总是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说啊，伊朗的导弹还有多少多少了，80%被摧毁了，但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的弹药消耗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一方面呢是大量的补充弹药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还在准备战争啊，因为虽然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结束战争了啊，或者说无限期的这个停火，但以色列方面是一直在跃跃欲试的准备随时重返战场啊，这样一点，所以各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包括伊朗方面啊，所谓手放在扳机上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可能刺激以色列去重返那个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是吧？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这个啊，但是不能排除啊，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啊，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要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仍然在火势还在燃烧，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1: 所以大家也都在判断以色列究竟是箭在弦上还是虚张声势。那么在外交层面呢，伊朗日前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5月1号表示对新方案不满意。美伊就谈判问题还将展开哪些博弈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称，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据悉，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当天稍早前已转交给美国官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美媒披露，伊朗最新方案中做出了让步，提议同步推进2项议题，即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此外，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据悉，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前往巴基斯坦举

0: 行会谈。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则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已致美国损失至少1000亿美元，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同日，美国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1: 美国媒体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16处军事基地都已经是受损，那悲观者认为有的甚至是完全损毁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对于美国如果想从陆地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2: 40天100轮的反击行动，美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基地都遭受了损失，这也是美国在中东前所未有的损失，特别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对周边美国固定的基地造成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是大部受损，按照目前美军包括这个伊朗方面发布的信息，基地的卫星照片，包括实景照片，都显示很多基地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特别是像在中东部署的什么加油机，包括预警机都遭受重大损失。另外，像跑道，包括这个萨德系统、艾古哲系统都遭到了打击。所以，目前这种打击行动的损失，美国保守估计是400亿到500亿，最新的评估是1000亿。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消费方式和这个打击效果，那么伊朗取得了重大战果。那第二呢，当前的损失是这个400亿，今后有可能会有更大损失。目前伊朗正在调整部署，而且按照美国方面给的数据，弹道导弹保留了70%，而且无人机保留40%，弹道导弹发射车保持了60%。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效率是满分。如果按照目前那种打击方式，在第一阶段100轮打击的经验基础上，它有可能给美军基地构成更大损失。所以现在如果美国赖着不走，甚至是增强各种部署，伊朗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伊朗最近所声称的可怕武器，有可能会给美国构成更大的影响。那第三是进退两难，按照美国体面结束冲突，那么在中东已经部署了这么多年10多个基地，如果一下子撤离，好像是由于伊朗方面的军事压力所构成，那这种撤离美国不允许。那如果继续保留在中东地区，很有可能都在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之下，那么下一步如果有新的冲突行动，还有可能要经受比现在还要大的损失。所以美国这些基地修不修、怎么修、留不留、走不走，现在都是大问号。所以在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也是骑虎难下。
1: 确实是比较鸡肋的问题。那关于伊朗提出的新的谈判方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做出了让步，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但是特朗普仍然表示不满意。双方现在博弈的焦点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样，美国媒体讲说伊朗的最新的方案，做出了让步，实际上啊，严格说这谈不上是让步啊。如果说是让步的话，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放弃了，就是美国解除封锁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放弃了这个。现在从各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啊，伊朗这个最新的这个方案呢是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双解除啊，就是伊朗呢开放海峡，而美国呢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因为美国不满意，说你不讨论这个核问题嘛，伊朗同意讨论核问题，但是换取美国解除制裁，要讨论解除制裁啊。所以实际上从这两点来看，你很难说伊朗在让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双方各自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动啊，因为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认为占据的主动，而现在美国封锁了阿曼湾，认为呢封锁住伊朗了，所以美国认为时间在我一边，所以双方处于这么样一个僵持的状态，虽然反不回战争，但是又很难谈起来这么样一个僵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鉴于下一周呢，大家知道离着这个特朗普有一个重大的访问活动越来越近，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双方

0: 经过实际上前后经过两轮的这个新方案的这个对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接触，巴基斯坦一直在传递信息，所以我认为下周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要比较大的。
1: 嗯，大家都会持续观望。那美国又批准了向四个中东国家的军售，那其中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是购买这种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而科威特打算购买的是综合战争指挥系统，这个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呢？
2: 的确，美国目前利用战争威胁向中东出口了70多亿，而且所谓先进精确打击系统，包括战争指挥系统是核心。这所谓的先进精确打击系统估计包括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能够打击伊朗境内的远程导弹或者是炸弹。按照目前的选项呢，你像这个 AGM-158 远程增程的巡航弹有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口，因为它大量装备了美国战机，如果和先进隐身导弹组合，今后一旦有冲突，借助这些国家的这个作战距离和这个作战基地，对伊朗境内可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如果高空投掷，美国目前已经加装了动力系统，它可以在防区外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对于这些国家空军，如果大量列装美国机载武器装备，对于配合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纵深的打击行动，能够有比较大的威胁。第二类呢，就是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所谓的中东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不足，所以下一步像爱国者萨德，包括反攻击体系，有可能是引进的重点。另外，所谓战争指挥系统，无非是接近美国的中央战区的指挥系统，保持在情报、行动和其他方面的一致。咱读的感觉，这个数额好像跟之前的比较小。像美国之前向中东卖武器，动不动上百个亿，这次有70几个亿，也说明呢，这些国家对美国现在武器装备已经非常不信任。
1: 围绕美以伊冲突引发的分歧，正将美国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矛盾推向新的高度。5月1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防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德国部分政策提出疑问，认为其在移民、能源及地区安全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对此表示，德方已为此做好准备。同时，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驳斥特朗普称，德国不需要他的指点。除此之外，特朗普4月30号还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同样暗示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对此，西班牙政府表示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克制，意大利防长则表示无法理解美军撤军的理由何在。意大利媒体对此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进行战略施压，美国此前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1: 美防长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您觉得是既有的战略安排，还是对德国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施压呢？
0: 我觉得既是惩罚，但更重要的，实际上它符合它的战略的调整的安排。为什么这样说呢？惩罚德国啊，第一刀砍向德国，我觉得可能直接针对这个德国总理。前不久，德国总理有个讲话啊，说美国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制定退出的战略，所以现在美国被伊朗反复的侮辱啊，这样，所以特朗普是特别牵动于德国的啊，所以他这个情绪化的，他第一刀砍向了德国，我觉得带有惩罚的性质，毫无疑问。但同时，我又认为他总体来讲是符合他的战略调整。大家知道，今年年初啊，美国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很明确，他就是要从欧洲呢进行退守，战略性的退守，把欧洲的安全的责任推给欧洲国家。所以他逼迫欧洲国家从过去他的防务费用占GDP 的0.8%要增长到5%啊，所以一个大的，所以他本身从欧洲的撤军抽身，整个是符合他所谓螳螂主义的调整的。
1: 那这5000人的驻军是一个

0: 么样的规模？撤出之后将会重新部署到哪里呢？
1: 五千人呢是一个完整的建制旅，目前在德国有35000人，这相当于1/7，而且美国计划在未来两年还要撤走20000人。如果大部兵力转移或者样态或者本土，将会对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构成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关系降级，你像之前呢在这些国家有驻军，有自己的这个作战体系，一旦有作战行动，双方可能联合。但是现在如果兵力撤离，指挥系统剥离，一旦有冲突，美国有可能无法卷入其中。第二是负担减轻，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包括在欧洲的部署的开支量很大，所以特朗普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你们连忙也不帮。那如果以此作为威胁，在这个欧洲地区进行兵力的转换，那美国的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而且美国在欧冲突中已经明确，第一，演习不参加；第二呢，防长会议不参加。如果下一步把欧冲突的结果都推给北约、推给欧盟，这样美国在中东的负担就可以进一步下降或者是减缓。
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之交的北半球气温时而迅速蹿升，时而急速下跌。那今后几天多地共同的趋势是升温，像纽约、贝尔格莱德以及北京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逼近30度。我们先来看中国，假期进行到一半，各地普遍面临雨水。今天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各地普遍雨过天晴，假期的后两天天气都还不错，晴天之下气温也会迅速的攀升，尤其是北方升温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甚至是30度，午后体感炎热。在欧洲中部和东部会面临大范围的晴天，气温也会有不同幅度的回升，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25度以上，比常年此时是明显偏高的。在北美洲呢，美国雨水略有增多，但是不影响南部炎热的天气，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0度，也是那种夏天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长沙小雨转阴，17到24度。湖州中雨转多云，17到23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莫斯科晴，8到18度。柏林阴，11到29度。伦敦小雨，12到20度。巴黎小雨，13到22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0到21度。维也纳晴，11到25度。罗马晴转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开罗晴，17到31度。渥太华小雨，1到11度。纽约晴，7到16度。华盛顿晴转阴，7到16度。首尔小雨，14到21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2度。迪拜晴，29到40度。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伊朗正等待美国回应。伊朗军方高官称，已为美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北约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细节。德国防长称，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古巴外长表示，美国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将从伊朗返回路上接管古巴。